0: 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石。反曲弓的比赛啊，采用跟奥运会一样的赛制，从选手们跨列的这一条起射线到靶纸，总共是70米的射距。八环。70米的射距，然后呢，这个靶心的十环的直径啊，是12.2厘米。采用的是一个全靶。所谓的全靶，就是您能看到这个靶纸最外沿是有一环两环的。之前前两天的这个复合弓比赛，它采用的是半靶，就是从五环开始来计算。另外，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看比赛的好日子。对于选手们来说啊，未见得是一个比赛的好日子。为什么呢？看比赛好是因为天气很凉爽，天光也很亮。对于选手们来说啊，是不适合比赛的日子，因为今天风特别的大，这是这几天以来啊风力最大的一天，刚才给出来风力达到了6米每秒，这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了。跑了一箭5啊。这两支队伍从实力上来讲肯定是韩国队占优。九环。肯定是韩国队实力上占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射箭这一个大项呢，是从1978年开始进入到亚运会当中的，所以算上本届比赛已经是连续13届射项了。那么在这个13届亚运会当中，反曲弓的男团、女团、男单、女单始终存在。我们以场上的这个女团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数据啊，就是1978年第一次女团夺冠的是日本队，再然后。从1982年一直到杭州亚运会的11届亚运会，韩国队夺得了其中10次女团项目的金牌。唯一的一次失利是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当时呢夺冠的是咱们中国队，合影林桑和王小竹。所以在94年之后，韩国队又是实现了亚运会这个项目的7连冠。比赛的规则，这个和复合弓不一样，复合弓是计总环值。反曲弓的比赛呢是计局分啊，一局比赛，像是这个女子团体的比赛呢，一局是射6支箭，6支箭之后啊，分数高的一方拿2分，分数低的一方不拿分。如果双方分数持平的话呢，则会各加1分。个人赛是局分拿到6获胜，团体赛呢是局分拿到5获胜。韩国队打到现在已经打完了52环，有一个8或9不确定。那其实印度尼西亚前面跑了这一支5啊，基本上这一局呢很难拿分了。
1: 52-49 in this first set. As you can see, every team has shot 6 arrows.
0: 第一局比赛结束，韩国队拿到2分。韩国队的射箭，这确实是极其强大的一支队伍。我们以过去的这个周期比较重要的两次运动会来为参考吧，一次是巴黎奥运会，一次是杭州亚运会。杭州亚运会有复合弓和反曲弓两个分项，复合弓5个项目全都是印度队夺金。印度队的复合弓确实是在亚洲范围内极强的，包括这一次亚运会他们也是5块金牌拿到了3枚。那么男子的比赛这个反曲弓的比赛，5枚金牌，韩国队是拿到了4枚，只丢了一个男单，当时是由蒙古队的选手获得，其实也算是一个相当能够作为体育故事给大家讲的一件事儿。这名这个蒙古选手呢年龄不大，但是采用拿的这把弓啊是10几年前的老款式，一路披荆斩棘。而在巴黎奥运会上呢，总共产生的5枚射箭的金牌，韩国队是1枚都没有旁落啊，包揽5枚金牌，这大概就体现出来了韩国队在现在射箭项目的一个整体的实力。但是具体说到韩国的女队啊，现在也在出现一些人员上的变动，比如说像是林世健，包括鞍山，这都是名将啊，奥运名将啊，这一次呢没有打入到亚运会的队伍中来，因为韩国队他们内部的竞争相当的激烈啊，你必须得拿到这个全国比赛的前3才有资格参加后面的比赛。所以这一次韩国队的阵容呢，就是姜彩英领衔，然后带着

吴亦臻和李允智。这两局比赛开始了，十环，印度尼西亚的伊达是奥克塔维亚。这两局比赛啊，它的第一件都是十环啊。啊，跑了一个七。反曲弓的比赛其实跑七或者八还能接受吧，因为毕竟我们说今天风大，加上呢这个射距达到了70米。但是在复合弓比赛里面，我们前两天看着只是觉得这比赛真的是太准了，那打出来一支八都很少见。八环，好久。正中靶心，内十环。对于韩国的反曲弓队伍来说啊，这个确实他们指望着达到这个红区以外，就是七环以外，真的不多见。这相当程度得益于就这么多年以来韩国队对于反曲弓这一个项目非常精深的研究。如果大家去来搜这个反曲弓的教程的话，你会发现很多这种教程都是来自于韩国的这一套体系的，就是从你最开始啊怎么去观靶，到怎么去站位开弓，然后再到最后的撒放，整个这个过程会拆成十几个小部分，每一个小部分的话都有很多细节。因为射箭这个比赛它不是说比你这一支箭谁更准啊，它比的是你整体的稳定性，特别是赛程从来都不会说一天比到最后，它怎么着都得是先有一个排位赛，再有一个淘汰赛，所以极高的下限、稳定的心理以及状态的维持能力，这个对于射箭选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经常在很多项目当中啊说一名运动员这个技术非常全面是万花筒，射箭比赛绝对不需要这样的选手啊，就是你这一套动作千锤百炼就可以了。九环，右十。那想来这场半决赛的进度会相当的快啊，现在两局比赛结束，韩国队已经是拿到了四分，再拿分就赢了。到了这个十月初，本次比赛的比赛地名古屋，秋天还是相当的晒的，特别是到了中午和下午的时候，风力对射箭比赛影响是最大的。其实除此之外呢，你的温度湿度都会对比赛带来影响。这个温度和湿度的影响其实主要不是影响选手啊，影响的是弓片的效能。因为一支箭打出去的原理就是选手们去持弓嘛，拿着弓把啊，应该说推出去弓把，然后上下两个，你看这名选手黑色的这个弓片是这一支箭全部的动能的来源，弓弦本身几乎不具备弹性。我们可能下意识的认为说，这是不是这个弓弦形变带来的这个势能，然后转化为了箭的动能？不是的，是弓片的形变转化成的势能。所以其实选手我们刚才提到所有的这些动作细节，核心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从瞄准开始到撒放为止，自己的这一个力是平直的。如果现在有一个选手们头顶上方的顶镜啊，比

0: 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是选手们前手推弓的这个手的位置和后手开弓手肘的位置，以及后手的肩胛骨能够呈现一个三角形。但假如说他这个前手前肩支出来一块，手肘弯折出来一块，它变成了四边形甚至五边形，那显然就不具备稳定性了。原理就是这么一个原理，但是每一名选手呢，由于这个每个人禀赋不一样，比如说臂展不同啊，比如说这个甚至包括脸型不一样，他的开弓到撒放动作都有区别。八环。
1: 八七。
0: 印度尼西亚队的二打是16岁的马哈拉尼。这次比赛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年轻的小将。比如说韩国这个复合弓的小将康延书14岁啊，还是初中生呢，这次亚运会就摘得了复合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射箭项目其实对于选手们的年龄没有特别明确的硬性的要求啊，出成绩可以出得很早，而且职业生涯的巅峰可以维持很长时间。但是这个项目确实啊，这竞争太激烈了，所以呢迭代的速度也相当快，很多选手可能会辉煌一两个赛季，然后突然间就很难再打出特别出色的表现来了。
2: 来射，
0: 漂亮，上来两个10。这一局前面两根10打底啊，韩国队现在打出自信来了。左9够用啊。

0: 我个人认为刚才这支箭撒放它不太干净，就是它最后呢后手撒放这一下、啊、手呢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向后的动作啊，它不是把这个弦给拽过去的，你是要背肌发力啊，而且不完全是后手的动作，你这个前手要主动的去来推弓，甚至从心理的感觉上你会认为这个最后弓这个箭头啊过响片的瞬间是你前手推过去的，所以响片是大家看这箭尖的位置，这个箭尖位置有一个小小的黄片啊，选手们开弓之后呢是把箭尖大概拉开到这个响片附近，然后呢继续背肌发力，当这个箭尖拉过响片，响片会弹到弓把上有一个响啊，这就是响片的响的来源，这就告诉你你的开弓已经达到位置了，你可以撒放了。响片对于选手来说其实是一个提醒，告诉你现在开弓到了什么程度，但是最开始上响片其实挺痛苦的，就你会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响片有没有响上，按理说一支舒服的撒放不应该盯着响片，它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像这一件我觉得就是比较好，他知道到这个位置响片就会响，所以呢并没有被响片影响到，直接就完成撒放了。七以上就获胜，韩国队。这场半决赛对于韩国队来说打得相当的轻松，印度尼西亚队呢在第三组打得不错啊，但是呢韩国队这一组打得更好，韩国队这样的话就拿到了第一张进入到决赛的门票，而对于印度尼西亚来说啊，刚才打出来的这个好状态也是有用的啊，稍事休息等待他的将会是一场铜牌战，这就是半决赛的第一场，韩国队三局全取战胜对手。
1: インドネシアの選手の皆さんもお疲れ様でした。この後ブロンズメダルマッチに進んでください。
2: Next up will be our second semi-final this morning for recurve women team between India a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第二场半决赛将会由中国队对阵印度队。我们可以说现在咱们看的是亚运会的比赛，但是呢在女子反曲弓团体赛上，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对抗。今年世界杯分站赛总共是有四站啊，四站比赛里面中国队拿到了两站女团的金牌，韩国和印度各拿到一站比赛的金牌。而且刚才提到的这三支队伍也都是进入到了今天的半决赛，这就是我们说这确实是一个世界级的对抗了。之前说这个印度队反曲弓好像不如他们的复合弓强，不是说他反曲弓弱，而是复合弓确实太出色了。实际上最近这一个周期啊，印度的反曲弓进步也是相当相当快的，

0: 来看一下晋级形势图，韩国队率先挺进到了决赛，印度和中国队将会争夺第二张决赛的门票，印度尼西亚呢将会在铜牌战等待着自己的对手。咱们中国队啊，从奥运会之后到现在，在这一个全新的奥运周期里面，我觉得我们进步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现在的队员都特别的年轻，像是咱们这一次的团体的这个三名女选手啊，都是05后啊，年轻但是有实力。今年在世界杯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我们所有的比赛加在一起总共拿到了8金4银5枚铜牌，金牌榜是排在第一位，奖牌榜同样是第一位的，这体现出来了我们的年轻人的实力。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the athletes for the second recurve women team semi-final match。
0: 中国队今天身着红色的比赛服，希望这一身中国红给姑娘们好运。

接下来介绍半决赛第二场的选手。印度队。安吉塔·巴哈特。夏尔玛。库姆库姆·莫霍德。中国队。黄宇威。于琦。朱静怡。朱静怡、于琦和黄宇威，我们在今年世界杯第一站比赛啊，咱们这三个姑娘特别的出色。第一站比赛咱们总共拿到了三枚金牌、一枚银牌和两枚铜牌。三枚金牌是女团、混团和女子个人的金牌，朱静怡一个人独得三金。除此之外呢，在女子个人赛当中获得金银铜牌的就是我们现在这支队伍的三个姑娘，朱静怡、于琦和黄宇威。当然印度同样是不能小觑啊，印度队呢这一套班底除了他们的比较年轻的夏尔玛之外，其他的两个人都是2026年上海站世界杯分站赛冠军的这个班底。比赛开始，中国队率先撒放。跑了一个六，前面第一件十，第二件六，这是均八。目前好十，前面三件中国队26环。看看印度队啊，印度队

他们的复合弓啊，就是给对手的压力挺足的，对手给机会的话他们能立刻回应上，能看到现在还是有风的，而且是横风啊。没有压在环线上，这是九环。

0: 九环。第一局后面的三支箭。八环。
1: 八七。
0: 嗯，时间是够的，不着急，把自己的动作在脑海当中过一遍。开弓，靠位，背肌夹紧发力，保持。
2: 可以。
0: 撒放。
3: 哎，
0: 右八。
1: 八七。
0: 有意识的应该做了一下调整啊，这两支箭的着箭点一左一右。九环。十环。刚才镜头给到的是印度队的男团的选手，今天男子的团体赛将。

0: 十环。
1: 进。
0: 印度队压着时间打完了自己这一组的第六剑，这样的话呢，双方第一局结束啊，印度队是先拿两分。当一个完全无风状态下理想的比赛环境，其实射箭比赛没有太多的偶然啊，但是一旦刮风的话，那么就不好说了。特别是这个吹来横风的时候，这个风呢不会把这支箭给吹得脱靶，它主要影响的是在选手们开弓到撒放过程当中你前手的一个稳定性。因为人的肩关节是非常灵活的吧，你这个前手必须要直到靶心，但一点横风你手就会动。深呼吸。
2: 做好自己。
0: 这个时候，教练包括队友在身后啊，这样像耳语似的。先来看这一箭啊，上八，其实更多的不是说明确的告诉选手你应该是往左还是往右，它更多的还是告诉大家要想起自己平时的这些训练啊，关注自己注意力的这个转换。九环。八环，八八九。印度队这名选手，他的撒放动作很小啊，就没有说大开大合。撒放之后，整个后手啊是拉开到头部的后方。又八。今天这样的风力下打一支十环啊，非常管用啊。这名选手力量不错啊，压线九，推霸是一个高推，就用虎口掐着推霸的位置，这个对于手腕、虎口都会有很大的压力，但指向性会更好。八环，时间是够的啊，不着急。这一箭前后手非常的均衡啊，好时。九环。八环，
3: 八
0: 九环。

0: 真很迟缓。印度队的三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稳定，这一件迟缓呢使得印度队把这一局的优势啊再变成两分的局分，现在印度队4-0领先了。姑娘们现在啊就是不要去想局分的事情，也不要想这一件能够打出什么样的还值来，就去想自己的动作，就去想自己的动作，清空自己头脑。
1: この両国は過去に戦ったことが25回ありまして、そのうちの16回は。
0: 射箭不是一个你去和靶纸和自己的器材对抗的比赛，甚至不是和对手对抗的比赛，是专注于自己的比赛。

0: 姑娘们加油，第三局。七环，中，好的，好十。又八，又起风了。上九，印度队的这几名队员出剑非常果断啊，他没有说开弓之后等这个风稍微小一点，有的时候迎着风啊就撒放了，能体现出来还是力量的基础比较好。右下八，压线九，
1: 加油，不犹豫了，
2: 你要耐心一点，
1: 相信自己，
2: 然后做
1: 做，
2: 表现稳定。
0: 9九环，
1: 自己做做，
2: 问题，继续做，继续做好。
0: 九环，左八，五十一环。上九，
2: 双
0: 右八，

0: 八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这三支箭打完，应该是在局分上比中国队局分应该还是要比中国队更多的。稍微等一下，现场确定还值。淘汰赛的这个不可预判性就在于此啊，你一场比赛其实也打不了几支箭，如果要是这个窗口期被对手抓住了，想要去再调整就会很困难。双方握手了，这场比赛也结束了，印度队就将和韩国队会师决赛，中国队呢，我们将会马上开始和印度尼西亚队的铜牌战。姑娘们先把这个心情啊调整一下，去来迎接自己本次亚运会在团体项目上的这个铜牌的对决。
1: 5セットポイントを獲得しましたので、インドが勝利しました。インドがこの後のゴールドメダルマッチ。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金メダルをかけて戦うのが組み合わせが決定しました。選手たちが全てを。
3: 逃跑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外星人，
7: 喊我
6: 哈西萨。
8: 运动冲锋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5: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顺便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好礼就送
4: 三大四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继续为您带来亚运会射箭项目的转播。女子团体赛的铜牌战，由中国队对阵印度尼西亚队。

0: 我们这次派出来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阵容啊，三位姑娘都是05后，黄雨薇05年出生，于琦08年，朱静怡06年。对于年轻的选手来说呢，这样的大赛既是机会，当然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啊。那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姑娘们来说重要的就是要快速的做好调整。我们的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印度尼西亚队呢刚才在第一场半决赛输给了韩国队，但是他们最后一局啊打得相当不错，感觉状态上是有明显的上升的。
1: 黄雨薇、于琦、朱静怡，
0: 姑娘们需要快速的平复心情啊！
1: 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some great arrows. So support the athletes. Go for bronze.

0: 今後の健康。
1: 来，比赛开始。
2: Nine.
1: 左下九。又八，可以，前三件八九十。跑了一支六啊，印度尼西亚队第二件是一个六啊，压线九或者是八，现在左下的这个信息给出来的十肯定是不对的。这次比赛呢，给出的信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参考吧，还是出现了很多次、啊、这种信息呢给出但是又改动的情况。好十，中国队刚才这一组，我觉得咱们的散步比之前要集中一些了。六十环拿到五十五环，上九。
0: Five. Two.

刚才这一剑九环，中国队这一局的两分稳稳拿到。55-53，中国队先拿两分。在双方分数持平的情况下，率先来撒放的一方呢，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就只要是自己的这一组啊发挥的好，其实会给后面跟着撒放的对手压力的。当然如果要是一上来先撒放，但是呢出现了失误，这就好像变成了从猎手变成猎物了，对手可能会追着你自己这个失误来去打。射箭比赛虽然说是一个个人项目，就是你要打好自己的动作，它不涉及到对抗，不涉及到此消彼长，但是毕竟是同场竞技啊，尤其有的时候一名左手弓的选手和右手弓的选手还会这个面对面的站立，在比赛场上你是不可能不被对手影响的，哪怕你尽量的屏蔽对手的信息，观众的反应也会传到你耳朵里。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自己的心跳就会不断的加速，整个人的感官啊甚至都会感觉没那么灵敏了，听不到声音了。第二局十，上八，印度尼西亚队的伊达手上还是非常稳的，连续两局第一剑都是十环，十环8，有点可惜啊，差一点点压线9。好10。九环，八九十，跟上一局前三剑一样。这局呢，目前28-27，印度尼西亚队领先一环。还是真的挺稳的，前手其实有点抖，但是抖的话不太影响最后的落点啊，最后还是前手努力的撑出去了。十环，这名印度尼西亚队年轻的选手啊，应该现在还需要长力量啊，他这个弓呢，看他这个瞄点的位置你就知道这个弓的磅数不会太重。好10啊，又9。更新了信息之后，印度尼西亚队这一组六箭打了57，印度尼西亚队这一局已经是拿分了。左九。

0: 题了，收回来。
1: 十环，这一局呢是印度尼西亚队拿到两分，但是我们这一组我觉得中国队散步做得挺好的，比较集中，稍作微调应该会有更好的结果。团队比赛虽然是每个人各打各的，但是呢排名布阵上每个队有不同的思路。你像是印度尼西亚队就挺典型的，一前一后两个姐姐带着中间妹妹，前面呢先派一个比较稳定的老将啊，先把这第一箭垫一个底儿，之后呢最后的时候用经验丰富的另外一位老将去来收这个底。

0: 加油！第三局。好撒放，理想的撒放应该是你感觉前后手是均匀的，前面往前推，后手往后拉，然后在过响片的一瞬，你知道自己这个一线就该撒放出去了。上八，有的时候后手发力如果多了的话，就会把这个弓啊往上拽一点，但是导致一支箭这个着箭点的位置有变化，它原因是很多元的。比如说同样一支箭啊，一个左手持弓的选手打了一个靠左的箭，他有可能是他的这个前手啊推过了，有点掰过去了，也有可能是后手的时候呢绕弦拉过来，所以纯粹着靠这几支箭去来判断选手的技术动作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选手们的技术微调都来自于平常大剂量的训练，几百上千甚至上万支箭，然后才去慢慢的来调整。一名职业的反曲弓运动员啊，一天的训练量堆量的时候，一天是要超过1000支的，这个其实真的还挺耗时。而且70米的射距意味着你打完了自己所有的箭之后，你去取箭再回来，这一来一回就要走出去100多米啊！很多的选手这一天训练下来要走出来2万步左右，你就想象他打了多少箭。
1: 左主，出箭器左边两
2: 圈。Nine, two.
0: 九环。九环，哎，差一点点十。55。我们这一场比赛挺稳的，从第一局到现在每一局的局分都是55分。八环啊，那这一箭就不够了，还剩2箭，落后21环，中国队再拿2分。
2: 7 8

0: 迟缓。
1: 印度尼西亚队的三打这名选手力量很出色，就是您看他开弓啊，他不需要把弓抬得很高，借着这个向下的惯性开弓，没有，他基本上就是弓平平的推出去，一个低开弓，直接后手就把弓给拉开了，这体现出来的就是很好的力量储备啊。局分拿到五分的一方获胜，中国队现在4-2。那接下来这局呢，中国队和对手哪怕平还，也将收获比赛胜利。这时候还是要稳啊，射箭比赛打到什么时候，都是要强调稳字的。第一局的第一支箭，到最后的绝箭时刻，不需要额外的自我调动，稳就是一切。九环，我个人还是认为印度尼西亚队这个一打的选手，他的撒放不太干净，就是他后手没有说像好像哎，我控制不住这弦了，手得赶紧往后，他就是轻轻的像有点绕弦的动作一样啊，撒开。但是我们说射箭呢，这东西它原理是一回事儿，任何一个人射箭，它都是同一套原理，但具体的打法每个人理解不一样，而且慢慢形成的习惯也并不相同。从动作的角度，我个人认为印度尼西亚队的三打这名选手的动作还是非常的漂亮的。九环，中国队的撒放明显还是要干净利落的多。好时，好时。好节奏，好节奏啊！也很感谢咱们队员啊，在这个前面的队友在准备去撒放的时候，他在后面接他的这些像耳语似的提醒。也在告诉我们选手们此时此刻到底在关注什么。前手抖了，撑住，前手要撑住。五号时，我觉得这位选手就是强在他的前手虽然会抖，力量不是足够支撑，后手我认为撒放也不算很干净啊，但是他前手他指的确实是直啊，直直靶心，所以这效果都还不错。好时，中国队刚才前三箭打出了29，这三箭领先了对手两环，现在印度尼西亚队容错空间并不大。下九，十环，中国队状态来了，
0: 好，漂亮，内十环，
1: 我们需要一个七以上。
0: 漂亮，九环，中国队

再次拿到这一局的两分。那么比赛结束啊，我们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本次亚运会女子复合弓、女子反曲弓团体项目的铜牌。三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于琦和朱静怡。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阵容班底啊，都是05后的小将，但是在今年呢这个赛季当中已经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竞争力。当然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要继续的进步。对于场上的选手来讲，也并没有结束本次亚运会的全部征程。今天是团体赛的比赛日，接下来还有混团，然后到了明天呢还有个人赛。也期待场上这些还有赛项的选手啊，能够去保持好自己的状态，在后面的赛程当中发挥自己的风采啊。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好礼就送
5: 三条线，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逃跑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这一对年轻的运动员早在资格赛就刷新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的世界纪录。我们的两位射手盛礼豪和王子飞两个人呢，在国际射击联合会的个人排名上都是目前的世界第一。而中队选手盛礼豪呢，他已经在此前拿到过两枚本届亚运会的金牌。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日本队，经过了前面的三组总共15发的积分射之后，目前中国队是315.7环排在第一，日本队是314.9环排在第二，韩国队是314.3环排在第三，印度队呢目前是312.3环排在第四。好，接下来呢进入淘汰赛的阶段，第18发将淘汰掉排名第四的队伍，目前呢排在第四的是印度队354.9环，日本队的是排在第三356.6环。马内打出10.7，过去两枪马内打的都不错啊，夸张指数打出10.9，这样的话印度队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第四名。中国队呢目前是379.5环排在第一，日本队378.2环排在第二，韩国队仅仅落后日本队0.1环排在第三。在选手们打完21发之后产生铜牌的中国队现在领先日本队的这种优势啊，有2.5环，主要是看日本队跟韩国队的这最后一枪。左侧的是日本队的男选手花川直树，右侧是韩国队的男选手朴夏俊。花川直树在调整，但是朴夏俊这枪打得不错，10.9。野田美孝已经打出了10.5，看看花川直树，他刚才重新做了一个调整。这样的话，韩国队凭借着这最后一枪的出色的稳定的发挥，又在最后的时刻压倒了日本队，他们排到了第二。这样的话，经过21发的射击，日本队是最终获得了第三名。现在场上就剩下两支队伍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是443.6环，韩国队是440.1环，中国队领先3.5环。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最后的三个单发的射击，产生金牌。这是第22发射击，盛礼豪这一枪打出了10.7，但是朴夏俊打出9.7，王子飞打出10.8，10.7，两位女选手啊，这一枪打得都不错。潘晓珍打了10.7，王子飞打了10.8，但是呢，朴夏俊刚才这一枪又没太打好。中国队现在是465.1环，韩国队呢是460.5环，双方的差距进一步的拉开。接下来是第23发子弹，每个人还剩下两枪。右侧的是盛礼豪，左侧的是朴夏俊。

小夏俊这一枪还是调整过来了，他打了10.9环，胜利豪打得也不错，10.6，黄子飞打了10.7，潘晓珍的状态也调整得不错，10.7，两位女选手啊，这都是在高水平，两个人在互相比着。不过中国队还是领先的比较多，4.3环的优势。好，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每人的最后一发射击了，第24发的射击将产生最后的金牌。胜利豪在右，朴夏俊在左，10.1、10.5，两位男选手都打完了自己所有的轮次。黄子飞10.6、10.3，潘晓珍那边是10.3，所以呢，中国队毫无压力地获得了这枚金牌，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0: 榨汁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榨汁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外星人，
2: 喊我
1: 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抬盖赢一瓶，
0: 榨汁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榨汁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顺便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临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3: 好礼就送
4: 三大四大，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0: 已经长达16年之久的亚洲纪录被彭学伟打破了。彭学伟曾经在23年和25年以及今年多次游进2分6秒区域，但没有想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他游出的亚洲纪录来到了2分5秒77。一次200米仰泳的比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彭旭伟作为卫冕冠军将在四道登场。彭旭伟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在上一届比赛当中呢，彭旭伟和刘雅欣携手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包揽了冠亚军。
1: 彭彭也是在今年的冠军赛上游出了2分06秒71的一个非常接近自己 PB 的一个成绩。我们也期待他今晚能够创造一个让他满意的成绩。
0: 杨勇是唯一一个在水中出发的泳姿。四道彭旭伟，彭旭伟的出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啊。
1: 是的，彭旭伟他的特点是前100游的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的第100的分段是1分01秒99。我们看一下他今晚的整个节奏。
0: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分0秒，这就已经是100米的一个非常靠前的排名了。第一个转身过来。

0: 来，现在彭旭伟的分段是29秒66，排在第一，孙铭霞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璃绪。在过去的三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200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彭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200。
0: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分1秒10，哇，确实非常
1: 快
0: 啊。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分6秒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50。
0: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铭霞之间差了2秒42，
1: 1分33秒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0: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0: 彭旭伟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1: 和白井璃绪也是咬得很紧的。我们希望他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牌，
0: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哇，太棒了，
1: 太棒了，
0: 2分5秒77，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到目前为止一共诞生了3项新的亚洲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来完成。
2: 6秒也确实卡了非常多年了，这次能够游到5秒也算是达到了我赛前的一个预期吧。打开6秒大关以后，我觉得后面应该会更好游一些，我希望能够再进一步去接近国际高水平运动员的成绩。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好礼就送
5: 三条四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本届亚运会射箭项目的比赛转播。接下来的比赛内容呢，是女子反曲弓的金牌战。画面左侧啊，这是韩国队，画面右侧是印度队。在刚刚结束的铜牌战当中，三位中国姑娘黄雨薇、于琦和朱静怡帮助中国队啊拿到了一枚铜牌。来看一下韩国队的选手们，江彩英、李允智、吴亦臻。三位选手分别是巴哈特、夏尔玛以及莫霍德。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啊，以今年四站世界杯分站赛女子团体的赛果来看，女子反曲弓团体的世界的高峰啊是在亚洲的。中国队获得了两个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韩国和印度队各获得了一个。所以这一次亚运会的比赛其实打出了世界级的这样的竞争激烈程度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金牌战吧，是韩国队能够获得亚运会该项目的第11枚金牌，实现八连冠，还是印度队啊能够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拿到金牌。印度队在此前的亚运会比赛里面从来没有在该项目上拿到过金牌。比赛开始，上来先跑一个右七。假如这一场比赛一定要打出坏箭的话，那肯定是越靠前越好，这还有调整的空间。韩国队二打江彩英，江彩英荣誉傍身，十环。江彩英曾经创造过692环的排位赛世界纪录，然后呢，她在东京奥运会拿到过团体金牌，世锦赛拿到过五枚金牌。他最近的一枚世锦赛金牌就是在2025年作为东道主拿到了光州世锦赛个人赛的金牌。

选手们戴的这个护胸上面是比较个性化的设置啊，我感觉很好。这个护胸一般都是用比较这种质地比较硬的材质来做成的，它其实作用就是，如果你看我们这衣服肯定会起褶嘛，所以你这个弓弦拉过来，可能你衣服上的褶皱会影响这个弓弦，所以这个护胸的话呢，其实啊是防止你的衣服对弓弦带来太大的影响。这个倒并不是说像字面意思啊，对这个自己的身体产生保护的作用，这倒不是。好实啊！下九，反曲弓比赛里面九环是够用的，但是现在韩国队呢，因为第一件打了一个七，所以还是印度队有机会这局拿分的。九环，还有两件没打，落后韩国队十七环。啊，初见这个表情就知道感觉不对呀、啊。那这一件就有压力了，想要拿分的话，必须十环。哇、哦，挺住了啊，撑住了，孟获德。这个比赛好看呐、啊，双方第一局都是五十四环，各取一分。韩国队这次派上来的三名选手，姜彩英、李允智和吴亦臻，这都是通过国内的韩国国内的比赛啊打出来的前三名，然后组成了这支队伍。韩国队的这一套训练体系，它基本上就是从选手年龄还很小的时候的选材，再到后来不断的发展，都有非常完备的一套体系。包括到了大学当中，有很多的这些选手能够最后成为职业选手。实际上现在很多韩国的名将都是从大学生的比赛当中打出名堂的。

而印度队呢，最近的这些年他们的射箭项目的崛起，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家庭条件相对一般的选手慢慢的站上了大赛的舞台。在他们很多人的表达当中都提到说，小的时候喜欢射箭，然后自己的家人花了很多的积蓄给自己买一把弓，然后这把弓可能现在看起来有点过时了，但是依然陪伴着自己。十环。说到选手们这把弓啊，您看它中间的这个弓把，一般来说是铝制的，这个东西基本不会坏，所有的其他配件大部分都是附着在这个弓把上的。下九，包括上面的像这个侧垫啊、响片啊、箭台啊、瞄镜啊，基本上不用换，但是这个弓片会随着选手们升棒或者降棒而去更换。另外一旦你换了这个弓片的话，你就得重新打一根弓弦，重新打了弓弦之后的话呢，你就得重新配一组箭。射箭项目还是非常非常要求装备，要自己打着舒心的。好，十环。

第一开工。哎呦，上八，压力又给到莫霍德了，需要一个十能够跟韩国队前三剑打平。哇，漂亮！库姆莫霍德，09年出生，非常年轻，目前世界排名51位。印度队派他来打自己这场比赛的三打。第二局后三剑，九环。落在靶纸之前稍稍碰到了前面的这个已经在靶纸上的剑啊，但这个基本上不会对这个环值带来影响，因为剑速确实非常快。左九，像是这样的室外70米的比赛，选手们的这个弓片它至少得是36磅。为什么说至少？您说这个如果要是磅数再小点不行吗？真就不行，因为您能看到选手们弓下面有一个特别长的一个平衡杆主杆啊，就是现在撑地的这个啊。如果要是选手们这个弓磅数低的话，你射箭的仰角就要大，一旦你这个磅数特别低，比如说34磅，你仰到想要去这个弓箭打出抛物线落靶的时候，你的瞄镜已经被你的平衡杆给挡住了。所以呢，达到了职业，对于选手们的力量还是有要求，也不是越大越好。女选手我们看这个40磅、42磅都有，男选手大部分也没有超过50的。当然有这样的这个力气比较足的类型，但是力气特别大的话，他其实维持这个满弓状态他也累啊。之前有一个意大利的选手，记得好像磅数超过70磅，还是60多磅，简直是不可思议啊。你要知道，比赛可不是打一支箭，排位赛是要打70多支箭的，72支。说话间，双方第二局比赛打完，这比赛太激烈了，两局比赛，两次平分。我觉得现在印度队主要是他们这个二打的选手，你看教练员和两个队友这个站位也是，二打的队员你得积极的调整，不能把所有的压力全扔给莫霍德呀。而且呢，这两局比赛双方打出来的水平也很高，第一局比赛是54平，这是一个均九的表现，平均一箭九环嘛。然后之后上一局呢再进一步，好看呐、啊！第三局比赛开始。比到这份上，别说打一个七了，打一个八环这都很致命了，要看稳定性了，要看谁心理素质更好了。这一局至关重要，如果有一方能够这一局全取2分的话，4-2直接拿到赛点。八环，韩国队一打，这一场比赛第一箭打了一个七，刚才又是扔出去一只八。姜彩英，瞄的有点久啊，过响。哦，好时啊，好时。

0: 九环，八九十，均九。印度队应该调整，应该调整三号顺序了。刚才这名选手，我记得今天第一组的时候，他是第二个撒放的。最开始率先撒放的是戴白帽子的这名选手。九环。莫霍德一直在兜底，他这件有机会帮助印度队领先。九环。八或九啊，还得再确认一下。九环的话，那就领先一环了。给出的是九环啊，领先一环。哎呀，又跑了一个八。这一组两件跑八。应该是个八环，是的。哦，跑了三个八环。怎么说呢，如果一定要打出来比较糟糕的剑的话，那就尽量在这一组当中全打出来吧。假如说刚才这两剑再打一个两个九，然后呢下一组再出现失误的话，那更致命啊。印度队没有大失误，这局两分就拿到了。八环。还差十五环，还有两件，均八就能够拿两分。九环。六环就能拿分，六以上。就可以拿两分。进入到红色区域就可以。哇，漂亮。库姆库姆莫霍德。了不得呀。心态太稳了，这是零九年出生的选手。印度队拿到赛点了，他们现在局分上4-2领先，那意味着韩国队已经是没有退路了。接下来的，如果他们还想获胜，局分跟对方持平都不行，他们必须得赢对方才能拿两分。因为如果要是达到这个都是56或者57平，那印度队拿一分比赛就结束了。
1: It is the fourth and final set in this double medal match. So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one more time, support all the athletes on the line. Now is your time. Let's go! Go for gold!
0: 印度队三组其实都是正常发挥啊，54、55、56。韩国队主要是刚才这一组连续出现打八，这个是对他们来说不应该的啊。喊两声，激活一下自己。这是韩国队余下每一局都是生死局。九环。刚才给到风速啊，现在几乎不起风了。这样一看还略有微风。

下救，哎，出手的时候前手有点往下掉。九九十，二十八。运气不错，压线九。哦，八环，给机会了。八九十七，这一件得努力打。哦，第一件也是八环吗？哦，第一件你看现在打了个星号啊，八或九不确定，但是不管那一件是八还是九啊，现在竞争格局又有变化，韩国队现在又是领先的了。就算那一件是九环的话呢，韩国队现在是领先两环。八环。下九，江彩英连续两件都是下九，落箭的位置还挺接近。左下九，不好说呀，这局比赛不好讲啊，是还有下一局呢，还是印度队直接就夺冠了？韩国队是均九，压线九，够用。九环没问题。画面现在左下这个数据，对，它又更新到九环了啊。库姆库姆穆霍德，首先他这件需要打十，十环，十环。但是朋友们，现在比赛还不好说有没有结束，因为现在呢这一组的第一件给出来的是八或九不确定，但假如啊那一件是我们看到的是九环的话，印度队可就拿分了，他这一局和对方平分的话拿一分就赢了。现在韩国队这心里面掉到嗓子眼里，您看到现场巨大的欢呼声，裁判这边已经确定了，选手们彼此拥抱，这代表着这场比赛有了一个明确的赛果。印度队终结了韩国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上七连冠的垄断，这是他们在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次拿到了女子反曲弓项目的金牌。印度的这一支队伍也是非常的年轻，除了巴哈特28岁之外，其他两名选手一个07年出生，一个09年出生，特别是09年出生的莫霍德作为队伍的三打，今天真是扛住了压力啊，始终和韩国队维持着这个比分，之后抓住机会变成优势，转化为最后的胜势。韩国队已经在亚运会拿到了10次金牌了，这一次他们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可是他们没能够延续这一枚金牌的归属。我们在之前复合弓比赛当中就看到了，印度队有非常深厚的积累，他们的反曲弓实力也很强，那我想此时此刻他们证明了，现在聊到亚洲的射箭不能光提自己的复合弓，他们的反曲弓同样是具备着顶尖的水平的。这是亚运会女子反曲弓的金牌战，印度队夺金，韩国队银牌。在这场比赛之后呢，

稍事休息，接下来的比赛内容将会是混合团体的复合弓半决赛以及奖牌战。

0: 之妻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筋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6: 荣耀亚洲，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亚运赛事报道。今天是亚运会的倒数第三个比赛日，亚运会渐近尾声，但是赛事愈加精彩。在今天的多场比赛当中呢，会产生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在今天呢，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晚间要进行的女子曲棍球的决赛，中国队和印度队之间的胜者呢，将会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在射箭的赛场呢，也会产生奥运名额。在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呢，获得冠军的队伍将会为所在的协会获得男女各一个奥运名额。在今天的男子排球的半决赛和女足的铜牌赛也都会有中国队的登场。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排球赛场了。在昨天，男子排球的四场四分之一决赛呢全部结束了，中国队是3-0战胜了泰国队。那么今天的半决赛呢，中国队将要对阵的是东道主日本队。回顾过往的亚运会呢，中国男排呢是第7次，已经7次进入到了决赛了。那么在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呢，中国男排呢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赛场，来共同关注昨天的男子排球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阵泰国队。
7: 男排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和泰国队的比赛，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5-15，点到2号位。温子华现在需要提一下自己的过网点，哎，这个比赛打到目前为止被拦的很多，说明过网点不够，还是得提点打，不能把对手的网口高度想象的太低。中国队做出调整，换上了江川，换下了温子华。其实，在男排比赛当中也有很多球啊，他的球的最终落点可能会在底线的附近，但是球速很快，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太敢去放的，会接一些这种球。纳帕德刚才这轮球发的还是很重很飘，好，中国队球发的不错，给江川，很有经验，但江川这个过网点踢的就很高。

希望老将上来之后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帮助到队伍。江川是94年出生的，身高2.05米。这一局中国队的自失也有所增多了。26号柴瓦特，再给江川打手变线，张哲佳到了后排，一定要小心。泰国队的进攻球员，他手上掌握球的能力比较强，所以他选择的线基本上都是一些长线。22号是阿努拉克。发飘球，江川这个球面对单人拦网被拦住了。这个球21号塔纳特倒手了，拦了一条中线，泰国队反超，垫给于元泰，现在泰国队有点起势，江川打手了。江川他比较有经验，所以在被拦之后他自己还是会做出一些调整。好，有效拦网，三位快速反击，中国队注意保护，转移后二给江川直线进攻。江川上来之后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我们慢慢的开始建立右翼进攻。好球，中国队抓了一个双人拦网，进攻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讲都非常的关键，我们也是通过进攻又把自己给打顺了，从而也带动了其他的技术环节。好，又有反击，再给江川群东帅的保护，快下手，就于元泰他身高不是特别高，所以他很需要弹跳的，然后他其实自己的膝盖也有一些伤，另外他肘部也有伤，所以对于他的进攻影响在这种高强度的比赛当中体现的还是比较明显。对，还是要敢给快，其实李永贞能够快在对方拦网的前边，自身的爆发比较好，所以即便是泰国队的副攻再去跟李永贞，

他的速度也不如李永贞快。海林知道可能这球还没有形成死球。哇，需要冷静啊，这判罚需要给到裁判。最终裁判是给了中国队一张黄牌警告啊，是给到了海宁指导。这是第二局的22平啊。第二局的关键分阶段，对，也给了泰国队的主教练一张黄牌啊，这个是双方一人一张黄牌。好，继续进入到比赛啊，这刚才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已经过去了，不要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比赛。好球，拐了一条二直线。看来这是我们这场比赛必须要接受的一个现状，可能大概的进攻情况就是这样。在小组赛打完之后，对于这样的情况可能也有一些预想，还是把王斌换下去让他休息一下。好，关键拦网，太关键了，这个拦网直接拦出了第二局的局点。在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的时候，这种拦网太宝贵了。12号张哲嘉，中国队拿到了两个局点。其实我们在小组赛对着韩国队的时候，对手一旦进攻背篮之后，他们的这种变化还是比较多，会去用一些吊球。很多这个亚洲的球队，尤其是这种高度不是特别高的，手上有技巧的，这是他们进攻球员常用的技术。泰国队发球的是12号副攻手阿努奇特，中国队重新把王斌换到场上。泰国队的拦网高度不低啊，他这接应9号纳帕德在前排。一传还可以，好球，王斌打手出界。王斌在第一局和第二局啊，这个关键分上都为球队贺献了力量。这样的话，两个25比23，目前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男排是2比0领先泰国男排。双方的第三局，再给二号位，哎，这球应该是复攻，复攻没有形成拦网之后，这个吊球跟的不够及时啊。现在泰国队将比分给追到了7比7。这一段也是我们自己的一次攻打不下去，

我想这可能也是我们中国男排需要在比赛当中去突破的。好防守，今天曲龙帅表现得非常好，机会来了，快腿掩护给后三，哎，今天如果泰国队的副攻死盯我们的副攻的话，那我们的后三就可以多往望去放一放啊，副攻和后排主攻的这种交叉战术会比较奏效。反轮，纳帕德进攻失误，好防起来了，没有打到手，李永贞也要跟王斌沟通一下，这个前驱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谁来接，泰国队这一段自失也比较多，大家在防守上还要努努力，好，哇，李永贞单人拦网，这场球真是多亏了我们的拦网，王鹤斌现在组织上也要清楚啊，张哲佳也是跟场上队员沟通，这一段场上节奏不好，其实两支球队节奏都不好，双方的自失都是比较多的，我们要先把状态给拉回来，好，副攻又一个拦网，我们在这项赛事当中此前是三次拿到过冠军，但已经是很久远了，1986年、1990年和1998年，除此之外还有四个亚军和两个季军，对于我们中国男排来讲，首先啊要在亚洲这个稳定在前四的这个序列当中，这目标是一步一步

建立的，进网了，这个球没有问题，对手将这个球传过来了，已经在网口了，好像是没有过往击球的挑战。这个球已经出现在网口了啊。啊，泰国队还是请求了挑战。我印象当中，这个小组赛的时候，当时在现场，跟韩国队的那一场是没有过网击球的挑战。看泰国队挑战的是什么？好像触网。泰国队这一段打得也很紧啊，因为他受比分的影响比较大，另外就是今天中国队在拦网上做得非常好，所以进攻队员在进攻的时候始终还是有所顾忌，所以他们在进攻方面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只能去挑战触网，没有触网。小心，这一局泰国队的接应纳帕德成功率有点上来了，对他的破坏性拦网现在开始增多了。球打在界内，拔高点打长线，中国队换上彭世坤上来替补发球，16-13。泰国队这个副攻没有完全打上，中国队这个反击也没有打下去，网口，泰国队的探头直接打到了界外。这泰国队确实不属于一支进攻能力很突出的球队。他们的技术不是特别稳定，换了一位副攻，二十号是基亚蒂普姆，身高1.96米，2006年出生的。彭志坤上来发球发得不错，这一段其实泰国队的进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队抓住机会。

那今天老将江川上来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球没有抛好，哦，哇，江川的二号位进攻，20-14。这江川上来之前，就那一段我们的进攻成功率一直在往下走啊，可能都到了40左右了，而江川上来之后还是让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稳住了。现在是吴斋和温子华上，泰国队这边手上掌握球能力最强的应该就是21号塔纳特了啊，但是他的力量和高度没有太多优势，主要还是速度和技巧。打好一次攻，很好啊，利用真的掩护给王斌打了一个后三后四结合步。他有点失配了，今天曲宗帅非常积极，尤其是当中国队这个进攻持续被拦回来的时候，他的保护意识非常强，这点还是很重要的。泰国队三人集体拦网，这个时候我们比分领先而不能心急。20号基亚蒂胡姆，哇，好保护，还有，泰国队连续拦网，一传往上送，一传得往上送啊！现在一传只要不足够进网的话，我们就没有快球，然后现在主攻攻起来又这么吃力。19-21，现在分差只有2分了。王斌想办法，很好一个轻搓。其实，在暂停的时候，这个教练也说到了这一点，在尤其是面对对方集体拦网的时候，还是要想想办法，不能硬打嘛。这既然对方已经形成集体拦网了，张宁还是在

0: 跟着他的队友们一起使劲儿。前排换上了李磊，目前为止我们篮网拿到了14分，但是也让泰国队篮网拿到了10分。哇，中国队篮网再抓一分，这球是李磊的把边把得比较好，防守，江川，哇，后二的中线，这样的话，中国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24-19。今天江川真是替补上来之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发球下沉，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这样3-0，中国男排战胜了泰国男排，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男排的4强，这是中国男排第12次啊打进亚运会的4强，也是连续2届都进入到了4强的行列。接下来我们中国队就要向决赛去发起冲击了。那半决赛中国队将会等待日本队和卡塔尔队的胜者。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对手给我们的压力不是特别大，但是对手篮网拿到了11分，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还是展现出来一定的疲惫状态。这个时候队员们克服的还不错，但是未来的球会更难打，所以需要我们克服更多，所以希望在这场比赛之后我们好好的去总结，然后主要是好好的休息和调整。
1: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好礼就送
4: 三大树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各位好，欢迎继续收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亚运赛事报道。首先呢，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比赛日的转播安排。在今天晚间呢，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女子曲棍球的决赛。那么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也会产生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那么比赛呢，是在今天晚上的18点开始，中国队和印度队之间的胜者呢，将会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席位。那么也欢迎您呢，今天晚上可以关注，一起为中国女区加油。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射箭赛场了。今天呢，会产生3枚金牌。在早间的比赛呢，是印度队战胜了韩国队，获得了女子团体的冠军。那接下来呢，要进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这项比赛呢，目前是进入到了半决赛的阶段。中国队的对阵呢是韩国队。中国队呢派出的2位选手是朱静怡和李梦琪。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呢也是我们关注的赛事焦点之一。因为呢，反曲弓混合团体比赛获得冠军的队伍呢，也会为所在的协会获得男女各一名奥运的名额。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赛场，来看中国队的表现。

0: 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着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

0: 评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 怕吃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亚运会射箭项目的比赛转播。今天呢是反曲弓的团体赛比赛日，总共设置有三个小项，按照时间顺序呢分别是女子团体、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马上要开始的就是混合团体的半决赛。半决赛的第一场，现在现场正在介绍的是韩国队的两名选手，分别是姜彩英和金继德。中国队的女选手朱静怡以及李梦琪。目前呢，朱静怡在反曲弓女子的个人排名是排在世界的第三位，李梦琪目前是男子反曲弓个人排名世界22位。这两位选手是咱们国家目前在个人排名上最靠前的。混合团体的反曲弓比赛啊，这个其实呢也是在东京奥运之后啊，再然后这慢慢成为了一个比较常规的设项的。那么其实在亚运会的舞台上是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首次设项，再然后呢杭州，再然后到了现在名古屋，这是第三次混合团体出现在亚运会当中。在之前的两届比赛里面，2018年获得冠亚季军的分别是日本、朝鲜和中国队，在杭州站上领奖台的分别是韩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队。也就是说目前呢从亚运会的舞台上来说啊，这个项目的竞争格局还是相对开放，但是我们也提到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奥运项目嘛，所以呢很多这个射箭有传统的国家或地区比较重视，所以现在整个国际上的竞争啊也是愈发的激烈。比赛开始啊，上来先是跑了一个七啊。介绍一下基本的比赛规则，跟刚才的女子团体是一样的啊。赢下一局拿两分，局分相同各拿一分，率先拿到五分的获得比赛胜利。而一局比赛呢则是一男一女两名选手各射两支箭，也就是一局比赛要打四支箭。韩国队这第一局啊给大机会啊，好的好的，非常好啊。
3: 你做一年，给你一年再做可以、啊、
2: 李梦琪这箭出的比较快，八环，但是够用啊，因为韩国队刚才这一上来先跑了一个七，中国队现在还领先着三环。第一局后两支箭，哎呦，韩国队这第一局比赛相当失准啊。嗯，十环。韩国队第一局比赛撒放顺序是男选手在先，女选手在后，中国队呢是反过来，这个规则上都是允许的，取决于队伍的设置。好久，稳住，需要一支五以上拿分。
3: 准备好，请坐，带住，
2: 好的，漂亮！中国队先拿两分。

0: The same as in our morning session, both teams.
1: 比赛的进程可以非常快，假如说某一队呢状态特别好，连取三局的话，那三局比赛加起来这打了十二支箭，比赛就可以画上句点了。但如果要是打得慢的话，双方啊一局一局的拉扯，从一比一平、二比二平，一直打到四比四平，再到最后决胜时刻，时间可能就会长一些了。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比赛给选手们的调整空间相当有限啊。您说要是自己一个人设这四支箭，您还可以自己慢慢来调，但是你这一局比赛里面只能打两支箭，必须要快速调整才可以。但是相对于复合弓来说呢，反曲弓好就好在它每一局的局分是独立的，也就是前一局比完了，局分拿到啊，这个具体是谁打了什么环值就不重要了，下一局继续从零开始。而复合弓呢则是一个积分的赛制啊，你第一支箭会决定你最终的总得分。比赛继续，第二局金继德。九环。韩国队的金继德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年少有为啊，2004年出生，目前世界排名15位。但是他已经是拿到了两届奥运会3枚金牌，他绝大部分的成绩都是来自于团体的比赛。韩国男队的团体还是比较稳定的。今天江彩英应该是作为队伍的定海神针来的，他今天在女团比赛里面其实一开始我觉得也挺稳定，打到后面失准，看来这种状态是延续到了混团啊。好久后手带住，好的。山东小伙李梦琪，他呢就是力量上比较足啊，比较稳，所以你看他动作不需要太大的这种动作，所以呢控制能力就会更强。正中靶心，内十环，这支箭对于金继德来说挺重要的，他也需要这样的好的十环给自己鼓鼓劲儿。江彩英能不能调整过来呢？左九，四支箭啊，8、9、9、10、36环，这是一个均九的表现。好久可以，
2: 非常好，
3: 同学相应的判断
1: 需要一个八以上。
3: 你好，
1: 起弓开弓靠位，
3: 老师好，
1: 推住撒放，漂亮，再拿两分，真不错啊。中国的今天就是我们一上来啊，没有一些过度的调整，就是以一种比较正常的心态来去面对。韩国的这边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上来给自己挖了大坑。那第一局丢了两分之后，第二局他们已经在非常积极的调整了，但是比赛进程可太快了。第二局这分值没有拿到啊，现在中国队已经是赛点了。对于场上的两名女选手来讲，这一次比赛还真是要多次交手。刚才女团交手了一次，现在混团要交手，也许啊，明天这个人赛还要交手。两个人也都是顺利的进入到了八强。接下来每一局都是韩国队的生死局啊。如果他们想要比赛打出悬念的话呢，不仅是要单局赢啊，而且不能让和中国队平分。哦，上来先跑了一个八，再给机会。

0: 韩国队很危险了，不管韩国队啊，咱们呢就把这接下来四支箭稳稳当当打好。起开弓，保持住，撒放。好的，好的，九完。教练这时候在旁边就是在观把。和复合弓不一样啊，反曲弓呢使用的这个瞄点它是不允许有这个光学的，它只是一个机瞄，就是一个点儿。好十，漂亮，一九一十，现在领先着对手三环。十环，比较明显，两段式开弓，动作还是很标准的。撑住撒放，撒放不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撒放之后，这个后手还稍微抖了一下。八环，
1: 好，相信自己。
0: 中国队现在有两箭，对方领先十五环。漂亮，漂亮！
2: 恭喜恭喜，收回来。
0: 我们需要一个六以上、五以上就可以拿下比赛了。
2: 好，
1: 站住，
2: 站住，保持好，保持好，可以，
0: 可以，没问题。进度太快了，中国队三局比赛全取六分啊，这比赛大概打了不到十分钟就已经是分出胜负来了。我们恭喜中国队啊，零六年的朱静怡和零四年的李梦琪，如此年轻的一对组合进入到了决赛，而韩国队呢将会在铜牌战等待着他们的对手。好，这是我们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混合团体半决赛的转播。
3: 迪宁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4: 好礼就送
5: 三家，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好礼，好礼。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2: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蔗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怕蔗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亚运最前沿。
1: 今天是本届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有24个大项进行比赛，在射击、摔跤、柔道等项目上产生51枚金牌。
0: 射箭赛场今天上午结束了女子反曲弓团体赛，中国队在铜牌争夺战中击败了印度尼西亚队，夺得季军。
2: 由朱静怡、黄雨薇、于琦组成的中国队在率先进行的半决赛中，前两轮以51-53、52-54负于印度队，第三轮与对手打平，这样中国队就以总分1-5负于印度队，无缘决赛。稍作休息后，朱静怡、黄雨薇、于琦组成的中国队再次登场，迎来铜牌争夺战，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第一轮中国队射出55环，比对手多2环，率先拿到2分。虽然第二轮中国队以55-57不敌对手，但是随后的两轮比赛中，中国姑娘们以55-51、58-56再赢2轮，连取4分。最终中国队以总分6-2战胜印度尼西亚队，夺得本届亚运会女子反曲弓团体赛的铜牌，冠军归属印度队。
0: 昨晚亚运会女子攀石项目决出了金牌，中国选手张悦彤收获冠军。
3: 女子攀石决赛一共有4条线路，前2条线路8位选手当中有6位选手都是疑似完攀，得到了满分50分。3-4号线成为分出胜负的关键，全场只有张悦彤一人疑似完攀3号线。
4: 我知道这条线就是比较长，前面过了之后，就是我上场前会故意就是在裤子上就多打一点粉，就是有计划到转角就要拍这样子。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3: 4号线张悦彤也是一次拿到得分点，最终他以85分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亚运会冠军。
4: 因为就是我知道我确实实打实是变强了，然后你就会就是你站在的位置就不一样了，就是你可能就看待这些事情啊，就是看待这些线路啊，看待这些人啊怎么样的，就是总之就是你的站位不一样，所以就也不会有太多的情绪。
1: 张悦彤呢是在23岁的年纪拿下了亚运会的金牌。
0: 其实大家对他并不

0: 陌生。十年前，他就已经在全国赛场上拿过冠军了。
1: 我叫张月腾，爬了8年了。就是说，觉得攀岩好玩嘛。
2: 之前请了斯洛文尼亚的外教，他说这个小女孩反正是潜力很大。他一些建议啊，就是说并不一定给她特别大的压力。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她保持对攀岩的兴趣，让她需要有一些欲望在她的脑子里，这是最重要的。
3: 加油！
4: 十年前教练的这句话像是给张月彤的路定了个调，要有兴趣，不要有压力。此后几年，张月彤在难度项目上越走越远，全国分站赛冠军，全国锦标赛冠军，他甚至站上过世界杯难度项目的亚军领奖台。在难度这条路上，张月彤一直是被看好的那个人。但巴黎奥运会结束后，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没想到的决定，他把主项从难度换成了攀石。要知道，去年他的攀石成绩连世界杯决赛都进不去，而难度本就是他最拿得出手的项目，明明是舍强取弱，所以很多人替他惋惜。
5: 改变了，从难度挪到攀石了。
6: 那觉得改变的对吗？
5: 我觉得攀石能让我开心。
4: 换了项目，压力并没有跟着消失。年少成名，所有人都在看着他。这次亚运会之前，他更是觉得大家都在围着他转，他要是不努力是不是不太好。
5: 前几年吧，可能还是有一点包袱这样子吧，对，就也不是，就是时不时会有，对，但其实已经蛮久的了，对。
6: 现在的话
5: 其实就是你会发现，好，就是你需要做到的就是你放下这些，不要怪别人。
4: 放下包袱之后，张月彤反而爬得很轻松。站上亚运会决赛场，他就是想开开心心的爬。
5: 就是他是真的有挑战，对，然后爬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好像每次都能爬不同的线路这样子。然后尤其是当你就是你有足够的那个力量去掌控所有的线路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就爬起来就很爽。
4: 拿了冠军，他像平时一样和旁边的运动员有说有笑，看不出什么特别兴奋的样子。
5: 其实我觉得这也不代表什么，对，就是我觉得这也不是我的终极目标吧，对，就是其实我还是更想在世界杯上多去表现自己这样子，对。
6: 那世界杯就是终极目标了吗？
5: 我是觉得在世界杯上就是都是就比较爽，对，就是每次都是哎就。很激烈的那种，就是你可以去拼啊，可以怎么样，就是结束之后就觉得很爽这样的。对，
4: 十年前教练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兴趣，十年后他脖子上挂着金牌，心里想的还是下一场世界杯，这就是兴趣最好的样子。
0: 昨天的攀岩赛场还进行了男子四赛道速度赛，中国队的楚守宏夺得了冠军。
4: 楚守宏夺冠后，大家激动成这样，是因为这场比赛赢得确实不轻松。男子半决赛和楚守宏同组的大正良、龙建国先后抢跑，到了决赛又有选手抢跑，一波接一波的干扰，最考验的就是运动员的心态。
7: 我就有一点心比较烦躁，后面准备的时候腿都在打抖，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有点紧张上头了。
4: 而主教练钟齐昕2018年亚运会的决赛上也曾因为抢跑吃过亏，如今换了身份站在场边，他最常教队员的就是怎么在赛场上把心定下来，
8: 让他们跟着我的节奏去做呼吸，呼出来，有个五分钟到7分钟的这个时间，啊，这是闭上眼睛，哎，慢慢的，他觉得啊。突然之间大脑也变得更清晰了，自己也没有那么慌慌张张了。
4: 顶住一波又一波的干扰，楚守宏最终爬出了4秒71，获得了自己的第一块亚运会金牌。
7: 我说 I'm from China， 就是我想告诉所有人，我想告诉全所有人，这枚金牌是中国运动员获得的。
9: 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昨天产生了2枚金牌，
0: 中国队的张志成夺得了男子单人划艇金牌，陈琳夺得了女子单人皮艇的银牌。

0: 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中国队的张志成半决赛排名第一晋级，决赛最后一个登场。在他之前的大部分选手滑行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完赛时间都不理想，在100秒以上。倒数第二位出场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滑完，官网即时成绩显示为98秒37，这让教练和队友们都替张志成捏了一把汗。不过张志成没有关注对手的成绩，而是专注地做好自己，全程滑行顺利，没有任何罚时，98秒09完赛。而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最终被判漏门，罚时50秒，退出了奖牌争夺。张志成凭借扎实的实力夺得金牌。
1: 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就是要去记门啊这些，因为每个门用什么动作啊这些我们都是需要非常专注的，不能去分心听别人啊这些，因为听别人这些的话，比如说别人成绩好啊这些，一看下去滑去，哇，那不是心里面一下就有负担了吗？所以说我们尽量去避开这些，专注于自己就好，不断的突破自己嘛。因为你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0: 女子单人皮艇决赛，中国队的陈琳决赛倒数第三位登场，她在滑行中途出现了小问题，于是把节奏慢了下来，速度受到影响，最终加上两个水门共4秒的罚时，她的完赛成绩是111秒70。最后一位登场的日本选手伊藤久留美滑行速度很快，仅有一次罚时，成绩为107秒60，夺得冠军。
2: 场地自行车项目昨天继续在伊豆自行车馆进行，中国队夺得1银2铜。
0: 男子争先赛决赛在李志伟和日本选手大田海野之间展开，决赛采用2场获胜制，与单纯比拼速度不同，争先赛十分考验选手对节奏和时机的把握。比赛中选手可能会主动放慢速度，相互观察，到了最后阶段再突然加速冲刺。最终大田海野收获金牌，李志伟摘得银牌。
3: 因为我们要看着对方，然后给他一些震慑力，然后会眼神会有一些放电，然后他会恐惧，就是本来想搞块金的送给母亲祖国，哎，银子也还好吧，还好前天拿了一块。
0: 女子麦迪逊决赛，中国队派出陈宁、巩宪斌搭档出战，两人与队友携手夺得了女子团体追逐赛的金牌。经过120圈共30公里的较量，陈宁、巩宪斌最终获得季军，金牌和银牌分别归属日本队和中国香港队。
4: 就是已经尽最大努力了，就是有些细节做得还不够好，没有借力省力吧，就是在前面领旗的很多，
5: 技术还是不够成熟，还是需要在以后的训练中多多磨合。我们会吸取教训，然后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争取更好的成绩。
0: 男子全能赛，中国选手吴俊杰参加。和单项比赛不同，全能赛一天之内要连续完成捕捉赛、冲刺赛、淘汰赛和计分赛四个项目。最后一项计分赛，吴俊杰多次通过途中冲刺和超圈得分，最终他获得该项目铜牌。日本选手梅泽干太获得冠军，中国香港队的朱俊伟获得亚军。
6: 不管怎么样，我既然站到了这个赛场上，我就应该全身心的去投入。虽然我前3项表现非常糟糕，虽然我没跟教练说，但是其实最后一项我是想直接拿冠军的，因为可能对于别人来说这个不太敢想，但是我是一个比较敢想的人。比赛最后那个途中的时候分数有点变化不对，然后也影响了我的策略。
7: 大家好，我是中国羽毛球队陈雨菲。
8: 我是贾一凡。
9: 祝大家国庆快乐，祖国繁荣富强，
10: 大家假期快乐。
11: 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2: 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3: 祝祖国繁荣昌盛，国庆节快乐。
14: 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5: 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6: 国庆节快乐，这杯金牌就献给祖国。
17: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我是玉宁，
3: 我是向玉旺，
4: 我们是中国女婿，
5: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团圆，
3: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在这里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6: 祝全国人民国庆安康，万事顺意，
7: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8: 祝大家国庆快乐，
9: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0: 祝观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11: 再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踏着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踏着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质水，
3: 抬盖赢一瓶。

0: 踏着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踏着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2: 我们继续来看亚运会的消息。男子七人制橄榄球今天上午展开了小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小组赛前两轮两队都是两连胜，仅上半场中国香港队完成了两次达阵，取得10-0的领先。中国香港队是杭州亚运会该项目的金牌得主，进入下半场他们进一步扩大了比分，最终是以22-0战胜了中国队，中国队从而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八强。

0: 另外，在昨天男排的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男排是直落三局战胜了泰国队，晋级半决赛。
1: 他们将与日本队争夺一个决赛席位。本场比赛，中国男排在前两局遭遇不小挑战。首局他们在18-13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追到只差一分。局末阶段，主攻王斌提升一攻质量，连续得分，帮助中国队以25-23先下一城。王斌本场交出全队最高的15分。第二局，中国队依旧是打好了开局，以10-6领先。但是此后他们进攻效率降低，泰国男排趁机追分，并以20-18反超了比分。关键时刻，中国队还是从防守做起，连续防下了对手在4号位的重扣，以25-23再胜一局。此役中国男排依靠拦网拿下17分。之后，中国队一鼓作气，以25-19赢下第三局，大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四强。
2: 赛前我们也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但是呢，确实队伍存在一些伤病，但是呢，我们能出来比赛的攻手就没有一个差的，所以说我很相信他们，同时他们也很相信我。
3: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还是对困难准备做的比较充足嘛，然后通过技术录像，对于泰国队拦防这次在场上执行的也比较好，然后所以今天拦网比较多。
1: 了解一下亚运会奖牌榜的情况。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锤，来个赢一瓶。
3: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4: 怕吃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

0: 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好的，欢迎回来，来关注中网的消息。在昨天进行的女单首轮比赛中，两位中国选手郑钦文和施涵上演了精彩的金花德比，
2: 最终郑钦文2-1获胜，晋级第二轮。
3: 本场比赛是郑钦文和施涵两位选手首次交锋，前两盘双方战成1-1平。
4: 他破发我之后，就是他有几个精彩的球，说实话，那个瞬间有一点让我惊讶到了。我会觉得，确实他打得很好。那么今天我也要就是拿起12分的精神认真对待，因为我觉得他的底线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的扎实。然后呢，我觉得在一开始，包括一盘和两盘之间，我选择的战术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对。然后后来到第三盘的时候，我才终于找到了比较适合打这种球员的一个战术。
3: 决胜盘，郑钦文在底线大角度调动对手的同时，加入了放小球的变化，通过长短深浅的结合调动对手。郑钦文以6-2拿下了决胜盘，大比分2-1晋级下一轮。
4: 虽然你看比分其实很接近，但其实我觉得我，就是跟他打的还是比较吃力的。就是我还希望我能更多的提高自己的能力吧。
3: 中国16岁新星孙欣然对阵德国选手丽丝，孙欣然以6-1先赢一盘。孙欣然在第二盘取得3-0的领先，丽丝的身体出现情况，最终决定退赛，孙欣然晋级女单第二轮。
5: 我对今天自己的表现也是比较满意吧，然后因为可能出于这些原因，然后我今天也是打得非常的努力，然后我真的很开心。对，
3: 在昨天进行的男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商俊成在以5-7先失一盘的情况下，以6-3和7-5连扳两盘，逆转战胜阿根廷的巴埃斯，晋级第二轮，将迎战兹维列夫。
6: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但是这场比赛双方赢都是有可能的。当然了，可能他的排名现在世界第二，他是世界上现在最好的球员，他是最稳定的球员等等之一。我觉得这场比赛我的出发点是自己要打出自己的节奏，不能像比较拖啊，或者是纯防守看他怎么样。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争取去以我的能力范围内去主导，去尽量的打出我自己的进攻性，打出我自己的防守反击。所以我觉得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当然了，他是现在最稳定的球员，我相信可以打出自己的水平，然后输赢咱们就看自己发挥吧。
2: 再来看一条短消息，
3: 2026中国马术巡回赛武汉站暨武汉国际马术公开赛日前在武汉商学院开幕。本次赛事为期4天，汇聚全球160名骑手，总计530对人马组合同台竞技。作为中国马术巡回赛首个3星级分站赛事，武汉站赛事规格和竞技水平进一步提升。赛事设置 FEI 和 CEA 级别，共14场比赛。竞赛高度覆盖0.90米至1.50米，多层次竞赛设置为高水平骑手提供竞技平台。
1: 谢谢关注天气情况。
7: 北京多云，10到23摄氏度。太原多云，10到23度。无锡多云，17到22度。重庆阴，21到26度。咸阳阴，13到21度。

0: 泰州晴，15到24度。杭州多云，19到24度。绍兴小雨，21到25度。永州阴，19到20度。广元小雨，16到22度。楚雄多云，17到27度。泸州多云，20到23度。运城小雨，12到22度。昭通多云，14到26度。晋中多云，9到23度。襄阳小雨，14到15度。亳州多云，15到23度。青岛晴，18到22度。宝鸡小雨，13到19度。深圳中雨，24到31度。台山雷阵雨，26到32度。万宁多云，25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亚运最前沿的全部内容。
2: 在节目最后呢，一起来欣赏一下亚运会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
1: 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2: 超级不真实。上一届是曼曲姐，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现场都不在，我还在家里，然后这一届就成我自己在现场跑，还拿了个亚运冠军，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吧。
1: 这集在你预赛的第一组，
0: 中国选手陈曲姐在第一组的第四道亮相。
1: 好的，比赛发枪，陈宇杰启动反应不错，迅速压制对手，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身旁内道的劳伦斯和佩雷拉在两旁给他压力，陈宇杰已经开始放了，开始减速，哇天，11秒42的撞线成绩，差不多得放了40米的距离。女子100米半决赛的第二组，第七道中国选手陈宇杰，08年出生的小孩姐，同时呢，她也是今年亚洲最好成绩的创造者。也看一看今天她的状态，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来等待一下这一枪。出发了，启动反应，陈宇杰不错。同时呢，卡通塔在前半程给了他一定压力，陈宇杰这时候顶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不断加速，这时候还是稍微放缓了脚步，哇天，11秒41，
0: 你见过在半决赛

0: 放的人吗？
1: 还是见过不少，但是陈玉杰从这个距离开始放的话，绝对是能够看得出他的实力的。
0: 放成这样确实是自己心里很有数啊，看得出来很有自信。
1: 陈玉杰的成绩11秒41。

0: 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八位选手现在已经在赛道上做好了准备。第五道，中国选手陈雨洁，她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她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1: 预赛跟半决赛虽然说后程都放脸，还是很紧张吧，但是包括在决赛前，其实腿一直在那儿抖，我都怕我自己抢跑了。
0: 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雨洁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漂亮，
2: 好的好的，
0: 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雨洁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啊，
2: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雨洁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1: 我觉得今年的一百米非常的圆满吧，希望明年可以继续的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慢慢把自己的成绩给提上去吧。
3: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好礼就送
4: 三上四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林海雾凇耀冰湖，残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射箭项目的比赛转播。现在要开始的比赛内容呢，是射箭大项反曲弓分项的混合团体铜牌战。日本队和韩国队将会角逐这一枚铜牌，输掉了各自的半决赛啊，能看得出来日韩的选手们心情上还是没有那么的开心啊，但是对他们来说呢，还是要稳扎稳打打好这一场比赛的。两支队伍来到铜牌赛的历程还是大不相同啊。今天呢，中国队率先和韩国队打了第一场混团的半决赛，中国队进入到比赛状态特别的快啊，三局比赛全取六分，用了不到十分钟，应该是九分多钟啊，就赢下了比赛。而日本队和印度队的这场半决赛打得还是挺精彩的，最开始的时候印度队是0-2落后，再到1-3落后，再到3-3打平，打到第四局的时候，印度队在最后一箭啊还落后的情况下，日本队打了一支7，印度队打了一个10，收下了比赛。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队来说，肯定这个心情上他是需要快速的来调整的。韩国队我觉得也同样如此啊，虽然不是说在一个焦灼的比赛当中失利，但是相对于他们的内心对比赛的预期来讲并不算理想。特别是韩国队今天呢早上上午时段的这个女子团体赛啊，之前7连冠，从98年一直到杭州7届亚运会7连冠被印度队终结。来看这场比赛啊，好时，韩国队的两名选手金济德和姜彩英依然采用着金济德来打一打，姜彩英打二打这样的方式啊。日本队是反过来，日本队的两名选手分别是，哦，这应该是一个下九，日本队女选手朝九野奈波和男选手中西炫哉。十环，好时。

一局比赛四支箭，每名选手在一局比赛当中呢射两支箭，韩国队打出了39环，非常漂亮的成绩，压力给到日本队了。日本队这一局啊，想要去拿

分只有一种可能性，两支箭全是十。啊，那这一局韩国队已经确保能够拿两分了。一局的局分啊，全取的话拿两分，两方比分持平，各拿一分，局分达到五，获得比赛胜利。哎呀，初见这一咧嘴就知道这一件不好。

如果这一场比赛你不能打出完美的发挥，一定要打出坏箭的话，那希望这些坏箭都集中在一局当中吧，不要影响后面的比赛。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啊，都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了属于当地的这个地方特色的远程打猎的工具啊，弓箭嘛，或者长矛。那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呢，弓箭的类型由于他们当地的这个能够使用的材质不一样，比如说你是竹子还是木不一样，所以其实这种弓的类型也各不相同。像是日本的弓道，其实它就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叫做正射必中。这种观点倒是和现在的竞技射箭比赛啊是有一样的，就是在思路上是一致的。所谓的这个正射必中，并不是说你姿势对了，这一支箭一定是中靶，而是说你要关注的是自己动作本身。射箭这个项目呢，就是从你开弓开始到你撒放为止，注意力不断的变化，从最开始关注到靶纸，再到箭尖开弓，关注到，哎呀，这还行啊，九撒放其实都有点变形了。当你的每一个动作细节都做对了，然后这支箭撒放顺利的离弦之后，结果不会差。九环，左九，下十，这一局前两箭双方都是打出了九环。上九调过了，韩国队想要拿分，要至少一九一十。韩国队这支箭需要一个九以上拿分，九或九以上啊。九环打平了，不仅是这一局局分持平，而且每一箭的这个靶数环数啊都是一样的，各拿一分。韩国队这样的话三比一领先。日本队还是有点危险的，韩国队现在三比一领先，拿到五分就赢了，所以接下来日本队唯一能接受的啊，就是自己不全取两分的话呢，跟对方打平行，自己已经没有什么落后的容错空间了。第三局比赛，昭九野奈波先来撒放，没掰过来，八环。日本队两名选手开弓方式不一样，男选手这箭打得也不好，你看他前手撒放之后手肘抖一下没撑住啊，

日本队这两支八环可能这场比赛就交代到这儿了。九环，下九，够用。前面两支箭打完，现在韩国队领先日本队两环。日本队三十五环，韩国队现在有两箭要打，十八对三十五，十七环均九获胜。还行，掰过来了，九环够用啊。只要在黄区八九或十，比赛就结束了。哇，这个句号画得相当完美。韩国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铜牌，这样呢，韩国队总体的奖牌数啊，在射箭这个大项上就来到了一枚金牌、两枚银牌和三枚铜牌，目前奖牌榜排名第一位啊。对于场上的两名选手来说，今天这个比赛的任务，女选手结束了，男选手还没有结束，后面还有男团，而到了明天，两个人也都将参加个人赛的比拼。每一个奥运结束之后，新的周期我们总会常看到一个词，叫做新老交替啊，有的时候说是阵痛期。其实现在对于韩国的射箭队来讲，可能这个说法也是成立的。韩国队现在还是有很多世界顶尖的选手依然处在自己职业生涯的黄金年龄，但是呢，韩国的射箭又是竞争压力非常大，来到了大赛场上的选手都是经过国内的层层选拔的，但是也不意味着、这样的队伍来到了大赛之上的话还能够保持在国内的时候这种好的状态。其实您像今天上午韩国女团啊，就是这样，韩国女团已经历史上在亚运会七连冠了。今天上午呢，三名选手过往的成绩也非常的亮眼，但是今天就没有形成一加一加一大于三这样的情况，甚至还会有一些相互的负面影响。最开始的时候江彩英很稳定，但是打着打着最后啊，自己有点不能够打到靶心了。再来看一下晋级形势图，混合团体比赛只剩下最后一场，这就是金牌战，中国队将会对阵印度队。这场比赛不仅仅关乎于本次亚运会本身，同时呢，冠军还将拿到2028年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本次亚运会里面啊，混合团体的复合弓、混合团体的反曲弓的冠军都将直通2028年的奥运会，而反曲弓的个人项目的男子、女子第一名、第二名也将获得奥运资格，也就是本次亚运会会产生八人次的奥运资格。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啊，下一场金牌战将会在45开始，我们一会儿期待中国队的表现。

0: 我志清，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

0: 子有毅力。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条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队从2006年开始，由蒋婷婷、蒋雯雯、黄雪辰、孙文艳、王柳毅和王千毅三队组合，已经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得了亚运5连冠的荣誉。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队新推出的又一对双人组合，徐慧妍和林彦君。首先将要开始的是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登场，他们分别是林彦君跟徐慧妍，主题是月影战士。这套节目实际上在最一开始拿到国际赛场上来用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国际裁判员高度的认可和褒奖，相当的适合两位运动员。林彦君跟徐艳涵在今天整个节目的申报难度也是全场最高的，达到了39.2。这个难度的组成呢，实际上主要是体现在了开场的一大长串的必做难度腿上。这套节目的风格还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整个配乐的节奏非常的欢快奔放，动感十足。运动员在整个表演的时候一直是体现出功夫熊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主题，充满着江湖的侠气、义气和潇洒帅气的这样的一种风格。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39.2全部拿到了。这样今天的得分317.5108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打分，这样对于紧跟着出场的日本队就会形成一些压力。
1: 我觉得就是从去年开始配合双人，然后经过了一年的那个磨合，我们每一次比赛都会比之前要更同步一些，更默契一些，然后我也期待着自由自选的决赛我们可以发挥得更好。

0: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就比如说站在那边候场的时候，还是有点不能平复的那种心情。能够登上亚运会的赛场，然后为我们国家出战，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2: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水硬敦煌。一号技巧，拖鞋的高度不错，连接第二个，完全腾空。这套节目的编排灵感呢，实际上也是源于上一套月下的影子这一套节目而来的，增加了一些难度和水面动作的变化和精进。这个编排之所以新颖呢，是在以往大家习惯于完全做完一类动作之后收回来再重新推出，而不是把这两个类型的动作组合在一起。两个人水中的浮力真的很好，在水下只是用了很少的划水动作，水位还是很有保障。很好的身体距离的控制，来自中国的双人选手徐慧妍和林彦君，两位教练员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他们也曾经代表中国队站上亚运赛场。中国队的分数出来的非常快，没有任何的疑问，申报的67.625的全场最高难度全部都拿到了，这样这套节目的最后得分322.8468。两个人的表演的情绪还是比较的投入，从头至尾这种强烈的甚至有一些恐惧的情绪都是贯穿其中。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在后面他们在编排上也许是有调整的，就是在一些难度的呈现方式上略微显得有一些生硬，而并不是像中国队的那套节目一样丰富多彩，每一串腿里面都由不同的类型的难度组合在一起，那样会显得更加的和谐。单就这套节目是输了中国队31.1334分。徐慧妍和林彦君就成为了第四队为中国队在亚运赛场上获得双人冠军荣誉的组合，我们也期待连胜的名单可以长一些，更长一些。
3: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达，
0: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射箭项目的比赛转播。现在的比赛内容呢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战，中国队挺进到了决赛。我们的两位选手，女选手是朱静怡，男选手李梦琪，这是一对相当年轻的组合，朱静怡2006年出生，李梦琪2004年出生。在决赛当中，我们的对手是印度队，首先是2009年出生的莫霍德，以及印度队的博马德瓦拉，这两名选手也是极具实力啊。期待两队的选手为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拼。介绍一下比赛的基本规则，亚运会的反曲弓比赛采取的是70米的射距，选手们从起射线到靶纸是有70米的距离，靶心十环的直径是12.2厘米。在混合团体比赛当中呢，选手们每一局要各打2支箭，4支箭打完，分数高者拿到局分2分，如果分数持平各拿1分。当一方局分啊达到5分时，即将成为比赛的胜者。所以这个比赛可以打得很快，像是今天半决赛第一场中国队和韩国队的比赛，中国队不到10分钟就赢下了。这个比赛也可以打得很焦灼，像是印度队和日本队的半决赛呢，就是先上来落后，然后打平一局再赢一局，打到了第4局最后一箭才决出胜负来。射箭比赛的残酷在于，一支好箭不能帮你获胜，但是一支糟糕的箭可能会葬送比赛。希望选手们稳扎稳打，现在比赛开始。九环库姆莫霍德，他今天上午已经帮助印度女团夺得了该项目的冠军啊，这是印度队第一次夺得亚运会女子团体反曲弓的金牌。博马德瓦拉这一箭给机会了啊，8环。博马德瓦拉目前世界排名第4位，这是亚洲所有箭手当中世界排名最靠前的。来看中国队的前2箭啊，朱静怡，好的，10环，好10。李梦琪，8环，但是由于前面一箭我们是10环，所以现在暂时领先1环。哦，又7，大失误啊。10环，4支箭，7、8、9、10，累计34环。中国队需要均8或以上能拿分。
4: 好时，漂亮。
5: 需要一件六以上。
6: 再多，保持好，保持好，可以。
4: 好的，漂亮，漂亮！中国队先拿两分，非常稳啊。
5: 朱静怡和李梦琪呢，是目前咱们中国选手在世界排名上最靠前的。朱静怡呢是女子反曲弓世界第三，李梦琪是男子反曲弓世界22。今天我们这个半决赛再到决赛的第一局啊，一上来进入到

状态非常快。印度队选手刚才我们看到在闭目冥想，这个比赛进度太快了，印度队如果想要比赛打出悬念来，他必须快速调整才行。印度队现在我觉得他想的最多的问题不是为什么刚才丢了这一局的两分啊，比起丢第一局两分来说，他刚才打出来这个七八九十这样的一个横向散步，这代表着他们现在状态比较一般。比赛继续，第二局。第二局，印度队率先撒放。莫霍德，上一箭是七环。调整过了，前面两箭全是偏右啊，这一箭偏左。这种调整可能有两种方式啊，一种你是调调这个瞄点，把它往左边、往右边拧一拧；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你自己在动作上做出一定的变化。今天这个天气呢，风是时有时无。来看中国队这一箭啊，下九没问题。对对，不多想，开弓带住，过响，撒放，左八。现在的话，这一局双方前两箭打出了同环数。风最讨厌的地方，它不光是在客观上，它把你这个前手吹动，让你打不准，它让你心绪很烦。刚才这风从左边吹，你把瞄点调了一调，接下来风往右边吹，那您说你调还是不调？这打着打着心就乱了。男选手博马德瓦拉，他还是比较稳的。现在印度队主要是女选手莫霍德，稳住啊！好使，漂亮。左下的这个数据我们对就先做参考，他有的时候给的不是很准。现在这个数据是没问题的，相信自己的肌肉记忆，需要一个八以上。好的，漂亮！中国队再拿一局，4-0，中国队拿到赛点了。中国队拿到赛点了。接下来的比赛，只要某一局双方哪怕局分持平，中国队拿到一分就将获得比赛胜利。目前来看，比赛的进度啊，和中国队半决赛第一场打韩国很像。这个画面看得清楚啊。我们总说射箭啊，你感觉这个箭好像像火箭一样从后面往前推过去的，不是的，箭其实在空中它是围绕着箭的两个节点上，像鱼一样上下的摆动。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技术动作，包括这个弓上的调整，都是为了让这个箭它两个点儿是指向着靶心，然后它慢慢游到靶心上，就会达到你想要的位置。所以我们说射箭呢，你不要关注出箭之后这个箭在空中飞行这零点几秒，这是任何人帮不了忙的。你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动作做好。你看刚才无论是咱们的队员相互提醒，还是教练在后面提到的，就是相信自己，少做判断，相信自己的本能反应。日常训练决定了比赛的结果，现在就是要相信平常的这些苦和累是值得的，它会给你一个扎实的肌肉记忆。来看第三局，莫霍德，八环。莫霍德啊，大师水准。今天上午印度女团能够夺冠，我觉得莫霍德不说是最大功臣也差不多。他总是在队友打得不好的情况下力挽狂澜，

0: 但是这种好状态似乎啊没有延续到混团的比赛里。印度队的男选手还是挺扎实的，18-10均九的成绩。好的，九环可以，可以。
1: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注意拉住，保持好，可以。
0: 漂亮，漂亮。印度队这一局比之前做出了更好的调整，但中国队现在还是两箭结束之后领先一环。这两箭是印度队的生死箭。压线10，印度队的女选手莫霍德啊，降缓了一些自己出箭的节奏。德瓦拉，博马德瓦拉9，中国队需要这两箭打出均9。
2: 相信自己就行。
0: 好的，好的，漂亮，好10，
1: 非常好。孟琪，相信你自己啊！
0: 来一个8-8，
2: 稳住，
1: 自信，
2: 稳住自己。
0: 8或8-8，中国队赢下比赛。
1: 拿出，保持好，可以。
0: 7环，这一件失误使得比赛还有悬念。这一件的失误呢，现在是印度队啊拿到了2分的局分。中国队还是领先的，稳住，调整心态，调整心态。没问题，您看到教练和队友啊鼓励李梦琪，默默地点头，他知道自己刚才这个动作啊哪个环节出现了情况。稳下来，稳下来。
3: It is the set number 4 in this gold medal match. Go for gold. Target 2 shoots first.
0: 第四局，印度队女选手库姆莫霍德，她上一局比赛调整得非常好。9环，圆9。

0: 九环。八环，
1: 垃圾，
2: 没事，没关系。
0: 嗯，
2: 不砍啊，按老师做就行。
3: 没问题，今天做自己。
2: 对啊，自己想往节奏做。
3: 回来，接
2: 你
3: 接。
2: 自己。
3: 拉住，拉住，可以。
4: 好时，
0: 持平。李梦琴上一局最后一件失误之后，这一件是顶住压力啊，打了一个内时。双方平环，十环，国马德瓦拉九环。

0: 印度队37。
1: 稳住自己啊，不急，踏踏实实做。
2: 起的，起。
1: 好球！
0: 九环。
1: 好球！
3: 进。
4: 不用急，不急，小心你啊，请坐。
0: 李梦琪，第四局最后一剑。深呼吸。
5: 这一局啊，在前面一剑打出七环之后，这一局两剑全是十环，这第四局比赛双方的总环值持平，但是中国队拿到这一分，帮助我们拿到了第五分，获得了比赛的胜利。2006年的上海姑娘朱静怡和2004年的山东小伙子李梦琪帮助中国队拿到了亚运会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这既是对他们这一次亚运会该项目画上的一个句点，同时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两名选手将面对的是2028年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比拼了。这一次亚运会该项目的冠军将会获得奥运资格，太好了。这一枚金牌呢，也是咱们中国射箭队在这一次亚运会上目前拿到的第一枚金牌。现在中国队就是拿到了一枚金牌、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哦，太好了，顶住了压力，恭喜中国队！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爱知县西北市综合体育馆，在这里马上要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项目的决赛日。由于赛程的安排呢，本次亚运会的拳击11个级别的11枚金牌都将在这一天当中产生，而率先登场的是女子51公斤级的决赛。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蓝角选手是来自于越南的选手阮世新，32岁，他在雅加达亚运会拿到过51公斤级的季军，在杭州亚运会呢也是参加过50公斤级的比赛。而他的对手红角选手是中国选手吴瑜，吴瑜是巴黎奥运会50公斤级的冠军，也是杭州亚运会50公斤级的冠军。吴瑜呢现在也是集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运会、亚锦赛、世锦赛、亚运会、奥运会冠军于一身的大满贯选手。而在这一次的亚运会比赛当中，吴瑜呢在1/1决赛里面击败了斯里兰卡的选手拉纳辛哈，1/4决赛5-0击败蒙古选手奥云特策格，半决赛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卡扎科娃，一路是稳扎稳打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当中。在这个比赛日当中呢，进行的所有的决赛项目当中也有4名中国选手参赛，包括吴瑜在内，还有60公斤级的杨成宇，以及女子75公斤级的包子怡。另外呢，在男子项目当中，男子90公斤级的韩雪镇也将出阵决赛。第一回合的比赛开始了，这是女子51公斤级的。

0: 决赛，红脚选手是中国选手吴瑜，而他的对手越南选手阮世新是一个左势的选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反架的选手。吴瑜呢，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确实体现出了自己的稳健，他在面对不同风格对手的时候，都是能够通过自己的技术，通过自己的稳定和冷静的观察，能够在比赛过程当中呢，一路都是以5-0的比分杀入到决赛里面。而且呢，在赛场上吴瑜呢更加体现出了自己的成熟，虽然说呢，他在面对很多对手的时候啊，他的身高并不占优势，但是呢，他往往能够通过自己冷静的观察，非常精准的距离把控，让距离成为个子不占优势的自己的优势。其实这一点在拳击的擂台上是非常难得的。吴瑜刚才突然间的一个换架扎进去之后，连续的中路进攻，蓝脚选手来自于越南的阮世新呢，他是在1/2决赛当中击败了郭毅璇，中国台北选手。1/4决赛呢是5-0击败韩国选手朴初龙，半决赛呢是5-0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选手巴尔吉别科瓦，一路呢打入到决赛当中。这名选手呢已经是32岁的年纪了，其实这场比赛也算是两位老将之间的对抗。吴瑜31岁，阮世新32岁。刚才的这波进攻呢，其实是阮世新率先发起的，但是吴瑜呢还是能够化被动为主动。非常漂亮的距离控制，吴瑜的这个脚下的步伐呀，虽然说用的不是特别的多，不是那种不停的在跳，但是呢，他的每一次移动，都让人能够看到他的移动所带来的实质效果。刚才突然间的后手开路，然后扎进去，在中路进行一套组合的进攻。他的启动速度非常的快，而且由于精准的距离把控，当他启动的同时，拳和脚是同时到，漂亮。刚才又是直摆的结合，而且呢是造成了对方头部的明显的位移。又是一次突然间的上步后手重击，第一回合还剩下最后30秒的时间。这种的距离把控啊，让身高明显占优的阮世新在打长距离的直线进攻的时候呢，其实都很难能够在第一时间击中吴瑜。吴瑜呢，他的距离把控就是让对手你出拳之后，这个拳贴在自己的鼻子尖上，但是呢，你打不到。佯攻吊对方出击。漂亮，又是躲开对方主动的进攻线，自己的勾摆结合、直摆结合，再加上对方反击的时候呢，吴瑜还有再反击对方反击的出拳，第一下躲开对方的发力线，非常的关键。而这也是吴瑜呢他的非常扎实的基本功的体现。应该说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呢，吴瑜还是展现出了自己啊在擂台上他的技术优势以及他的经验优势。第一回合呢出现了分歧判定，是4-1，但是呢还是吴瑜领先。在吴瑜的身边有他曾经并肩作战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李倩，现在呢李倩是国家队的教练组成员之一，当然呢主要的教练工作还是由劳尔教练来完成。
1: Seconds out。Round two。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第二回合开始之后呢，吴瑜增加了在对方周围的环绕，在移动上它的幅度呢是有所增加的。相信呢在第二回合当中呢，阮世新肯定会在进攻上是有所增强。在第一回合感觉呢，阮世新应该是有一点这种有劲使不出来的感觉，面对吴瑜的这种打法。而在第二回合呢，他会有所调整，而吴瑜呢也是先探一探对方第二回合到底要想先干什么，先观察一下。漂亮，非常漂亮的侧闪，突然间的上步后手，在增加了大幅度环绕之后呢，吴瑜他的进攻啊就会有更多的角度切入。漂亮，快如闪电的中路直拳，再加连续两个后手点完之后立刻闪出来，

要注意观察的是呢，由于它在进出的过程当中啊，它并不是正着往前进，然后再正着往后退，它是挂着角度出来的。你看这一下就是挂角度出来，一个侧闪，躲开了对方的迎击啊。虽然说对方的最后这个前手摆扫到，当然在拳击比赛当中你不可能啊不被对手打到。但是呢，他是已经能够把对手给自己带来的击打效果降到最低，压低重心，先做身体击打，然后再做上位的击打。打近战，吴瑜当然不吃亏啊。其实呢，在吴瑜的履历当中，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大满贯之外呢，他还拿到了军运会的冠军，也是军运会历史上的第一枚女子拳击金牌啊，所以说她确实啊是各种的比赛非常的丰富，当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成长了不少，也收获了很多。非常漂亮的身体和头部移动，哈哈，这一下出拳后手直接把对方的后手拳给挡回去了。当然在这回合当中呢，吴瑜的主动进攻比第一回合呢要相对来说少一些，由于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在场边是由五位裁判来打分的，根据这一回合选手的表现呢来做出评判，那么就看看裁判啊他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刚才阮世新呢确实是有点着急，在裁判喊停之后呢自己还补了一拳，这说明呢对手的心态上确实已经是有一些起伏了，甚至可以说呢是起伏的比较大。拳击比赛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你绝对不能上头，一旦出现了上头的情况的话，自己的技术啊反而发挥不出来。最后的几秒钟时间，第二回合，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结束。从比赛的节奏上来看呢，吴瑜对于场面的把控，对于节奏的把控，对于距离的把控，甚至是调度对手在擂台上的活动区域的把控呢，都是占据着非常主动的位置。虽然说不像第一回合呀有那么多的高强度的拼打，但是呢当吴瑜决定不跟对方去做激烈拼打的时候，好像对手也不会获得太多的机会，所以说他的这个节奏把控啊完全是领着对手在走。其实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一直以来啊第二回合一致判定5-0吴瑜胜，那现在吴瑜的优势呢就非常明显了，在总的打分卡上是4-0，也就是说呢一号裁判他的打分两回合下来是19-0，而另外的四个裁判两回合下来都是吴瑜20-18。这一路下来，吴瑜确实在每一场比赛当中给人的感觉呢都是气定神闲，但是呢他的出拳他的进攻往往是属于那种于无声处听惊雷，不管对手的身高比他高出多少，好像拿他都没有太好的办法，至少这是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体现出来的。吴瑜扎进去之后跟对方去做换拳，第三回合吴瑜的比赛策略再一次发生了变化，突然间开始做高强度的内围对抗，这一路的贴身短打下来呢也是给对方啊带来一些出其不意。三回合下来，吴瑜呢每回合他的比赛策略都是有微调的，建立在自己的技术能力基础之上，在每一回合当中呢都给对手带来一点小意外啊，当然这个小惊喜小意外是打引号的，就是让对手猜不透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奥运体系拳击的比赛当中呢，场上裁判对于像搂抱、头部压低、包括开掌等等的这些判罚还是比较的严格的。当然这两个选手呢到目前为止啊因为这些事情被裁判叫停的次数并不多。漂亮，吴瑜刚才又是后手开路，前手打出了一个重击，然后迅速抬高双手从中间再往里扎。吴瑜的组合速度非常快，而且他的出拳路径啊很直接，刚才的后肢前摆被对方挡住之后立刻做贴靠打内围，第一时间的反应速度很快。阮世新呢也想尝试做一个身体的击打，但是吴瑜的抱架非常的紧，没有被打散。

0: 漂亮。
1: 武鱼一个侧向滑步摇闪，然后再加勾摆结合，身体和头部全部打中。又是后手开路，然后再挂前手摆拳。吴瑜呢，现在已经是把整个的比赛似乎是变成了自己的一场实战训练一样，他的整个的人的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当你的头脑更加的清醒，心态更加的放松，头脑会更加的清醒，对于对方的拳路也会判断得更加清楚。这是应该是每一个上过擂台的人都应该有过的感受。吴瑜刚才的一次重击让对方稍稍的向后有一个踉跄，当然可能也有一些脚下的这个重心失衡。后手拳打完之后立刻做摇闪，距离再拉开，继续躲对方的立线。裁判也是告诫了一下阮世新呢，不要转身。好，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其实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说吴瑜他这场比赛给人的感觉就像前面的几场比赛一样，看着让人那么踏实，那么放心。而且特别是打到第三回合的后半程，吴瑜真的好像就是在进行一场实战课的训练一样。不出意外的话，第三回合呢，吴瑜应该还是完胜。当然，我们还要等待着裁判宣读最终的结果。
2: Vote result. The winner on points by unanimous.
1: 一致判定。
2: In the red corner.
1: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吴瑜也是蝉联了亚运会女子最小级别的冠军。作为大满贯选手，作为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运会、亚锦赛、世锦赛、亚运会、奥运会的大满贯选手，吴瑜为自己的荣誉簿上再添一块金牌。在女子小级别，吴瑜曾经是站在过山顶上，山顶的风景非常的美，而吴瑜要想继续站在那里，他要顶住更加猛烈的风。而这场比赛，这次的亚运会比赛，恰恰说明吴瑜正在以一种永远不满足、永远不懈怠、永远不停止的劲头，让自己能够继续的站在山顶之上。祝贺吴瑜，祝贺中国拳击队，祝贺中国代表团。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5: 好礼就送
6: 上上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西北市综合体育馆，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拳击决赛日的第二场决赛。这是一场女子60公斤级的决赛，对阵的双方，蓝脚选手是中国选手杨成宇，红脚选手是中国台北选手林玉婷。杨成宇呢，在今年6月份的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的比赛当中拿到了60公斤级的铜牌，在去年年底的全运会也是拿到了60公斤级的亚军，并且呢，在去年的世锦赛拿到了女子60公斤级的铜牌。可以说，在过去的这一年的时间当中呢，杨成宇还是在不断的向巅峰发起着冲击。而他本场比赛的对手林玉婷呢，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57公斤级的冠军，也是巴黎奥运会57公斤级的冠军。那由于本届的亚运会呢，是在女子的层面上是不再设置57公斤，所以呢，57公斤级的选手啊，有很多都是升上来打60公斤级的比赛。当然，这对于60公斤级的选手来说呢，可能会有着一些天然的在身体层面上的优势，但是呢，真正到了赛场上，还是要看临场的发挥，因为这个级别相差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大。其实呢，在比赛刚刚开始之后，红脚选手林玉婷啊，她在尝试用左式，也就是用反架。因为这个选手呢，他是身高臂长，身高达到了1.75米，所以说呢，在场上非常善于啊用自己的前手刺拳去控制对手。而杨成宇呢，他的打法是比较的硬朗，比较的凶悍的，在身高臂展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杨成宇开局之后的第一回合多次尝试着利用自己快速的冲刺步往前，顶着对方的拳头呢往里去扎，即便在不出拳的情况下，也是希望呢能够在两个人之间保持相对中近的距离。杨成宇呢是通过自己的压低重心，希望能够躲开对方的攻击线，保持中近距离的往里扎，然后争取呢在中近跟对方去拼，特别是呢打内围战。两个人的前手刺拳，杨成宇呢并没有吃亏，同时点到，但是在刺拳之后的第二反应啊其实很重要，侧向的滑步再加上自己的压重心闪，躲开了对方的连续进攻。杨成宇上步再攻，后手摆拳打中，杨成宇再次做快速的上步，一二连击。在打内围战的时候呢，杨成宇是希望能够摆脱对方的手臂控制，希望能够在近距离啊多跟对方多做贴靠。刚才裁判呢也是口头告诫了林玉婷，让他呢不要在近战过程当中有过多的搂抱动作。因为每一个拳手都非常的清楚啊自己的舒适区在哪里。漂亮，杨成宇再次把对方给逼到了拳台的脚上，在内围战的时候拼命的把对方的手臂给顶开，制造两个人身体间的出拳空间。杨成宇第一回合进攻打得非常的主动，如果说两个人的这个命中数量从裁判的角度统计上来看差不太多的话，那其实呢杨成宇他的进攻的主动性或许呢能够赢得更多的好感。漂亮，又是突然间跳步之后的前手拳，躲开了对方反击之后后手再追，还是做贴靠。

梁成宇啊，今天非常明显的是要把对方呢拖到自己的水域当中。啊，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形容拳手在擂台上，有的人习惯在深水区生活，有的人习惯在浅水区生活。如果把对手从深水区拖到自己的浅水区的话呢，对手就有可能去搁浅。第一回合双方打的确实非常的焦灼，林玉婷这边呢在不断的尝试。

0: 来看一下第一回合裁判的打分。第一回合也是出现了分歧判定，4-1，四个裁判给了林玉婷，一个裁判给了杨成宇。
1: Seconds out。
0: 从回合间的双方的教练的肢体语言上来看，林玉婷呢在第二回合应该会在距离的控制上啊做进一步的加强，这对于杨成宇来说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漂亮，压住心之后突然间抬头的前手摆跟上再追，林玉婷的前手拳不断的在点，他的这个身高优势在这个级别当中啊确实还是挺明显的。杨成宇呢也是要冲上去跟对方去做换拳，现在想像第一回合一样继续咬近距离，但是呢林玉婷加强了自己在擂台上的移动，特别是在距离上一直拿自己的前手拳支着，这个前手拳呢其实不光是击打效果，还有迷惑效果、测距效果，包括防守效果等等，所以说呢在擂台上这个前手拳的使用啊很重要，特别是身高高的选手，这个前手拳如果用好的话确实会让对手呢比较难受。杨成宇还在紧咬，争取呢把对方的活动空间压缩到最小，现在就是要看从哪个角度去封死对方的一侧。杨成宇在擂台的边上抓住机会之后跟对方做连续的拼拳，如果说要限制对手的移动的话呢，有的选手可能他会去观察，会去想，就是限制，着重限制对方在某一侧当中的这个移动的方向，然后呢选择一个在另外的一侧，就是让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侧啊，放对方去移动，同时呢在那一侧用自己的重击去挡着。漂亮，跳步之后的前手摆，杨成宇还是要坚定自己的战术啊。好，刚才林玉婷有一个后手的重击打到杨成宇，还在顶，并没有因为自己吃了一个重拳而后退，这是杨成宇一贯的比赛风格，他的比赛风格非常的硬朗。杨成宇呢其实在这一次亚运会的征战途中也遇到过这个顶级的选手，这个级别当中的顶级选手，特别是四分之一决赛，当时呢他是击败了菲律宾的名将佩特西奥，那是东京奥运会的亚军，巴黎奥运会的季军。第二回合还剩下最后30秒的时间，林玉婷对于场上的这个距离的把控啊，在第二回合似乎是又做了一个提升，让自己的臂展优势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实这也是在林玉婷一路打进决赛当中啊，她所有的对手都会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她确实身高跟臂展优势明显，同时呢又特别的会控制。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呢，李雨婷在移动上啊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呢杨成宇依旧保持着自己这种紧追对手，顶着对方的拳头上去跟对方去拼内围这样的决心。所以看一看第二回合呢裁判的打分会是怎么样。第二回合再一次出现了分歧判定，还是4-1，四个裁判给了林雨婷，一个裁判给了杨成宇。那这样的话两回合下来，在5个裁判的打分卡上呢，两个裁判给的是平手，另外的三个裁判给的是林雨婷20-18，前两回合全部领先。现在还剩下第三回合的比赛。在奥运体系的拳击比赛当中，由于回合数相对来说比较的少，所以拳手们呢在擂台上当然也会有这样的体能分布的策略，但是基本上呢上来了

之后就要做一个全部的释放。而现在对于杨成宇来说，最后一个回合他必须要让自己不留遗憾，把自己所有的能量和能力释放在这三分钟当中。连续的进攻肯定会对体能啊形成非常大的消耗。由于拳击比赛呢，在这三分钟时间当中，无论你是作为主攻的一方还是作为主守的一方，你的这种三分钟比赛时间里面的血氧消耗量是要远远的大于你的身体能够摄入的这个血氧含量的。所以呢，在这三分钟的时间里面，选手们几乎都是处于这种无氧的状态下做高强度对抗。杨成宇再贴上去拼，杨成宇抓住机会把对方摁在拳台的围绳上，但是呢，只要打到近距离，李玉婷呢就用搂抱或者是夹臂啊去限制杨成宇的内围对抗。两个人的换拳同时都有击中，杨成宇刚才前手刺拳打到，顶着对方的前手拳上去，其实从上一次两个人在世界杯中国站交手之后的这三个月时间里面，杨成宇也不断的在劳尔教练的带领下呢去打磨自己的技术，去修补自己的技术漏洞。从这一次的比赛前几场呢，能够看得出来，他在对付不同的对手的时候，虽然说都是保持着这种硬朗的追击的风格，但是呢，在回合之间，在不同对手的面前，他都会有一些细微的调整。当然，真正进入到决赛，这是高手之间的巅峰对决，所面对的对手呢跟前面的对手啊也不是一个水准线上的，但是杨成宇依旧打得非常的勇敢，非常的有韧劲儿。第三回合还有30秒的时间，后手拳再打，前手点，不停的连续出击。现在呢，杨成宇他是进攻的时候啊，需要配合着自己的脚步向前的，同时呢，还要心里挂着防守这根弦儿。确实，从精神的紧张程度所带来的消耗，再加上自己连续的主动追击，这个消耗非常大。这从运动员的这个身体上呢，能够明显的看得出来啊。但是在擂台上，所有的拳手都不会让对手轻易的能够观察到呢自己出现的任何身体反应。无论是被对方击中之后的身体反应，还是疲劳之后的身体反应，最后的几秒钟了，漂亮！杨成宇刚才这个前手的大摆拳气势非常的足，但是从两个人的这种身高臂展的差距，包括比赛的特点来看呢，这场比赛杨成宇确实是遇到了一个非常难缠的，但同时实力也很强、经验很丰富的对手。这也是30岁的杨成宇第一次打亚运会的比赛，在上一个奥运周期，在这个级别，中国女队的领军人物呢是杨雯露。杨雯露呢也是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啊，第一个站上巴黎奥运会女子拳击决赛擂台的选手，相当于是在那一届为女队当破冰船的人物。而现在呢，杨成宇接过了这面旗帜。

0: 我们来等待一下裁判的最终的判定。
1: The winner on points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一致判定。
1: In the red corner.
0: 红脚选手林玉婷获胜，这样的话她是拿到了本届亚运会拳击女子60公斤级的冠军，而中国选手杨成宇则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2: 好礼就送
3: 上上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西北市综合体育馆，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决赛日的比赛。第三场决赛是女子75公斤级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选手包子怡对阵印度老将博尔格海恩。现在出场的蓝脚选手呢，就是印度选手博尔格海恩。当然说他是老将，实际上并不是年龄特别的大，29岁，但是他的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在东京奥运会拿到过69公斤级的季军，在杭州亚运会拿到过75公斤级的亚军，在巴黎奥运会也征战过75公斤级的比赛。当然了，在过去的这个奥运周期当中呢，博尔格海恩他始终无法逾越的一座高山，就是中国选手李倩。李倩呢，现在是在中国拳击队的教练团队当中，而这场比赛博尔格海恩要面对的则是中国拳击队在本次出征亚运会所有的11个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包子怡。包子怡呢是2006年1月出生的，现在呢是只有20岁，但是他在这一路打进决赛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让人们看到了这个年轻的选手身上的天赋。1/4决赛5-0击败泰国选手布阿帕，半决赛战胜了越南选手刘艳琼。这个小姑娘呢，实际上是在2025年的时候才真正在成年组的比赛当中呢开始大量的参赛，在去年年底的全运会上拿到了75公斤级的季军，而在今年先是拿到了乌兰巴托亚锦赛75公斤级的冠军，然后又拿到了全国锦标赛女子75公斤级冠军，在今年的6月参加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的比赛，也是拿到了75公斤级的冠军。在决赛之前，包子怡呢也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呀，自己来到亚运会的赛场，其实呢并没有想着能够走多远，而是呢来多学习，来多长见识，让自己多一些成长。

0: 长，但是呢这一路就打进了决赛当中。而这场比赛对于小将包子怡来说，他需要冷静地面对这个经验丰富的对手。包子怡呢是一个左式的选手，开场之后由于对方呢是有着7公分的身高优势，所以包子怡双手抬得非常的高，一方面呢是要顶住对方远距离的这样的进攻，另外一方面呢是通过拳套之间的缝隙要看清对方的拳路，然后抓住机会啊再去往里面顶，争取呢打中近距离。其实包子怡呢他的这个事态给人的感觉有一点像是什么呢，先是把报价抬起来，把身体探出去，然后感受一下对方的击打力度和击打距离。当然这个感受的过程啊不能够太长，对于一个年轻的选手来说，第一次站上这样的大赛的决赛舞台肯定会有一些紧张，但是只要把自己的这个个人能力啊释放出来就好。博格海恩呢他的出拳非常的频密，轻重结合，远近结合，直摆钩的结合，而且呢眼睛始终不离对手，对于对手的进攻线路观察的会比较的清晰。包子怡呢现在需要在观察清对方的进攻线路和距离之后，在自己的进攻上看看怎么能够找到自己比较舒适的线路。感觉好像这回合呀小姑娘确实有点没有完全放得开。漂亮，这几拳打得不错，中路突进去之后连续用左右的摆拳，对方呢其实对于包子怡的手臂是有夹臂的，包子怡贴上去再打硬拼，连续的几次重击，对方呢一直在做搂抱和夹臂。所以其实只要包子怡他的个人能力包括他的力量天赋释放出来是没有问题的。刚才这波进攻给了小姑娘一些信心，其实有的时候啊能够看到拳手的这个脚步，从他的脚步，从他的身体姿态，你就知道他是不是进入到了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放松的状态。这种放松不是心理上的懈怠，而是让整个自己的个人的感觉呢是遵循身体的本能，让自己的这种日积月累的训练成果随着身体的本能每一个细胞的自我反应在场上释放出来。啊，当然拳手在场上也是需要思考的。第一回合临近尾声的时候啊，包子怡似乎是找到了一些这样的感觉，第一回合结束了。这个第一回合的尾声呢，包子怡的感觉出来了之后，如果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得到延续的话，会给博格海因带来不小的麻烦的。而且呢包子怡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他的这种拼劲儿，他的这种进攻的侵略性，他的重拳的出重拳的这个主观的意图，包括他的重拳的命中其实还是不错。看一看第一回合尾声包子怡的这波进攻啊是否能够让他在打分卡上获得一些青睐。好，第一回合的分歧判定，包子怡呢是2-3落后，这是一个微小的差别，这说明他在第一回合的这个比赛方式，特别是自己后半程的调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
1: Round 2，
0: 漂亮，包子怡上来之后立刻打重击，这是不给对方任何喘息的机会，包子怡再去拼内线，抓住对方之后还是拼命的打内围，后手的重击再加上勾摆结合，包子怡再往里面突，利用自己的体能和力量优势，看看包子怡是否能够拖垮对手，后手重击再加前手直。这回合上来包子怡的这一顿猛扑啊，好像博尔格海因并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所以说呢在场上更多的是通过搂抱，通过贴靠来去化解包子怡的进攻。但是呢在两个人分开之后，相信呢博格海因他会在比赛的方式上有一些调整，加强自己的控制，特别是增加脚下的移动，向远距离拉开。好的，包子怡摇闪躲进去，但是进攻没有连上。刚才的其实这一下的摇闪扎进去之后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攻，连续进攻的机会。

漂亮，包子仪刚才的这个重拳是掷地有声，真正打到内围去。博尔格海恩啊，其实感觉他现在还是有点触包子仪的内围的。到了内围之后，到两个人近距离之后呢，博尔格海恩要么就是搂抱和贴靠，或者呢他在包子仪进来的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些用肩膀去顶包子仪头部的小动作。包子仪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啊，虽然对方的荣誉更多，经验更丰富，但是包子仪有着自己的冲劲儿。这个十八岁才开始练拳击的小姑娘，从开始练拳击到现在七年，已经是站上亚运会决赛的擂台了。连续的一二进攻，后手连续的重击，前手摆，内围的进攻追上，不给对方任何喘息的机会。包子仪呢是努力的要把博尔格海恩的身体啊顶开，因为你只有顶开他之后，两根中间才有挥拳的空间，否则的话在两侧很容易的出现打后脑的情况，技不作数，还有可能呢受到口头的告诫，这一点他非常的清楚。包子仪刚才的这个前手摆拳力道很足，但是只要到了近距离啊，现在就是有一点受制于呢对方的这个搂抱战术。第二回合最后十秒钟，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结束了。第二回合呢，包子仪的节奏啊一下提得非常的快，让对方呢有一点措手不及。那博尔格海恩呢，他还是通过自己的这个近距离的搂抱，再加上远程的控制，来去抵消包子仪的强势往上的猛推。看一看第二回合裁判的打分结果如何。好，第二回合是给了一个4-1的判定，博尔格海恩4包子仪1。那这样的话，在前两回合下来呢，博尔格海恩是2-0领先，三个裁判的打分卡上是平手，两个裁判呢是判博尔格海恩前两回合都胜。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当中，第三回合呢对于小将包子仪来说啊，也没有什么可以过多去思考和留力的，就是要让自己呢在自己的第一次亚运会征程上不留痕迹，多成长，多学东西，不留遗憾啊。博尔格海恩呢在经过了第二回合之后啊，第三回合上来，他对于包子仪的猛扑还是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的，通过自己的脚下距离呢不断的把距离给拉开，还是轻重拳的不停的结合的去点，这种点呢一方面是控制距离，还有一个呢就是让对方的这个进攻的节奏啊受到干扰。拳击比赛在出现这样的内围对抗的时候呢，看似好像出拳数没有那么多，两个人呢也是在原地移动的幅度并不大，但实际上内围的脚力对于身体的对于这个体能的损耗其实也非常大。能够清楚地听到的教练组对于包子仪的要求，就是让自己的进攻不要中断，要保持自己进攻的连续性，不断地给对手呢去施压，

漂亮，包子仪刚才的这个后手直拳打中，前手摆呢是擦着对方的后头过去，手要抬高，防住对方的刺拳干扰。对方再一次出现了夹臂的情况，包子仪顶开对方的头部，但是两个人再一次形成了搂抱的事态。漂亮，包子仪呢，他的力量上啊是绝对不吃亏的。那现在呢，就是只是说在面对这样的国际强手的时候呢，从经验上，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能力上，还需要做一些成长。没关系，只要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先把自己的特点充分的发挥出来就可以。最后十秒钟，漂亮，包子仪刚才中路的突袭，博尔格海恩也被包子仪这样的疯狂进攻啊拖的体能其实已经油箱见底了。但第三回合的比赛呢也马上结束了，还有最后的一秒，三回合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无论结果如何呀，小将包子仪能够让有着如此多大赛经验的老将博尔格海因陷入到这样的困境当中，其实呢他已经做得相当的出色。对于一个20岁的小姑娘，第一次打这样的大赛，第一次站上亚运会决赛的擂台，面对这样的一个强手，能够在第二回合第三回合一直呢让对方处于非常紧张的事态当中，包子仪呢已经在自己的层面上做到了成功。

0: Bow result. The winner on points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一致判定。蓝脚选手印度选手波尔格海恩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这样的话，波尔格海恩呢是拿到了这个级别的冠军，而小将包子仪是获得了这个级别的银牌，也是非常出色的成绩了。毕竟包子仪啊现在只有20岁，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就能够打进决赛，而且在决赛当中打得很有勇气。从世青赛的夺冠一直到去年的全运会打进半决赛，再加上今年上半年一系列的优异的表现，其实包子仪呢让人们能够看到中国女子拳击在大级别当中的又一个希望。当然这样的比赛对于包子仪来说啊是自己成长道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注脚，也希望她呢可以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把自己的天赋在更高级别的舞台上得到兑现，释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球桌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点指充电，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临海雾凇，耀冰湖。

0: 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拳击项目决赛日的第四场决赛，男子55公斤级的对决。这也是本届亚运会在男子项目当中的最小级别的较量。对阵的双方，现在出场的蓝角选手是日本的本土选手山口流，22岁。山口流呢，在第一轮是5-0击败了吉尔吉斯斯坦选手卡米洛夫，1/4决赛5-0战胜了约旦选手伊什什，半决赛是5-0击败了蒙古选手比勒贡塞汉哈尔呼，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而他本场比赛的对手红角选手是28岁的菲律宾选手帕拉姆。帕拉姆呢，他在2019年和2023年两次在东南亚运动会获得了49公斤级和52公斤级的冠军，参加过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拿到了52公斤级的季军。另外呢，他在东京奥运会上也拿到了52公斤级的亚军。帕拉姆呢，当时在东京奥运会的决赛当中是败给了英国的拳手加拉尔亚法伊。加拉尔亚法伊呢，现在也是在职业拳坛上在征战，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帕拉姆呢，在第一轮是3-0击败印度选手曼登巴姆，1/4决赛呢是3-2险胜中国选手张家茂，半决赛3-2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选手穆罕默德萨比尔汗，最终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其实说到穆罕默德萨比尔汗呢，在去年的六浦世锦赛当中呢，山口流和萨比尔汗也有过交手，但是呢，他是在1/4决赛当中败给了萨比尔汗，而萨比尔汗呢是拿到了最终世锦赛这个级别的冠军。两个人上来之后啊，都比较的谨慎，其实呢，两个人的攻击性都是非常强的，特别是在这个小级别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速度都非常快。第一回合上来之后，由于忌惮对手的速度，两个人呢都不敢轻易的出招，连续的两次进攻呢都是帕拉姆率先尝试着主动的出招。帕拉姆刚才一次后手的重击打到，山口流再次尝试着利用自己的冲刺步前手刺拳，然后打完之后不做过多的纠缠，立刻闪出来，现在就是在探距离、探速度、探对方的这个力量和比赛方式。而帕拉姆呢，现在他的前手摆的迎击就是在等着对方每一次扎进来之后呢，他的前手摆一方面在身体前能形成一道屏障，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啊给对方形成重击的机会。后手的拍击躲再次挡住了山口流的前手刺拳，两个人的后手一直抬的都非常高。山口流刚才突然间他的报价形成了一个小的变化，两个拳眼向前，这也是他进攻的一个信号。其实两个人呢，他们的比赛风格都是非常具有各自的这个比赛，各自国家比赛风格、拳击风格的特点的。菲律宾的拳手呢，给人在擂台上的印象永远都是非常的强悍、非常的凶悍，跟对方呢去拼、去硬打，同时呢也保留着自己足够的拳击智慧。而山口流的身上呢，则是保留着日本拳击的这种快进快出的这种比赛的风格，非常的凌厉。两个人第一次形成内围的贴靠，以最终的搂抱被裁判分开而结束。但是其实呢，这也是两个人对于对方的进一步感知。裁判呢也是在第一回合当中第二次提示两名拳手啊要增强进攻了。两个人的动作都非常的快。

漂亮，山口流刚才呢是在利用自己的前手摆拳反击，有成功的打到，但是呢帕拉姆他在挨了一拳之后还继续往前顶，把山口流呢是逼到没有退路。这第一回合呀，其实两个人对对方都有足够的忌惮，而且呢每个人他们通过各自的发挥让对方在这个忌惮的基础之上似乎又增加了几分，所以从开场的对峙到第一回合临近尾声的对峙，好像两个人呢都有一点给人的感觉啊，就像是我们经常看的这个武侠小说或者武侠电影里面，两个高手闭上眼睛去想对方的出招，好像看似两个人谁都没动，但是心里面胜负已定的那种感觉。第一回合的分歧判定4-1，日本选手山口流拿到了4个裁判的支持，而帕拉姆呢是得到了1个裁判的支持。小级别的拳击比赛，它的特点就是速度快，连续性强，在场上呢会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有的时候可能你一眨眼这几个重拳打出去之后你都不知道比赛是怎么结束的，所以是需要睁大眼睛仔细的看好场上的每一秒钟。不同的级别的比赛有不同级别的魅力，大级别呢就是力量，这种绝对性的对抗。山口流中路再一次突袭，中路突袭完之后要注意他的内围抢手，抢住了里线之后给帕拉姆呢没有在中路进攻的机会。两个人非常镜像的进攻啊，都是对方来了之后自己拿摆拳在身前呢建立一道联手带攻的屏障。那如果这样对峙下去的话，可能对于帕拉姆来说呢有一点不利的是什么呢，就是山口流好像在脚下的这个绝对速率上啊要比他要更快一些，而且呢这种快进快出打完了之后就立刻闪出来很坚决，而帕拉姆呢他必须要像刚才那样，就是如果有机会就要顶进去顶住，把对方的距离呢缩到自己的有效击打范围里，或者让自己舒服的击打范围当中。哦，帕拉姆刚才的这个前手拳身体击打打得很重，顶上去之后做连续的进攻，裁判示意帕拉姆要继续抬头。帕拉姆的横移躲开了山口流的后手，顶着拳头上去，这两下其实并没有打到，都被格挡开了。帕拉姆呢要的就是山口流打完了之后自己能够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做压缩。山口流这几下脚下的路线规划是很清楚的。哎呦，这一下帕拉姆的后手真是攒足了劲儿啊。对于帕拉姆来说呢，在前半程他打的可能会觉得稍微有一点不舒服，因为呢山口流的距离和速度让他的速度优势并没有体现出来，另外呢再有一个就是裁判对于头部的抬高，头部的位置，包括两个人贴靠搂抱的这个界定，这使得呢在真正打内围的时候，其实帕拉姆前面的多次内围抢攻都没有能够形成。哎，这一次呢是给了帕拉姆足够的时间，但还是分开了。第二回合最后10秒钟，在这样的对峙当中，第二回合结束。这回合的比赛当中呢，帕拉姆其实对于山口流的比赛方式啊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的，他在努力的呢去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变得稍稍的短一点，当然呢并不是纯打中近，但是呢让自己会更加的舒服一些。第二回合再一次出现分歧判定，3-2，还是山口流领先。那这样的话呢，在总打分卡上5个裁判最后的2

0: 前两回合的打分是3-1，一个裁判呢是判了平，另外四个裁判是3-1，山口流领先。
1: Final round，
0: 最后一回合了。哈拉伯继续要近战，前手刺拳开路，包括自己的提肩，也用了一点这个费城壳的事态往里去顶，这是他要加强进攻的信号。山口流大范围的横向做滑步，现在手放下来呢，也是为了增强自己在横移过程当中的机动性，同时距离拉开之后啊，对于自己的脚下躲闪能力是比较有自信的。哈拉姆再次顶上来，中路的连续进攻跟对方去换拳，第一波进攻打完之后紧跟着打第二波。如果说现在的山口流呢是想尽量的充分利用擂台的面积擂台空间的话，那么哈拉姆就是在给这个空间做减法，他要努力的把拳台切割成几个小块，并且呢让对手山口流仅限于在某一个小块当中跟自己去做面对面的对抗，是逼着自己去做对抗。但是裁判呢再一次口头告诫了帕拉姆，如果要是再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啊要被罚分。山口流这次是选择了自己在对方出拳之前呢主动通过出击为自己赢得横向移动的机会。帕拉姆刚才这两下追的是真凶啊，画面呢这个双方的拳手对抗的地点离刚才的那个机位啊比较近，看到了帕拉姆头部有一个后仰，但是没有看到他的正面啊是受击中还是加上自己的躲闪自己主动的后仰。山口流的距离控制的相当出色，前手点一下，帕拉姆再冲上来，利用自己的一二中路连击。两个身体击打，再加上一个前手的平勾，帕拉姆刚才这一波呢，还是啊想贴上去打近战，打内围。前直后摆。山口流很轻巧地躲开，这其实呢是并没有把山口流限制在一个小的活动区域当中。帕拉姆示意，哎，你到中间来，好像电影台词一样，你过来呀。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看看在第三回合裁判的打分情况。在前面的两回合结束之后呢，积分卡上是3-1，日本选手山口流暂时领先，另外的一个裁判呢给出的是前两回合平手。

0: 这场比赛很可能会以一场分歧判定来结束啊，但是到最后到底是谁是最终的赢家，还真的是有悬念。
1: The winner on points by split decision.
0: 果然是分歧判定。
1: In the blue corner.
0: 还是蓝角选手山口流最终获得了胜利。但是最后一回合五个裁判是都给了帕拉姆的。山口流呢最终是以3-2险胜帕拉姆，拿到了本届亚运会拳击男子55公斤级的冠军。而菲律宾选手帕拉姆则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好礼就送，
2: 三条四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好礼。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在这个拳击的决赛日的第五场决赛，男子70公斤级的决赛，红脚选手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托雷汉萨比尔汉，蓝脚选手是来自于约旦的伊莎哈什。蓝脚选手伊莎哈什27岁，他是雅加达亚运会69公斤级的季军，也参加了杭州亚运会71公斤级的比赛，但是呢在1/8决赛当中败给了最终夺冠的冈泽塞恩。在去年的利物浦世锦赛上，他也是半决赛呢败给了冈泽塞恩，拿到了季军，但是在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当中，伊莎哈什在半决赛当中是3-0击败了冈泽塞恩，这样的话呢也是成功的报了此前两次败给对手的一箭之仇，进入到决赛当中。而红脚选手托雷汉萨比尔汉，其实呢在前面的比赛当中我们也提到过这个姓氏，就是在男子55公斤级，因为55公斤级的选手穆罕默德萨比尔汉其实是他的哥哥，但是呢在5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穆罕默德萨比尔汉呢是半决赛败给了菲律宾选手帕拉姆，拿到了一枚铜牌。而现在看看弟弟托雷汉萨比尔汉在70公斤级征战决赛结果会是怎样。托雷汉萨比尔汉呢在去年的利物浦世锦赛当中打70公斤拿到了最终的冠军，也是击败了冈泽塞恩，这是一个在这个级别当中啊没有办法去回避的一个对手的名字。而且呢在去年的4月份，托雷汉萨比尔汉还打了自己到目前为止的唯一一场职业比赛，那是一场6回合的比赛，他是在第3回合2分33秒 KO 了对手获胜，拿到了自己目前职业生涯当中的唯一一场胜利啊，是职业拳击的唯一一场胜利。两个人上来之后前手的刺拳猛攻，在这个级别当中啊选手们是兼具力量与速度的。伊莎哈什他的直摆的结合在节奏上有了一些变化，在双方持重剑猛刺的情况下，他的后手加上了重锤。伊莎哈什呢要比萨比尔汉要大7岁，所以也有了更多的比赛的经验，当然每一次大赛都会有很多的年轻的选手啊让人们看到他们的成长。

0: 家还是连续的利用自己的前手刺拳往前去顶一顶，其实呢也是对于对手的一种控制，直摆的结合，后手拍击再加前手刺拳反击，打得非常立体，连续的两次做身体击打。伊莎哈什刚才尝试做一个后手的大过肩，萨比尔汗后撤步躲开，伊莎哈什前手的刺拳用得非常好，漂亮，又是精准的身体击打做反击，两个人的换拳。哎，萨比尔汗呢，现在他也开始啊，不光把目标瞄向对方的头部了，也是要做身体的击打，只有击打更加的立体，才能够呢造成对方在防守时候的顾此失彼。连续的四拳在不同的位置上落点。伊莎哈什他的进攻啊，确实出拳的线路非常的多，连续的追击，萨比尔汗后手拳打中，这个后手拳呢是在后退的过程当中给对方打的一个阻击。哎呦，这伊莎哈什的前手拳是真好啊，伊莎哈什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他的细节处理啊，在自己出前手拳的过程当中，一般来说打长距离前手啊，后手会自然而然的会掉，但是呢他在打前手长距离的时候，他的后手往往会抬得非常高，对于自己的右侧形成有效的保护。萨比尔汗呢刚才认为对方是有头撞啊，对对方做了一个小投诉，裁判呢也是告诫伊莎哈什不要做过多的搂抱。还是抬头，但确实呢由于两个人有着比较大的身高差，这个萨比尔汗他的身高呢是达到了1.82米的，所以只要伊莎哈什压重心往里边去走，很有可能呢就会把头部压得相对在两个人的相对位置当中啊比较的低。这第一回合两个人打得确实非常的激烈，男子70公斤级呢在这一次的亚运会男子拳击的这个设置当中啊是属于在中间位置上相对偏小的，这一次男子的六个级别呢是55、60、70、80和70、80、90，90和正90这六个级别。这一次呢是女子五个级别，男子六个级别，比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呢是减少了两个级别，当然和洛杉矶奥运会的级别呢也不一样。洛杉矶奥运会呢是男女各7，第一次实现了男女的平衡。第一回合判了5-0，萨比尔汗是得到了五个裁判的一致支持。
1: Round 2，
0: 感觉好像第一回合啊，并没有那么一边倒啊，伊莎哈什打得非常好。第二回合伊莎哈什还是用自己的前肢后摆，萨比尔汗拉开距离，利用自己的后手做重击，前手摆再去做控制。这个远距离的后手萨比尔汗打出来了。哎呦，刚才伊莎哈什这个后手重击声音听得非常清脆。萨比尔汗后手直接远距离的直拳打中，现在呢在第二回合他开始啊不跟对方呢去进入到内围纠缠当中，主动的把距离给拉开，利用自己的这个身高臂展的优势打远距离的一二直拳。当然如果说距离缩短的话呢他也有应对的方法，但是现在呢他还是想让比赛的这个整体节奏和距离向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发展。上台呢对于两个人的头部压低，看来这场比赛他的要求还是比较的严苛的。漂亮，萨比尔汗刚才前手摆很清晰的打到，两个人换拳过程当中这种清晰的命中啊，造成头部明显偏转位移的这种的命中是很加分的。萨比尔汗刚才的这一次一连串的躲闪也不错，躲开了伊莎哈什的这个疯狂。

王的进攻。这是要因为伊莎哈什的头部压得太低，给他扣分了。那其实有的时候呢，在打远距离进攻的时候，选手他会由于要向前够，重心会自然而然的压低，并且要躲开呢对方的迎击。伊莎哈什刚才的后置前板，萨比尔汗这边呢也是在做自己的反击。那另外再有一个，当做摇闪的时候，那自然而然的头部肯定会往下压的比较多一些。萨比尔汗刚才后手远距离的击打，在这个距离上啊，萨比尔汗是绝对占优的。所以刚才那一个照面就能够清晰地看到萨比尔汗这个前手拳打到，但是伊莎哈什的反击呢是只能打到萨比尔汗的肩膀上。那这个距离的控制啊，远处的点不停地点，然后对方的反击呢就只能是往上臂和肩膀的这个部位上去打。第二回合的比赛结束，第二回合啊依旧是非常的精彩，但是从萨比尔汗的这个角度上去讲呢，他从自己的比赛策略上是有了一些调整和变化的，特别是充分的利用自己的有效击打距离，这使得他呢在第二回合当中显得比第一回合啊更加游刃有余了一些。如果说第一回合的那个局面是萨比尔汗5-0的话，那第二回合感觉他好像比第一回合还要稳。果然第二回合也是5-0。那前两回合呢，萨比尔汗是建立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再加上第二回合伊莎哈什被扣分，所以现在五个裁判的计分卡上全是20-17。如果说第三回合不出现击倒终结的话，或者是裁判终止比赛，也就是我们通常在职业拳击里面说的 KO 和 TKO 的话，对于伊莎哈什来说就很难了。当然在这个奥运体系拳击的赛场上呢，不叫 TKO 啊，叫裁判终止比赛。第三回合上来之后，可能萨比尔汗有了前两回合的优势垫底，第三回合上来他不躲了，他不像有一些比赛呢打到第三回合优势明显的选手们会去做控制，他反而第三回合上来跟对方放手去拼了。伊莎哈什刚才前手不停地点完之后，突然间上后手的重击还是打到，他在投诉认为对方呢有抬肘有顶肘。其实这场比赛要说伊莎哈什啊，他在场上的发挥，包括他的进攻主动性，包括他在进攻端所体现出来的积极和进攻的效果，给人的感觉呢倒是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差别。好，这个是裁判又要对伊莎哈什罚分了吗？这又罚了一次啊。两个人的凶猛对攻。第三回合两个人呢在打分卡上虽然说差距比较大，但是由于这样的进攻对抗，让两个人显然呢都是比较的上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投入度，特别是情绪投入度啊，都比较的高。现在呢萨比尔汗也开始做一些对对手的情绪有干扰的一些举动。
近距离的内围对抗，伊沙哈什撤出来之后前手点拉开距离之后呢，萨比尔汗还是有自己的前手优势的。第三回合最后的几秒钟，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从第三回合的状态上来看呢，

但是这场比赛他的表现，特别是前两回合给人的表现，好像不应该是体现出啊这么大的差距来。但确实呢，在第三回合上，他的这个心态有一些失衡，技术动作呢也变形了。格雷汉萨比尔汉呢，应该说在第三回合稳住自己的优势是问题不大的。第三回合应该是出现了分歧判定，裁判是给了个4-1，有一个裁判呢是给到了伊莎哈什。但是呢，一致判定没有任何的悬念，红脚选手托雷汉萨比尔汉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成为了本届亚运会拳击项目男子70公斤级的冠军，而约旦选手伊莎哈什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亚军。那稍后就会进行在这个比赛时段拳击决赛日的第六场决赛，中国选手韩雪镇将会出战男子90公斤级的决赛，稍后让我们继续关注。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西北市综合体育馆，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项目决赛日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男子90公斤级的决赛，也是在这个决赛日第一时段六个级别决赛的最后一场。蓝角选手是中国选手韩雪镇，韩雪镇呢也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比赛的，在杭州亚运会的赛场上，他打92公斤级拿到了亚军，在去年的全运会比赛当中呢，他也是拿到了90公斤级最终的冠军。在自己本届亚运会的一路晋级之路上，韩雪镇是四分之一决赛5-0击败了泰国的选手岳姆科特，半决赛呢是4-0击败了塔吉克斯坦的选手。

帕维兹卡里莫夫打入到决赛当中。何觉镇目前也是中国男子拳击队在大级别当中的领军人物。在这一次的亚运会比赛当中呢，有四名中国选手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当中，前三名选手呢都已经登场亮相，分别拿到了一金两银，而韩雪镇呢是最后一个登场亮相的中国拳击队的选手。而他本场比赛的对手红脚选手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哈比布拉耶夫，22岁，但是身高达到了1米90，而且是一个左式选手。这个选手呢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啊，给人留下了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他之前呢是打80的，所以呢动作非常的快，身材高大，同时呢脚步也非常的灵活，进攻很凌厉。对于韩雪镇来说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这个比赛方式啊，可能跟之前相比呢需要去有一些调整。韩雪镇呢是一个非常擅长于打中近距离，特别是打内围的选手。由于在大级别当中呢，他的身高1米85不占优势，所以说打中近距离贴靠跟对方去硬拼，打内围技术，其实呢这是韩雪镇在很多的比赛当中主打的一个比赛的风格。而今天的这个对手啊，长距离的进攻能力很强，所以说呢看看韩雪镇是否能够抓住机会啊，扎进去之后咬住对手。哈比布拉耶夫呢，他的这个脚下能力非常的出色，而且组合很好，组合的切入角度很多，同时呢上下立体的击打，这让人们能够看到呢他身上有这种非常现代的这种的综合的拳击能力。哈比布拉耶夫呢，他是在四分之一决赛3-2战胜了努尔贝克奥拉尔拜，这是巴黎奥运会80公斤级的亚军。半决赛呢是4-1击败了印度选手波卡里亚。在去年的利物浦世锦赛上，哈比布拉耶夫是拿到了90公斤级的冠军呢。当然在上一届的亚运会上呢，打80公斤级的时候，哈比布拉耶夫是半决赛败给了中国选手托赫塔尔别克塔拉提汉。哈比布拉耶夫的拳头很凶，现在对于韩雪镇来说呢，顶住对方的这个重击，顶住对方这非常频密的重击之后，如何去寻找反击的机会，这一点很重要。韩雪镇贴靠之后，连续的2次身体的击打，再做内围的组合。哈比布拉耶夫啊，还是滑步躲开，在躲开的同时呢，还有一次前手摆拳的反击，再加后手直拳重击。韩雪镇需要在这个身体的移动，特别是自己的头部移动过程当中呢，争取能够尽量的避开啊对方的这样的重拳。哈比布拉耶夫确实在这一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体现出呢，他跟3年前相比有了长足的成长，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从他自己的这种身体能力的增长上。哈比布拉耶夫有一个顶肘，刚才用自己的手肘呢是顶到了韩雪镇的下巴，但是当时场裁的视线好像是被挡住。第一回合结束，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呢，韩雪镇是男队里面唯一一个打进4强的选手。当然，打进四强就已经确保至少可以拿到一枚铜牌。而韩雪镇呢，在半决赛当中击败了卡里莫夫，进入到决赛当中，让自己的目标呢又更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也追平了他在上一届亚运会当中的成绩。上一届亚运会打91的时候，打这个92的时候呢，就是拿到了打进了决赛，拿到了一枚银牌。作为中国拳击队最后一个登场的选手，也是男队当中唯一一个打进四强的选手呢，相信韩雪镇他身上也肩负着不少的压力。这韩雪镇呢，平时给人的感觉啊是看起来有一些腼腆的，但是只要走上拳台，他前进的每一步都是拿自己的拳头跟对方去做对抗，一拳一拳砸出来的。第二回合上来之后，韩雪镇还在继续往前顶，他是要紧咬对手的。哈比布拉耶夫

0: 他的这个脚步啊确实非常的灵活，再加上他有身高臂展的优势。哈比布拉耶夫这真的是在未来亚洲拳坛不可忽视的一个力量。两人连续的内围近战的换拳，哈比布拉耶夫连续的三到四次左手勾拳啊，击打韩雪镇的身体，然后呢再换击打的角度再往上，又是一次身体的干区击打。这连续的在自己的干区受到击打之后，其实对于选手的体能消耗会非常的大，这种痛感跟被击打到头部之后的那个眩晕是完全不一样，它的持续性啊会更长。啊，就这要小心对方的连续的身体击打呢，可能是在为后续的左手平勾呢再去做准备。他的目的啊，就是要把韩雪镇的手打下来。刚才突然间上步的一个一二，是韩雪镇的被读秒了。哈比布拉耶夫现在和韩雪镇两个人的距离拉得比较近，两个人在拼力量，在拼韧性，看谁的内围技术更好，看谁的拳更重，看谁的抗击打能力更强。韩雪镇连续的两次用冲刺步上来，向前手呢控制住对方行进的路线，漂亮！刚才一次后手的身体击打，再来一个后手勾，连续的做身体的击打。躲开了对方的前手重击，韩雪镇再追。第二回合的比赛也结束，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呢，哈比布拉耶夫是取得了5-0的领先。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整个的比赛事态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韩雪镇呢还有一次是被读秒，那在奥运体系的拳击当中呢，被读秒并不意味着像职业拳击一样你这回合一定会被扣掉一分，如果说裁判认为两个人的差别过大啊，有可能会打出10-8这样的比分来。啊，第二回合还是5-0，甚至呢有一个裁判是真的打出了10-8的比分。
1: Seconds out.
0: 其实在拳击的擂台上啊，也是有着风格相克的这一说，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哪个选手的实力比另外一个选手强多少多少，但是只要碰到风格克自己的，特别是风格和身材相结合克自己的选手呢，打起来就会很困难。第三回合，韩雪镇加强中路防守，后手的击腹做得不错，对方再一次做干区的击打。由于对方的这个身高臂展优势太强了，哈比布拉耶夫1.90米的身高啊，所以他经常可以打那种长勾做身体的击打。

0: 华比布拉耶夫呢，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有的时候也是在进入到比赛尾声，自己的优势非常明显的时候，会在场上呢对对方的情绪呢去做一些干扰。当然也希望韩学真呢不要受到这样的干扰，继续把自己的风格呢，把自己的技术打出来。看这场比赛呢，也可以感受到拳击比赛除了手上拳头上的这个技术之外，这个脚下的技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有一句俗话就是说，学拳先学步，脚步灵活，脚步的多样化其实呢能够配合着让自己的这个手部的技术啊得到更好的发挥，无论是从进攻还是防守来看。裁判是对哈比布拉耶夫呢做了一个口头的告诫，认为他的比赛的态度过于消极了。这也是这个年轻的选手呢在本届比赛当中啊几次体现出来的情况。还有最后的几秒钟时间，好，那这样的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在这场决赛当中啊，韩雪镇面对的这个对手，从整体的综合实力上来看，在这一届的亚运会赛场上确实是比其他的选手要高出一块的。但是呢，韩雪镇在决赛的赛场上面对这个对手并没有畏惧，还是和之前一样用自己的这种硬朗的打法跟对方呢去做抗衡。这也是韩雪镇作为一个硬汉，他的这种永不退缩的比赛的方式。
1: Bow result, the winner on points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一致判定。
1: In the red corner,
0: 红脚选手哈比布拉耶夫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样，在本届亚运会拳击项目男子90公斤级的决赛当中呢，哈比布拉耶夫是拿到了金牌，而中国选手韩雪镇拿到了银牌。韩雪镇的两次亚运会征程呢都是打进了最终的决赛，也都是连续的拿到了银牌，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那至此呢，中国拳击队已经完成了本届亚运会的赛事，拿到了1金3银2铜的成绩。这里面有老将的坚持，有当打之年的拳手的自我超越，当然也有年轻人的成长。相信这一切对于两年后的奥运会来说，对于中国拳击队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好了，这个时段的拳击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看到本届亚运会射击项目已经落下了帷幕，而中国射击队给我们交上了一份堪称完美的答卷。16枚金牌、8枚银牌和4枚铜牌，这是连续第13次把我们名字刻在了亚洲之巅。同时呢，我们要着重跟您强调的是，在这里金牌的数量有16枚，这样的一个数字是追平了上届杭州亚运会的最佳成绩。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杭州亚运会在金牌的设置上比本届是多了整整5块，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成在赛事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射击队的夺金效率变得更高了。同时在整个的比赛过程中，我们也惊喜地发现队伍中的很多核心成员，他们凭借着稳定的发挥已经成长为了全队的中坚力量。比如说即将出现的盛李豪，相信大家对他印象深刻，已经亲切地叫他多金王。虽然啊只有21岁的年纪，但是他已经参加了东京和巴黎这2届奥运会了。为什么要叫他多金王？因为本届参加的4个项目他是全部夺冠。记得在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啊，气步枪这个项目他是收获了2金和1银，而来到了本届亚运会，他不仅收获了气步枪项目的3项金牌，还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除此之外啊，他还选择了跨项去参加了男子50米步枪3姿的团体比赛。在这个比赛中，他还和另外2位这个项目的奥运冠军张长虹和刘玉坤来搭档，最终也是组成了一个冠军的天团，也顺利地收获了自己在本届亚运会的4枚金牌。所以我们也是期待着他逐渐的成长，通过这样稳定的发挥，不断地成为队伍中在气步枪领域最为坚实的保障。除了盛李豪之外，相信还有一位选手让大家印象深刻，那就是江一婷。她在女子飞碟双项的赛场同样是实现了自我的突破。记得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中啊，她是斩获了1金、1银和1铜，而来到了本届�赛事，她不仅实现了3枚金牌全部收入到囊中，同时还打出了个人决赛36发只有1发脱靶这样的绝佳好成绩。那我们知道他现在已经成长为了继魏萌、魏宁以及张山这几位运动员之后，在女子双项飞碟领域最为领军式的人物，所以我们也格外期待着他的表现。而聊完了这2位运动员，我们也惊喜地发现，在团体的比赛中啊，中国射击队依然贡献着稳定又出色的发挥。本届亚运会一共是设置了16个团体项目，中国射击队拿到了其中的11枚金牌。其中我们更能看到，在女子团体一共有6个项目，我们是全部夺冠。那当然了，在女子团体的50米步枪3姿中啊，我们的3位中国选手韩佳瑜、王子飞和张丽媛更是代表中国代表队拿到了我们本届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相信在那一刻，每一位观众朋友们都热血沸腾。而且我们知道团体项目啊，它主要考察的是一个队伍的阵容深度以及它梯队的建设能力。我们看到中国射击队在这2方面其实都具备着非常突出和明显的优势。总的来说，在本届大赛我们看到了每一位选手他们在不断的突破和成长，老将们他们风采依旧，而每一位中坚力量贡献着稳定的发挥，而一个又一个的年轻人，像步帅航、王子飞、苏联、卓凡等等，他们也是第一次参赛，但是却在不断的进步。我们也期待着他们在未来能够成为队伍中的中流砥柱。那接下来我们要往下看了，即将到来的呢是多哈世锦赛，这也意味着未来的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赛将会正式开启，所以我们也是期待着中国射击队能够在各个赛场给我们继续传来捷报，同时啊，在2年后的洛杉矶奥运赛场继续展现王者之师的绝妙风采。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2: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足球项目的季军争夺战，也就是争夺铜牌的比赛，中国队和韩国队的较量。这个比赛呢将在名古屋当地时间的10月2号的下午3点，北京时间10月2号的下午2点来正式开球。现在呢，中国队和韩国队的队员们已经是做好了进入比赛场地的准备，大家在球员通道内已经列队完毕了。进行比赛的体育场是静冈县的小笠山综合运动公园足球场。

好的，在当值裁判组的带领之下，两支队伍的运动员进入了比赛场地，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

今天的比赛呢，中国队将穿着一身红色的球衣，韩国队是穿着一身蓝色的球衣。中国女足最近的6次面对韩国女足取得了2胜3平1负的成绩，整体的交锋历史战绩呢，在最近的6场是略微占了一些优势。但是在本届的亚运会的比赛当中，韩国队呢，在这一届的数据啊，它的进攻效率和最近的整体战绩呢会更好一些。这是今天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待会儿结合着比赛来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中国队今天王彦文是回到了球队的首发。双方的队长和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进行赛前的挑辩。双方的队长呢都是后防线上的指挥者，而且都是5号球衣的拥有者。中国队的队长是吴海燕，韩国队的队长是高于真。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阿联酋的劳哈德·阿尔曼苏里。阿尔曼苏里在2023年的时候，作为首位执法阿联酋国内男子足球甲级联赛的女性裁判员啊。他的这个赛场的执法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今天他的两位助理裁判，第一助理裁判萨布林是来自约旦，第二助理裁判克里斯蒂娜来自土库曼斯坦。这是今天韩国队的首发，

0: 韩国队呢最近的五场各项赛事取得了三胜一平一负的成绩。在小组赛当中，韩国队先是5-0胜了缅甸女足，之后6-0胜了孟加拉女足，和朝鲜队是打成了1-1。进入四分之一决赛之后，韩国队是6-3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女足。但是半决赛啊，韩国队在面对日本队的时候，最终是0-2落败，进入到了今天的铜牌战当中。中队的主教练是米利西奇，韩国队的主教练申向佑，中国队呢在小组阶段比赛当中，先后是2-5击败了中国香港女足和菲律宾女足，在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收获1-1的平局。在半决赛呢，中国队是0-2负于朝鲜女足，进入到了今天的季军比赛当中。
1: 9, 8, 7, 6, 5, 4, 3, 2, 1
0: 好的，主裁判劳哈德·阿尔曼苏里鸣哨，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收看的是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足球项目争夺铜牌的比赛，中国队对阵韩国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比赛进行的场地呢是静冈县的小笠山综合运动公园足球场。场上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队，穿着蓝色球衣的是韩国队。今天呢，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2号肖子彤。今天的后卫线上有5号吴海燕、15号王爱芳、14号李青鹏和3号陈巧珠。中场有20号张成雪、10号王彦文、18号张睿、7号王双。其他的队员还有8号姚伟、23号邵子清。韩国队方面呢，今天门将位置上是1号金京熙，其他的队员有5号队长高于真、11号崔有利、10号楚孝然、4号卢真英、22号邱孝柱、16号张瑟琪、7号孙化然、14号郑明英、18号金敏智和20号金惠利。中队的3号陈巧珠啊，是球队的后卫线的队员。韩国队的20号是金惠利。韩国队从右路完成传中，这个球的线路比较高，到了后点，还是中队的队员先顶到，把球顶出了边线。中队的20号是张成雪。金惠利，22号是邱孝柱。这个球呢，裁判判的是中国队的队员在拼抢当中犯规。3号陈巧珠，陈巧珠觉得自己这个上抢动作还应该是正常的一个拼抢动作。裁判示意韩国队的主罚队员20号金惠利要听哨，这是一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韩国队把球直接掉进来，低点中国队顶到门前，危险！韩国队做了一个头球的接力，开场3分半啊，韩国队进球了，进球的是4号卢真英，这是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掉到禁区里边，低点呢是中国队队员顶到了，但是球没有顶出禁区，之后双方又在。

陆对球的落点进行了争抢，最后呢韩国队是完成了一个头球的接力。我们看啊，第一点中国队队员顶到，但球没出禁区，然后韩国队队员是做了两次头顶球之后完成了一个头球的接力。四号卢真英啊，这一次还并不越位，曼德诺显示呢他并不越位，球进了。韩国队呢是1-0领先，这个开局啊对于中国女足来讲不太有利啊。刚才呢这个任意球的产生啊，其实在拼抢当中，中国队队员陈巧珠觉得自己刚才那个动作并没有犯规，但是裁判的看法跟他不一样啊，裁判认为是个犯规，就给了韩国队一个前场任意球，韩国队也就把握住了这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把它转化为一个得分。这个球呢视频裁判组应该要回看一下，但是刚才我们通过慢动作来观察，这个球并不越位啊，是一个好球。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是来自阿联酋的苏丹阿勒哈马迪。主裁判呢也在等着视频裁判给出最终的鉴定意见。这个球的甄别应该不是特别困难。这就是进球的韩国队的四号卢真英，是一个后卫。应该没什么难度，进球是有效的，韩国队现在1-0领先了，中国队在中圈来开球。主裁判要掏牌了啊！中国队队员刚才一次拼抢当中的犯规是队长吴海燕。吴海燕这个球出脚慢了，韩国队的十号石孝然先把球捅出去之后，吴海燕把他踢倒，一张黄牌。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两支女足的队伍呢，中国队目前在国际足联的女足世界排名上是第16位，韩国队是第19位，其实相差的并不远。这个球中国队在第一点拼抢把球抢了下来，韩国队把球解围出了边线，中国队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中队的23号邵子钦啊，他是顶在最前面的前锋线的队员，他是比较有这个身高上的优势的。20号张成雪，邵子钦头球往后想要做个摆渡啊，

董磊这个球自己选择了转身去打门，难度比较大呀。王霜，刚才呢王霜有两个选项，一个就是他最终采取了这个策略啊，就是转身自己打门，另外一个呢可以把球往回做，因为在他的斜后方，在罚球弧顶这个位置啊，有一名队友在正面的面向球门。当然了，王霜可能也是想打对方防线的一个预判上的这个节奏差，往回传给队友做出一个射门的机会，这是一个比较常规的选项。王霜刚才那个转身射门呢，这是一个更难的选项啊，因为他要加上转体再加上射门，这个球没有打好。中国队前场现在是一个高位逼抢的态势，韩国队刚才守门员给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中国队在比分落后之后啊，这个阵型逐渐的压了上来。王霜这个球调整一下之后打啊，这是一个好机会，这是由高中锋邵子钦在第一点正抢之后，王霜拿到了第二落点，这次呢他把球调整向自己的右脚，右脚的射门打偏了，偏的不多呀。我得转向右路，邱孝柱这球传得太大，哎差一点啊，球是打在了脚旗杆上，差点停在了界内。20号是金惠利，这是刚才韩国队那个进球，在低点被中国队顶到之后，接下来的3次投球都是被韩国队队员顶到，完成了禁区内的投球接力。第3次投球顶到的时候，就是形成了直接的投球攻门，来自4号卢真英。中队的10号是王彦文，中队的高中锋邵子钦啊，他的这个冲击力还是比较强的，想要从他对于球的控制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想要把球抢下来啊，韩国队队员可能会更多的采取手上的一些辅助动作，这样就很容易犯规。刚才这一下就是邵子钦倚住人转身沿着边线往前走的时候，韩国队拉人犯规，中国队获得的任意球。看看王霜啊和队友做一个沟通，张睿跑过去，王霜传，再给到外围，王霜自己带，韩国队这边集中了3个人，王霜球没有丢，再给，好球，这球传得不错啊，守门员出来了，韩国队的守门员金京熙出来覆盖了这个空档。吴海燕把球交给了姚伟，好球啊！裁判把这个球还是吹回来了，认为中国队呢犯规，判的是10号王彦文的那个位置的犯规，认为是这一下，王彦文和金辉利两个人在争抢这个拿球的位置点的

时候，吉慧帝的身位呢稍微靠前一些，裁判可能认为王源文在身后有一个手部的这个推搡。两个中队队员抢到了一块，对方这个斜传啊没有传进来。目前呢控球率中国队是44%，韩国队是56%，比分呢是韩国队1-0领先。好球啊，这个球吴海燕的处理还是非常的干净的。韩国队的10号是池孝然，池孝然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韩国队在中场的主力，从打世青赛开始池孝然就一直是整个这个年龄段韩国队的一个主力的进攻队员。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过去这些年呢他一直是韩国女足国家队的核心成员。赵子欣这个球呢没有停到，好球啊，这一下上抢做得非常的果断，如果让球传出来的话身后的空当就已经出现了，20号张成雪。赵子欣这球没有犯规啊，这是抢下来的一个好机会，看传中的质量，传进来，地点是韩国队的中后卫啊，解围出来了。但是呢邵子欣在进攻的时候依靠个人的这种身体的冲击力能够获得一些局部的优势啊，这个可能是中国队今天的机会之所在。王霜之前的那一次射门呢也是得益于邵子欣在第一点去做了争抢，让王霜拿到了第二点。好球，这球又掉进来了，找的应该是23号邵子欣，不过呢这个球稍微的有点过邵子欣的头顶，在他身后还有另外一位中队的队员14号李晴彤，李晴彤这个球也没有顶到。有了23号邵子欣的登场啊，中队在进攻的时候在我们进攻的第一线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球员的。这个球韩国队后卫出现了失误，王彦文，邵子钦，邵子钦这脚打门没打好，但是机会已经出现了啊，机会已经出现了，中队继续努力。虽然早早的就比分落后，但是现在呢，中队应该是依靠邵子钦作为进攻的第一支点，在他的身旁，像7号王霜，像10号王彦文啊，就可以多次的获得能够控制第二落点的这种机会。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进攻当中的威胁是存在的。韩国队还是沿着右路打上来，因为20号金辉利所在的这一侧是他进攻比较熟悉的一条边路，所以韩国队今天的右路进攻次数还是比较多的。中国队丢的那个球是韩国队在自己的右路进攻获得的任意球打进，而中国队呢队长吴海燕吃到了黄牌，也是在我们本方防守的左路，在韩国队进攻的右路。中队今天呢阵型应该还是一个4-4-2的阵型，在防守落位的时候王霜会退回左边的边前卫这个位置，前面的两个前锋呢邵子钦是顶在最前面，10号王彦文在他的身旁，右侧是14号李晴彤。

在我们有进攻机会的时候，左路的七号王霜，事实上他的位置往前提，提上去呢，也形成三个前锋其中的一个，会变成一个近乎于4-3-3的站位。王霜的位置呢是防守时候落位往回，进攻的时候往前提，顶到左边锋的位置上啊，他的位置变化会形成中路整体阵型的一个变化。当然呢，右路的14号李行桐啊，他的这个作用啊和王霜是在战术跑位方面的这个要求是一致的。当然呢，在进攻的这个参与度上，王霜肯定还是有更高的自由度的。中队15号是王爱芳，中场球丢了，中队迅速的在就地展开逼抢啊，虽然这个球是犯规，但是呢防守的效果达到了。这是18号张瑞，在边路的传中到后点，球是直接顶出了底线，球门球。22号是邱孝柱，中队呢两个中后卫，左侧的是左中卫，是现在拿球的8号姚伟，右中卫是队长吴海燕。中队的15号王爱芳啊，今天是中场的中路这个后腰位置上的队员。

陈小然。韩国队要在外围打远射，这个球倒是对自己的脚头很有信心啊，球打得偏了一些。16号张瑟琪，现在呢双方的射门次数都是3次了，中国队目前3次打门还没有射正球门，韩国队呢3次打门当中有1次打正，就是4号卢真英头球破门的那一个。目前的比分呢也是韩国队1-0暂时领先中国队。这次防守啊，在局部迅速形成了3-2的优势。一个长传啊，传到了韩国队的中后卫的身后，我们的前面的队没有拿到。韩国队这个球啊没有选择往右侧分球，而是传了一个直线。其实呢刚才中队的防守重心都是偏在这一侧的，反倒是在远端，中队是把远端的这个区域放成了防守的弱侧。但是韩国队刚才那个传球呢有点太想是直接一个直线传球洞穿我们的防线，那个球如果再往右侧分一球啊，就是中队的左后卫所在的这一侧的话，可能韩国队获得的进攻线路会更清晰一些。这个球呢黄双传球出现了失误，中队把球断了下来，邵子钦啊，这球往回传的这一脚也是传给了对方，那边空了，还是传球有点犹豫啊，韩队刚才这个球

那控球队员拿的稍微有点犹豫。十八号金民智，左侧的队友也是跑了一个想要反越位的这样的一个跑位，但是金民智给球这一下，自己一低头再去一观察球，再一抬头的时候，他左边那个队友已经是越位啊，就这一下，所以这个线路传不了了，只好选择自己打门，在那个位置打门呢，已经是一个不得已的选项。

场的双后腰呢是18号张睿和15号王爱芳，左边的边前卫7号王霜，右边是14号李晴彤，两个前锋23号邵子钦和10号王延文。又是往前插身后，但是还是没有传，韩国队在中场控制，要转远端，邱孝柱主攻上来的是20号金辉利，王霜最后还是让金辉利给抢了回去，金辉利呢是韩国队的右边后卫，王霜转向远端啊，这个球王霜是看到了远端的队友，转过身来了，韩国队队员刚才这一让啊，骗过了我们的边后卫上抢的张成雪，但是呢韩国队队员你看他拿球推进到这个位置之后，他好几个队员在这儿拿球出球，最后这一瞬间都有点犹豫，队友呢其实都给跑出了一个反越位的机会，这时候场上有队员受伤，裁判吹停。也就还是你看刚才呢，这个队友去跑了一个斜插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其实直传呢一下就能推过到身后去，谁好崔有利。他一犹豫啊，中国队队员这么一上抢球就丢了。崔有利是倒地，在翻滚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是撞到了另外一名中国队队员的膝盖，这一下可能是个意外。裁判要观察一下，因为崔有利刚才呢是后脑碰到了我们队员的腿部，这是一个意外的碰撞，应该问题不大。王霜陈巧珠张睿哎，这个球应该是打手了哎，但是呢助理裁判那边给的旗语是越位啊，王霜这个传中球是打在了韩国队队员的手臂上，这个球呢应该还是手臂离开了躯干的范围，扩大了身体防守的范围，应该理论上来讲这个手球应该是个任意球的中国队的机会啊，但是呢那边远端的第二助理裁判给了一个越位的提示，这样的话球权就给到了韩国队，刚才受伤到场边接受处理的崔有利啊还在场边，但是还没有回来呢。

球邵子钦呢是倚住了对方的中后卫，但是球过来的速度比较快，他也没有停到，应该是王爱芳给他送了一个直传。邱孝柱现在崔有利已经回来了，韩国队的进攻左路有空当，还是没有往边路分啊，还是走中路啊，想从中路往里打，也还是比较执着的。看一下中队这个任意球，这是几乎就在中线上，韩国队低点顶到了，把球顶出了边线。中队的前场的界外球，韩国队的十四号是郑敏英。球呢，十一号崔有利是想给队友往这个内部空档送一个斜传，让队友直插，但这个提前量给的太大，太靠近中国队的门将肖子彤啊！肖子彤只要往外出击这么一步的话，就可以把球拿到。但韩队这一次还是传跑之间没有想到一块，队友给的提前量太大，球速太快，崔有利往前跑了一步之后感觉自己追不上，也就放弃了这一次进攻。看看这个左路的分球，韩国队队长过来了，五号高玉珍把球解围掉。

强队守门拿到球之后迅速的手抛球转入进攻状态。狼队的两个中后卫呢是四号卢真英啊，就是刚才进球的队员，还有五号队长高于真。右边后卫呢是今年36岁的老将金惠利，20号。7号孙化然。张瑞把球解了出来，王彦文陈巧珠，陈巧珠自己拿着球啊往前突，韩国队这边是形成了两个队员在夹击，最后把球踢出了边线。老将金惠利啊，他虽然已经36岁了，但是呢他在场上上下往返的能力还是非常的强，知道在足球比赛当中边后卫这个位置是对于队员的体能要求相当高的一个位置，一般啊在一支队伍当中啊边后卫都让年轻人打的比较多，因为他要求长期的这个不断的往返，长距离的往返，所以无论是对这个耐力的要求还是对速度力量的要求都比较高，一般像队内年龄最大的队员来打边后卫，这个还真是不多见。朱小柱，这个球裁判认为没有犯规啊，没有给哨。朱小柱呢，刚才自己带到这儿，以一敌二，对着两名中队的防守球员，他估计自己也体能有些撑不住了，球控制不了了，就想借一个身体接触的机会呢，要一个任意球。但是裁判这次没有给哨。韩国队的另外一位老将35岁的池孝然啊，是和主裁判来沟通一下。韩国队呢这一套体系呢，在过去的这么10多年的时间啊，有些队员一直都是他们体系当中的中流砥柱，所以呢，在各个赛场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面孔，也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你像今年韩国队首发阵容当中，20号崔有利36岁，10号池孝然35岁，16号张瑟琪32岁，11号崔有利也是32岁，这些都是在过去10多年从青年队一直打起来的。吴海燕

球呢，中国队这边是有犯规的，但是裁判让比赛继续了。因为韩国队在控球有一个不错的进攻机会，苏小度自己打门角球。这个时候啊，裁判员要过去看一下那边刚才那一次对抗的情况。中国队呢也是在对方出球之后到的晚了一点，踢到了对方的七号孙化然，犯规的是18号张睿。张睿也吃到了黄牌啊，这是上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张黄牌都是给了中国队。韩国队的这次角球没有形成威胁，张瑟琪、高于真，吴海燕这样从中后卫的位置直接起球找前锋，线路太简单了一些。韩国队的这个界外球啊，往外扔的时候好像稍微有一些脱手，中国队差点把球抢了下来。这比较危险啊，韩国队打到这边邱孝柱，中国队现在后防线四个人回来，中场还没回来呢。韩国队的这一次往里塞的这个球有点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处理啊。十一号崔有利到底是传的还是射门？从线路来看的话，他这个奔着远角去，动作有点像是射门，但是力道又不像。赵子欣，球能不能给出来？王双，角球。王双呢，还是想把球推到后点，啊，还是想再传一脚，角球。刚才又是中国队的高中锋邵子钦作为一个支点扛下第一波对抗之后，把球分到了左边路王双这边啊，王双还是想把球传到远端去给这个十号王源文。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尾声阶段啊，马上就要踢到上半场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中国队呢依旧是0-1落后。中队的角球，王双来踢，守门员打了一下，

这个球的球权还是给了韩国队，还是给了韩国队。感觉啊，刚才这讲当中，有点像是韩国队用脚尖把球捅出边线去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两分钟，现在上半场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补时两分钟啊，中国队是0-1暂时落后。这是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足球项目争夺铜牌的比赛，这两支队伍呢在各自的半决赛当中都是以0-2的比分失利。球是判的中国队的进攻犯规，王彦文。上半场的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好，这个时候来自阿联酋的主裁判劳哈德·阿尔曼苏里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刚开场时间不久的时候，韩国队呢是利用一次前场任意球的机会，最终形成二次进攻，在禁区内头球破门，四号卢真英进球，他们1-0暂时领先于中国队。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礼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欢迎回来。刚才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的是本届亚运会的女足铜牌赛，由中国队对阵韩国队。现在呢，半场过后，中国队是0-1落后。我们也持续关注本场比赛，欢迎大家一起为中国队加油。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截止到现在奖牌榜的情况是怎样的。

好，看完了奖牌榜的情况，相信大家对后续的赛程啊也有了更多的期待。我们一起来关注即将到来的这些比赛啊，分别是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的资格赛，将在北京时间的晚间5点进行。这场比赛呢，会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直播。除此之外呢，在晚间的6点和晚间的6:20，我们会为您带来曲棍球女子金牌赛和排球的男子半决赛。这两场比赛呢，分别是在总台的体育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同时啊，也有中国选手的身影，让我们一起来为中国队加油。那当然了，在今天呢，我们一起看了7人制橄榄球的比赛。那上一个比赛日啊，是迎来了这个比赛的开赛。那现在呢，小组赛阶段的全部比赛都已经结束了。我们最终看到男女组别全部都已经晋级到了淘汰赛中。而且呢，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啊，咱们的女队是拿到了冠军，而男队呢是拿到了第4名。所以我们也是期待着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未来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接下来我们要为您带来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啊是来自于射箭的赛场。在今天下午，我们已经结束的射箭反曲弓的混

和团体的比赛中，两位中国选手李梦琪以及朱静怡，他们通过出色的发挥为我们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金牌，同时呢，由此他们也已经拿到了未来洛杉矶奥运会的两个参赛席位，让我们祝贺中国射箭队。同时呢，在未来的比赛日中，我们还会见到在射箭的赛场依然有更多的洛杉矶奥运会参赛席位的诞生，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继续为我们中国选手来加油。那接下来这场女足铜牌赛的下半场很快就要开始了，我们欢迎大家把视线继续转回到现场，来为中国队加油。

0: 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赛的金牌争夺战。中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唐君瑶、于思涵、刘畅以及杨静文来迎战韩国队。两支队伍彼此之间啊也是比较的熟悉，连续三届亚锦赛最后的冠军争夺战都是在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来进行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刘畅，韩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宋世罗，宋世罗也是这支韩国队的核心。今天中国队也是位于剑道的左侧持红方，宋世罗是3-2领先刘畅啊，结束了双方的第一局。双方第二局，于思涵和梁成慧两个人单局战至4-4。总比分方面啊，中国队现在只落后对方一剑。第三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林泰熙。唐君瑶在对方先手进攻的情况之下，你把对方的剑给隔挡开，打防守还击。单局比赛啊，唐君瑶是领先对方，中国队是15-13啊，将比分反超了。这个第二轮的比拼当中，韩国队啊就已经把替补选手李慧仁派上了场。在第四局比赛当中，刘畅是3-2，也再次帮助中国队啊拿到了一剑的领先优势。现在中国队在总比分方面18-15。双方第五局，中国队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宋世罗。
1: 因为上一次亚锦赛输了，之前没有打好，回去之后我们确实也做了很多研究，更多也是一种博弈吧。
0: 其实这一局比赛啊，对于唐君瑶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这支韩国队当中啊，实力最强的就是宋世罗。单局比赛，唐君瑶是4-2，赢了宋世罗两剑。第六局比赛，于思涵是5-4啊，赢了韩国选手林泰熙一剑。接下来双方第七局，由中国队的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李慧仁。李慧仁是在第四局啊替补出战，所以在原本啊梁成慧需要出战的第四局和第七局比赛当中，从第四局开始啊都是李慧仁来出战。因为在击剑比赛当中啊，替补选手只要登场，替的不是这位选手的一局，而是替掉这位选手的整场比赛。所以在击剑比赛当中换人的调整，对于教练来说啊，真的是要慎重再慎重。这局的进攻成功率非常高啊，其实双方都有直刺的进攻意图啊，但是唐君瑶这边更快。刚才这一剑是护重，近身交锋，刚才这一剑也是中国队这边先亮了红灯。现在唐君瑶是打了对方一个5-2，进一步帮助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突然提速向前推进，但这一次延续进攻没有得手啊。但即便如此，刚才这一剑还是实现了护重，近身。这一次近身还是我们的剑，非常清晰的刺向了对方，先亮了红灯，而且没有让对方实现护重。单局比赛，

0: 秒打了李慧仁一个8-4，而且提前结束了这一局的争夺。现在中国队35-25领先韩国队10件。双方第8局，哇，这一件出其不意。这一场比赛登场的中国姑娘们确实是把距离控制得非常好。一个优秀运动员与对手的距离啊，总是近的可以刺到对方，又远的让对方刺不到。先拿够40件，单局比赛刘畅打了对方一个5-2。接下来双方的最后一局第9局，由于思涵来迎战宋世罗。5-4，能够看到今天在进攻时机方面啊，中国队的姑娘们把握的确实很好，控制距离，把握时机，前点一件，再点，延续进攻的得分。现在44-28，中国队也拿到赛点，这一件没有问题，裁判直接报分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以45-28的比分战胜了韩国队。
1: 这次是真的是大家都打得特别特别的好，
2: 算是为这个团体出了一份自己的力，谢谢我们这个团队。
3: 我们是一个非常团结然后有实力的队伍，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越来越好。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收看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足球铜牌赛的比赛。中国队和韩国队的下半场较量很快就要开始了。比赛呢是在静冈县的小笠山综合运动公园足球场来进行的。在上半场的比赛开始时间不久的时候，韩国队就取得了进球，他们1-0领先结束了上半场。今天比赛的胜者呢将获得本次的名古屋亚运会女子足球比赛的铜牌，输球的一方将获得第四名。在今天稍晚的时候将进行金牌战，朝鲜队和日本队将争夺金牌。中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是做了一个换人，中队上了9号前锋乌日古木拉。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穿着蓝色球衣的韩国队是从右往左攻。现在的比分呢是中国队0-1落后。中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中场休息之后呢，换了一个队员，上了一个前锋，9号乌日古木拉上。但是呢，中队今天啊，在上半场后半段的进攻啊，基本上就简化为后卫线的队员直接长传找。

自己的前锋，这样的踢法稍显得简单了一些。刚才王霜想要传球的时候，球是打到了十一号崔有利的脸上。这个球近距离打在脸上还真是需要缓一缓啊。当然呢，之前王霜也有手球的嫌疑，裁判当时没有吹。比赛在继续，中队在控球的时候啊，崔有利倒在地上一直没有起来，所以呢裁判吹停。要看看崔有利的情况啊，应该也是问题不大，但是需要时间缓一缓。之后呢会采取追球的方式让比赛恢复。姚伟，中场的这个身体的对抗，裁判判了中队犯规，十四号李群红。转身的这脚射门打高了。中队在中场休息之后的换人呢，是用九号乌日古穆拉上场换下了十五号王爱芳。然后呢，中场的这个中路后腰这个位置上是把十四号李青铜从右路拉回到了中路，因为王爱芳在上半场的时候是和十八号张瑞啊在搭档打这个双后腰。换上来的乌日古穆拉，他的冲击力向前的速度更快。这是他上场之后所在的位置啊，基本上是处在进攻线的右路。王彦文传中球，有机会投球，中队这个投球顶得很有威胁啊！韩国队的守门员是用脚把球挡了出来，下意识的一个封堵。王彦文的这个传中球很有威胁啊，投球顶到的是高中锋邵子钦。好球，吴海燕把球就抢了下来。王霜，张成雪的这个传球没传好。邵子钦啊，他自己在前场啊确实是有冲击力，有威胁。不是古穆拉，他的背身拿球啊，还是给中国队进攻有第二个支点了。换上他之后啊，中国队的进攻这段时间已经收到了效果。

还是找这个23号邵子钦的头顶。韩国队又有队员受伤，5号队长高于真。高于真是把球解围出去之后，中国队队员呢，是不是不小心踩到他的手上了，带了一下？哎，王彦文这一下应该也不是直接踩到，可能是鞋带了一下手指。这个球其实倒还真，可能这个担架不需要进场。要说受伤呢，可能韩国队队长高于真更感觉像是这个手指啊被球鞋的鞋钉给带到了一下。也是属于场上的一个意外的碰撞。碰撞可能都谈不上啊，是一个意外的剐蹭。但是呢，这个手指如果要是真被球鞋的鞋钉给带一下的话，疼是真疼。运动员现在的足球鞋，这个鞋都是一体成型的，这个鞋钉呢虽然不是说像以前足球比赛当中那种钢钉，那种钢钉比较少，但是呢因为现在的这个材料科学逐渐的进步，运动员这个球鞋虽然很轻，但是强度非常高。这一下可能高于真应该是手被球鞋给带了一下，担架是真用不上。这球解围出来是中国队的球权，前场的界外球。中国队推人呐，张瑞中队在边路拉开了传球的角度了，传进来，这个传球的线路有点太靠近守门员了。从传球落点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应该还是找的这个23号邵子钦。裁判又出了一张黄牌，是不是给了9号乌日古穆拉呀？在对抗的时候，韩国队的16号张瑟琪倒地，这个球应该是踩到了韩国队队员的脚上啊，踩了一脚。这样的话，比赛到目前为止出示的3张黄牌都是给了中国队。球门球

球，中磊这脚直传往前，韩国队还是先抢到了球，把球破坏。乌日古穆拉的登场对于中磊进攻当中的这种向前的冲击性啊，应该是很明显的一个提升。这个球传的力量不够，韩国队马上也是停球失误。十一号崔有利，王彦文，球没有护住。反抢了之后犯规，韩国队刚才这个上抢啊，时机把握的不错。十四号郑宇英，犯规的次数啊，10-3啊，中队有14犯规，韩国队是3次。目前场上的3张黄牌都是给了中国队。这时候中国队的守门员是不是出到禁区外用手触球的，裁判是不是要给个任意球？刚才呢，中国队的守门员肖子彤出击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到了禁区外，一张黄牌，第四张牌了啊。这球还真是肖子彤接触到球的时候球还没有出禁区，但是呢经过身体的这个碰撞弹跳之后，这球是出到禁区外，他又用手把球捞回来，因为禁区外的手球而吃到了黄牌。任意球，他们刚开场的那个进球就是由全场的任意球来创造的。这个球罚得不好，力量用

太大，他本来是奔着后点过来的，但是球呢直接出了底线。20号金辉利，球挡出了边线，张卫，韩国队的界外球。还在往里渗透，这球打门被中队守门员给扑了出来。刚才呢，韩国队这个接应射门的队员应该也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边举旗了。他们在打到中队防守三区的时候，还是想要用比较细致的这种传递，争取获得一对一面对门将的射门机会。但刚才这个球呢，两名韩国队队员都是在这个可以包抄打门的点上的。越位那个队员其实啊，他如果不参与的话，他的另外一个队友应该是好球的，应该是不越位的位置前插的。但是呢，因为刚才处在越位位置的七号孙化然也跑向了球的路线，并且呢他是有机会起脚打门的，所以这个球判越位是没问题的，他是叫做现实中卷入了比赛。守门员啊，这个球传丢了，传给了中国队陈小猪。守门员出击，球还在门前。守门员出击这下落点并没有拿到。球摘了出来，打到了孙化然这边。这个球是判了韩国队犯规，他们的队长高于真。王霜呢，现在是回到中场来多脚下拿一拿球，往前盘带组织进攻。因为之前中队的进攻呢，太多的是后卫线直接长传找前锋，这个线路连接太简单了。而在这种场景之下，前锋在面对对方后卫防守的时候是很吃亏的，因为这球是从正后边来，后卫呢是面向球，前锋是背向拿球，

两边呢双方都准备在做换人，中队此前已经先换了一个人了啊，现在呢中队再做换人，换下18号张瑞，换上16号刘静。韩国队呢是撤下11号崔有利，换上的是13号玄色吉。首先这个解围球在中队的压迫之下直接踢出了边线，是中队的前场的界外球。韩国队的守门员是金京熙，金京熙比较年轻啊，今年23岁。王双，王双横向拉开打门，打在了横梁上啊！这是王双用个人能力为中队创造的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次破门机会。看起来呢可能线路不是很清晰，但是王双呢从刚才那个角度沿着那条线路用左脚向前横向盘带之后打门，这是他个人比较习惯的一条线路，也可以把他左脚的这个能力啊完全的发挥出来，但是很可惜啊这个球打在了横梁上。这是到目前为止啊中国队在本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王双左脚盘带横向拉开射门角度然后射门，打到左边玄色奇啊，这是刚刚上来的，这球倒是看到了中间的队友，但是传球意图过于明显。王彦文交给王双，王双再给守门员出来了。现在呢控球比例中队是47%，韩国队是53%。再做人员的调整，因为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啊，现在比分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待得有点久了。中队经过了乌尔古穆拉这个调整之后呢，对对方防线的冲击力啊是有所增强的，但是除了刚才王双那次机会之外，还没有找到更好的破门的机会，更多的破门机会。特级大家现在啊中场都稍微有点脱节，吴海燕这个球打到了裁判员的身上啊，打到了裁判员的身上。

让比赛要吹停，要坠球来恢复比赛。这时候呢，如果裁判不挡的话，应该是要传给王霜的。王霜，他现在回位很深，从后场啊，由自己的盘带向前来组织进攻，再找王霜。不如巩了，还是再把球交给王霜，王霜传进去，裁判后来应该是给了一角球吧，给了一角球。我们近距离看中国队的队员邵子钦啊，他的身高的优势还是有。今天呢，确实在进攻支点这个作用上，邵子钦还是起到。刚上场的刘静来踢这个角球，这个球啊，在前点韩国队的守门员并没有有效的控制，球是出了另外一侧的底线，还是角球，还是角球。球又改判了，又是不是又改成门球了？改成球门球了，似乎是认为在门前谁都没有顶到啊，谁也没有碰到，是中国队角球直接转出了另外一侧的这个底线。射门的次数啊，双方现在是都两次射正啊，中国队是六脚射门，两次射正，韩国队是八次射门。哎呦，这球不是古穆拉啊！韩国队的守门员出击，但是并没有有效的形成对球权的控制。乌鲁古穆拉呢是抢先捅了一脚，但是也打偏了。赵子钦，哎，这个时候韩国队防守是吧？这手上确实还是有一些环抱的动作。今天现场观众的人数1331人。这是裁判。

判了韩国队的犯规。这是韩国队的老将池孝然推人了，中国队场边六号袁琮准备要上，现在呢中国队的进攻给予韩国队的压力啊是逐渐的在增加，而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大家的体能都在下降，所以韩国队在防守当中出现的犯规是越来越多，还需要通过手部的这些推搡拉拽来保持自己的防守优势。刚才王霜啊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那球掉后点，

0: 还是王霜，
1: 头球顶到了。
0: 释放了王延文，

中国队是又把换上来的乌日巩格拉换下去了。哎，我们看乌日巩格拉下场之后，他这个询问啊，也可能是很多球迷的询问 ，why 为什么把我又换下来了？中国队是用6号袁琮上场换下了乌日巩格拉。乌日巩格拉其实他登场之后的，他是下半场开场的时候上的，现在是比赛踢到第80分钟，他登场的这么30多分钟时间啊，对于球队在进攻方面还是有帮助的。这球犯规，韩国队这边也有两个队员准备要登场，此前呢韩国队是换了一个人，韩国队有3号李敏华，17号尹秀珍准备要上。来看中队这个任意球，往上把球吊到后点，这个球的球速稍微的慢了一点，所以给了守门员出击的时间。韩国队这边进行一个双换人，这下的22号邱孝柱换上了17号尹秀珍。另外换下了7号孙化然，换上了3号李敏华。

韩国队的犯规次数开始提升了啊，就是因为中国队呢是给予他们的这种防守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前天把球拿住，随后的半转身射门有难度，打飞了。这是刚刚登场的六号袁琮。这次防守中队中场还没有回来，穆海燕顶了一下，球还在中队禁区里边，直接选择了打门，打偏了。十八号是金民智，传到前点，韩国队这次进攻是完成了配合啊，在门前前点的这下包抄啊，幸亏中队的防守跟到位了，干扰了，所以没有打向球门门框的范围。再往里吊头球，这个球应该是越位。这个越位应该还是正确的判断。这是刚才的那一次，球传到前点之后，十三号玄色奇前点的包抄，幸亏中国队的后卫刚才跟的最后这一步跟的非常的紧，这个干扰呢使得玄色奇的射门没有动作，没有完全的做出来。中国队呢，从1990年首次参加亚运会，就取得了金牌，到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上届呢是拿到铜牌。整个在亚运会上，中国女足的成绩呢是3金2银2铜这个成绩。中国队的三枚金牌都是在参加亚运会的这个开始的阶段啊，头三次参赛，1990年、1994年和1998年。随后呢，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中队是拿到银牌，2006年多哈亚运会拿到铜牌，在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上，中国队是拿到第四，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呢，中国队是进入八强啊，这个成绩。雅加达亚运会，2018年是拿到银牌，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2023年是拿到了铜牌。好球。

王霜呢头球顶向球门，但是没能顶出力量，因为王阳文给他头球摆渡回中间的时候，这个球的力量就不足，球速比较慢，所以让王霜原地再去顶很难的。中队这个球没有带过去啊，中队把球断下来，吴海燕，吴海燕这个球呢，就是因为自己那一步趟的离身体有点远，对方这一上抢，池桥然这一上抢，他解围往外踢就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韩国队获了一个单刀。看看最后守门员出来，这一下守门员是等着对方趟球趟的稍大的这个时机迅速的出脚，这是韩国队的老将池桥然的一个单刀球，这个球他越位。比赛已经进行到了尾声，中队依旧是0-1落后。在这场中队和韩国队的铜牌争夺战之后呢，今天在同一块场地，在稍晚的时候，也就是在日本的当地时间19:30，北京时间18:30，将进行金牌争夺战，朝鲜女足和日本女足将争夺金牌。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应该还有一些伤停补时。中队的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个换人呢是6号袁琮，上场换下了9号乌日古穆拉，而乌日古穆拉呢是在中场休息之后被换上来的，在下半场又被换下去了。袁琮上来之后，袁琮的个子也挺高的，他的位置呢跟乌日古穆拉是一个对位，也站在了右侧，袁琮个子比较高，不过呢就冲击力来讲应该是不如乌日古穆拉在场上的时候那个效果。比赛呢进入了伤停补时，伤停补时3分钟。中队的20号张成雪把球解围出了边线，韩国队的18号金明智啊，今天个人有3脚射门，但是3脚都没有打正门框。吴海燕

这金福利真是体能让人钦佩啊，36岁的队员在球队打边后卫啊，这真是体能会让很多年轻的队友都感觉追不上。哎，这个球守门员一个大脚开给了中国队的队员赵子钦，王双挑，那边有没有机会？还是守门员出来把球拿到了。这个球应该也被裁判给判了犯规啊。本身也越位，袁琼也越位啊。韩国队在最后这么几十秒的时间还要做两个换人，要把他们的换人名额全部都用完。换上的15号郑有贞，撤下的14号郑敏英，另外呢换上了2号韩多仁。韩国队是换人名额5个都用完了，比赛呢也随时都会结束。好，主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争夺第三名铜牌的比赛当中，韩国队是凭借着刚开场不久的一个进球1-0击败了中国女足。这样的话，韩国队是拿到了名古屋亚运会女子足球比赛的铜牌，中国队是获得了第4名。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亚运会的女子足球的铜牌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今天江一婷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这份荣耀，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个人的金牌，以平世界纪录、创造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这枚金牌。
1: 我打那个个人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团体已经拿到金牌了，所以在个人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的决赛。好的，江一婷在第一轮的射击保持了全中的成绩，排在第一。泰国选手因帕萨苏克十一中。

0: 排在第二。目前排在第一的江一婷还是保持着权重啊，但是呢，丢了一枪啊，刚刚是丢了一枪。因帕萨苏克在三号把位第二轮的四枪权重。江一婷和因帕萨苏克都是15重。
1: 平常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跟我说，就是打的时候只要专注于自己，不要在意其他人的那个打那个过程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就主要是抓自己这一块。
0: 漂亮，两枪全中。接下来是先打左再打右，两枪全中，漂亮，23中。泰国的名将因帕萨苏克先打右再打左，两枪都中了。再打这个五号位的反向双马，丢了一枪。
1: 决赛前半部分我其实没有想成绩那么多，但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个成绩牌，所以我就才知道那个泰国选手追我成绩追得比较紧，但是呢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一定的信心的。
0: 江一婷两枪全中，看看反向双马两枪全中，非常好的状态，非常稳定。看看因帕萨苏克两枪全中，哎，这两枪又中了。27中的江一婷，26中的因帕萨苏克。江一婷没问题，第一台双马先右再左，漂亮，稳稳的占据着榜首的位置。因帕萨苏克好的，哎，这两枪都没有中，哈哈哈哈！因帕萨苏克差点把自己吓到了，这是一个小的插曲啊。目前呢，江一婷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他有三把的优势。在五号把位的正向双把是第一台双把，是先打右再打左，两枪全中。事实上呢，江一婷已经是拿到了金牌了，他本来就有三把的优势。全中，没问题，这个金牌已经到手了。如果说团体赛是彼此托举并肩作战的话，那么个人决赛则是一个人独自面对飞驰而出的叠把，与自己的心态来做较量。经历过杭州亚运会的夺冠，巴黎奥运赛场的磨砺，再到名古屋的这片靶场，无论是团队的协作还是个人的对决，江一婷都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激情逐梦，荣耀赛场，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总台体育频道关注本届亚运会的赛事转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推荐一件非常重要的比赛，这是在北京时间晚上6点进行的曲棍球女子金牌赛。这场比赛呢，我们会看到中国队的身影，中国女曲将会对阵印度队，我们要共同期待看一看中国选手们的表现。因为这场比赛啊，谁拿到了胜利，谁将会锁定金牌，同时还会锁定未来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而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中，中国女曲就是冠军，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这场比赛能够成功卫冕，也欢迎大家准时在晚上的6点锁定总台体育频道，共同关注中国选手的表现。

0: 播。今天呢是反曲弓的团体赛比赛日，马上要开始的就是混合团体的半决赛。
1: 感谢用
0: 半决赛的第一场，现在现场正在介绍的是韩国队的两名选手，分别是姜彩英和金继德。中国队，中国队的女选手朱静怡以及李梦琪。目前呢，朱静怡在反曲弓女子的个人排名是排在世界的第三位，李梦琪目前是男子反曲弓个人排名世界22位，这两位选手是咱们国家目前在个人排名上最靠前的。混合团体的反曲弓比赛啊，这个其实呢也是在东京奥运之后啊，再然后这慢慢成为了一个比较常规的设项的。那么其实在亚运会的舞台上是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首次设项，再然后呢杭州，再然后到了现在名古屋，这是第三次混合团体出现在亚运会当中。在之前的两届比赛里面，2018年获得冠亚季军的分别是日本、朝鲜和中国队，在杭州站上领奖台的分别是韩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队。也就是说目前呢，从亚运会的舞台上来说啊，这个项目的竞争格局还是相对开放，但是我们也提到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奥运项目嘛，所以呢很多这个射箭有传统的国家或地区比较重视，所以现在整个国际上的竞争啊也是愈发的激烈。比赛开始啊，哦，上来先是跑了一个七啊，介绍一下基本的比赛规则，赢下一局拿两分，局分相同各拿一分，率先拿到五分的获得比赛胜利。而一局比赛呢，则是一男一女两名选手各射两支箭，也就是一局比赛要打四支箭。韩国队这第一局啊给大机会啊，好的好的，非常好啊。李梦琪这箭出的比较快，八环，但是够用啊，因为韩国队刚才这一上来先跑了一个七，中国队现在还领先着三环。第一局后两支箭，哎呦，韩国队这第一局比赛相当失准啊。嗯，十环。韩国队第一局比赛撒放顺序是男选手在先，女选手在后，中国队呢是反过来，这个规则上都是允许的，取决于队伍的设置。好久，稳住，需要一支五以上拿分。好的，漂亮，中国队先拿两分。比赛的进程可以非常快，假如说某一队呢状态特别好，连取三局的话，那三局比赛加起来这打了12支箭，比赛就可以画上句点了。但如果要是打得慢的话，双方啊一局一局的拉扯，从1-1平、2-2平，一直打到4-4平，再到最后决胜时刻，时间可能就会长一些了。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比赛给选手们的调整空间相当有限啊。您说要是自己一个人射这四支箭，你还可以自己慢慢来调，但是你这一局比赛里面只能打2支箭，必须要快速调整才可以。但是相对于复合弓来说呢，反曲弓好就好在它每一局的局分是独立的，也就是前一局比完了，局分拿到啊，这个具体是谁打了什么环值就不重要了，下一局继续从零开始。而复合弓呢，则是一个积分的赛制啊，你第一支箭。

会决定你最终的总得分。比赛继续，第二局，金继德。九环，韩国队的金继德啊，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年少有为啊，2004年出生，目前世界排名15位，但是他已经是拿到了2届奥运会3枚金牌，他绝大部分的成绩都是来自于团体的比赛，韩国男队的团体还是比较稳定的。今天江彩英应该是作为队伍的定海神针来的，她今天在女团比赛里面其实一开始我觉得也挺稳定，打到后面失准，看来这种状态是延续到了混团啊。嗯，好久好久，后手带住，好的好的，山东小伙李梦琪，他呢就是力量上比较足啊，比较稳，所以你看他动作不需要太大的这种动作，所以呢控制能力就会更强。正中靶心，内十环，这支箭对于金继德来说挺重要的，他也需要这样的好的十环给自己鼓鼓劲儿啊。江彩英能不能调整过来呢？左九，四支箭啊，8、9、9、10、36环，这是一个均九的表现。好久，可以。需要一个八以上。起攻开攻靠位，推住撒放，漂亮，再拿2分，真不错啊。中国的今天就是我们一上来啊，没有一些过度的调整，就是以一种比较正常的心态来去面对。韩国队这边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上来给自己挖了大坑。那第一局丢了2分之后，第二局他们已经在非常积极的调整了，但是比赛进程可太快了。第二局这分值没有拿到啊，现在中国队已经是赛点了。对于场上的2名女选手来讲，这一次比赛还真是要多次交手。女团交手了一次，现在混团要交手，也许啊个人赛还要交手，两个人也都是顺利的进入到了8强。接下来每一局都是韩国队的生死局啊，如果他们想要比赛打出悬念的话呢，不仅是要单局赢啊，而且不能让和中国队平分。哦，上来先跑了一个8，再给机会，韩国队很危险了。不管韩国队啊，咱们呢就把这接下来四支箭稳稳当当打好。起开弓，保持住，撒放，好的好的，九环。教练这时候在旁边就是在观靶。和复合弓不一样啊，反曲弓呢使用的这个瞄点它是不允许有这个光学的，它只是一个机瞄，就是一个点儿。好十，漂亮，1-9、1-10，现在领先着对手3环。10环。

0: 比较明显，两段式开弓，动作还是很标准的。撑住撒放，撒放不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撒放之后，这个后手还稍微抖了一下。八环，中国队现在有两箭，对方领先十五环，漂亮，漂亮。我们需要一个六以上、五以上就可以拿下比赛了。
1: 好，给你自信，带
0: 住，带住，保持好，保持好，可以，可以，没问题。进度太快了，中国队三局比赛全取六分啊！这比赛大概打了不到十分钟，就已经是分出胜负来了。我们恭喜中国队啊！2006年的朱静怡和2004年的李梦琪，如此年轻的一对组合，进入到了决赛。好，这是我们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混合团体半决赛的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射箭项目的比赛转播。现在的比赛内容呢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战，中国队挺进到了决赛。我们的两位选手，女选手是朱静怡，男选手李梦琪，这是一对相当年轻的组合。朱静怡2006年出生，李梦琪2004年出生。在决赛当中，我们的对手是印度队，首先是2009年出生的莫霍德，以及印度队的博马德瓦拉，这两名选手也是极具实力啊。期待两队的选手为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拼。介绍一下比赛的基本规则，亚运会的反曲弓比赛采取的是70米的射距，选手们从起射线到靶纸是有70米的距离，靶心十环的直径是12.2厘米。在混合团体比赛当中呢，选手们每一局要各打两支箭，四支箭打完，分数高者拿到局分2分，如果分数持平各拿1分。当一方局分啊达到5分时，即将成为比赛的胜者。所以这个比赛可以打得很快，像是今天半决赛第一场中国队和韩国队的比赛，中国队不到10分钟就赢下了。这个比赛也可以打得很焦灼，像是印度队和日本队的半决赛呢，就是先上来落后，然后打平一局，再赢一局，打到了第四局最后一箭才决出胜负来。射箭比赛的残酷在于，一支好箭不能帮你获胜，但是一支糟糕的箭可能会葬送比赛。希望选手们稳扎稳打，现在比赛开始。九环，库姆莫霍德已经帮助印度女团夺得了该项目的冠军啊，这是印度队第一次夺得亚运会女子团体反曲弓的金牌。博马德瓦拉这一箭给机会了啊，八环。博马德瓦拉目前世界排名第四位，这是亚洲所有箭手当中世界排名最靠前的。来看中国队的前两箭啊，朱静怡，好的，十环，好十。李梦琪，八环，但是由于前面一箭我们是十环，所以现在暂时领先一环。哦，右七，大失误啊。十环，四支箭，七八九十，累计34环。

0: 中国队需要均八或以上能拿分。
1: 好时，漂亮。
0: 需要一件六以上。
1: 好的，漂亮，漂亮！中国队先拿两分，非常稳啊！朱静怡和李梦琪呢，是目前咱们中国选手在世界排名上最靠前的。朱静怡呢是女子反曲弓世界第三，李梦琪是男子反曲弓世界22。今天我们这个半决赛再到决赛的第一局啊，一上来进入到状态非常快。印度队选手刚才我们看到在闭目冥想，这个比赛进度太快了，印度队如果想要比赛打出悬念来，他必须快速调整才行。印度队现在我觉得他想的最多的问题不是为什么刚才丢了这一局的两分啊，比起丢第一局两分来说，他刚才打出来这个七八九十这样的一个横向散步，这代表着他们现在状态比较一般。比赛继续，第二局。第二局，印度队率先撒放。莫霍德，上一件是七环。调整过了，前面两件全是偏右啊，这一件偏左。这种调整可能有两种方式啊，一种你是调调这个瞄点，把它往左边、往右边拧一拧；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你自己在动作上做出一定的变化。今天这个天气呢，风是时有时无。来看中国队这一件啊。下九没问题。对对，不多想。开弓带住，过响，撒放。左八。嗯，现在的话，这一局，双方前两件打出了同环数。风最讨厌的地方，它不光是在客观上，它把你这个前手吹动，让你打不准，它让你心绪很烦。刚才这个风从左边吹，你把瞄点调了一调，接下来风往右边吹，那您说你调还是不调？这打着打着心就乱了。哇，男选手博马德瓦拉，他还是比较稳的。现在印度队主要是女选手莫霍德，稳住啊！好时，漂亮。左下的这个数据我们对就先做参考，他有的时候给的不是很准，现在这个数据是没问题的。相信自己的肌肉记忆，需要一个八以上。好的，漂亮！中国队再拿一局，4-0，中国队拿到赛点了。中国队拿到赛点了。接下来的比赛，只要某一局双方哪怕局分持平，中国队拿到一分就将获得比赛胜利。目前来看比赛的进度啊，和中国队半决赛第一场打韩国很像。
0: 嗯，这个画面看得清楚啊。我们总说射箭啊，你感觉这个箭好像像火箭一样从后面往前推过去的，不是的，箭其实在空中它是围绕着箭的两个节点上，像鱼一样上下的摆动。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技术动作包括这个弓上的调整，都是为了让这个箭它两个点儿是指向着靶心，然后它慢慢游到靶心上，就会达到你想要的位置。

0: 所以我们说射箭呢，你不要关注出箭之后这个箭在空中飞行这零点几秒，这是任何人帮不了忙的。你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动作做好。你看刚才无论是咱们的队员相互提醒，还是教练在后面提到的，就是相信自己，少做判断，相信自己的本能反应。日常训练决定了比赛的结果，现在就是要相信平常的这些苦和累是值得的，它会给你一个扎实的肌肉记忆。来看第三局，莫霍德，八环，莫霍德啊，大师水准。印度女团能够夺冠，我觉得莫霍德不说是最大功臣也差不多。他总是在队友打得不好的情况下力挽狂澜，但是这种好状态似乎啊没有延续到混团的比赛里。印度队的男选手还是挺扎实的，一八一十均九的成绩。好的，九环可以，可以。
1: 向你们进来，不谈。自己一点，
0: 帮
1: 你拉住，
0: 往上
1: 好，可以。
0: 漂亮，漂亮。印度队这一局比之前做出了更好的调整，但中国队现在还是两箭结束之后领先一环。这两箭是印度队的生死箭。压线石，印度队的女选手莫霍德啊，降缓了一些自己出箭的节奏。德瓦拉，博马德瓦拉九，中国队需要这两箭打出均九。好的，好的，漂亮，好时。
1: 非常好，孟琪，相信你自己啊！
0: 来一个八以上，
2: 稳住，
1: 自信，
2: 稳住自己。
0: 八或八以上，中国队赢下比赛。
1: 出，老师好，可以。
3: seven，
0: 七环。这一件失误使得比赛还有悬念。这一件的失误呢，现在是印度队啊拿到了两分的局分。中国队还是领先的，稳住，调整心态，调整心态。没问题，你看到教练和队友啊鼓励，李梦琪默默的点头，他知道自己刚才这个动作、哪个环节出现了情况，稳下来，稳下来。第四局，印度队女选手库姆库姆莫霍德，她上一局比赛调整得非常好。九环，圆九。

0: 九环。八环。
1: 没事
2: 没关系。
0: 嗯。
2: 不砍啊，老师坐就行。
0: 好时，持平。李梦琴上一局最后一件失误之后，这一件是顶住压力。

利亚打了一个内食，双方平还。十环。

印度队37。九环，李梦琪第四局最后一剑，深呼吸。这一局啊，在前面一剑打出七环之后，这一局两剑全是十环，这第四局比赛双方的总环值持平，但是中国队拿到这一分，帮助我们拿到了第五分，获得了比赛的胜利。06年的上海姑娘朱静怡和04年的山东小伙子李梦琪帮助中国队拿到了亚运会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这既是对他们这一次亚运会该项目画上的一个句点，同时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两名选手将面对的是2028年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比拼了。这一次亚运会该项目的冠军将会获得奥运资格，太好了。这枚金牌呢，也是咱们中国射箭队在这一次亚运会上目前拿到的第一枚金牌。哦，太好了，顶住了压力，恭喜中国队。

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爱知县西北市综合体育馆。在这里马上要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项目的决赛日。由于赛程的安排呢，本次亚运会的拳击11个级别的11枚金牌都将在这一天当中产生，而率先登场的是女子51公斤级的决赛。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蓝角选手是来自于越南的选手阮世新，32岁，他在雅加达亚运会拿到过51公斤级的季军，在杭州亚运会呢也是参加过50公斤级的比赛。而他的对手红角选手是中国选手吴瑜，吴瑜是巴黎奥运会50公斤级的冠军，也是杭州亚运会50公斤级的冠军。吴瑜呢现在也是集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运会、亚锦赛、世锦赛、亚运会、奥运会冠军于一身的大满贯选手。而在这一次的亚运会比赛当中，吴瑜呢在1/8决赛里面击败了斯里兰卡的选手拉纳辛哈，1/4决赛5-0击败蒙古选手奥云特策格，半决赛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卡扎科瓦，一路是稳扎稳打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当中。在这个比赛日当中呢，进行的所有的决赛项目当中也有4名中国选手参赛，包括吴瑜在内，还有60公斤级的杨成宇，以及女子75公斤级的包子怡。另外呢，在男子项目当中，男子90公斤级的韩雪镇也将出阵决赛。第一回合的比赛开始了，这是女子51公斤级的决赛。红角选手是中国选手吴瑜，而他的对手越南选手阮世新是一个左式的选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反架的选手。吴瑜呢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确实体现出了自己的稳健，他在面对不同风格对手的时候都是能够通过自己的技术，通过自己的稳定和冷静的观察，能够在比赛过程当中呢一路都是以5-0的比分杀入到决赛里面。而且呢在赛场上吴瑜呢更加体现出了自己的成熟，虽然说呢他在面对很多对手的时候啊，他的身高并不占优势，但是呢他往往能够通过自己冷静的观察，非常精准的距离把控。

0: 让距离成为各自不占优势的自己的优势。其实这一点在拳击的擂台上是非常难得的。吴宇刚才突然间的一个换架扎进去之后，连续的中路进攻，蓝角选手来自于越南的阮世新呢，他是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击败了郭毅璇，中国台北选手。四分之一决赛呢是5-0击败韩国选手朴初龙，半决赛呢是5-0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选手巴尔吉别科瓦，一路呢打入到决赛当中。这名选手呢已经是32岁的年纪了，其实这场比赛也算是两位老将之间的对抗。吴瑜31岁，阮世新32岁。刚才的这波进攻呢，其实是阮世新率先发起的，但是吴瑜呢还是能够化被动为主动。非常漂亮的距离控制，吴瑜的这个脚下的步伐呀，虽然说用的不是特别的多，不是那种不停的在跳，但是呢，他的每一次移动，都让人能够看到他的移动所带来的实质效果。刚才突然间的后手开路，然后扎进去，在中路进行一套组合的进攻。他的启动速度非常的快，而且由于精准的距离把控，当他启动的同时，拳和脚是同时到，漂亮。刚才又是直摆的结合，而且呢是造成了对方头部的明显的位移。又是一次突然间的上步后手重击，第一回合还剩下最后30秒的时间。这种的距离把控啊，让身高明显占优的阮世新在打长距离的直线进攻的时候呢，其实都很难能够在第一时间击中吴瑜。吴瑜呢，他的距离把控就是让对手你出拳之后，这个拳贴在自己的鼻子尖上，但是呢你打不到。佯攻调对方出击，漂亮，又是躲开对方主动的进攻线，自己的勾摆结合直摆结合，再加上对方反击的时候呢，吴瑜还有再反击对方反击的出拳，第一下躲开对方的发力线非常的关键，而这也是吴瑜呢他的非常扎实的基本功的体现。应该说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呢，吴瑜还是展现出了自己啊在擂台上他的技术优势以及他的经验优势。第一回合呢出现了分歧判定是4-1，但是呢还是吴瑜领先。在吴瑜的身边有他曾经并肩作战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李倩，现在呢李倩是国家队的教练组成员之一，当然了主要的教练工作还是由劳尔教练来完成。
1: Seconds out。Round two。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第二回合开始之后呢，吴瑜增加了在对方周围的环绕，在移动上它的幅度呢是有所增加的。相信呢，在第二回合当中呢，阮世新肯定会在进攻上啊是有所增强。在第一回合，感觉呢阮世新应该是有一点这种有劲使不出来的感觉，面对吴瑜的这种打法。而在第二回合呢他会有所调整，而吴瑜呢也是先探一探对方第二回合到底要想先干什么，先观察一下。漂亮，非常漂亮的侧闪，突然间的上步后手，在增加了大幅度环绕之后呢，吴瑜他的进攻啊就会有更多的角度切入。漂亮，快如闪电的中路直拳，再加连续两个后手点，点完之后立刻闪出来。要注意观察的是呢，吴瑜他在进出的过程当中啊，他并不是正着往前进，然后再正着往后退，他是挂着角度出来的。你看这一下就是挂角度出来，一个侧闪，躲开了对方的迎击啊。虽然说对方的最后这个前手摆扫到，当然在拳击比赛当中你不可能啊不被对手打到。但是呢他是已经能够把对手给自己带来的击打效果降到最低，压低重心先做身体击打，然后再做上位的击打。打近战吴瑜当然不吃亏啊。

其实呢，在吴瑜的履历当中，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大满贯之外呢，他还拿到了军运会的冠军，也是军运会历史上的第一枚女子拳击金牌。所以说他确实啊是各种的比赛非常的丰富，当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成长了不少，也收获了很多。非常漂亮的身体和头部移动，哈哈，这一下出拳后手直接把对方的后手拳给挡回去了。当然在这回合当中呢，吴瑜的主动进攻比第一回合呢要相对来说少一些，由于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在场边是由五位裁判来打分的，根据这一回合选手的表现呢来做出评判，那么就看看裁判啊他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刚才阮世新呢确实是有点着急，在裁判喊停之后呢自己还补了一拳，这说明呢对手的心态上确实已经是有一些起伏了，甚至可以说呢是起伏的比较大。拳击比赛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你绝对不能上头，一旦出现了上头的情况的话，自己的技术啊反而发挥不出来。最后的几秒钟时间，第二回合，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结束。从比赛的节奏上来看呢，吴瑜对于场面的把控，对于节奏的把控，对于距离的把控，甚至是调度对手在擂台上的活动区域的把控呢，都是占据着非常主动的位置。虽然说不像第一回合呀有那么多的高强度的拼打，但是呢当吴瑜决定不跟对方去做激烈拼打的时候，好像对手也不会获得太多的机会，所以说他的这个节奏把控啊完全是领着对手在走。其实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一直以来啊第二回合一致判定5-0吴瑜胜。那现在吴瑜的优势呢就非常明显了，在总的打分卡上是4-0，也就是说呢一号裁判他的打分两回合下来是19-0，而另外的四个裁判两回合下来都是吴瑜20-18。这一路下来吴瑜确实在每一场比赛当中给人的感觉呢都是气定神闲，但是呢他的出拳他的进攻往往是属于那种于无声处听惊雷，不管对手的身高比他高出多少，好像拿他都没有太好的办法，至少这是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体现出来的。吴瑜扎进去之后跟对方去做换拳，第三回合吴瑜的比赛策略再一次发生了变化，突然间开始做高强度的内围对抗，这一路的贴身短打下来呢也是给对方啊带来一些出其不意。三回合下来吴瑜呢每回合他的比赛策略都是有微调的，建立在自己的技术能力基础之上，在每一回合当中呢都给对手带来一点小意外啊，当然这个小惊喜小意外是打引号的，就是让对手猜不透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奥运体系拳击的比赛当中呢，场上裁判对于像搂抱、头部压低、包括开掌等等的这些判罚还是比较的严格的。当然这两个选手呢到目前为止啊因为这些事情被裁判叫停的次数并不多。漂亮，吴瑜刚才又是后手开路，前手打出了一个重击，然后迅速抬高双手从中间再往里扎。吴瑜的组合速度非常快，而且他的出拳路径啊很直接，刚才的后肢前摆被对方挡住之后立刻做贴靠打内围，第一时间的反应速度很快。阮世新呢也想尝试做一个身体的击打，但是吴瑜的抱架非常的紧，没有被打散。漂亮，吴瑜一个侧向滑步摇闪，然后再加勾摆结合，身体和头部全部打中，又是后手开路，然后再挂前手摆拳。吴瑜呢现在已经是把整个的比赛似乎是变成了自己的一场实战训练一样，他的整个的人的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当你的头脑更加的清醒，心态更加的放松，头脑会更加的清醒，对于对方的拳路也会判断得更加清楚。
这是应该是每一个上过擂台的人都应该有过的感受。吴宇刚才的一次重击让对方稍稍的向后有一个踉跄，当然可能也有一些脚下的这个重心失衡。后手拳打完之后立刻做摇闪，距离再拉开，继续躲对方的立线。裁判也是告诫了一下阮世新呢，不要转身。好，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其实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说吴宇他这场比赛给人的感觉就像前面的几场比赛一样，看着让人那么踏实，那么放心。而且特别是打到第三回合的后半程，吴宇真的好像就是在进行一场实战课的训练一样。不出意外的话，第三回合呢吴宇应该还是完胜。当然我们还要等待着裁判宣读最终的结果。一致判定，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吴宇也是蝉联了亚运会女子最小级别的冠军。作为大满贯选手，作为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运会、亚锦赛、世锦赛、亚运会、奥运会的大满贯选手，吴宇为自己的荣誉簿上再添一块金牌。在女子小级别，吴宇曾经是站在过山顶上，山顶的风景非常的美，而吴宇要想继续站在那里，他要顶住更加猛烈的风。而这场比赛，这次的亚运会比赛，恰恰说明吴宇正在以一种永远不满足、永远不懈怠、永远不停止的劲头，让自己能够继续的站在山顶之上。祝贺吴宇，祝贺中国拳击队，祝贺中国代表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项目男子25米手枪速射的个人决赛，这也是本次的亚运会射击项目的最后一个分项的比赛。总共在资格赛结束之后，有8位选手进入了今天的个人决赛当中。按照资格赛的成绩进行排名，排名在前列的选手呢是可以进军到个人的决赛里的。进入今天个人决赛的选手8位当中呢，资格赛排名第一的是中国的运动员21岁的苏联博凡，他是在资格赛的比赛当中打出592环的成绩，资格赛排名第一，也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苏联博凡呢，这5枪是取得了3中，目前是15中的成绩，他的20发子弹已经打完了，15中。第二个登场的是李建赫，李建赫此前呢是13中，此前排在第一的。李建赫也是打出了3中的成绩，目前是16中，还是领先苏联博凡1分。两位运动员在第4组的5发射击当中都是取得了3中的成绩，所以两个人的分数差距没有变，还是1分。这是另外一位韩国运动员，24岁的尹瑞荣。尹瑞荣之前前面15发是11中，

尹润荣的这一组好像没太打好啊，只取得了一中，他自己似乎也是对自己刚才的这一组五发的发挥不是很满意，这五枪只打出一中。这样的话尹润荣的分数呢只是从十一中涨到十二中。看看巴基斯坦的选手巴希尔，巴希尔还参加过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他是开罗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世界排名常年都排在25名之内。巴希尔之前也是11中，巴希尔是2中，他比尹润荣的成绩要稍微的好一点。巴希尔现在是13中，看看越南的运动员范光辉。今年30岁的范光辉是越南射击队的手枪项目的主力队员，参加了10米气手枪的比赛和25米手枪的比赛。Attention.

范光辉取得了四中啊，目前到了十五中的成绩。十五中呢，已经追平了苏联博凡的这个目前的分数了。印尼的老家苏泰甲，苏泰甲在前面十枪打得相当的完美啊，十枪全中，但是第三组也就是打到第十五发的这五枪出现了一些状态的波动，看看他的第四组。

四中也不错，苏太甲这个状态调整的还可以啊，从上一组到这一组之间他的状态调整的还不错。好，这样的话在第四组的射击结束之后，第六名产生了，是韩国的运动员尹瑞荣啊，他是刚才那五发只打出一中的成绩，所以呢他是排名排到了最后，剩下的运动员当中呢他是排在最后，所以他被淘汰，他获得了第六。场上还剩下五位运动员，好，接下来将进行决赛的第五组的射击了。第一个出场的还是中国运动员苏联博凡。好的，苏联博凡，哎，在关键的时刻稳住了自己的手，他这一组取得了全中。这样的话，他的分数来到了20中。这五枪打得漂亮。李建赫之前呢是领先苏联博凡一中，看看他的这五枪

李建赫的状态也好啊，也是五枪全中啊，这样的话他的分数呢是21中，还是领先着苏联博凡1分。不过苏联博凡和李建赫这一组的射击应该给后面的运动员也有一些心理上的这种压力存在了啊，这两个队员的状态都是真好，第5组射击都是取得了全中。看看巴基斯坦的老家

0: 巴希尔。巴希尔之前的十三中是在剩下的运动员当中排在最后的，这五枪对他非常重要。哇，选手们，大家在这种极端的压力之下，把自己的全部的能量都发挥了出来。巴希尔也是取得了五枪全中，大家真是压力越大，发挥的越好。巴希尔现在是十八中了，看看越南的范光辉。范光辉之前是十五中。
1: Attention.

范光辉是取得了三中的成绩，这样的话他现在的分数跟巴希尔一样都是十八中。看看印尼的苏泰甲，苏泰甲之前是16中，

0: 苏太甲这五枪打中了两枪，这样的话他也来到了十八中的这个成绩。现在呢是李建赫21中排第一，苏联博凡20中排在第二，剩下的三位运动员都是排在都是这个十八中。苏太甲呢，他是最终获得了第五，最终获得了第五。运动员们呢要在同分的情况之下，要看最近的这一组的成绩。苏太甲刚才这一组啊是取得了三中，所以呢他在同分的情况之下，他的排名只能靠后。就是运动员们在越靠近比赛最后决定性时刻的这一组成绩是最关键的。这样的话呢，场上还剩下了四位运动员，李建赫21中排第一，苏联博凡20中排在第二，巴希尔和范光辉都是18中。接下来就要进行第六组的五发射击，选手们打完了第六组之后将会产生第四名。我们来看看苏联博凡，
1: Attention!

苏联博凡是三中，这一组打完了之后他是五枪三中，现在是23中的成绩。看看李建赫，李建赫在这一组射击之前呢是21中，

分数差距拉开了一分啊，他现在是25中，苏联博凡是23中。看看巴希尔，巴希尔和范光辉此前都是18中，

巴希尔也是三中，现在二十一中了，巴希尔二十一中了，看看范光辉。范光辉的这五发子弹打完了之后，场上排在第四名的运动员将会结束比赛。

0: 范光辉是两中啊，两中，这样的话他的分数呢最后停在了20中，这样的话范光辉是没有超过巴希尔。范光辉获得了名古亚运会男子20米手枪速射的个人的第4名，他是一个全能运动员呀，参加了25米手枪的比赛，参加了10米气手枪的比赛。场上现在还剩下3位运动员，经过了6组的30发射击之后，目前呢李建赫25中排在第一，苏联博凡23中排在第2，巴希尔21中排在第3。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第7组的5发射击，在第7组的5枪打完了之后会产生铜牌的选手，排在第3的运动员会获得铜牌。苏联博凡的上一组第6组的5发射击成绩略微的有一些向下的波动，看看他的调整。第7组射击，
1: Attention!

苏联博凡四中，现在是27中的成绩。李建赫准备击发，李建赫呢此前是得了25中的成绩，看看他这5枪感觉如何。

李建赫是三中，这样的话，李建赫和苏联博凡两位的这个差距啊又缩小回一分了。李建赫目前是28中排第一，苏联博凡27中排第二，巴希尔现在21中啊，看看他这一组五发的射击。巴希尔呢，这五发即使全中啊，他也无法改变目前排名第三的位置，但是看看他这个。 第七组的五发射击，看看他的对于自我的这种要求。

啊，这个一组的五发射击，巴希尔的这个斗志可能还是有一些影响，最终是一中。这样的话，巴希尔呢是获得了铜牌，他二十二中的成绩获得了铜牌。手枪二十五米速射的这个决赛的八个选手当中啊，如果出现同分呢，是会按照资格赛的名次来排顺序的。只有在场上剩下最后四个人的时候，如果还有同分的情况下，会进行同分决胜啊，就是加枪比赛。现在呢，场上只剩下了两位运动员，暂时排在第一的韩国运动员李建赫和排在第二的中国运动员苏联博凡，两人只差一枪啊，只差一枪，二十八中和二十七中的成绩。接下来将进行决赛的第八组五发射击，看看这五发是不是会分出冠亚军。现在呢，苏联博凡是落后一分啊，他是二十七中。

漂亮，苏联博凡已经先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到了极致，做到了完美。他最后这一组啊，第八组的五发射击全中，五发全中。接下来呢，压力就给到了李建赫。苏联博凡目前是32中的成绩，看看李建赫的最后这五枪，他之前是领先1分，但是苏联博凡的最后五枪全中，这就把压力丢给了他。李建赫目前是28中，落后4中。李建赫他是打出了4中，这样的话他跟苏联博凡两个人啊目前都是32中。李建赫其实也应该是顶住了压力，他最后这个第八组射击打出了5发4中的成绩，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苏联博凡最后的5发射击是完美的啊，这样的话两个运动员呢在八组射击之后是平分，平分呢就要进行同分决胜了，要加赛一组5发子弹，两个运动员呢要通过同分决胜来决出金牌的归属，每个人再打一组5发。今天的比赛第一次出现同分决胜的场面。Attention！ 苏联博凡打出4中，打出4中。看看李建赫，两个运动员真是越到最后关键的时刻，自己的水平发挥越极致。刚才在苏联博凡5发全中的情况之下，李建赫其实他在压力之下的这个控制能力啊也是相当的好了，打出了4中。看看苏联博凡又给出了一个同分决胜的5发4中的前提之后，看看李建赫的这5发。

两个人的第一组的同分决胜的这个加枪都是五发四中，要进行第二组的加枪了。这真是在对方的这种非常极致的发挥面前啊，都把自己的潜力也都全部的给激发了出来。这是第二次的同分决胜。Attention.苏联博凡的这五枪呢，打出了两中的成绩，这样的话就给了李建赫机会了。看看李建赫的这五发，看看他的发挥如何，能不能够稳住心态。看看李建赫此前呢，因为苏联博凡呢是资格赛第一，所以他在每轮的射击当中他都是先打，如果苏联博凡的发挥足够好的话，就会给后出场射击了李建赫一定的心理压力。不过呢，在第二次的这个同分决胜当中，苏联博凡是五发打出两中的成绩。看看李建赫，李建赫这个发挥是没得说了，五发全中。苏联博凡最终呢是通过两次的同分决胜的加枪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而韩国队的李建赫获得了金牌。这样的话，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的团体比赛当中，韩国队是获得金牌，个人赛呢李建赫也拿到了金牌，中国队呢是在团体赛的比赛当中拿到银牌，苏联博凡个人也拿到了银牌。苏联博凡和李建赫两位顶尖射手是一直打到了八轮射击之后，还进行了两轮的同分决胜才分出了胜负。苏联博凡作为目前的现世界纪录保持者，资格赛打破了亚运会纪录的射手，在决赛当中他是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巴基斯坦的运动员巴希尔，获得银牌的是中国运动员苏联博凡，获得金牌的是韩国运动员李建赫。好的，观众朋友们，射击项目的最后一项男子25米手枪速射的个人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今天是亚运会乒乓球比赛的收官日，其实我们之前一直等待着中国乒乓球队能够在所有赛程结束之后做客亚运之约，但是无奈他们的行程安排的实在太紧了，明天早上他们就要登上飞机离开日本，在考虑到路上通勤的问题，他们完全无法抽出时间前往总台的演播室，所以今天我们再次出发前往丰田的天空体育馆，到现场去看看中国乒乓球队最后一个决赛比赛的夜晚。尽管台风到来之前风雨交加，但是这

0: 样的一趟一定值。我们要听听他们这次参加亚运会的故事。
1: 今天首先将会看到女双的决赛啊，女双的决赛呢是中国的选手王曼玉蒯曼对阵日本的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这场比赛应该是充满了看点，而且女双也是三年前的杭州亚运会我们留有遗憾没有拿到金牌的项目。那么稍后呢是男单是中国队两个选手的队内交锋，我们也会关注王楚钦打林诗栋的这场男单，也是本届亚运会最后一场乒乓球的决赛。走进场。女双呢是日本队的早田希娜、张本美和对中国队的王曼玉和蒯曼，而且呢日本这一对组合正好是目前在女双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而且这场中日交锋也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赛场最后一场中日对垒了。当然了，中国队两个选手王曼玉和蒯曼都已经有金牌在手了，但是日本队的这两个女双选手呢，一是世界第一，第二个是希望肯定是利用这个主场的优势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争夺机会。
2: 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曾在四分之一决赛淘汰了中国队的另一对组合陈毅、范书涵，现世界排名第一。王曼玉和蒯曼则是2025年多哈世乒赛的女双冠军。这场强强对话在第一局就呈现出一边倒的比分。
3: 11-0的比分。第一局双曼组合发挥的滴水不漏啊，连赢11分。
1: 怎么上来第一局给打了11-0？
4: 这个其实挺意外的，赛前肯定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一个比分，所以一上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开局去调动开吧，然后把这个我们的气势打出来，然后希望能把我们的整个开局去打出我们的质量，打出我们的风格，然后包括还是放低了我们自己的这种心态去拼对方。我觉得第一局还是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吧。
2: 随后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慢慢适应了场上节奏，在第二局一度反超比分，但王曼玉和蒯曼更加沉稳，以13-11再下一城。
1: 第二局对手这个状态回暖情况底下，比赛打得比较焦灼，那时候怎么调整自己保持对对手的压制？
5: 比较坚定吧，然后不管比分多少其实都很正常吧。我觉得其实第二轮还是可能有一些前三板吧，然后可能有一些选择，然后关键时候曼玉也告诉我坚定的怎么去接吧，然后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坚定。
2: 第三局王曼玉蒯曼继续扩大比分优势，大比分3-0领先。第四局两队组合一直纠缠到9-9后分出胜负。
3: 出界有点多，这样中国队现在也拿到了冠军点。
2: 王曼玉和蒯曼连得2分，为中国队锁定胜利。
1: 刚才在媒体观察席呢注意到了中国女队今天全员到齐，包括今天没有比赛任务的孙颖莎，其实也在看台给队友加油。这团队精神永远是中国乒乓球最大的力量之一。
3: 王曼玉和蒯曼是4-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获得了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的冠军，女队完美收官了。
1: 来，这怎么金牌给摘了呢？
5: 太沉了。
1: 哦，太沉了。哦，金牌太沉，那这三块更沉了。这次三块金牌，对自己的这个亚运之旅是不是特满意？
5: 对，我觉得还是比较意外吧，因为可能确实也就团体，因为团体其实上一次跟日本交手也赢得非常焦灼吧，然后包括其实混双我跟林诗栋其实也是在这种大赛上面没有说拿过特别好的成绩吧，然后包括可能曼玉可能最近一次的 WTT 也是前两轮就输掉了嘛，所以其实三下还都是挺焦虑的吧，或者打之前其实也是其实能有这样的这么一个结果还是非常开心吧，非常意外。
2: 在此前结束的女团决赛和混双决赛中，蒯曼都有着出色的发挥。她不仅和队友一起为中国女乒创造了亚运9连冠，还和林诗栋搭档第一次获得综合性大赛的混双冠军。在女双决赛中，她又再次收获金牌。本届亚运会在蒯曼参加的三个项目中，她都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1: 从女团开始我们就觉得你自己状态特好啊，你自己也说这状态不错，是不是整个这次亚运会打得特顺？
5: 对，确实是从团体开始吧，然后确实是在场上，因为也可能我第一次参加吧，还是比较兴奋吧，然后整个比赛都非常的积极吧。
1: 这次单打和

0: 双打哪个自己更满意？
1: 团体我觉得其实也是整个发挥的比较好吧，然后和伊藤其实之前也没有说赢过这么轻松吧，我觉得最后其实3-0能赢还是也是其实没想到吧，也是挺意外，包括混双然后包括双打吧，我觉得都非常意外。不对，
0: 那这次这个亚运会双打两项都拿到金牌，是不是对你这个洛杉矶的计划更有信心了？因为洛杉矶双打很重要。
1: 对，确实现在因为更改了或者增加了项目嘛，就是双打混双的比例会占的比较多吧，我觉得。但确实可能我自己的双打混双打的也是比较多吧，可能比其他人会有占优势，会占优势一些吧。
0: 这三块金牌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对于大赛的这种经验吧，然后自己可能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状态调得最好吧，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这一周的名古屋亚运会的赛程，哪个瞬间是你最难忘的？
1: 打完团体吧，因为团体当时打得很晚了，然后我抽了尿检，然后赛前我又非常巧的上一厕所，对，可能然后那天晚上结束比较晚，然后第二天的混双又是第一场比赛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当时第一场上去的时候还是懵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特别。
2: 女双决赛的前一晚，王曼玉在结束女单决赛后也是抽到了尿检。
0: 曼玉昨天女单打完之后其实休息也很晚了，这么短的时间如何调整？
3: 积极的调整，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下都要去战胜这样的困难吧，包括今天也是两场外战女双，尤其是决赛这场又是跟日本，我觉得还是把我最后的这个精气神全部发挥出来。
2: 本届亚运会王曼玉同样参加了三项比赛，女团、女单和女双项目。女团小组赛在王曼玉的亚运首秀中，她输给了中国澳门的朱雨玲，丢掉了团体赛中自己的那一分。此后她迅速调整，在女团决赛面对刚在世锦赛输过的张本美和，王曼玉非常顽强地抵挡住张本美和的强势进攻，以两分之差笑到了最后。
4: 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本美和，
2: 为中国女乒赢下了至关重要的一分，和孙颖莎、蒯曼一起为中国女乒捍卫了亚运9连冠的荣耀。在女单半决赛中，王曼玉再次面对张本美和，她汲取了上一场的经验，打得更加释放主动，4-1战胜对手，与队友孙颖莎会师决赛。王曼玉和孙颖莎分别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女单冠军。两人在丰田天空体育馆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强强对话。王曼玉最终抓住了机会，以大比分4-2获胜，时隔8年再夺女单冠军。
3: 8年前的雅加达，自己还是一名年轻的运动员，可能对于亚运会来讲的话，自己是一个冲击者的身份，包括是一个学习感受的一个小将的一个身份，所以当时可能自己就是一股没什么太多的包袱和压力，就是冲就好。到了这一次，我觉得我跟莎莎两个人其实都还是也去承担了一些责任，然后包括我觉得这一次女单上我们能够会师决赛，也是圆满的完成女单的任务。然后莎莎也是在前一段时间确实有伤病的困扰，我觉得这次其实她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最后能够我们会师决赛，我觉得还是都做得非常好吧。
4: 她也是同样啊，两次亚运都站上了女单的决赛的舞台，而且守住了自己的这条线，今天虽然没有能够卫冕，但是也配得上我们的掌声。
5: 虽然说输了，但我觉得其实整体自己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亚运会前其实在于这种确实受伤的一个恢复状态，包括确实跟曼玉打，感觉前两局的中后局稍有一些能力方面确实有一些欠缺，其实自己就1-3落后开始可能也放手一搏了吧，但其实整场比赛感觉没有说能够主动或者上风的时候，可能第六局赢下来，可能过程后面可能还会更加精彩一些吧，但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比赛，我觉得对于这一站亚运会的表现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团体整体来说也 完成了任务，混双单打，我觉得也都守住了自己的半区。其实在赛前，其实在受伤这段期间，我觉得自己也很犹豫啊，包括其实也很担心自己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跟目标吧。但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还是祝贺曼玉吧，因为他今天整体的表现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从开局一直

0: 到后面的这种关键分的把握，我觉得确实做得比我更好一些，所以说我觉得自己还是值得去总结跟思考吧，因为即将马上也要到来北京大满贯了。
1: 今天打完了嘛，就是打完了，因为昨天还有一项这个还是要马上收心，所以今天打完了可以挂出来了。
2: 哦，所以昨天把这金牌收起来是收心的意思，收金等于收心是吧？
1: 也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还是希望能够迅速的从女单的这样的一个打完之后马上让自己转换到女双，因为今天的女双也是非常关键，两场外战，也是希望自己不要就是这股劲儿不要松。
2: 都打完了，三个项目都拿到了金牌，其实应该是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你自己能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1: 我觉得这一次的发挥还是有好有坏吧。其实一开始的发挥并不是特别好，特别是在团体的第一场当中也是输掉了比赛，但是我觉得后面的调整也是非常的快，也非常积极，然后到最后能有一个三枚金牌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是我觉得是很圆满的收官了吧。然后我觉得也希望能够带着这一份荣耀继续去努力，然后有更大的动力去前进吧。
2: 这动力一定是面向洛杉矶很重要的啊，就是你现在内心是不是通过这次亚运会对洛杉矶有了更充分的准备？
1: 怎么说呢，其实到洛杉矶还有两年的时间，这两年的时间其实也很难预测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打完就及时总结这一次比赛，然后还是做好眼前吧。
2: 回顾这一周的亚运参赛历程，哪个瞬间是你最难忘的？
1: 首先女团决赛，然后当时自己在第五局十平以后赢下来12-10赢下，我觉得当时那一刻我觉得还是挺就是激情澎湃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当时也是感觉赢下了非常艰苦的一场胜利，然后也为中国队去奠定了一定的就是领先的优势，我觉得这是当时自己增长信心的第一步吧。到了女单上，我觉得就是慢慢的自己打开了，尤其是跟莎莎在另外一半区，自己也是非常的信任和踏实的，所以就尽情发挥我自己就好。然后女双上，我觉得这次快慢也是状态非常好，在前面的女团包括混双她也是发挥非常出色，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都很好。
2: 最困难的哪个瞬间？
1: 我觉得也是女团的决赛吧。我觉得这个既是自己最难忘也是最后怕的一场比赛。因为如果这场球输了，我觉得可能对后面也会有影响。
2: 这双打是不是基本能固定下来了以后？
1: 这个我也不我定不了对，这还是跟快慢一起努力吧。
3: 在女双赛后新闻发布会的同时，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最后一枚金牌的争夺在中国队的王楚钦和林诗栋之间展开。
2: 这场男单我们应该是带着比较轻松的心情来等待一场高水平的比赛，一方面呢是看看王楚钦能否实现卫冕，对于林诗栋来说是看看他能否掀翻王楚钦，能够实现本届亚运会自己的第三金。
0: 就是上旋球的环节，双方正手对拉，这个球林诗栋直接变线了。
3: 林诗栋在这场决赛中很快进入状态，取得2-0的领先，
0: 又是反手的高质量输出啊！
4: 白短非常的稳定。
3: 关键的第三局，林诗栋以10-7率先拿到局点，王楚钦连追4分，11-10将比分反超。但此刻的林诗栋出手非常坚定，连拿3分，以13-11再赢一局。
0: 林诗栋是赢下了第三局，目前大比分是3-0领先。
2: 关键的这个相持的时候连得3分，那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5: 第三局也非常关键，可能头哥也是追上来了，自己也是想着叫一个暂停去缓一缓，毕竟可能跟这种高手交手不能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吧，然后自己也是非常想去拿下第三局吧，可能2-1跟3-0的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2: 最后这个连拿3分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5: 都被追到落后了吧，可能还是心里想着去放手一拼吧，就是没有想太多，可能去想好接发球，包括后面的相持，然后包括衔接。
3: 第四局林诗栋越战越勇，以11-5锁定胜利，首次夺得亚运会单打冠军，中国队也实现了亚运男单的7连冠。
6: 我也希望能决赛当中去好好打一打，但是可能确实林诗栋的这种能力上来说，包括状态确实要好过于

0: 这次的自己吧。所以说我觉得跟自己队友之间有输有赢也很正常，我觉得也恭喜林诗东，我觉得他的这种成长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低落吧，然后又到了这一次的这种爆发，我觉得他也值得这个冠军。
1: 如果临场复盘的话最大问题在哪里？
0: 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后面吧，我觉得自己要重新找一找啊，

0: 在哪里最重要的不一样？
1: 我还是需要找一找吧。
2: 两位选手是不辱使命啊，帮助中国队是第五次在亚运会上男单包揽了冠亚军。面对卫冕冠军的宣言，今天林世栋也是交出了新生代的答卷。
3: 林世栋在本届亚运会参加了四个项目的比赛，是全队比赛场次最多的一位。除了男团小组赛对阵泰国队的一场意外失利，他所参加的场次全部获胜。林世栋收获了混双、男双和男单三枚金牌和一枚男团的银牌。
0: 其实我们看了一下，你整个名古屋亚运会应该只输了男团当中的之前的一场，所以整个你能够给自己亚运会的整个参赛打多少分？
4: 那一场挺致命的，说实话。虽然就是感觉要输一场，但是我感觉还是暴露出很多问题了。对于八进四的这场球，可能不像后面可能投入这么专注吧，还是有一些侥幸的心理吧。
0: 是不是恰恰是那场比赛在较早阶段输了球之后，让你整个亚运会反而这个调动更积极起来了？
4: 敲响了一个警钟吧。可能当时那天我们打完也是全队也是给我们开会总结了吧，说我们在场上可能调动得很慢啊，其实这样打是很危险的嘛，也是及时做了总结，其实也非常感谢的教练。
0: 三项决赛当中你最满意的是哪一项？
4: 男双吧，可能因为男双其实在这么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能拿下这个冠军，其实也是有一个新的突破。反正我跟黄晓庄可能也是饱受很多质疑吧。
0: 自己获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4: 人上嘛，我感觉还是有了些提升，无论是对比赛或者对事儿，可能自己做的要比以前更细腻了一些吧。然后再到赛场吧，可能比赛的一些感觉节奏，其实自己也有去跟前辈头哥啊，包括龙哥东哥，其实都有去感觉去学习吧。然后也是看他们以前怎么去做的吧，而自己尽可能去模仿或者是去做吧，其实也是一点一点找到这种感觉的。
0: 会不会让你备战洛杉矶内心变得更强大更自信？
4: 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吧。可能确实也很久没有拿到单打的冠军了嘛，可能这一次拿了，其实也是非常开心，然后也是算一个又算一个小突破吧。可能也是可能后面的比赛更多，其实自己也是希望自己能够专注每一场。
0: 回顾整个亚运会之旅，最难忘的瞬间是哪一个？
4: 一天五赛，一天四赛，确实那两天确实几乎没怎么睡觉吧，可能刚躺下又要起来了吧，然后还要粘板啊什么一些，其实回到房间已经很晚了。其实那会儿是挺难熬的，但是扛过来了，我感觉一切都值得吧。
0: 最后怕的、最让你心有余悸的是哪个瞬间？
4: 在团体赛中吧，可能团体我感觉还是稍微有一些遗憾吧，可能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大家能都好好的总结，然后下一次，一起把团体赢回来吧。
3: 作为杭州亚运会四枚金牌的获得者，黄楚钦在本届亚运会三项比赛都闯入了决赛，但他没能收获一枚金牌。
0: 回顾这次亚运会的历程，觉得最困难的是哪个瞬间？
1: 在我来说的话，可能是每一个瞬间其实都不舒服吧，我觉得。因为你为国而战，势必要去拿到与国家培养你对等的成绩，因为我们每一个运动员都是这样去想的，包括教练们定下的目标。我觉得包括这一次我们一起的这种共同努力的这种目标来说，还是非常欲望非常强烈，但是在没取得好的成绩的时候，整个的这个那一会儿几个单项的那种赛程，那几天其实还是非常痛苦的吧。
0: 是不是从团体开始整个就打得不太顺？
1: 团体可能打掉了自己一些部分的这种精力和能量吧，再到后面可能也就是自己内心的那一股为国而战的这样的欲望，不想输掉外战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支撑着自己。
0: 想好需要做些什么来调整了吗？
1: 自己需要好好想一想接下来的路吧。对，然后再去决定怎么样去走。
0: 在丰田天空体育馆的乒乓球赛事已经全部结束了，所以这张球台应该是留下了所有关于这次亚运会乒乓球这个项目的记忆。对于中国队来说，女队实现了完美的成绩，但是男队留有遗憾。对于这次亚运会来讲，本身它就是面

0: 像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阶段性的中考，所以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遇到的问题它一定不是前所未见的，而在未来我们也会继续遇到问题和挑战。对于中国乒乓球来说，从来就不怕遇到问题，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实就应该是这次名古屋亚运会留给我们最大的意义。我们共同等待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相信中国乒乓球解题的能力我们也共同陪伴。
1: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6: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7: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好礼就送
3: 三大树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收官，不同于单人挨个出发的皮艇和划艇比赛，激流回旋的极限皮艇赛是四人一起从出发台下水，不是比拼个人完赛成绩，而是按照冲线的先后顺序晋级。今天下午，极限皮艇男女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和决赛依次进行。中国选手陈琳和徐林希顺利晋级女子决赛。两人赛前商量好战术，比赛中减少碰撞，携手并进。最终，陈琳第一位冲线摘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昨天，陈琳在女子单人皮艇比赛中遗憾摘银。经过一晚上的调整，今天夺得冠军，他再度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4: 对啊，我就是特别热爱这个项目，我知道我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就是只要还在场上的一天就发光发热。
5: 年纪大了，今天怎么样？
6: 回想自己十几年了，
4: 对，
6: 不容易的。
4: 是，队伍培养我这么多年嘛。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和心血，挺好。
6: 那今天的类型和昨天是不一样的。
4: 嗯，对，都有。
6: 那妹妹。
4: 对，必须的，因为我们水平确实是还不够高嘛，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整个中国激流越来越好。
3: 男子极限皮艇比赛，中国队派出了胡兆山全新出战。在决赛中，全新的桨和对手的船发生碰撞，虽然他及时调整，但却丧失了领先的位置。日本选手田中雄己夺得冠军，全新和胡兆山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
7: 我知道急流回旋就是不可控性很多，但是有些东西不一样，对我来说有些东西不一样，我觉得主要还是实力不够。如果我能再快一点，如果我能再快个0.5秒的话，我可能就出去了。
3: 亚运会射箭赛场今天产生三枚金牌，在反曲弓混合团体比赛中，由李梦琪、朱静怡组成的中国队，先是在半决赛中以6-0击败韩国队晋级决赛。决赛中，中国队和印度队展开较量。前两轮，中国队分别以38-34、37-35击败对手，拿下四分。虽然第三轮印度队扳回一城，追回两分，但在随后的第四轮较量中，李梦琪、朱静怡面对压力稳住心态。随着李梦琪调整好呼吸，射出最后一箭，稳稳命中十环。中国队和印度队战成37-37，各取一分。最终，中国队以5-3战胜印度队，夺得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并拿下洛杉矶奥运会反曲弓男子和女子各一个参赛席位，同时还可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反曲弓混合团体比赛。除此之外，在稍早前结束的反曲弓女子团体赛中，由朱静怡、黄雨薇、于琦组成的中国队最终收获铜牌，冠军归属印度队。亚运会网球女单金牌今天产生，中国金花张帅时隔8年再次打进决赛，与初登亚运会赛场的王希雨交手。面对王希雨这位进攻型打法的选手，张帅这位老将只能尽可能地将比赛节奏拖慢，在底线相持的过程中寻找对手的破绽或者是失误。但此役25岁的王希雨在失误控制方面处理得非常好，而且每拍球的质量都非常高， 他整场比赛没有状态的。

0: 波动。6-2、6-1，王希雨直落两盘战胜张帅，拿到亚运会的女单金牌，并获得了洛杉矶2028年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在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用1小时20分钟连赢两盘淘汰日本选手松冈隼，晋级决赛。明天他将和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争夺男单金牌。
1: 我不想给他任何就是喘息的机会，再加上他有这么多现场的这个主场观众的加油，我觉得做得更好的是在一些关键分上面可能比对方更加耐心一些吧。然后今天其实风也很大，那对于我们这样类型的选手来说，节奏是很重要的嘛。那我可能用了一些削球或者用了一些半高球来打乱他的节奏。
0: 场地自行车今天在伊豆自行车馆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当天一共产生4枚金牌。女子争先赛冠亚军决赛在苑丽颖和日本选手佐藤水菜之间展开。杭州亚运会时，苑丽颖收获银牌，当时她就是输给了这位对手。而这一次相遇，苑丽颖已经是争先赛200米飞行轮首位突破10秒大关的女子运动员。最终苑丽颖连赢2场获得了冠军，这是21岁的苑丽颖本届亚运会的第3枚金牌。蒋雨露收获该项目铜牌。男子麦迪逊赛决赛，选手们需要在250米长的赛道上骑行200圈，共50公里，这是场地自行车项目中距离最长的比赛。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吴俊杰和孙海娇，最终他们凭借55分收获银牌，金牌归属日本队。男子凯琳赛决赛，李志伟和谢涵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马来西亚选手阿旺斩获金牌。亚运会女子沙滩排球今天迎来冠军争夺战，连续第4次征战亚运会的老将夏欣怡携手新搭档延续，对阵泰国队强力组合塔拉瓦迪和沃拉皮拉插贡。首局泰国组合凭借默契的配合，中局阶段连续得分，将比分拉开。尽管夏欣怡和延续在局末将比分迫近，但仍然以17-21丢掉第一局。第二局中国组合冲劲十足，一路领先，以21-13扳回一局，双方战成1-1平。决胜局开局阶段，两队争夺相当激烈，但5平之后，泰国队逐渐将比分拉开，最终他们以15-8获胜，夺得冠军。夏欣怡延续获得亚军。
2: 这一场其实我觉得我们一上来还是有一些进入状态有一些慢，然后其实在第二局我们已经在积极的调整过来了，然后第三局没能继续延续下去第二局的这个状态吧。包括今天其实泰国队表现的非常的顽强的这个冲击力，一从头到尾给了我们比较大的压力吧，就包括他们往前的这个高度。对，
0: 在此前进行的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另外一对组合董洁和曹淑婷同样经过3局较量，1-2不敌菲律宾组合普罗赫拉帕加拉，无缘奖牌。拳击比赛今天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产生11枚金牌，中国选手闯进了4项决赛。在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吴瑜战胜越南的阮世新，为中国拳击队拿到了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31岁的吴瑜是巴黎奥运会和杭州亚运会的双料冠军。本场决赛，他在技战术的布置和执行上明显优于对手。阮世新虽然身高臂长，但是吴瑜步伐灵活，闪转腾挪，总能打出漂亮的组合拳反击。全程，吴瑜在节奏和距离的把控上都滴水不漏。最终3回合战罢，以总分5-0拿到个人的第2枚亚运会金牌。
3: 还是一样的，我觉得我来这也是只是代表了我们整个中国，我觉得荣誉是大家的，而我只是一个代表，我只能说推我到这我就尽量的去做，能做到哪我觉得不留遗憾，全力以赴就行了。
0: 此外，中国选手还摘得了3枚拳击银牌。杨成宇在女子60公斤级决赛中不敌中国台北选手林雨婷，
4: 感觉还可以，但还是有点遗憾吧。然后也希望

0: 在后面的比赛能把这个奖牌换个颜色。
1: 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包子怡在女子75公斤级争夺中获得亚军，韩雪镇摘得男子90公斤级银牌。亚运会帆船项目的比赛今天进入第二个金牌日的争夺，中国帆船队参加三个项目的角逐，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混合470级，中国组合董文菊、肖海伦，他们在前几天的常规赛中发挥不尽如人意，与争夺奖牌尚有一定距离，但是在今天的比赛中，两人沉着冷静，配合非常默契，最终逆袭夺得一枚宝贵的铜牌。
2: 然后到了这两天的话，就是风力慢慢起来了，就是更多的考验的是基本功的技术，然后还有对这个航线的理解，然后自身的操作，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跑得出来，然后跑的成绩也就稍微比前段时间可观一点。
3: 这两天起风了之后，我们对自己的技术也是有足够的信心，就这种风力情况下我们是比较自信的，然后自然而然就运气会好一点。
1: 女足铜牌赛今天下午进行，由中国队对阵韩国队，开场仅4分钟，韩国队开出任意球，中国队解围见高不见远，防守看球不看人，被对方后卫卢振勇头球破门。
4: 就是在1点中完之后的2点，可能我们的对球员的盯防可能有一些疏忽吧。
1: 第17分钟，中国女足在禁区内积极逼抢，完成断球，王彦文横敲，邵子钦将球打高。上半场中国队仅有3次射门，没有射正。一边再战，中国女足控球率有所提升，加强进攻，但7次射门3次射正都没能转化为进球。王霜这次带球内切后的射门极具危险，皮球击中横梁弹出，最终中国女足以0-1不敌韩国女足，获得第4名。
5: 希望通过这次的亚运会，然后让我们记住现在的这样的感受，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站上领奖台嘛，然后也是我们今后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然后也是我们未来激励我们中国女足更好的。
1: 垒球赛场今天迎来最后一轮循环赛，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队与日本队交手。本届亚运会垒球共有8支队伍参赛，8个队先打大循环，前2名直接晋级金牌争夺战。赛前中国队与日本队都是6战全胜，两队已经锁定了决赛席位。整场比赛中国队在落后的情况下始终紧咬比分，并且打出了2次精彩的2分本垒打。6局过后，中国队将比分追至6-6平，可惜第7局中国队丢掉1分，最终以6-7惜败。明天中国队将与日本队再次交手，争夺本届亚运会的垒球金牌。男子7人制橄榄球今天下午进行了1/4决赛的争夺，身穿白色上衣的中国队迎战斯里兰卡队。上半场中国队擅长顺发挥自己跑动灵活的优势，2度穿透斯里兰卡队的防线，帮助中国队完成2次达阵。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14-5领先。下半场中国队守住了领先优势，最终19-12击败了斯里兰卡队，晋级半决赛。女子7人制橄榄球今天进行了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比拼，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队迎战中国香港队。双方小组赛前2轮都是2连胜，已经携手小组出线。本场比赛的结果将决定两队的小组排位。上半场中国队3次达阵，以19-5领先进入下半场。下半场双方各1次达阵，最终中国队以24-10战胜了中国香港队，以小组头名晋级半决赛。明天半决赛的具体对阵为中国队迎战泰国队，中国香港队将和日本队交手。
6: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套不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
0: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蔗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 怕蔗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礼就送
1: 三大四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好，

0: 家好，我是陈宇杰，亚运之约我来啦。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关注亚运之约，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是中国田径队在这次亚运会上拿到了三金一银的女子选手陈宇杰。欢迎陈宇杰啊，应该叫小陈，这个表现特别好。回顾这次亚运会啊，最难忘的比赛是哪一枪？
2: 我觉得还是混合接力吧，因为混合接力是新项目，它需要男运动员跟女运动员的不停的交换，然后今年又改成了是男女男女的排棒阵容，和去年女女男男其实不一样，在男生给女生的时候，那个速度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尤其是男生在后面，就是他负责给棒的时候，他会跟女生起来的时候形成一个特别强烈的反差。男生的速度可能他们能到后面，就可能到了一个一秒能跑10米多这样子一个速度，但可能女生刚起步的时候其实很慢很慢，还是一个就是接棒交接的时候很危险。
1: 混合接力决赛前，自己真实的身体感觉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还是特别的兴奋，然后就是因为又是团体的接力项目的决赛，大家不管是赛场内的

0: 氛围还是我们运动员的这样的之间的一个气氛都已经到达了，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一项这个100、200米的这个运动员的比赛吧，都已经到达了一个最高点了吧。
1: 比赛开始了，陈锦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界，中国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2: 没问题，
1: 交界棒已经完成了，中国队现在是处于前列。第二棒刘国乙速度加起来，中国队和身边的印度队几乎同时完成二三棒的交界，都没有问题，非常丝滑。中国队第三棒施均衡速度已经起来了，中国队暂时来到第一位，领先的优势比较的微弱，但是有机会完成三四棒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泰国队现在反超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2: 加速，加速，陈玉杰
1: 追平了泰国队，陈玉杰超过了泰国队，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陈玉杰真是太厉害了，最后一棒当中拿出了他女子百米冠军的水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击败了泰国队的卡农塔，帮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枚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的金牌。
3: 实际上对于短距离项目来说，就基本也是收官之战了，就是你们内心是不是对于这块金牌特别渴望？
0: 因为这是亚运历史上应该是第一枚男女混合4x100米的金牌，
3: 对，
0: 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可以在这次第一枚金牌就让他收入到我们中国队吧。
3: 会遇到比较强的挑战吗？
0: 我们相邻到次的泰国队吧，因为泰国队的第三棒布森是男子100米跟200米的双料冠军嘛，然后又追平了谢震业谢哥的记录，所以还是在第三棒的话还是需要我们第三棒选手施均豪去更多的去顶住布森在内道的一个冲击。
3: 就是你自己准备接施均豪那一棒的时候大概是处在第几的位置？就是泰国队和你们是什么样的形式？是不是非常接近那个时刻？我们看
0: 泰国队当时应该是跟我们差了大概一两个身位这样子，前面三棒选手都跑得特别棒嘛，然后第一第二棒在前两棒已经给施均豪拉出了一段的距离去抵挡布森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嘛，然后施均豪在第三棒也顶住了布森。我跟这个泰国第四棒的选手也是比了很多年的一个同场竞技了，所以对于他的一个跑法和他的节奏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对于什么时候我去超越他，什么时候是最轻松的这样一个节奏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3: 女子这4x100接力是不是也接棒瞬间就觉得有了？
0: 差不多，因为在给我的时候，就我等棒拿到手之后，其实已经因为我们一直在练交接棒嘛，然后我们交接棒就比别的队会快很多，所以等我们交接棒完了之后会发现突然一下就比那个前面三棒跑完之后会快很多。
2: 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加速，终点就在眼前，马上到达终点，42秒96，中国队收获金牌。
3: 我们回到你的这个第一项是百米的这个决赛，这个百米这三枪你觉得哪一枪跑得最好？
0: 我觉得还是最后一枪吧，然后最后一枪包括也把自己的一个状态和自己的这个动作给跑出来了。
2: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玉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玉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玉杰全力冲刺，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
3: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女子历史上打开过11秒的应该就三个人，你现在距离这个11秒大关其实非常接近，自己内心会把它作为一个清晰的目标吗？
0: 我觉得破11秒这个事情吧还是顺其自然的，能破就破，然后破不了的话也无所谓。
3: 考虑到你才17岁还没满18岁，所有人都会说哎呀，这个中国下一个破11秒的肯定是陈玉杰，肯定会觉得甚至你有机会去挑战这个全国纪录，就这样的声音会对你是个影响吗？
0: 我觉得这还是大家对于我的一个期望吧。我觉得大家既然对于我有这么高的一个期望和展望，我觉得还是保持好自己的健康吧，在接下来的可能10年后啊，这么久的这个运动生涯中慢慢的去往更快去发展吧。
3: 实际上我们看200米的比赛啊，在前100米的时候几乎是并驾齐驱，尤其弯道下去下直道的那个瞬间基本上是有机会的，就那个时候那一刻的战术或者说对于比赛后程的把握，那一刻有没有在脑海当中有印象？
0: 对，因为他的弯道技术其实比我好很多，赛前一直想的是如果我能在弯道上能跟住他，然后体能 OK 又可以在直道上实现一个这样子一个反超吧，但可能就是他的状态因为也非常好嘛，接近了他的这个100米状态的 PB 了嘛，我觉得还是就是想着能 尽量的去维持这样子

0: 很细小的差距，然后想着能找机会去顶上去吧。虽然说没找到这个机会，后半程还是可能就是因为大赛经验没有那么多吧，在遇到跟自己实力差不多、比自己实力强的对手的时候，还是没有这样子一个清晰的判断。
1: 我们知道，其实你练田径是受家庭的影响，爸爸妈妈都曾经是运动员，都跟田径结缘过。今天能透露结束比赛之后家里给你发的消息怎么说的吗？
0: 就是很简单粗暴吧，还有就是让我好好休息，然后给我发了个红包什么的。
1: 发了红包挺直接的啊。
0: 对，还是很简单。
1: 爸爸妈妈在平时对待你训练或者比赛的时候态度会不一样吗？
0: 我父母一直都奉行的是这种，就是你训练的事情跟父母不要搭嘎，就是、不是不要
1: 没关系，能听懂。对，
0: 就跟父母不要就是有过多的联系，还是让教练，我们的总教练去主宰你训练的一个节奏。然后不管是在你平时的生活中也好，还是在怎么样，他们可能更多的还是在文化课的时候给我一些这个提醒啊或者什么的。
1: 就说起文化课，你现在应该还是兼顾训练和学业对吧？
0: 对。
1: 平时生活节奏是什么呀？
0: 平时应该就是早上去中学，就校史中学里面，然后上课上到中午，然后再从校史中学去宁波体校。然后去体校训练，训练完了之后再是在医务室或者是宁波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就我们简称体科所嘛，去进行一个放松或者是这个治疗。在晚上可能结束之后7点多再回到校室去上一个晚自习，上完晚自习9点半可能再回家。
1: 哎呦，你这够忙的，你这半天读书半天训练，然后恢复，晚上还得上个晚自习是吧？日复一日这样。
0: 对。
1: 累吗？
0: 我觉得还好吧，可能就我会把每天该做的事情都列成一个小表格吧，可能就是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在训练，我可能就专注的把训练的这个干好，可能我负责学习的那一块那个大脑啊或者是那一块精神就会在休息。
1: 就是你这么有条理和计划性，你是 P 人还是 J 人啊？
0: 我是 P 人。
1: 你 P 人？
0: 对。
1: 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挺有计划性的人吗？
0: 不是吧，其实就还是更多的在慢慢的走向专业运动员的一个时候，因为运动员他的每一场比赛和每一天的训练都是很精密的。你说你7点比，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我路上走累了，可能说我晚一点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要在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给规划起来吧。
1: 因为我们理解啊，17岁的一个孩子，他会有自己各种各样生活里的诱惑，或者外界的这种干扰。你怎么屏蔽这些干扰？你不想，就是你累的时候不想刷会儿视频、玩会儿手机、打会儿游戏吗？
0: 我觉得还是所有事情做到一个适度吧。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父母可能不爱听这句话，就是我觉得打游戏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吧。也能放松我自己的一个心情。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放松方式，可能对于我父母来说他们可能是看看书啊什么的，但是肯定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出去玩、出去购物或者打打游戏什么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充电方式吧。
1: 有没有什么是你难以抵挡的诱惑生活里？
0: 我觉得还是一些好吃的吧。
1: 好吃的？
0: 对，包括像女生可能更爱吃一些甜点，然后包括我们像青春期发育，就是会一直觉得自己很饿，然后呢，但是又很不是很想去吃那些菜啊饭，就是想去吃一些什么甜点、蛋糕什么的可能，然后热量又很高，又很容易长胖，然后一长可能就是10斤20斤的，这对于训练其实来说是非常的不可控的。你可能长了10斤的脂肪，你长可能就是4-5天的事情，你减可能就是4-5个月的事情了。
1: 那这怎么办？嘴馋肉怎么办？
0: 可能你比如说我一个蛋糕买了一个4寸的，我可能自己就吃它的1/4或者更少，然后其他的可能就给我爸妈吃吧，让他们两个先胖一下。
1: 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0: 我最喜欢吃的还是杨枝甘露，就是那种碗装的。
1: 在平时生活当中除了玩玩游戏还会有什么爱好？
0: 就是撸撸猫啊什么的，然后再是去购物吧。
1: 你养了一只小猫是吗？
0: 对。
1: 它对你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0: 我觉得还是就是帮助我陪我爸妈吧。为了备战这个亚运会，我从6月份就出来，然后一直到现在可能到都马上10月份了，就可能一年这10个月我可能有6个月都不在家里，可能甚至其他时候可能就断断续续的还是也不在家里，可能有7-8个月都不在家里，在家里那么几天。然后

0: 我又是家里我爸妈的老来得女嘛，
1: 嗯，
0: 然后就我一个独生女，可能他们两个如果没有那只小猫会过得非常的孤单，可能就是每天大眼瞪小眼，但可能多了一只小猫，可能他们就多了一个孩子吧。
1: 哎，这手指甲我们编导发现了，说特别漂亮，这是为亚运会定制的吗？
0: 嗯，对，因为这次的颁奖服也是蓝色的嘛，
1: 嗯，
0: 然后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个蓝色的指甲，然后去这个呼应一下。
1: 比完亚运会之后会有一段休息时间吗？
0: 嗯，还是没有吧，因为还是要去补自己在亚运会备战期间的一些课程。
1: 平时在学校里啊，这个文化课最擅长哪一课？
0: 嗯，我会更加擅长历史跟地理。
1: 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相辅相成的，很多时候你在书上看到的不一定是你这个真实你去当地或者是你去当时当地的一个历史啊景观或者是当地的一个人文特色真正所体验到的。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利马，秘鲁的利马，大家都说它是无雨之城，它的降雨量有多小多小，它说什么一年都不下雨，然后我们当时去比利马的世青赛的时候一连三四天都是下雨的，所以还是其实课本上只是可能几千年来这么久了一个长久的一个比较，但可能我们真正到了那儿还是有一个就短暂，可能就在时光洪流里很微小那几天的一个存在吧。
1: 纸上得来终觉浅是吧，还是要自己去。你这样的一种爱好，这样的眼界和思维模式是受家庭的影响还是自己培养？
0: 因为我从小是一个还是比较喜欢看书嘛，然后我会更加喜欢看一些就是很有趣的一些关于讲历史的一些书吧。就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历史地理是很枯燥的两门课，说只能怼着一些土啊，怼着一些什么挖出来的一些什么砖啊瓦呀，一些什么墓里面挖出来的东西，或者是地质什么，就对着一圈那种土什么的
1: 文
0: 料什么的。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文物，就现在看来，我觉得每一个文物都有他想诉说的一个故事吧。
1: 哎呦，你这个读书的深度，想事儿的深度，真是超出你这年龄的程度。有没有一个你能给大家推荐，就是你觉得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一本？
0: 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其实都挺深吧。
1: 哦，
0: 对，因为我可能一本书会翻很多遍。
1: 算是特完美的一次亚运之旅吗？
0: 我觉得还是90%完美吧。
1: 有没有特想跟所有支持你的田径迷说的一句话？
0: 我觉得谢谢大家对我这么多年以来，从我13、14岁慢慢的看到我现在17岁即将成年了，大家对我的包容性一直很高，不管我比出了怎么样的成绩，大家还是第一时间来安慰我吧。没有说我成绩好了他就给我欢呼，可能成绩差他就开始诋毁我，还是没有这种成绩，没有这种人吧。
1: 嗯，你知道大家都叫你小孩姐吧？
0: 嗯，
1: 你喜欢这称谓吗？
0: 我觉得挺喜欢的话，就是还是大家对我的喜欢嘛。
1: 嗯，
0: 大家对我喜欢，他才会取一个这么可爱的一个昵称。
1: 你自己内心期待的下一个大赛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北京世锦赛吧。
1: 明年？
0: 对，明年2027年的北京世锦赛在鸟巢比，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鸟巢这个能办比赛能参加是一个情节吧。
1: 再次我们应该祝贺你在第一次亚运会之旅啊三金一银的成绩，我们等待你明年北京世锦赛实现自己明年内心的目标。谢谢。
0: 谢谢。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智电旗舰，奥迪纯电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

0: 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外星人
6: 喊我
5: 哈西萨，
7: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8: 这是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中国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我在问我们的队员，我说你们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定，就是冠军。
9: 中国队在今年亚运会的首场比赛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特别强啊，所以强度不是那么大。25-14啊，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
10: 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9: 这两场小组赛打得相对还是比较顺利，但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咱们更多来期待接下来的淘汰赛，希望球队的状态可以再往上提一提。
8: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先垫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
10: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
8: 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是中国队在压着泰国队打，第四局是泰国队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比我们要更好。双方的决胜局，
11: 好的
8: 打手变现，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二个决胜局，我们这一次经历过苦涩之后，没有给自己留有遗憾，所以这场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我跟小薇指导赛前也一直在想，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经历了上一次的沉重的打击之后，队伍实现了自我的证明。吴梦洁高点进攻，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决赛。
10: 场上局面和比分波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着这些紧张嘛，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一场球，我们赢球的这种欲望和这种信念感是丝毫没有动摇的。
8: 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快球，王小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好防守。

0: 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双方的第三局，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遗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1: 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
0: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1: 对，
0: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还是给稍微拉开，
1: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0。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前驱
1: 可以，
0: 还是给第二点，
1: 漂亮，
0: 超手打。吴梦洁来发球，
1: 前驱
0: 下沉了，
1: 得分！
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我们中国女排在这一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姑娘们辛苦了，恭喜你们。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4: 好礼就送
2: 三大四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有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2: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欢迎关注总台的亚运会赛事转播报道。稍后呢，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今天这个比赛日的一场焦点赛事，亚运会女区的决赛。那这场比赛原定于北京时间的6点的时候进行，但是因为当地的交通堵塞情况呢，导致这场比赛是延迟到了北京时间的7点要进行。那目前呢，我们也能够看到有运动员已经到达了比赛场地，稍后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那女区的这场决赛呢，在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说了，亚运会女区的决赛这场比赛不仅关乎到冠军之争，更重要的是能够夺冠的队伍将会直接获得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所以稍后的这场比赛会给我们呈现什么样的结果，也欢迎大家锁定体育频道。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外星人
7: 喊我
6: 哈西萨，
8: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点点点解之，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亚运会射箭项目的比赛转播。今天呢是反曲弓的团体赛比赛日，马上要开始的就是混合团体的半决赛。
11: 感谢哟，
10: 半决赛的第一场，现在现场正在介绍的是韩国队的两名选手，分别是姜彩英和金继德。中国队，中国队的女选手朱静怡以及李梦琪。目前呢，朱静怡在反曲弓女子的个人排名是排在世界的第三位，李梦琪目前是男子反曲弓个人排名世界22位，这两位选手是咱们国家目前在个人排名上最靠前的。混合团体的反曲弓比赛啊，这个其实呢也是在东京奥运之后啊，再然后这慢慢成为了一个比较常规的设项的。那么其实在亚运会的舞台上是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首次设项，再然后呢杭州，再然后到了现在名古屋，这是第三次混合团体出现在亚运会当中。在之前的两届比赛里面，2018年获得冠亚季军的分别是日本、朝鲜和中国队，在杭州站上领奖台的分别是韩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队。也就是说目前呢，从亚运会的舞台上来说啊，这个项目的竞争格局还是相对开放，但是我们也提到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奥运项目嘛，所以呢很多这个射箭有传统的国家或地区比较重视，所以现在整个国际上的竞争啊也是愈发的激烈。比赛开始啊，哦，上来先是跑了一个七啊，介绍一下基本的比赛规则，赢下一局拿两分，局分相同各拿一分，率先拿到五分的获得比赛胜利。而一局比赛呢，则是一男一女两名选手各射两支箭，也就是一局比赛要打四支箭。韩国队这第一局啊给大机会啊，好的好的，非常好啊。李梦琪这箭出的比较快，八环，但是够用啊，因为韩国队刚才这一上来先跑了一个七，中国队现在还领先着三环。第一局后两支箭，哎呦，韩国队这第一局比赛相当失准啊，

0: 好的，漂亮！中国队先拿两分。
1: 比赛的进程可以非常快。假如说某一队呢状态特别好，连取三局的话，那三局比赛加起来这打了12支箭，比赛就可以画上句点了。但如果要是打得慢的话，双方啊一局一局的拉扯，从1-1平、2-2平，一直打到4-4平，再到最后决胜时刻，时间可能就会长一些了。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比赛给选手们的调整空间相当有限啊。你说要是自己一个人设这4支箭，你还可以自己慢慢来调，但是你这一局比赛里面只能打2支箭，必须要快速调整才可以。但是相对于复合弓来说呢，反曲弓好就好在它每一局的局分是独立的，也就是前一局比完了，局分拿到啊，这个具体是谁打了什么环值就不重要了，下一局继续从零开始。而复合弓呢，则是一个积分的赛制啊，你第一支箭会决定你最终的总得分。比赛继续，第二局，金继德。九环，韩国队的金继德，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年少有为啊。2004年出生，目前世界排名15位，但是他已经是拿到了2届奥运会3枚金牌，他绝大部分的成绩都是来自于团体的比赛。韩国男队的团体还是比较稳定的。今天，江彩英应该是作为队伍的定海神针来的。她今天在女团比赛里面，其实一开始我觉得也挺稳定，打到后面失准，看来这种状态是延续到了混团啊。嗯，好久，好久。后手带住。好的，好的。山东小伙李梦琪，他呢就是力量上比较足啊，比较稳，所以你看他动作不需要太大的这种动作，所以呢控制能力就会更强。呼，正中靶心，内十环，这支箭对于金继德来说挺重要的，他也需要这样的好的十环给自己鼓鼓劲儿啊。江彩英能不能调整过来呢？左九，4支箭啊，8、9、9、10、36环，这是一个均九的表现。好久，可以。需要一个8以上。起攻开攻靠位，推住撒放，漂亮，再拿2分，真不错啊。中国的今天就是我们一上来啊，没有一些过度的调整，就是以一种比较正常的心态来去面对。韩国队这边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上来给自己挖了大坑。那第一局丢了2分之后，第二局他们已经在非常积极的调整了，但是比赛进程可太快了。第二局这分值没有拿到啊，现在中国队已经是赛点了。对于场上的2名女选手来讲，这一次比赛还真是要多次交手。女团交手了一次，现在混团要交手，也许啊个人赛还要交手，两个人也都是顺利的进入到了8强。接下来每一局都是韩国队的生死局啊，如果他们想要比赛打出悬念的话呢，不仅是要单局赢啊，而且不能让和中国队平分。哦，上来先跑了一个8，再给机会。

0: 韩国队很危险了，不管韩国队啊，咱们呢就把这接下来四支箭稳稳当当打好。起，开弓，保持住，撒放，好的，好的，九环。教练这时候在旁边就是在观靶。和复合弓不一样啊，反曲弓呢使用的这个瞄点它是不允许有这个光学的，它只是一个机瞄，就是一个点儿。好时，漂亮，一九一十，现在领先着对手三环。十环，比较明显，两段式开弓，动作还是很标准的。撑住，撒放，撒放不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撒放之后，这个后手还稍微抖了一下。八环，中国队现在有两箭。对方领先十五环，漂亮，漂亮！
1: 恭喜恭喜，收回来！
0: 我们需要一个六以上、五以上就可以拿下比赛了。
1: 好，给你自信，带
0: 住，带住，
1: 保持好，保持好，
0: 可以，可以，没问题。进度太快了，中国队三局比赛全取六分啊，这比赛大概打了不到十分钟就已经是分出胜负来了。我们恭喜中国队啊，2006年的朱静怡和2004年的李梦琪，如此年轻的一对组合进入到了决赛。好，这是我们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混合团体半决赛的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射箭项目的比赛转播。现在的比赛内容呢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战，中国队挺进到了决赛。我们的两位选手，女选手是朱静怡，男选手李梦琪，这是一对相当年轻的组合，朱静怡2006年出生，李梦琪2004年出生。在决赛当中，我们的对手是印度队，首先是2009年出生的莫霍德，以及印度队的博马德瓦拉，这两名选手也是极具实力啊。期待两队的选手为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拼。介绍一下比赛的基本规则，亚运会的反曲弓比赛采取的是70米的射距，选手们从起射线到靶纸是有70米的距离，靶心十环的直径是12.2厘米。在混合团体比赛当中呢，选手们每一局要各打两支箭，四支箭打完，分数高者拿到局分2分，如果分数持平各拿1分。当一方局分啊达到5分时，即将成为比赛的胜者。所以这个比赛可以打得很快，像是今天半决赛第一场中国队和韩国队的比赛，中国队不到10分钟就赢下了。这个比赛也可以打得很焦灼，像是印度队和日本队的半决赛呢，就是先上来落后，然后打平一局再赢一局，打到了第四局最后一箭才决出胜负来。射箭比赛的残酷在于，一支好箭不能帮你获胜，但是一支糟糕的箭可能会葬送比赛。希望选手们稳扎稳打，现在比赛开始。九环，库姆莫霍德已经帮助印度女团夺得了该项目的冠军啊，这是印度队第一次夺得亚运会女子团体反曲弓的金牌。博马德瓦拉这一箭给机会了啊，八环。博马德瓦拉目前世界排名第4位，这是亚洲所有箭手当中世界排名最靠前的。

0: 再来看中国队的前两件啊，朱静怡，
1: 好的，十环，好十，
0: 李梦琪，八环，但是由于前面一件我们是十环，所以现在暂时领先一环。哦，右七，大失误啊！十环，四支箭，七八九十，累计34环。中国队需要均八或以上能拿分。
1: 好十，漂亮。
0: 需要一箭六以上。
1: 好的，漂亮，漂亮！中国队先拿两分，非常稳啊！
0: 朱静怡和李梦琪呢，是目前咱们中国选手在世界排名上最靠前的。朱静怡呢是女子反曲弓世界第三，李梦琪是男子反曲弓世界22。今天我们这个半决赛再到决赛的第一局啊，一上来进入到状态非常快。印度队选手刚才我们看到在闭目冥想，这个比赛进度太快了，印度队如果想要比赛打出悬念来，他必须快速调整才行。印度队现在我觉得他想的最多的问题不是为什么刚才丢了这一局的两分啊，比起丢第一局两分来说，他刚才打出来这个七八九十这样的一个横向散步，这代表着他们现在状态比较一般。比赛继续，第二局。第二局，印度队率先撒放。莫霍德，上一箭是七环。调整过了，前面两箭全是偏右啊，这一箭偏左。这种调整可能有两种方式啊，一种你是调调这个瞄点，把它往左边、往右边拧一拧；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你自己在动作上做出一定的变化。今天这个天气呢，风是时有时无。来看中国队这一箭啊。下九没问题。对对，不多想。开弓带住，过响，撒放。左八。嗯，现在的话，这一局，双方前两箭打出了同环数。风最讨厌的地方，它不光是在客观上，它把你这个前手吹动，让你打不准，它让你心绪很烦。刚才这个风从左边吹，你把瞄点调了一调，接下来风往右边吹，那您说你调还是不调？这打着打着心就乱了。哇，男选手博马德瓦拉。他还是比较稳的，现在印度队主要是女选手莫霍德。稳住啊。
1: 好十，漂亮。
0: 左下的这个数据我们对就先做参考，他有的时候给的不是很准。现在这个数据是没问题的。

0: 相信自己的肌肉记忆，需要一个八以上。
1: 好的，漂亮！中国队再拿一局，4-0，中国队拿到赛点了，中国队拿到赛点了。接下来的比赛，只要某一局双方哪怕局分持平，中国队拿到一分就将获得比赛胜利。目前来看，比赛的进度啊，和中国队半决赛第一场打韩国很像。嗯，这个画面看得清楚啊。我们总说射箭啊，你感觉这个箭好像像火箭一样从后面往前推过去的，不是的，箭其实在空中它是围绕着箭的两个节点上，像鱼一样上下的摆动。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技术动作，包括这个弓上的调整，都是为了让这个箭它两个点儿是指向着靶心，然后它慢慢游到靶心上，就会达到你想要的位置。所以我们说射箭呢，你不要关注出箭之后这个箭在空中飞行这0.几秒，这是任何人帮不了忙的。你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动作做好。你看刚才无论是咱们的队员相互提醒，还是教练在后面提到的，就是相信自己，少做判断，相信自己的本能反应。日常训练决定了比赛的结果，现在就是要相信平常的这些苦和累是值得的，它会给你一个扎实的肌肉记忆。来看第三局，莫霍德，八环，莫霍德啊，大师水准。印度女团能够夺冠，我觉得莫霍德不说是最大功臣也差不多。他总是在队友打得不好的情况下力挽狂澜，但是这种好状态似乎啊没有延续到混团的比赛里。印度队的男选手还是挺扎实的，1-8、1-10均9的成绩。好的，九环可以，可以。
2: 兄弟，你们注意点，不
1: 谈。注意
2: 一点，你拉住，
1: 保持
2: 好，可以。
1: 漂亮，漂亮。
0: 印度队这一局比之前做出了更好的调整，但中国队现在还是两箭结束之后领先一环。这两箭是印度队的生死箭。压线10，印度队的女选手莫霍德啊，降缓了一些自己出箭的节奏。德瓦拉，博马德瓦拉9，中国队需要这两箭打出均9。好的，好的，漂亮，好10，
2: 非常好。梦琪，相信你自己啊！
0: 来一个8以上，
3: 稳住，
2: 自信，
3: 稳住自己。
0: 8或8以上，中国队赢下比赛。
2: 拿出，保持好，可以。
3: 7环
0: 。这一件失误使得比赛还有悬念。嗯，这一件的失误呢，现在是印度队啊拿到了2分的局分。中国队还是领先的，稳住，调整心态，调整心态。没问题，你看到教练和队友啊鼓励，李梦琪默默的点头，他知道自己刚才这个动作、哪个环节出现了情况，稳下来，稳下来。第四局，印度队女选手库姆莫霍德，她上一局比赛调整得非常好。

0: 九环。八环。
1: 没事，没关系。
0: 嗯。
1: 不拍啊，老师做就行。
2: 没问题，今天做自己。
1: 对啊，自己想往碟都做。
2: 回来，姐姐。
1: 做自己。
2: 拿住，拿住，可以。
0: 好时。持平。李梦琴上一局最后一件失误之后，这一件是顶住压力啊，打了一个内时。双方平环，十环。博马德瓦拉九环，印度队三十七。九环，李梦琪第四局最后一件，深呼吸，局啊，在前面一届打出七环之后，这一局两届全是十环，这第四局比赛双方的总环值持平，但是中国队拿到这一分，帮助我们拿到了第五分，获得了比赛的胜利。2006年的上海姑娘朱静怡和2004年的山东小伙子李梦琪帮助中国队拿到了亚运会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这既是对他们这一次亚运会该项目画上的一个句点，同时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两名选手将面对的是2028年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比拼了。这一次亚运会该项目的冠军将会获得奥运资格，太好了。这一枚金牌呢，也是咱们中国射箭队在这一次亚运会上目前拿到的第一枚金牌。哦，太好了，顶住了压力，恭喜中国队。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欢迎关注总台的亚运会赛事转播报道。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截至到目前为止的奖牌榜情况。

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本届亚运会女区的决赛，中国队将会迎战的是印度队。在过往几年的国际赛场上，中国女区其实给我们

0: 创造出很多惊喜的成绩，目前世界排名是第四位。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中国女区是一路连克了多支欧美强队的难关，最终闯进了决赛，摘得了银牌。而这枚银牌呢，也是追平了我们中国女区在奥运会舞台上的历史最好成绩。那现在的这支中国女区也保留了巴黎奥运会的主力框架阵容，我们期待一下今天晚上他们的发挥。今天晚上他们的对手是印度队，印度队虽然世界排名排在中国队之后，但是在今年的曲棍球世界杯上面，他们最终排在第五名，是所有参赛的亚洲队伍中成绩最好的一支。在今年的曲棍球世界杯上，中国队和印度队有过交手，那场小组赛两支球队是2-2打平。而在亚运会的舞台上，中国女区曾经有过4次的夺冠经历，作为上届亚运会的冠军，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会呈现一场什么样的结果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进入到比赛现场，为中国女区加油。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好礼就送
3: 三条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好礼。

0: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齐富县立绿色体育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本届亚运会女子曲棍球项目的最终金牌战，是由中国队来对阵印度队。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now celebrate a special milestone. Representing India, number 20, Lalulim Shami has reached an impressive milestone of 200 caps.
0: 在赛前呢，是有一个里程碑环节，印度队的20号拉勒姆西亚米今天代表球队国际赛事出战第200场比赛，所以呢，在赛前有一个小的仪式。
1: Executive Board Member, International Hockey Federation, Congratulations on thi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2: ご覧の選手が節目のキャップ達成を迎えました。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stand for the anthems.
0: 好，小的仪式结束之后，接下来是奏国歌仪式。
1: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初めに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です。

好，凑多多的仪式完毕，这场比赛也将马上开始。中国队呢，今天将会身穿着白色的运动服来进行比赛，而对手身穿红色的运动服。两名球队呢，都是截至目前在本届亚运会当中表现最出色的球队，同时呢，也是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两支队伍。中国队呢，目前是在世界排名之内排名第四，亚洲排名第一；而印度队呢，是世界排名第八，亚洲排名第二。这场比赛的重要程度啊，对于双方来说也是不言而喻的。除了争夺本届亚运会的最终女子曲棍球的金牌，同时呢，也事关着是否能够直接进入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这场决赛，只有胜者才能够直通洛杉矶。而这一届亚运会当中的女子曲棍球排名第二到第五的队伍，将会去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预选赛。这是中国队的主教练艾丽森·安南，女子曲棍球世界的传奇人物，目前中国队的主教练。球员时期呢，两次跟随澳大利亚队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执教之后带领荷兰队又拿到了奥运会的一金一银。而在上一届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呢，带领中国女曲最终是拿到了银牌，这也是我们在奥运会的历史上第一次在海外参赛拿到奖牌。

这是印度队的主教练，来自荷兰的肖尔德·马莱内。他从2017年开始啊，就带领印度队，先后带过女队和男队，所以呢，对于整个印度曲棍球，他是相当的了解。在东京奥运会之后呢，一度离职，但是在今年重新又返回到队伍当中，成为了球队的主帅。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第20届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金牌争夺战，由中国队来对阵印度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这是中国队，在前两节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印度队今天是一身红衣。中国队呢，在小组赛阶段5场比赛全部获胜。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截止到目前，中国队是本届亚运会当中唯一一支还没有丢过球的队伍，所以我们的防守呢是非常的稳固。而恰恰呢，印度队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他们的进攻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目前呢，已经打破了之前由中国队保持的单届亚运会的进球记录。目前为止，印度队已经打进了68个进球，所以进攻的火力是非常的旺盛。这个对今天中国队的防线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开场之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首发。在中国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9号刘平，其他的队员包括3号杨流、6号张颖。先来看中国队进攻啊，在左路到底线附近了，打到射门区里，对方守门员把球踢出来，中国队反抢的时候犯规了。另外中国队首发还包括10号钟佳琪、11号谭文、13号李红、16号队长欧子霞、18号邹美荣、23号范云霞、26号陈阳，还有35号谭金壮。中国队这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阵容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的稳定。从24年的巴黎奥运会开始啊，这一套阵容呢就不断的在经历着磨合。首先呢是在24年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银牌，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这已经是中国队在境外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成绩。另外呢，在去年又在亚洲杯的比赛当中啊，中国队拿到了金牌，这也是

事隔多年之后，事隔17年，又一次能够拿到亚洲杯的冠军，这是队史第三冠。这球已经出界了。所以呢，现在的这一套阵容啊，无论是现在首发还是替补轮换，大家首先磨合得非常默契。另外呢，就是作战的气质非常好，场上思路很统一。同时呢，因为过往有着非常出色的战绩，所以哪怕是在面对逆境的时候啊，往往也会有比较好的信心。团队感是非常强的。开场之后，中国队还是给对方带来了一些压力啊！到了23米线之内，这是对方犯规了。曲棍球比赛呢，因为球不能够击中腿或者是身体或者是脚啊，所以呢，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会被裁判员判犯规。今天呢，场上的两位裁判员，一位是来自韩国的金润善，另外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德福尔日。看中国队横传到门前，又吹了进攻犯规。曲棍球比赛呢，对于裁判来说啊，整体的执裁思路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运动员的安全。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挥棍类、挥杆类的项目。所以呢，在场上运动员一旦他的安全裁判员认为被威胁到了都会吹犯规。这个安全的威胁呢，不仅仅是来自于球棍的击打啊，同时呢，打出来的球如果裁判员认为呢是能够威胁到安全的，同样也可以吹犯规。这场决赛一上来确实非常的焦灼，对方打到射门区里，防得很好啊，这一下防得很好。因为一旦球啊，对于攻方来说，到了射门区里，制造这个短角球就是首要的任务和目标。所以对于防守一方来说，压力其实非常大，要避免呢这个球击中自己的腿或者脚或者是身体。好球。一节比赛呢是15分钟啊，现在呢第一节比赛前5分钟已经过去，双方的比分还是0-0。这两支球队呢在半决赛当中的消耗程度也不太一样，中国队呢最终是和东道主日本队，苦战4节还是0-0，最终是通过点球的方式啊4-2淘汰对手过关。而印度队呢是在半决赛当中面对韩国队，最终2-0击败对手啊，进入到了决赛里边。裁判出示了一张绿卡，绿卡呢在曲棍球比赛当中就代表短暂罚离赛场2分钟。现在呢，中国队在场上是多一个人，11-10。这是印度队的22号考尔。看看中国队能不能利用好这2分钟人数上的优势。因为像这样实力接近、非常焦灼的比赛啊，哪一方在场上能够先领先就非常关键。中国队还是在左路。这个区域打得小了一点啊，人员比较密集，球也第一时间没出来。小心对手反击。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呢，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金牌，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作为卫冕冠军来参加到亚运会的比赛。上一次杭州亚运会的金牌呢，也是我们队史在亚运会的第4金，距离韩国队的5金呢只差一个，因为韩国队现在是女子曲棍球亚运会赛场上金牌数量最多的。这个球吹了中国队的进攻犯规。

两分钟罚时还没有结束，巴尔杰特考尔暂时还回不来。范云霞，这是一个任意球，射门球的比赛呢，只有在球进入到 D 区啊，就像大写字母 D 一样，也叫射门区之后完成的射门，飞进球门才算有效得分。如果是在 D 区之外，球直接飞到球门里，这个得分是无效的，就算是相当于直接出底线。而在 D 区的外围五米之外呢，还有一圈虚线，这个其实就代表着，如果在任意球的判罚上啊，发球地点如果是在这个虚线里实线外，那么第一下呢，这个球必须要滚到虚线之外才可以。球呢一定要滚动超过五米才可以再发动进攻。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尽管中国队获得的这个任意球位置啊，距离地区已经很近了，但是还是只能先打到虚线外面。这个是在23米线之内，曲棍球的任意球主罚规则，就是球一定要滚动五米。曲棍球的比赛呢，换人也是非常的频繁，不用停表，只要在场边呢完成队友之间的交接就可以。所以这也是为了确保曲棍球的比赛能够在一个相对比较快的节奏当中进行。中场位置印度队把球断了，这个球没给哨，对方就地组织反击，已经到了地区里，小心啊，比较空，对方那个反手打门还是很漂亮啊。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还有5分42秒的时候，印度队是抓住了我们在防线上的一个漏洞，反手打门直接把球打进去了，中国队0-1落后。进球的是20号拉勒姆亚西米，这个也是在赛前啊，刚才这个小仪式当中的主角，因为今天呢是他代表印度队出战的第200场国际赛事里程碑，这个进球对于他来说也是里程碑的最好注脚。印度队打进这个球之后很兴奋啊，其实不难理解，过去的5次交锋当中呢，印度队是难求一胜，对我们是1平4负。唯一的一场平局呢，是发生在今年的世界杯小组赛，当时双方打成2-2。在之前，25年的4次交锋呢，印度队是全输了。可以看看中国队的姑娘们在场上现在先落后，注意力要集中，这球快发出来，打到对方禁区里横传，后点是有个好机会，但是对方提前破坏。这个球呢，也是中国队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丢掉的第一个球，因为之前呢打了5场小组赛加上1场淘汰赛，中国队是一球未丢。这个丢球呢，也确实反映出来对手啊，确实无愧于这一届亚运会当中攻击火力最强的队伍。这已经是他们在本届赛事打进的第69个进球了。有没有机会？又吹了进攻犯规，对手快发，中国队这时候要赶紧退回去。好的啊，一直限制对手向前出球，好断。把对方限制到角落，一直在挡着，看中队有没有机会啊。裁判还是吹了犯规了，有机会断下来，这是在23米线附近，漂亮转身摆脱，这球打在对方脚上肯定是犯规，中国队快发，

第一节比赛里边，感觉我们自己在两个边路啊，就是来回横向的转移，在节奏上相对慢一些，所以不会很好的在对方的防线上找到这个空间，没有把对方这个防线撕开。挑起来长传，停球的时候失误了。艾利森·安南，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他的过往非常辉煌的履历，作为球员作为教练都有着非常好的出色的表现。他和中国队合作的时间也已经不短了，他刚上任的时候中国队当时还一度排在世界第14啊，现在已经来到世界第4。对方在右路先过掉一个人，给了短角球啊，吹了中国队禁区里的防守犯规，给了对方一个短角球，中国队防守的压力又来了。第一节比赛还有2分32秒的时间，再来看一下啊。这球起来之后呢，裁判员是认定我们干扰对方接这个高空球，因为接高空球呢，确实是，从规则角度来说，完全保护接应者，就是只要有人，裁判员认定他已经在这个球的落点上。直到他把球停下来之前，防守队员都不能上来干扰。小心对方的短角球，停下来直接打，还是很有威胁。25号纳夫尼特考尔这届赛事当中呢，也已经打进了10个球了。第一节比赛到尾声啊，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看看中国队是不是能够利用好，利用这个边线球啊，又进行了换人调整。在左路，这是陈阳。边线带球的时候呢，缺少接应点，就是层次不够丰富。中队快开任意球，打到地区里，进攻犯规。高位一直在压迫对手，印度队明显呢是想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因为第一节比赛时间剩的也不多了。中国队中场中路还是要给对方一些压力啊，这个转身转得太轻松了，而且呢55号迪皮卡是对方的进攻核心，目前呢单届赛事已经打进21个球，这是目前射手榜第一，而且也已经打破了之前中国选手谷炳凤保持的单届进球记录。这一届迪皮卡其实已经破了很多记录。好，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中国队在场上暂时是0-1落后于对手。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女子曲棍球的金牌争夺战。中国队在第一节比赛结束的时候暂时0-1落后于印度队，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节。在亚运会的历史上呢，印度队曾经有一次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啊，就是当时在1982年，这个项目刚刚第一次进入到亚运会的比赛当中。那一次呢，印度队是借助着主场的优势啊，因为82年是在新德里，最终是拿到了这枚金牌。那块金牌呢，也是印度队迄今为止历史上在女子曲棍球项目当中啊拿到的唯一一块亚运会金牌。中国队快发，还是在右路。第一节比赛客观说我们进攻上没有给对方的防守带来太大的压力和威胁，尤其是在射门区里的处理球需要更果断。破坏掉了对手的传球，中场位置向前的推进又失误了，对方沿着右路推进到23米线之内，还是在地区正面。乔蒂因为对手比分领先啊，所以在控球的时候看上去还是比较有耐心，这个时候其实反而要求我们要更有耐心，因为比赛刚刚第二节开始啊，只是一个球的差距，我们还是要先守住，不要让对方再扩大领先优势。小心啊，这个球已经到射门区里了，漂亮，好破坏啊，看准了时机直接把对方这个球给破坏了。今天反倒是印度队在防守上啊，高位的压迫还是有一定的效果。我们现在想要推进到对方的半场，对方呢因为有防守压力，所以推进的不是很容易。这次成功到23米线之内，好的，到了地区里，给了短角球，给了中国队短角球。这是今天比赛里边中国队获得的第一个短角球的机会。这是陈怡在射门区里制造了对手的犯规，这个挑球过人完成的非常漂亮啊，动作很连贯。裁判呢是吹了对方的危险挥棍，看看短角球机会能不能把握住。

刘晨晨来罚，停下，有配合。比赛还在继续啊，裁判员啊犹豫了一下，还是给哨了，应该还是一个短角球，连续的第二个。刚才那个球应该是在地区里，看看是不是击中了对方，击中了对方的腿。对方在倒地，倒地这一下的时候，球是打在腿上。连续第二个，这是一段围攻的时间。刚才这个配合呢是有设计的，看看这一次，停下来，直接打了，又被对方挡出去。中国队获得23米线球。好的，到第七里，吹了中国队进攻犯规。对方这个高球接球的时候停球失误，不要着急啊！这会儿我们不要着急。每一次球权呢，还是要先控好。你现在感觉呢，急于扳平比分，有球的时候总是想赶紧打到对方23米线里。对方快发，任意球快开，印度队。还是一个任意球，这个球呢，印度队也得先出5米，很危险啊！当然，这个球裁判也吹了印度队进攻犯规。我们今天进攻一端呢，暂时还没有对对方形成这种连续的打击啊。当然，这也是因为两支球队的实力啊，非常的接近。这种比赛真是纯看临场发挥。对方在正面，到了23米线之内，给到右侧，还是任意球，这球得先出啊。断的没问题，裁判没有哨，看看反击能不能起来。这是一个长传球啊，但是落点呢是在对方的控制范围。借着这个任意球的机会啊，场边双方又在走马换将啊，印度队应该是想等到这次防守结束再换。这球停得不错，马宁。好的，这个斜线突然看到了对方的一个防守漏洞，有机会，门前的乱战。这个球看上去马上要出底线了，但中国队没有放弃啊，把这个球给勾回来，又到了对方射门区里，点球，裁判判了一个点球。这是中国队对对方防线形成连续打击，何江鑫帮助中国队创造了一个点球。这个是要比短角球还严重的判罚啊！这个球是认为呢，在背后应该是侵犯到了何江鑫，而且裁判认为这是一个故意犯规，就是在射门区里的故意犯规才会来被判罚点球。绝佳良机啊！中国队看看能不能扳平比分。这球由

张颖来操刀，目前的赛会已经打进七个球。哎呦，这个球被对方扑出去了。哦，中国队。

十一号萨维塔。中队又到对方射门区里，这回有没有机会？吹了中队进攻犯规，对方直接快发了，中队这时候要赶紧退回去。好球，渗透的时候停球稍微大了一些，尽管刚才错失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点球没有打进，但是姑娘们也不用灰心，至少能够获得点球已经证明了我们的进攻一端在比第一节比赛要提升了不少，至少能够给对方带来压力了，能让对方在防守的时候在禁区里犯错，还是要坚持住，多一些耐心。再一个呢，对方这个刚才扑出点球的守门员啊，萨维塔，这是绝对印度队的老将啊，这是9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到目前呢已经代表印度队出战325场比赛，这是印度队史出场纪录保持者，所以他经验确实很丰富。边路突破，好的，到了射门区里横传，好机会，对方守门员出来了，但是后卫在门线之前把这个球给破坏了，中国队感觉现在距离得分啊就差一层窗户纸了，这段时间一定要顶住。谭金壮转移到右侧，配合失误，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才印度队在门前救险，基本上已经是给中国队留了一个空门了，这十二号达巴斯。好防。这球是打在印度队的球员的身上啊，但是裁判认定了中国队在背后防守的时候犯规了，球权又发生转换，中国队的球权。第二节比赛还有4分50秒，中国队仍旧是一球落后。这球想调起来过人，被对方预判出来，直接断了。好防啊，一直向着对方不让往里切。这个是用球棍挡住了对方的一个大力的扫击。好球，过得很漂亮。十号钟佳琪制造对手犯规，中国队快开。哎，这个球权丢的。反抢的时候啊，裁判认定反抢的时候陈阳犯规了，这个球权丢的有点可惜啊，本来是我们很好的一次快速推进的机会。中队又把邹内容换上来，邹内容呢目前在本届亚运会里边一个人进了三个球。这支中国队里边呢还是有绝大多数的运动员啊都经历了上一次杭州亚运会的夺冠，同时呢也经历了巴黎奥运会的银牌，还有去年的亚洲杯冠军，所以整体的作战经验还是很丰富，在比赛当中呢也不是没有面对到过这样的逆风球啊，

对方现在整体的防守阵型站的是比较稳固的，我们现在暂时找不到太好的办法，所以基本上还没有到对方的23米线，这个球权有可能就交出去了。小心对方又是沿着中路向前推进，已经进了23米线，好防啊，漂亮啊，这球防守是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好球，进了23米线，大力的横扫到中路，但这个球没有进射门区。第二节比赛还有最后两分钟，现在停表状态，现在是停表状态。裁判呢是在和双方的球员进行交流之后啊，又走向了场边，是不是替补席有一些问题？感觉是要掏牌啊。刚才我们也没有看到场上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啊，但是应该是向中国队出了一张绿卡。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啊，转播信号当中会不会有交代。11号弹文现在被出了一张绿卡，所以相当于中国队现在场上少一个人啊，第二节的尾声。因为正好就是剩两分钟结束啊，所以这两分钟的罚时呢，就代表着中国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呢，肯定都是少一个人了。到了射门区里，那这个球离得相对远了一些，不是很好追了。刘晨成，所以现在我们的首要的任务啊，就是不要在这个少打一人的情况下，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再让对方得分。防守的注意力要集中。最后50多秒钟，对方自己传球失误。这球想，把球挑起来，高球长传没过去。这一次防守中国队相对空了一些，刚才吹了进攻犯规。最后的5秒钟，好，那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决赛两节过后，中国队暂时是0-1落后于印度队。那今天整体来看呢，中国队确实在防守一端，还是面临到了对方比较大的考验啊，丢掉了这一届亚运会当中丢掉的第一个球。而我们自己的进攻呢，第一节比赛其实没有太发挥出来，第二节比赛前半段啊，一度是连续获得短角球，还曾经获得一次点球的机会，但很可惜也没有能够将比分扳平。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10分钟中场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

那第三节。Aichi Nagoya 2026 Asian Games. It's Hanahan!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三条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吃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0: 怕吃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欢迎回来。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呢，目前中国女区是0-1落后。上半场比赛中国女区进入的状态有点慢，但是在第二局的时候，第二节他们已经开始给印度队制造了一些进攻的压力。虽然我们在防守端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漏洞，所以目前是0-1落后。中场休息的时间，相信姑娘们也会及时总结，在下半场保持耐心，我们等待好消息。那在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本届亚运会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了，临近到尾声了。由于在最后一个比赛日的时候只会进行马术项目的比赛，所以说明天将会迎来多个赛场上的收官日，比如说男足、男排、七人制橄榄球都将会进行决赛。而在

0: 射箭赛场也会进行两个个人项目的决赛，这两项决赛呢将会涉及到奥运资格的争夺。明天也是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参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我们也期待在明天中国体育代表团能够完美收官，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了。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下半场的比赛，来为中国女足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三大四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敖宝到底有多能？
8: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9: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8: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着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着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0: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3: 怕着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着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本届亚运会的女子曲棍球决赛，中国队和印度队的下半场已经开始了。目前呢，中国队暂时是0-1落后于印度队。整个今年前两节的比赛里边呢，如果来看中国女区的发挥，在第一节里边我们自己的进攻没有完全打出来，

在防守一端啊，其实第一节也出现了一个纰漏，所以才丢掉了我们在本届赛事当中的第一个球。当时是很明显啊，在地区之内漏掉了对方的一个球员，所以呢，让对方几乎在没有防守压力的情况之下完成了一个转身射门。第二节比赛，中国队感觉持续的找到了一些状态，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两端呢都在回暖，但是比较可惜呢，就是曾经错过了一个点球的机会，没有能够得分。那整体来看呢，两节球下来走势啊，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在向上。虽然这场比赛到现在是个逆风球，但是我们自己的走势是向上，所以第三节比赛看看是不是能够延续住这个势头。而且呢，上半场比赛当中我们提到一点很关键，就是中国队今天的两个边路的利用，横向的撕扯还是少了一些，或者说有质量的横向撕扯少了一些。好球，转身完成了过人，人缝里边突出来，漂亮，到了地区里横传，门前的混乱，对方把球解围出来。刚才是范云霞的突破，很有穿透力。好的，左路的突破，这是刘晨成，这是制造了对方在禁区之内的防守犯规，短角球。第三节比赛一回来啊，这大概两分多钟的时间，中国队基本上没有怎么让对方摸到球，都是持续的在给对手压力。比较明显的一个在地区里边角出球，来自陈怡的传球，这球其实也是经验的体现。中国队今天获得的第三个短角球，能不能转化成为得分？开出来停打，对方扑出来扑得很快，还是短角球，这球是不是又打在了对方的腿上？连续两个，这个跟第二节比赛里面很像，看看这一次会不会有战术变化。这场比赛里我们第一个短角球其实当时是有传球的设计，但是今天中国队整体感觉好像球速都偏慢，所以传球多了之后呢，显得有点复杂，没有完全打出节奏来。看看这一次，还是直接打了，对方在门前把球挡出来，又是点球，又是点球，又是点球。中国队这场比赛已经获得第二个点球了。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打完之后呢，先让对方把球挡出来，随后这个相当于是对方基本上用身体，包括守门员，你看守门员最后这个处理，裁判也是认定啊，他是有意识的想把球压在自己的身下，这个在规则范围之内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守门员呢只能选择把球打出去，或者是把球踢出去，但是绝对不能把球收住。裁判一看对方守门员这个意图，直接就判了一个点球，也是属于在地区内的故意犯规。对方守门员刚才很明显是想把这球直接给收了，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现在应该还是在等视频裁判的确认。看看到底是什么。那最后呢，确认之后给了一个短角球，给了一个短角球，没有给点球。所以呢，认定这个球，裁判第一时间手势非常明确啊，先给了一个点球。但是这个，慢动作，大概视频裁判认为这个球没有完全被对方守门员压住，没有完全控制住，虽然是有这个意图，但是效果没有达到。

所以还是一个短角球。这是连续第三个短角球了，中国队几名队员在地区前也在商量，这次看看有没有变化。刚才两次呢都是直接打了，停，还是打，球还在对方的地区里，中国这一次还是没有办法把短角球转化成为得分，对方应该有人受伤了，可能是被球击中了，或者是球杆啊震到手了，就是第一下啊，挡对方挡中国队这个射门的时候，对方这个手可能被震到，所以裁判呢先停表。印度队的30号萨利马泰泰

这个球因为是对方刚才自己挡出的底线啊，所以中国队获得了一个23米线球，还是我们自己球权。现在是形成连续打击，总会找到缺口，要坚持住。对方换上22号巴尔杰特考尔，场地还是要处理一下。第三节比赛还有12分10秒，中国队的23米线球，比赛恢复。啊，这是脚触球了。第三节客观来说啊，对手感觉上来有点松。或许是让我们持续的进攻呢，现在打得有点喘不过气了。像这样的后场自己传球失误，前两节比赛里基本上看不到。要有接应。中国队今天几次啊，在进攻两个边路到了底线附近，抬头一看没有接应，所以这球就不是太好出。任意球快开。啊，这个犯规地点是在虚线里啊，所以这个球还是得先出去。还是继续23米线球。红传。禁区里还是很混乱，中国队还有机会，还有球权。今天客观说对手感觉好像动作速率啊整体都要比我们更快一些。

就包括手上的这个动作速率，也包括脚程。今天我们好像，总是在局部上啊，会陷入到人数上的劣势，就是对方移动还是比较快。犯规了。好球，中路面前比较空，打到二十三米线之内，在右路。好的，射门区里。回追过程当中犯规了。这节比赛里印度队在后场的处理球失误明显开始增加，对我们来说其实应该是利用好的一个时段，这是一个优势时段。好球，又到底线附近，找不到接应的话呢，其实很容易就被对方协防到位，形成包夹。所以整体上就显得我们自己进攻啊节奏比较慢，稍微有点拖沓。好的，干扰了对方的传球。这球对方感觉是有犯规嫌疑啊，裁判这个哨给的稍微慢了一些。局部，中国队把球有机会重新抢回来。对方三名球员基本上把横杆就横放在地上啊，挡住了所有的线路。这个球呢，吹了中国队进攻犯规。第三节比赛回来，印度队基本上还没有怎么到过我们的半场，所以这个比赛的整体走势是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提升的是威胁球的这种成功率。对方调起来长传，还是吹了印度队犯规。刚才这个球呢是吹了印度队的超肩，这个球棍抬得太高了。两个人形成夹击，球已经出去了。第三节比赛这前半节啊，客观说感觉我们的进攻啊有点这光打雷不下雨。确实这个球能长时间在对方半场，甚至在二十三米线里，但是真正的威胁没有创造出来太多，还是在关键区域的处理球不够果决。中国队借势在进行换人调整。张颖，吹了中国队犯。

喂，这个半场的裁判是来自比利时的劳林·德福尔治。这是一个危险击打啊！就像这种球，上半场比赛我们介绍过，裁判员对于危险击打的这种判定，一个是球杆高度，一个就是这种击球明显是这种大力击球，又是冲着人去的，就会被裁判员判定为危险击球。底线，脚踢球了，任意球快发，中国队推到23米线之内，还是对手犯规啊！这个球还可以快发，哎，这个球还是要先出虚线，这种球小心一点啊，对方一看到我们这个球没停太舒服，马上就逼上来。现在整体印度队的阵型都是在上提的，挑起来长传，好的落点，球停得不错，漂亮，过人摆脱，到了23米线之内，到了射门区里横传，这球像炮弹一样划过对方的门前，但很可惜呢，中路包抄后点其实欠缺了一点层次。这场比赛到现在呢，其实也能够体现出来一点，就是我们在半决赛里边的消耗啊，确实要更大一些。因为那场球呢是跟东道主日本队最后打到点球，一直是0-0，消耗确实多一些。好断，这踢球了，对方一直沿着左边线向前推进，还是吹了中国队防守犯规。印度队转移到右侧，大力横扫，漂亮，这球挡得好，哎，地区前面有点空，还是在地区里，好的，球权完成转换，看一看中国队反击，现在中路还有远端是多箭齐发呀，这球追不上了，第三节比赛还有1分半，现在这场景呢是第三节当中印度队少有的啊，能够整体阵型全都压过中线。第三节大部分时间里面，他们一直是在被我们压制。中国队球权，最后40秒钟，第三节比赛，

把对方逼到自己的底线附近，但是他们在等时间结束。好，这样的话第三节比赛结束，比分还是0-1，中国队暂时落后1分啊，接下来还剩下最后的一节比赛啊，我们期待着中国队能够赶紧调整，尤其是在进攻一端啊，威胁球的成功率还是要提升。稍事休息。

0: 我志清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6: 好礼就送
7: 三大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好礼就送。

好，回到比赛里边，零比一落后的中国队，接下来马上要开始的是最后一节十五分钟的较量。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就是中国队。第三届比赛里边呢，其实我们多数时间里啊，都可以让对方已经过不了中线，但是呢，就是在关键区域，我们的传球成功率还是要提升。好的，挑起来完成过人，还是缺印度队的犯规。这个球吹了，中国队犯规了。印度队的推进在左路已经到了二三米线之内，这球吹了印度队的犯规。还是在左路啊，过了二三米线，好球，球没停好，就地反抢，中国队的任意球。这个比赛的节奏

到目前啊，还是证明了一点，就是高手过招啊。因为毕竟中国队和印度队现在是亚洲排名分列一二，就高手过招，你哪怕只有整场比赛里只有一个小的细节把控失误啊，都有可能被对手惩罚。中国队到现在其实我们就是那一次防守当中出现漏洞，让对手直接得分了。后面来看呢，其实我们反而制造出来的进攻机会要比对方更多一些啊，无论是咱短角球的次数啊，包括还有一个点球，其实我们的威胁是更大的。这种横传球被对方切断了，比较危险。印度队直接投入了反击。地区前正面向左路转移，好挡。警报还没有解除。好的。给对方带来压力，好的，中场把球断掉，因为已经到了最后一节啊，对方领先一个球的情况之下，第三节又相对被动，所以他们现在有更充分的理由啊，当有球的时候在后场控制，就把比赛节奏降一降，时间多走一走，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不能再原地等待了啊，高位压力一定要给足。虽然这个消耗会比较大，但毕竟这是最后一节的机会。那对方现在就在这个区域，哪怕就这样停下来一直控制，时间也能多消耗。中国队抢回来了，打到射门区里，有没有机会？想要抢到对方的身前去。这球确实不好控制，因为在弹跳。防守犯规。挑起来长传，球停得不错，在右路。这球又吹了中国队犯规。落点没停下来。球权又还给了中国队，快发任意球，吹了对手犯规。今天我们看到应该是男队啊，也在看台上呢给女队进行着加油助威啊，男队的

这一次呢，在明天还有最后一场比赛，将会是和东道主日本队来进行五六名的排位赛。但是呢，现在已经是确定获得了洛杉矶奥运会预选赛的资格。这是一次非常凶猛的相撞，裁判先停表了。因为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们介绍过曲棍球这个项目呢。从规则的设置到裁判员的执裁，都是最大限度的保护球员的安全，所以在比赛里啊，像这样的碰撞几乎是不太常见。小踢球了，赶紧回位置。客观来说，印度队的这场球在取得1-0领先之后啊，他们自己整体的思路也显得相对比较保守。先来看中国队进攻，在右路任意球，打到射门区里，还是被对方先破坏，而且有机会形成反击。直接沿着左边线啊，一路带到了底线附近，在这儿呢稍微控一控。因为我们之前在介绍比赛的时候反复的强调，就是这场比赛不仅仅代表着一枚亚运会的金牌，同时还代表着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那印度队呢，虽然他在东京奥运会是拿到了4强的成绩，但是呢上一届巴黎奥运会他们没有获得参赛的资格，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今天这场决赛他们取得1-0领先之后啊，显得有一些保守的原因，就是实在啊，面对着奥运会入场券的这个结果，实在是不希望把这个一个球的领先优势很快的就葬送掉，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战术选择。领先之后马上就稳固防守，哪怕不要控球，不要球权，也不制造进攻的威胁，就是要保住领先。还有最后的不到5分钟，仍旧是一个球的差距。又到了我们的23米线之内，靠近底线。印度队犯规了。现在时间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好的，中路突破，带着身体对抗，打到射门区前，有没有机会？这个球对方明显犯规了。对方有一名球员还倒在了地区里。最后时刻啊，中国队应该是要上
11名外场球员

0: 门将也下来，现在是留给对方一个空门，这个在规则里是允许的。下门将上十一个外场，这很明显就是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制造人数上的优势。但这种情况呢，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就是对方很有可能把握住反击的机会。所以现在中国队是孤注一掷，看看能不能收获成效。好的，挑球到射门区里，距离球门很近，吹了中国队进攻犯规。中国队的门将刘平，小心啊，不要让对方到射门区里，现在是空门状态，没有守门员，球出界了吧，对，球出界了啊！中国队快发，现在是十一个外场球员，要抓紧时间，只有一球的差距，最后两分半，中国队推进的很快，这边比较空，好的，到了射门区里直接打，对方的守门员把球挡出去了，二十三米线球。像这样的射门啊，在今天的比赛里几乎都很少见到啊。脚触球了，很可惜。还在走表啊，因为这样的，对，这样的情况是不停表的，所以还在走表。还是中国队犯规。现在还是十一名外场球员在场上，中国队，所以就不能让对方进地区。快发出来，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最后的半分钟，而且还是对手的球权。比赛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够了。好，全场比赛结束，印度队最终是在决赛当中1-0击败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金牌，这也是印度队队史上第二次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祝贺。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也仍旧保持着只要参加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就能够站上领奖台这样的记录。中国队今天这场比赛能看出来，确实在半决赛里边消耗比较多，银牌虽然遗憾，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队可以继续在奥运会预选赛里边拿出自己想要的状态和表现。好，我们这场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

0: 欢迎来到中网时间，在国庆节假期，我们继续在国家网球中心陪伴大家，共同来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盛兆博。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蔡云勇，小蔡。
0: 今晚的重头戏无疑是即将在我们身后的钻石球场夜场第二场将要开始的男单第二轮的比赛，由赛会的六冠王德约科维奇来迎战中国选手布云朝格特。
1: 是的，不过我们今天在关注这场比赛之前啊，我相信很多入园的朋友们应该也感受到了国庆假期的到来，让整个中网园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昨天晚上啊，其实我们也说到这个入园人数，昨天的峰值是达到了50,000，那截止到今天晚上的6点，入园人数也是超过了40,000，而且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啊，因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看德约科维奇现在已经入场了，能够感受到钻石球场的内部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0: 没错，现在钻石球场座无虚席，大家都在等待着这场男子单打第二轮的开赛。德约科维奇也是中网赛会历史上最为成功的选手。
1: 是的，刚刚我们在来的路上啊，我还在问赵博，我说怎么路上都没有人，现在看到钻石球场内部，我们现在应该也知道了，朋友们现在都已经进入到球场的内部，等待着这场比赛的到来。
0: 嗯，赛会的六冠王德约科维奇每一次的登场都会引发大家非常多的讨论和关注。
1: 是的，之前你看啊，从这场比赛开始我们就不断的在讨论德约科维奇的这个六冠，那我们不妨呢把记忆再拉回到德约科维奇六次来到中网六次夺冠的记忆。我们看到时间2009年到2010年，德约科维奇是实现了2连冠，中间只间隔了一年的时间，2012年一直到2015年，德约科维奇又在中网兑现了他的4连冠。如今来到了2026年，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再一次回到中网，他在男单第二轮将要对阵的是中国选手布云朝格特小布。那这也是德约科维奇在中网历史上第三次与中国选手交锋。那前两次啊，我们还是想让赵博再跟各位回忆一下。
0: 在之前两次啊中网赛场德约科维奇和中国选手的交锋当中，他都获得了比赛的胜利。第一次是在2010年，当时在男单首轮，德约科维奇是战胜了龚茂鑫。第二次2015年，同样在男单首轮，德约科维奇是战胜了张泽。而如今第三次

0: 在中网赛场面对中国选手，今晚与他隔网相对的是更为年轻的布云朝格特，也希望两位选手能够有出色的发挥，给大家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两位选手的个人信息和数据。 德约科维奇今年已经39岁了， 目前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1位， 布云朝格特今年是24岁， 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104位。 德约科维奇在中网未尝败绩， 30场的连胜， 而在中网场次方面， 布云朝格特一共是出战了6场比赛。 中网最好成绩，德约科维奇是赛会的6冠王， 而布云朝格特在中网的最好成绩是在2024年进入过半决赛， 他也成为了第一位能够在中网晋级4强的本土选手。 两位选手首轮比赛的耗时， 德约科维奇耗时1小时51分钟， 布云朝格特是耗时2小时17分钟。 这其中布云朝格特是苦战了3盘战胜了塞伦多洛， 而德约科维奇是2盘比赛战胜了博尔热斯。 在ATP的战绩方面， 德约科维奇是1177场胜利， 输掉了240场， 布云朝格特的战绩是26胜39负。 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两位选手在首轮比赛当中的一些精彩的数据。先来关注一下制胜分，因为制胜分对于两位选手来说都非常的关键。 首轮比赛布云朝格特一共是有34个制胜分入账， 这其中呢11个来自于他的正手， 8个来自于他的反手， 发球发出了11记ace球。 而德约科维奇一共是有24记制胜分， 而他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整体来看的话也是非常的平衡， 都是24个。 在底线的得分方面能够看到两位选手都是一样的， 都是41分。 而在网前的得分率当中， 布云朝格特这边是有更多次的上网， 本场比赛他一共是有28次上网， 在网前拿走了其中的17分。
1: 其实能够看到在两位选手第一轮的表现当中，两位选手在进攻端都是有着一定的稳定的输出，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肯定都是希望两位选手能够携手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是的，我们相信观众朋友们在赛前也是非常关注两位选手他们的状态。那今天这一场比赛呢，是由我们总台评论解说员张胜为各位带来赛事解说。那接下来我们也交给到评论席，我们来跟张胜再聊一聊
2: 这场比赛它有什么样的看法？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选手们呢已经进场了，正在做最后的热身练习。那我也呢谈一点我的体会，简短一点，不耽误大家看球。那我觉得今年的德约科维奇呢是他时隔11年重返中网。我们知道过去的一段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德约科维奇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了大满贯的赛事当中， ATP500级别的比赛他已经很少参加了。那今年在四大满贯都已经结束的情况之下，那德约科维奇能够重返中网，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那感谢赛事组委会和主办方为此做出的巨大的努力。那另外一点呢，我们也看到德约科维奇呢也反复的强调， 就是说他今后只会在他喜欢的观众面前打球，他不会再强求什么，也不会再迁就什么。那这一点上其实从侧面反映出了德约科维奇对于中网在情感上的一个认同感和归属感，那他对中网确实有着深厚的感情。 那第三点呢，我想谈的是说德约科维奇呢也是不止一次的透露， 他的目标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那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 距离这个目标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 那到了2028年， 德约科维奇届时已经年满41岁了， 今年他来到了中网， 那明年呢他还会不会来， 2028年的情况又将如何呢？ 这个真的很难预测。 所以作为网球运动这项运动历史上最成功的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德约科维奇来到中网能够让中国的球迷再一次近距离的欣赏到他的风采，那我觉得无论是作为对手来讲还是作为观众来讲，且打且珍惜且看且珍惜。那这是我对于今天这场比赛赛前的一点体会。
0: 张胜，刚才你也提到了， 这似乎是有着一些时间段，比如说德约科维奇现在不会随随便便参加比赛，这也就意味着他现在的参赛数量是比较少的，所以现在很多年轻选手都特别渴望再去和德约科维奇交手。那现在这个阶段对于年轻球员来说，他们是不是整个的冲击德约科维奇的能力要比以前要更轻松了呢？
2: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年轻球员呢他们渴望着同德约科维奇交手，我觉得是希望同这项运动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有过一次这样的

0: 过手的经历，交锋的这样的一种经验。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宝贵的财富。我觉得至于输赢，可能年轻运动员都要先放到一边，那赢了固然可喜，但是输了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能够同这项运动最伟大的球员之一交过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回味的一种财富吧。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张胜，由他在现场评论席为大家带来这一场男子单打第二轮德科维奇迎战布云朝格特的比赛现场评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中网正赛的第三个比赛日，马上呢在钻石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上半区第二轮的一场比赛。这是由赛会的六冠王塞尔维亚的球员德约科维奇迎战中国的选手布云朝格特。这场比赛呢是由德约科维奇呢率先发球，这场球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我们先来看比赛。这球布云朝格特反拍的切削球，球呢落点不是很深，但是呢带有强烈的侧旋，向边线以外的这个拐跳啊，水平的位移还是比较明显的。德约科维奇这个球上步以后，人和球的距离还是不太恰当。漂亮，德约科维奇的一记外脚的 ace。由于是首次碰面，所以呢对于双方运动员来说都要花一点时间去感受，去体会啊，去适应一下对方的这个发球，整个的速度、力量、落点、节奏。哇，196公里的时速。之前不断的有业内的人士啊，网球的这个专家向观众们介绍，其实呢发球一直是德约科维奇被低估的一项武器。他现在呢整个的就是说绝对速度虽然没有那么快，但是他整个的一发的准度啊，包括下一拍的衔接的这种威胁性是非常非常好的。哇，话音未落啊，内角的 ace，

0: 哦，好球好球
1: 啊，这一分布云超克在底线觅得机会，正拍打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直线穿越。这一拍球德约科维奇给予布云超克的威胁并不是很大，所以你看他打完以后他也知道啊，很难再往前做出这个有效的截击了，没有上前去卡位。接二发，我们看到布云朝克特退得非常靠后，还是想尽量的确保先接进去。
0: 哇，好球好球，漂亮啊！
1: 这一番德约科维奇整个的节奏包括他的控球持续的施压都是做得相当不错的，这样一上来德约科维奇呢率先完成爆发。这是德约科维奇呢时隔十一年再次回到中网的赛场，德约科维奇呢目前呢

在中网保持着30场的连胜，也是中网这项赛事历史上最成功的运动员。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中国球员布云朝克特的第一个发球局。好发球，带切的外脚，还是尽量的去发开角度，让德约科维奇呢在底线的移动当中去完成自己的回球。布云朝克特最近一段时间啊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刚刚在杭州打进了巡回赛的8强。哇，好球好球啊，这个球德约科维奇的判断还是相当准的啊。德约科维奇呢这个反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预判到对方的截击质量不是很高，打完了以后他觉得这球布云朝克特不会截得很实，所以你看他马上往场内去移动，看看这个步伐的衔接，最后这个出手控制重心核心稳定性非常好。嗯，这场比赛感觉不像是双方的第一次交手啊，感觉两个人一开场进入状态都很快。漂亮，布云朝克特在二区外角轰出了一记时速高达203公里的 ACE。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上座率非常非常的高啊，几乎就是座无虚席。哇，够深啊，德约科维奇正拍，你感觉他几乎就是瞄着底线在打，而且这个球也就分毫不差的几乎就压在线上。现在布云朝克特还有一个局点机会，这个球正中我们评论席前面的这个玻璃。稍长了一点啊，这个球对科维奇呢利用自己的正拍侧身向布云朝克特呢去持续的施压，稍稍打长了一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开场应该说整个进入状态都是非常快的，都是抢开局，因为是第一次交锋啊，都是力图在气势上啊先压制住对手。

漂亮。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发完球以后，德约科维奇第一板的衔接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他的发球现在并不是以 ace 为主要的目的，而是说主要是为了下一拍做一个很好的铺垫。

好球啊！这球在中路双方反拍的相持当中，布云朝克特呢率先去打开角度，这个斜线还是有效的调动了德约科维奇，让德约科维奇呢在底线移动当中去完成自己的回球。

球啊，嗯，漂亮漂亮啊！这个球对科维奇呢，正拍进到场内以后啊，没有打，而是选择一个吊短球。布林乔克特的脚程确实是足够快，被动的切削球，德约放短，布林乔克特。再看啊，感觉他这个用眼神做了一个假动作，你看他这个眼神看向另外一侧，然后突然间推一个直线，接二发，现在布林乔克特在小分领先的情况之下顶上来了。对，科维奇正手整个的平均深度，通过这个多拍确实可以看到啊，平均深度还是要比小布要好。30-30，对，科维奇六届的中网的男单冠军，在北京也是积攒了大量的人气啊。尤其是今天又是面对一位东道主球员，这个就是他对比赛的掌控的节奏。关键分上带切的一记外脚 ace， 这是德约科维奇今天的第三记 ace。

0: 线的一个一发落点。这样对科维奇呢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的保发，目前呢在第一盘啊，他是2-1先发领先。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观众啊，在给布云朝克特加油鼓劲儿。漂亮，布云朝克特今天的第二接一次，感觉两个人从一开始没有什么试探啊，直接就进入了这种白刃战的争夺当中。

开场两个人的气势顶的都很足，

球啊，漂亮漂亮啊，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长多拍的强强对话。那这一分双方其实底线的控球包括落点都打得很好，最后布云朝克特在跑动当中正拍一个开放式的出手，这个球打了一个非常精彩的 outside in。今天的第三接一次，布云朝克特呢在赛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我登上球场面对德维科维奇，他说我是想要赢球的，这样的锐气啊，这样的决心确实我觉得值得称道。他说至于向德维科维奇学习，他说那是在比赛之后通过复盘，他说我会从中应该能够学到很多，但是站上赛场我是抱着来赢球的信念跟他交手的。双方在前四局当中啊各自爆发，2-2。

球发的太好了啊，这个带切的外脚已经完全把脚步呢拉到了场外。再看一下这个球能接回来确实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是德约反拍快速到位以后对角线的衔接，双方开场以后整个的发球端啊都是表现得非常出色。

0: 啊。这个球弹网以后，其实给了小布一个调整的机会，但是反倒是感觉好像节奏没有太找准。这一局也提升了自己发球的状态啊 ，Love Game。所以我们看到开场以后啊，德约科维奇包括布云乔克特两个人在发球端都是表现得相当的强势。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2: 好发球，也是一个带切的外脚。这个球德科维奇不愿再跟不愿再跟小布在底线多拍恋战了啊，所以呢他选择了一个反拍的吊短球。这个球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他站位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近底线。这个球并不是在优势之下选择去一个吊短球的变化。打得稍微有点早啊，也是想快节奏第一时间呢去分点。这个球没有跳进击球区啊，布云朝克特这个反拍呢已经把球送出去了。好球好球啊，对，科维奇这两个我们看他的组合啊，反拍深陷压制以后侧身正手反斜线去冲开角度，整个比赛进行到了第六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强度很高，场上这样的高强度的这种多拍强相持的这种回合层出不穷。布云朝克特轰出了今天的第四节 ace， 在关键分当中。非常好的一个 ace， 然后帮助自己呢在这一局也带出了一个局点。不错。三十平以后，我们看到布云朝克特呢连续的两个好的发球。双方现在战成了3-3。德科维奇也是今天的第四节 ace。

好球。这个球布林朝克确实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也是其实很合理的一个选择，只可惜啊，就是最后这个手法上稍微的差了一点。这个球布林朝克特看到了德约科维奇整个的站位比较靠后啊，所以马上侧身要吊这个短球，差了一点点。我觉得这个选择上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比赛真的不像是双方的第一次交手啊，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试探，两个人开场以后啊，基本上我们看到火力全开。德约科维奇现在可能也是觉得比赛这个强度啊，确实一开场就拉得很满啊。现在你看到他现在是在不断的在调整，平复呼吸啊，平复心率。长出一口气，利用自己的经验啊来控制节奏。

球啊啊！这个球呢，德约科维奇呢站在场地中央一点打两点，率先呢去分开角度，但是这个角度呢也被布云朝克特借到了。布云朝克特正拍卷带的这一板斜线，卷带的也是非常犀利。30-30，现在这个发球局德约科维奇也面临到了考验。这边是德约的团队啊，啊，真是很可惜啊。啊，其实这一分布云朝克特有一个很好的防守反击的机会啊，但是我们看到了德约科维奇他的大赛的经验，他在防守端的预判真的是做得非常好，他选择停留在自己的正手区域，被动防守以后他选择继续守这一端，守在正手位，这个防守端的预判真的是非常的出色，这就是他的大赛的经验啊，确实是攻防一体的德约科维奇。好球好球啊，布云朝克特这一板球压得非常深。这个比赛真的是强度很高啊，双方现在在第一盘你就感觉德约科维奇好像整个人已经是消耗非常大了，你可以看到他现在不停的在这个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啊。好发球，稳健的带切的外脚，在关键分上先要把这个一发发上。布云朝克特今天开场以后也是打得虎虎生风，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布伊乔克特连续两个反拍的切削，控制节奏。这两板切削球确实是也很到位啊，把整个的节奏放慢一点啊，不让德约科维奇那速战速决。尽量呢能够把回合呢拖住，让对手呢多打一拍。双方再次回到平分。一发差了一点啊，没有压到中线。布伊乔克特也是跃跃欲试。打长了，嗯。现在呢，布伊乔克特呢，接二发基本上是退的比较靠后的啊。他还是希望先注重自己的接起率，先把球接进去，然后尽量的能够跟德约科维奇形成这种底线的多拍，形成这种强相持，去在多拍当中去寻找机会。现在布伊乔克特拿到了一个破发点。

0: 这一分布林乔克特反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在相持当中啊，这排球感觉没有打准，这样德奎奇呢是挽救了这个破发点。第三次的平分，一发擦网，擦网有进。发完球以后，德约科维奇正拍衔接板直线的出手，这个球打挂网了。布林乔克特再次拿到一个破发机会。
1: 谢谢。
0: 一发稍微长了一点，现在德维科维奇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德维科维奇其实这个二发遭到了布林乔克特的抢攻，

啊，布林乔克特在小分领先的时候，他接二发会顶上来，啊，但是感觉德约科维奇对此也早有防范。发完球以后，接下来的这两拍的防御还是做得相当到位的。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还是没有要到一发。

行进间的反拍直线啊，这板球对于科维奇没有能够控制住。布林朝克特又是用自己反拍的切削球去放慢这个节奏。这是德约科维奇的教练团队的成员啊，特洛伊基。当年呢，德约科维奇在中网也和特洛伊基交过手。现在特洛伊基早已经退役了，德约科维奇仍然征战在职业赛场上。一发擦网。这一局双方反复争夺，

0: 哇，这一板切削球其实落点有点浅啊，但是我觉得德约科维奇呢也是预判到了对方的这个反拍的切削球，所以感觉他也提早的做好了准备，降低重心，然后呢这个反拍的反斜线的控球确实是做得非常到位了。第五次的评分，双方这一局极限拉扯，好球好球啊，这一分惠云超他的接发球接得非常好，对方一个带切的大外脚，我们看到惠云超特这个接发球接得真是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奥赛利。这个球呢切放到半场啊，球的弹跳比较低，对科维奇行进间这个反拍确实是不太好去把这个球啊打出球速。哇、哦、漂亮啊，这个接发球惠云超特接的真是好啊，刚刚一区那个外角包括这一分当中二区的内角几乎是发在线上的这个一发，惠云超特接的非常漂亮，最终也让他兑现了这个破发点。这样七局过后啊，现在惠云超特呢是率先取得了破发。
1: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咽清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七局过后换了一组新球，好球好球，发外脚先把对科维奇呢拉开，然后呢接下来正拍选择打一个重复落点，错区了。小布看了一下那个球印啊，这个球呢感觉德约科维奇正手呢接的不是很实，因为它是一个迎上来的一个快节奏的回发球啊，其实这个球感觉接的不是很实，但是可能过来以后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弹跳和旋转。现在是一发的进球率和一发的得分率啊，现在应该都是布云乔克特在领先。二发的得分率，德约科维奇领先。德约科维奇。正手的反斜线啊，想去分点啊，打开对手的场地，这一次呢挂网。

好球，好球！啊，布林乔克特还是利用自己切削球，去控制节奏，完成变线，然后呢调动德约科维奇。这个球德约对切以后想随上，但是这一板德约科维奇的切球呢切得不够深啊。布林乔克特正手拉了一个过顶的上旋。

0: 胡云成特完成了这局的爆发，兑现了刚才的破发优势。目前在第一盘，他是5-3领先于赛会的六冠王德约科维奇。
1: 谢谢。
0: 对，科维奇今天的第五接一次。连续两接一次。

0: 二发擦网的啊，这二发内角啊，发的真准呢。那对科维奇这个发球局发球的状态又回来了。
1: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上一次德约科维奇呢在中网输掉一盘，还是要追溯到2013年，他当时在第二轮面对沃达斯科的时候输掉了一盘，此后他在中网是连胜29盘。九局过后，现在布云乔克特迎来了自己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这个球啊，德约科维奇有点没太想到啊，对方呢这个落点啊有点追身，他以为对方会打向他的反拍的这个空当位置，所以他在移动当中要刹车啊，稳住重心再去出手。好发球，30-0。

哇、哦，这个球几乎是一个正手的反弹啊！啊，这个球的节奏太快了啊，几乎是一个反弹的击球。我们再看一下德约科维奇这个正手的出手，球跳起来还没到高点呢，德约科维奇已经把这个球卷带出去了。你看，还在往高点蹦的时候，这个节奏抢得真快。哇、哦，漂亮！布林乔克特马上在二区还了一记 ace， 今天的第五记 ace， 也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

这个球网带成了这一分的一个转折点，不允超。

0: 对科维奇反拍啊，直线的方向也是瞄着制胜分在打，但是这球打长了，这样布云朝克特呢是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在第一盘啊，双方呢经过十局的激战，那布云朝克特凭借着一次的破发优势，6-4拿下了首盘比赛的胜利，这也是德约科维奇自2013年以来首次在中网丢掉一盘的比赛。
1: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2: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5: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8: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9: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哇、哦，好球啊！对科维奇底线正拍，反斜线衔接斜线，反斜线打开对方的场地，紧接着斜线快速的衔接。

这个反拍啊，布伦朝克特稍微有一点着急，这个球没有咬合上德约科维奇的这个来球的旋转，这个球有点往下掉了。我们说了，布伦朝克特赛前对这场比赛也是充满了期待啊，他说这个三巨头当中他没有和纳达尔没有和费德勒打过啊，其实也挺遗憾。现在呢，三巨头那两位都退役了啊，只剩下了德约科维奇，他也非常期待的啊，从这项运动当中最伟大的网球运动员之一的球手过一过招。

0: 对，科维奇今天的第七节也是。布林乔克特呢，之前呢同辛纳啊，包括同小兹布列夫都有过交手。2024年，布林乔克特在中网打进半决赛啊，那场球他就是输给了辛纳。
1: 好球，好球！哇，漂亮，漂亮哈！德约科维奇跑动当中，这个正拍的出手，哇，精彩！啊，这个球难度就在于是在跑动当中，而且这个球啊还是在一个第一跳的上升区。那德约科维奇这个正手就已经打出来了，非常快节奏的一板回球。如此高难度的这种击球，我们看到德约科维奇。感觉毫不费力啊，信手拈来一样。第二盘一上来，德约科维奇呢率先完成了保发。

现在布云朝克特在底线的这种强相持的能力啊，也给德约科维奇呢造成了比较大的这种麻烦和压力。布云朝克特底线他的正反拍啊确实是非常扎实也很均衡，另外呢移动也很出色，对于场地的覆盖啊做的也很到位。好发球，发球以后快速的衔接自己的侧身正手，再看一下啊，上步蹬转发力，髋关节驱动，核心传导，手臂释放，

这个球啊，德约科维奇也是想切削随上啊，但是这板球斜线，布云朝克特也等在了这里。我们再看一下，德约不太好起拍，然后呢切削随上，但是布云朝克特到位很早，就等在这儿了，降低重心啊，反拍的穿越。这个球对科维奇接发球抢得很快，我们说了这场比赛真的不像是双方的第一次碰面啊，比赛从一开始第一分你感觉这个强度拉满，双方就没有什么试探啊，就直接进入到了这个白热化的比拼当中。这个短球的质量呢稍微的差了一点，

别客气。

呢，现在呢就是有一些变化啊，底线的策略。他在第一盘呢，主要还是打这种深线。那现在呢，他觉得可能深线呢，对于布林乔克特来讲呢，就是威胁不是很大，因为他的跑动很积极啊。现在呢，他注意呢去卷开一些角度。好球，好球！啊，这个高压是非常稳健的啊，直接压中路。反拍，被动的起了一拍高球。

0: 好球啊，漂亮啊，衔接的也是非常快的。这边是布云乔克特的团队，这场比赛目前马上啊迈入一个小时的时长。从比赛的内容质量上来看啊，目前这个比赛确实是展示出了很高的水准。一发擦网，德约在第二盘接着刚才的话讲，策略上有一些改变啊。底线呢，他现在可能更注重的是打开角度了。今天的第八节 ace， 发球以后衔接自己的正手 one two punch 的进攻，一发的得分率入界率，现在不太，就是说跟对跟这个布云乔克特在底线的深度上做更多的这种比拼和较量啊，而是说一旦有机会，他马上就去分点了。这个是他来到第二盘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的他在底线的这种策略上的调整。德约科维奇的第九接一次，这样目前呢在第二盘啊，德约科维奇呢是2-1，先发领先。
1: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服务人民，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制胜分，非受迫性失误。对，各位棋也是举手向小布表示歉意啊，不好意思啊，这是一个弹网球掉在了布云朝克特的场地上。这个球布云朝克特稍微的慢了那么一点点。变线啊，变得非常的积极。他不是跟第一盘一样啊，在底线呢跟对方做这种中线中路的相持，而是有机会马上就变线，马上就打开角度。现在呢，要求呢布云朝克特呢在底线呢要提升自己的相持球的质量，给对方的变线增加一些难度。另外一点呢，还是要。有机会，哎，要能够率先的上手。在底线呢，能够利用自己的进攻啊，把整个的节奏掌控住。这个正牌的直线啊，非常精彩的一个制胜分，身体有点后躺。漂亮。布云朝克特今天的应该是第六记 ACE 啊。哇，连续的好的发球，帮助布云朝克特带出了这局的局点。ACE 7-9。

对，科维奇抢了布云乔克特的一个二发，这个反拍的接二发确实接得很有质量，很有压迫感，高点啊，把角度呢打开了，平分。

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双方底线的这样的一个强相持啊。这一分布云朝克由攻转守，德约科维奇由守转攻，两个人在这个多拍当中都做得非常出色，底线的移动啊，击球的这种节奏，包括落点线路的这种控制，长多拍过后啊，两个人现在都是要

平复一下。现在是德约科维奇的破发点。是精彩的一分啊！这一分德约科维奇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拍挑了一个高球，这个球运气也不错，刚好砸在了底线上。这个挑高球化解了布云朝克特的这一波进攻，双方在底线又回到了一个均势当中。最终呢，是布云朝克特啊正手的回球出现失误。德约科维奇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一次破掉了布云朝克特的发球局。现在我们说了，德约科维奇呢在第二盘啊，他的策略就是主动的去打开角度。第一盘德约科维奇没有拿到过破发点。好球啊，漂亮啊！啊，布云朝克特这次正拍斜线，也是把场地打开了。

开的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穿过网带，翻越网带啊，非受迫性失误。布林朝克特十个，德约科维奇现在是16个。给了德约科维奇发球的一个超时警告。好球，漂亮漂亮啊！这个球布林朝克特适时的上网。德约科维奇刚刚那个反拍的切球啊，其实有点浅了。布林朝克特对角线施压，然后随上。接下来这个正手的截击准备的非常充分，我们再看一下，踩上一步啊，利用重心的前移，然后呢亮开拍头，破发点。这个球两跳了，这个短球确实放得很突然，质量也很高。发完球以后马上转化了这个短球，那这个难度确实很大，你发球的时候非常刚猛的这种力道，然后马上转化成绕指柔。布林朝克特还有一个破发点啊！

0: 断球差了一点啊，这样布林乔夫特兑现了第二个破发点，马上在德约科维奇的这个发球局取得了回破。
1: 观众朋友们，下面为您呈现的是本场比赛数据统计。
2: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观众朋友们，在比赛过程中请保持安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您的合作，祝您观赛愉快。
0: 我们看德约科维奇呢，应该是申请了一个医疗暂停，因为他在第一轮对阵葡萄牙选手博尔热斯的这场比赛当中也叫了一个医疗暂停。那当时呢感觉他好像是就是胸腹啊，或者是就是肋间肌的这个部位感觉好像有点不舒服。现在看不太出来啊，就是感觉好像是腹肌、腹直肌或者是肋间肌。对科维奇申请了医疗暂停。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啊，布林乔夫特在最近的一段时间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在美网啊赢得了自己这个大满贯的首场的胜利啊，在第一轮啊战胜了这个西班牙的炙手可热的新星霍纳尔。随后呢，他在杭州公开赛当中打进了男单的八强。第一轮他是战胜了美国的郑睿。也报了自己呢在美网第二轮输给对手的一箭之仇。然后在杭州的第二轮他是战胜了这个波兰的好手麦克扎赫啊，挺进到了八强当中。那四分之一决赛他是输给了萨菲乌林。来到北京，他在第一轮呢又战胜了阿根廷的选手塞伦多洛啊，这个小塞伦多洛就是今年法网将辛纳淘汰出局的那一位。在第二轮现在布云朝克特啊获得了挑战德约科维奇的一个机会。在德约科维奇医疗暂停的功夫，我们看到布林乔夫特呢并没有坐在自己的休息椅上啊，而是在场内呢还是在练发球，保持状态，保持身体热度啊，保持一个手感。

德约科维奇的球迷啊，在现场为他这个加油鼓劲儿。德约科维奇呢，从2009年啊首次参加中网的比赛，那个时候德约科维奇已经是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了啊。2009年、2010年，他是中网的两连冠。2011年，他没有参加中网的比赛。那此后，2012年到2015年，又是一个四连冠。我们看到，在他夺冠的这六场决赛当中，纳达尔是两次，然后有一次是战胜费雷尔，一次战胜特松加，一次战胜博蒂奇，还有一次战胜了西里奇。那现在除了西里奇之外，其他的博蒂奇、特松加、费雷尔、纳达尔都已经退役了。我们再回到比赛当中，一发的进球率，一发的得分率。底线的多拍啊，最终还是德约科维奇正手回球挂网。

德约很注意自己的变线。相持两拍以后，他马上就变线了，不再跟布云朝克特在底线中路做过多的这种相持。好球，好球啊！关键分，布云朝克特这个二区外脚的一发，为他建立了很好的优势。接下来半场正拍转化得分。

球对于布云朝克来说有一点可惜的，就是他刚才侧身位的这个正手没有打出足够的质量啊。这个侧身位的正手威胁不大，反倒是让自己呢暴露出了正手位的一个空当，所以德约反拍也是马上的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就是刚才慢镜头重放的那个第一拍。好球好球啊，现在二区的发球真的是非常好。双方战成平分，

0: 球，好球！
1: 这个反拍的直线啊，其实我觉得这拍球布林乔克特没有打得那么深啊，德约科维奇的站位呢有一点拖在后面了。最左边的屏幕最左边的特洛伊奇，当年在中网也和德约科维奇交过手。现在呢，对于布云朝特来讲啊，还是要以中路的相持为主。那对于他来讲呢，不要主动的去打开角度，还是要在中路深线啊，围绕着这条线这个落点去做文章。因为你一旦打开角度，容易被德约科维奇借到。那德约科维奇第二盘的策略，主要的策略就是要打开角度，去完成对小布的调动。这一分感觉两个人都已经拼到力竭了啊，每一拍的击球都伴随着吐气开声，而每一次的吐气开声都伴随着对自己的又一次的调动，而每一次的调动都希望自己的回球更有质量更有威胁。最终还是布林朝克特啊咬牙拼下了这一分，所谓拳怕少壮，跑动当中的布林朝克特啊，打出了一个奥赛林的制胜分，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小布的举点，哇、哦，好球，好球！这个球你感觉德约科维奇？好像没做丝毫的准备，就抬手就打了。你感觉他是一个非常随意的这样一个出手，但是这个球却是如此的精准。这一分布云朝克特在底线有勇有谋啊，好球好球。漂亮漂亮，主动的放短球把德约科维奇呢调到往前。接下来这个反拍的穿越也是准备得非常充分了，
0: 好球好球
1: 啊！这一分我们看布云朝克特就是打对方中路的深线，然后呢把击球的压力和风险都推给德约科维奇，如果你要卷开角度，那真的是有一定的冒险。然后等到机会以后，布云朝克特再去出手。

0: 布林乔克特保下了非常关键的这个发球局啊，在第二盘呢，现在追到了3-3。这一局双方其实是都有很大的消耗啊，因为这一局的强度很高。接下来是没有局休啊，马上进入到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局当中。这个对于德约科维奇整个的体能也是一个考验。上一局两个人拼得很凶，德约科维奇控制住节奏啊，利用发球先下一分。哇，漂亮！二区外角的 ace， 这个就是他控制全场这种比赛节奏的这种能力啊。利用发球连下三分，也极大的节省了自己的体能。外脚的一个高弹跳啊，把对方的接发球呢先逼退，然后自己呢来到网前，正手的一个截击。这个发球局德约科维奇打的真的是非常的老练啊，4-3。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排。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4: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Time。
2: Let's

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对于科维奇，现在就是快节奏的去分点啊，让布云乔克特在底线跑起来，让他在跑动当中完成自己的击球，然后降低布云乔克特的击球的质量和他的稳定性。

球，德科维奇没有选择打两边的空当，而是选择直接的打追身，啊，利用球速旋转去挤压布云朝克特。这个球布云朝克特行进间来到网前啊，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吃住这个球，没有把线床，没有把球呢吃住，漂亮！关键时刻啊，布云朝克特这个 ace 也来得非常及时，这应该是他的第八记 ace。一发擦网的，这一局很关键啊！还是擦网，这分布云朝克特好像准备的不是那么的快啊，发完球以后整个动作的还原啊感觉稍微有一点慢了，所以对方的回发球打过来以后就感觉他这个正手啊没有完全的还准备好破发点。好球好球啊，布云朝克特这一分顶住压力，还是利用自己的进攻啊向德约科维奇呢去施加压力，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德约科维奇刚才就在我们玻璃前面，好球啊，漂亮啊，关键分上这个发球发的是非常出色的，利用发球建立起优势。布云朝克特挽救了两个破发点，现在追到了平分。但这个发球局还是处在压力当中啊，现在是二发，好球啊，中路追身，这个球旋转还是夹得非常的足的啊，感觉这个球落地以后啊整个的侧上旋啊，这个冲向德约科维奇的身体，好球，漂亮啊！这样布云朝克特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顶住压力连下四分啊，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两位球员真的是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那中国的球员布云朝克特今天在关键分当中啊，整个的表现相当的抢眼，也相当的强势。漂亮，这可以。

其内角的好的一发。一发的进球率啊，一发的得分率。连续的好的发球，这样的发球的效率能够让德约科维奇啊在发球局当中有效的节省自己的体能。哦，差一点，这个球布云乔克特预判的很好。德约的这个外脚的发球，布云乔克特其实是有预判的。

0: 好球啊，漂亮漂亮，哇，这个反拍的直线，哇，切力板，布云朝克特选择对切啊，这个球速稍微有点慢，这个科维奇准备的很充分，上步入位。一发擦网有进，非受波性的失误啊，对于科维奇20个，布云朝克特呢13个。所以科维奇二发确实发得很深，布云朝克特迎上来想抢，但是还是被这个落点给挤压到了啊。这样对科维奇爆发以后，现在呢在第二盘他是5-4先发领先。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碎山。
1: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第二盘的第十局，好球啊，漂亮！这一分布云创特整个处理的还是非常仔细，也很严谨的啊。这是第二波的进攻啊，第一波进攻呢被德约科维奇挑高球化解了。进入第二盘，德约科维奇在场上分点非常的积极。有机会马上就变线打开角度，15-15。

好球，好球！这个外角的发球质量很高。接下来进到场内啊，正手收分。

好球。现在布因查克特也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啊。今天布因查克特我觉得在关键分关键局啊，整体的这种发挥是非常出色的。好发球，这样布因查克特顶住压力啊，完成了这局的保发。第二盘现在双方还处在一个僵持焦灼的状态当中，5-5。球啊！这个后退当中的高压球，德约科维奇也是打得非常的稳健，继续向小布的正手去施加压力。

哎，这个球不允超特想反拍切一拍啊，过渡一下，但是没有打正这个球拍的甜点区。

0: 第一时间就选择去打开角度啊，这个整个第二盘他的策略还是非常的清晰和明确的。
1: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
5: 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9: 海陆一下。
10: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1: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第二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漂亮的中路啊，追身的好落点，二发直接得分。这一分呢，接发球方面，你看杰克维奇马上就注意到了中路的这个落点啊。接下来接完发球以后啊，布云乔克特就是下一拍，就他的发完球以后下一拍的连接稍微有点浅了。这个球，感觉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啊。对于科维奇也是想着急，有点去出手，因为他觉得这个第一时间直线的方向是一个很好的空当，所以呢，人和球一远以后啊，这个正手拉的有点薄了，非受迫性失误。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二发被德约科维奇抢了一拍，这个接发站位顶得很靠前，而且呢正手呢是一个借力打力啊，节奏很快，直线的方向，现在是30-30啊，又来到了关键局的关键分。

好球啊，漂亮漂亮啊！今天布云朝克特在关键局关键分的处理上真的是非常的勇敢啊，胆大心细，而且呢感觉今天的成功率命中率都很高。在关键分上抗压性啊，这个非常好，今天做的，因为面对德约嘛，布云朝克特也没有什么心理包袱，就是放手一搏。还是德约科维奇的正拍啊，反斜线的这一板把角度撕开了。这一板反斜线打得又深又快，好球啊！啊，布云朝克特也是一发命中以后，这个反拍的反斜线，再看一下啊，这个球发得很好。德约的接发球有一点浅啊，布云朝克特反拍反斜线，马上去发动进攻。局点，不错啊。二区外角的一发时速达到了199公里，这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布云朝克特拿下了关键的一个发球局。双方在第二盘现在是6-6抢七。切的外角的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11记 ace。接下来是布云朝克特的两个发球分啊。球，这个截击准备得非常充分。这一分布云朝克特确实有点不太走运啊，这个反拍的直线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空当，但是这个控球方面球的高度差了一点点，这个球被网带拦下来了。这边是布云朝克特的团队啊，德约科维奇率先迷你破发，接得好啊！

这个球布云乔克特的接发球接得非常出色。

球，好球，漂亮漂亮。嗯，德约科维奇正手啊，在斜线直线持续的向布云朝夫特去施加压力啊。这个抢七这个比分，我们的字幕应该不太对啊。这场比赛从第一分开始两个小时以后，我觉得这个强度丝毫不减。哦哟，这个球有点被挤到布云朝夫特。这个球对方的回球确实是打得很深，感觉小布想侧身啊，但是这个球好像没有想到对方的球这么近，这么近底线。有点被挤到了，现在是六分过后啊，德约科维奇现在是4-2领先交换场地。这个比赛进行的真的是紧张啊，焦灼、激烈、刺激。现场的球迷、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可以说是大饱眼福。双方在今天都发挥出了很高的水准。是德约科维奇的接发球的能力啊，一旦布云朝夫特没有发到一发，布云朝夫特的二发，现在德约科维奇抢的还是很凶的啊，在这个抢七当中，他也知道这是他没有退路的一个抢七局，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抢七当中，他的接发的状态其实是又有所提升的。现在德约抢七5-2领先。对于布云朝夫特来说，现在也急需要啊，去提升自己接发的这种感觉和手感。就是如果布云朝夫特，我们说了，你去打开角度的话，接下来德约科维奇就刚好利用你的角度。所以呢，对于布云朝夫特来讲呢，还是要更多的围绕着这个中路啊、深线这条线去做文章，打开角度的这个回球还是要慎重。现在德约科维奇6-2在抢七当中率先拿到了盘点。

0: 这个球其实布云乔克特接得非常好，那对于科维奇外脚的发球，布云乔克特这个正拍的接发球已经接得几乎我觉得是一个完美了，但是对于科维奇的准备依然非常充分，啊，这个反拍硬生生的从感觉像是从身后一样把这个球又顶了回来，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非常精彩的两盘球，现在呢双方呢是各胜一盘啊，打成了1-1。接下来德约科维奇呢要离场啊，好像布云乔克特也离场，双方呢都要回到球员的更衣室。整场比赛现在打了2小时04分钟啊，高水平的一场对决啊，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稍微的休息一下，喘口气啊，等一会儿再来看双方决胜盘的较量。
1: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快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脂水抬盖赢一瓶。
9: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3: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快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脂水抬盖赢一瓶。
9: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

0: 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6: 外星人
7: 喊我
6: 哈西萨，
8: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
8: 花仙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10: 两位球员一前一后回到了钻石球场，两个小时激烈的比赛之后，球员呢都选择去了这个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也都在积极的调整，在心理上啊，在体能上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决胜盘做好充足的准备。接下来是决胜盘的较量，中国球员布云朝克特率先发球。

球啊，哇，那两位球员的斗智斗勇啊，这个球吊短球追短球啊，再回推再去追身后球，双方把这个场地啊用到了极致了。这个球比朝格德正拍啊，土气开声对角线，但可能这个球没有那么的重啊，所以感觉德约好像这个正手的切削球其实有点没太借到力一样。漂亮，这个内角的发球真好啊，你感觉整个的弧度啊都在这个有效区外，就是最后落点扎进来了。布云乔克特的第九届也是，德约是十一个啊。被动当中啊，德约科维奇这个正手的防御啊，极限的一个反击了。这个球布云乔克特还是有一点大意了啊，低估了德约科维奇这个正手的控球。这个球布云乔克特在判断上有一点失误。30-30。有点着急，现在对于布云乔克特来说呢，还是要把节奏稳住啊，别跟着对手的节奏走。对方一打快，你也想跟着打快。二区现在是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跟对方比拼斜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对方会利用你的角度，然后德约科维奇会冒险的卷开更大的角度，所以刚才这个正手的在斜线的比拼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布云乔克特有一拍球啊能够回到中路的深线。决胜盘应该说第一个发球局确实是也比较难打，因为第二盘结束以后两位球员都回了球员更衣室，这个暂停的时间啊有点长，所以运动员呢在回到场上之后，其实他有一个就是要重新调动啊，重新让自己进入到比赛的过程当中状态当中啊，他需要一点时间，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呢一般来说在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暂停之后啊，运动员他要有一个就感觉重新启动的过程，所以这个第一个发球局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对，科维奇在决胜盘啊率先完成了这个破发。

所以科维奇又瞄了瞄，感觉啊，那个擦网以后，感觉又把准星又重新的瞄了瞄。今天的第12节 ace。

德约科奇现在就非常注意自己的变线，反拍对角线，接下来不再做相持了啊，马上就变直线。 其实发的也挺冲的啊，布云朝克特也是想抢啊迎上来了，但是对方那个发球还是直冲他的身体，不太好控制。现在对于中国球员布云朝克特来说啊，需要他赶紧去提升自己的状态。 决胜盘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可能就是感觉进入状态稍微的慢了那么一点儿，而且有两分球呢，就感觉被德约的节奏给带走了啊。

0: 在决胜盘率先取得破发以后，现在感觉德约科维奇这个气势已经起来了啊，现在也需要小布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状态，跟上对方的步伐，跟上对方的节奏，先把一发先要能够稳定的发挥出来。哇，这个一发虽然发进了，但是德约科维奇的接发球确实是接得好。这个一发我觉得确实是已经很扎实了啊，内角，然后呢时速呢187公里。好球，带切的一个外角直接得分。15-30。乔克特在底线的相持啊，现在有一点就是处于下风啊，有点相持不住。毕竟在过去的两个小时当中，双方进行了两盘啊高质量的高强度的这种比拼，所以体能的消耗确实是非常非常大，体能上专注度方面。好球啊，这个一发球速达到了201公里。布云乔克特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在这个破发点上，布云乔克特送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德约科维奇在决胜盘啊，现在是两度破发得手。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决胜盘第四局，好球好球啊！布云乔克特接发球也接得非常的出色，很有压迫感的一个接发，马上然后衔接自己正拍，在斜线向德约科维奇施加压力。 西稳住节奏啊，轰出了今天的第13记 ace。这个球还是有速度有落点，这个结合的非常好，13-9。好球，漂亮漂亮啊，这个球布云乔克特的预判同样也很出色啊，对于对方反斜线的攻击线路和角度预判的很准啊，提前的向自己反拍方向的移动。这球是一个身后的落点了，这个科维奇很难截击。其实这个反拍的吊转球，确实我觉得他的整个的机会啊已经铺垫出来了。刚才那个反拍反斜线啊，对科维奇确实打得很有压迫感，布云乔克特奋力的把这个球救了回来。现在是布云乔克特的破发点。主裁判喊了擦网，重发。这个接发球就是失误的还是有点太快了啊，就这个时候其实是布云乔克特的机会啊，压力呢在德约科维奇这一侧，所以这个接发还是应该努力的先接进去。这两分啊，德约科维奇都是用二发挽救回来的。啊，布云乔克特，你看那个肢体语言啊，这个表情也是相当的遗憾，这个确实不应该。两个破发点，对方都是二发的机会，但是布云乔克特都是接发直接失误了，这个有点可惜啊。德约科维奇追到平分。主裁判又喊了一个擦网。今天的主裁判是林德施泰因。感觉这个八倍镜啊又调了调，今天的第14记 ace。这个接发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那德约科维奇也鼓掌了啊。再看一下啊，布云乔克特这个反拍的接发球 outside in 啊，德约科维奇也鼓掌了。以接发见长的德约科维奇啊，也是不 不吝送上自己的喝彩。

好球，好球啊！就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布云乔克在整个的底线，他是有这种节奏改变的，啊，不是跟着德约的节奏在走，啊，当德约想打快的时候，我把节奏放慢。反拍的切削球，啊，这种控制节奏，然后变线，改变对方的这种击球方式。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节奏的一个回合，就是你不要被对方带跑了。双方再回到平分。啊，其实这一分，布云乔克特依旧铺垫的不错。然后用了一个切抽的变化，还是用切削球入手改变节奏，然后呢再去提速。但是德约科维奇啊，这一拍球防回来以后，感觉布云乔克特准备的不是很好。德约科维奇确实是非常的老大啊，在场上他的这种控制节奏的能力啊，然后预判的能力

哇，好球啊，好球啊！啊，全场观众掌声雷动啊！哇，这一分极限的攻防大战啊！德约科维奇主攻，布林乔特努力的在防守。哇，再看看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刚才那一板的防守啊，才是整个这个情况的形势转折的那个关键，那个正拍的极限防御啊。对，科维奇可能也有点没太想到啊，这对方这样的一个奔跑，现在呢，对于布云乔克特来说呢，就是他不能把这种精彩的持续的这种表现啊，现在能够就是在一局当中啊，能够集中的体现出来。现在感觉就是输出的连续性、稳定性啊。这个科维奇确实是老辣啊，你切我也切啊，我也不给你借力打我的机会了啊，我们对切以后，我看看你怎么去处理我的这板切削球。这个就是老将啊，是网球这项运动历史上最杰出的运动员之一，是他的这种大赛的经验、临场的应变、控场的能力啊，真的是无与伦比。现在对于布云乔克特来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你的持续的稳定的输出，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你有过一两分非常精彩、非常优异的表现，但是接下来你可能也会轻易的掉一两分。就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感觉还是起伏上稍微有一点大。啊，这个对阵德约的时候，就是感觉还是好像欠那么一点点。好球！现在就是需要布云乔克特精彩的、持续的输出。啊，把每一颗珍珠都穿成一起，变成一个项链啊！现在他的精彩发挥有一点就是散落在各处。

现在这个比赛的时长啊，已经是2小时40分钟了啊。这个时长在中网的男子网球这个历史上啊，赛时的这个历史上，应该也能够排进前几位了。那最长的应该是2024年的那场男单决赛啊，辛纳打阿尔卡拉斯。这场这个耗时应该也是差不多排在前几名的。那这场还没完啊。

漂亮啊，布林乔克侧身正拍啊，抓了德约科维奇的一个二发，这一板接发球很有侵略性，但现在就是需要小布持续的高水平的输出。这一分德约科维奇确实是打得非常的强势啊，连续的去分点调动啊，向布云朝克特呢施加压力。这个球布云朝克特已经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左右折返跑啊，在救球。看看这个接发球局啊，布云朝克特有没有机会？这个接二发呀，还是就是感觉有点虽然抢了啊，但是这个回发的质量还是不太够。这个球如果是不是侧身正手来抢更好，因为他之前侧身正手打上过一个接发。30-30。好发球，这格维奇稳住节奏啊。你感觉他这个发球之前就像那个过电影一样啊，把这个自己要干的事情在心里面都已经推演过一遍了。一发得分率，二发得分率啊，二发得分率，双方差距现在拉开了。你感觉他在思考。突然间发了一个内角，这一局呢其实布云乔克特有一定的机会，我印象当中他是30-0，在这一局当中的小分。

领先过。但是我们看到了德约科维奇啊，他的这种控场的能力，对于整个比赛节奏的这种掌控，

反拍的回球，德约科维奇呢稍稍长出了底线。对于小布来说啊，比赛没有结束，那就得一分一分的去打。好球，好球啊！这个反拍，这个斜线的角度拉得非常开了啊，从对方场地的腰线飞出去了。

0: 40-0，布林查克特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体能的消耗也很大啊。好球，好球！外角的发球，然后侧身正手。接下来是稍作休息以后啊，德约科维奇呢将迎来自己的发球胜赛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比赛接近两小时五十分钟了。感觉布林乔克特确实脚下有点沉了啊，你听他跑上来的这个声音啊。这是德约科维奇的发球胜赛局，也是布林乔克特最后的反击的机会。

0: 应该在中网也算名列前茅了啊！大家，有这个数据的话可以查一查。他今天呢第15接一次，也为自己呢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这个观众已经有点等不及了啊，旁边就在抢位置，就是那个签名的位置。正拍，双方在底线的一个强相持，对科维奇回球出界，布云乔克特挽救了一个赛点。把布云乔克特拉到场地一侧啊，随后呢反拍斜线，快节奏的衔接啊，把球送到对方的反拍空当，这样德科维奇呢兑现了第二个赛点的机会。经过2小时50分钟的激战，赛会的六届冠军塞尔维亚选手德科维奇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啊，连扳两盘，战胜了中国球员布云乔克特，晋级到了本届中网男单的八强当中，这也是他在中网取得的第31场连胜。祝贺德约科维奇，他也延续着自己在中网的连胜的脚步。这是一场高水平的精彩的比赛，双方运动员我觉得都倾尽了全力。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我们自己的选手布云乔克特。小布呢今天在第一盘和第二盘打出了非常高的水准，给德约科维奇以极大的压力啊，只是很可惜啊，在第二盘当中我觉得布云乔克特其实可以打得更积极一点。当然了，这也看到了德约科维奇他的这种大赛的经验啊，他的临场的控场的这种能力，整个对于比赛整体节奏的一个把握。这是一场非常高水平的对决啊！我们看到39岁的德约科维奇啊，战胜了比自己年轻15岁的布云乔克特。这个就是老将啊，对这项运动极致热爱，对自己极致自律。所以在这样的年纪，德约科维奇还有这样的竞争力。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诠释了为什么他是这项运动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布云乔克特的发挥啊，同样是可圈可点的，啊，特别是第一盘和第二盘。我觉得在第一盘当中基本上可以看到啊，布云乔克特在底线的这种竞争能力甚至不输于德约科维奇。布云乔克特呢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了啊，他非常渴望着这场交锋啊，他说我是抱着战胜对方的心态走上赛场的。我觉得他今天呢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啊。他说下场以后，他说我会去认真的去复盘这场比赛啊，向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去学习。
1: Quick questions two here. One is actually, how did you manage to pull it off given that you were behind actually and you came back so strong afterwards?
2: Yeah, well, first of all, 你好吗？你好吗？

观众朋友们，我刚刚呢解说完了这场比赛啊，到现在呢整个的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没有完全的平复下来啊。这确实是一场非常精彩、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对抗。那从这样一场比赛当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德约科维奇这种老将的这种坚持啊，在39岁的年纪依然保持着非常高的一个竞技水准，依然可以击败比他年轻15岁的球员。所以呢，这个从一个侧面也诠释了为什么德约科维奇是这项运动历史上最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啊。我觉得在场上他展示出来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投入的忘我的这样一种比赛的气质欲望，以及在场下啊对这项运动的这种极度的热爱，对自己的极度的自律啊，我觉得正是我们年轻一代球员啊，中国球员从他身上所要汲取的，从他身上要去好好学习的地方。那另外一点呢，我想也要把掌声送给我们自己的球员布云乔克特。这场比赛我觉得布云乔克特在赛前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而且呢是抱着要与对方一争高下的心态走上这个赛场的。我觉得他也做到了，而且他在第一盘确实发挥得非常好，在底线与德约的对抗当中不落下风，而且凭借着一次破发的优势啊，就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我们说了，这也是德约科维奇自2013年以后首次在中网吊盘啊。我觉得能从世界最佳球员的手中啊，历史上最好的球员的手中抢下一盘，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第二盘其实呢，布云乔克特我觉得也有一定的机会啊，只是可能这个抢七当中啊，我觉得他如果能够打得更奔放。

0: 一点啊，就是更有利一点，尤其是在接二发的时候能够成功率更高一点的话，可能情况会不太一样啊。等到了决胜盘，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感觉布云乔克特整个的发挥就不如对手那么的有稳定性啊，连续性的输出有那么的好了，可能体能方面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吧。那总之我觉得能够在中网看到这样一场比赛，我觉得确实是作为球迷来讲是非常幸运和幸福的。再次感谢这个赛事组委会啊，主办方能够在时隔11年之后啊，把德约科维奇呢再请到我们中网的赛场，让中国球迷能够近距离的啊欣赏他的风采，也为中国球员啊同他这个交手，向他学习啊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我想这场比赛呢也会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啊留在中国球迷的记忆当中啊。这是我今天说完这场比赛的一些感受。
1: 在这里我们也要祝贺德约科维奇拿下了这场比赛，晋级到中网男单第三轮，哇，延续了他胜利的脚步，而且这场比赛看下来真的可以用酣畅淋漓四个字来形容，对观众来讲也是大饱眼福。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德约科维奇，他在晋级了之后将会对阵的是商俊成同兹维列夫，这一场比赛最终决出的胜者。那我们说这场比赛也要关注我们中国选手布云乔克特小布的表现啊，确实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很惊喜。
2: 其实德约科维奇在中网依旧保持着非常强势的表现，31场连胜。当然就像刚才无论是张胜也好还是小蔡所说的一样，这场比赛布云乔克特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惊喜，他是终结到了德约科维奇在中网连续29盘比赛的连胜记录。在第一盘能够看到双方还是争夺的极其激烈，而且比赛的强度非常之高，直到决胜盘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布云乔克特体能精力的下滑，整个的竞争强度才慢慢的下降，但仍然让我们觉得心潮澎湃，看到了一场极其精彩的比赛。
1: 是的，今天我跟赵博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前两盘啊，赵博就一直在感叹说，哇，节奏好快呀，而且像小布，我们相信他一上来啊状态这么火爆，说不定连德约科维奇可能都没有想到。其实他在赛前的时候他也说了，他了解布云乔克特，他觉得他是一个速度很快且是一个底线能力非常具有侵略性的选手。那我们相信今天至少在特别是前两盘这样的能力他真的有兑现。
2: 没错，布云乔克特呢是在中网期间所有赛事当中对战德约科维奇的第27位选手。要知道在这27位曾经和德约科维奇在中网隔网相对度过的球员当中，已经有22位选手都已经退役了，所以这一点也足可以说明德约科维奇的伟大，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能够维持自己非常强的竞争力，而且还能够在接近3个小时和远比自己年轻的选手过程当中的较量还能笑到最后，这一点确实让我们非常的钦佩。
1: 比赛进行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时钟锁定在2小时50分钟，哇，3个小时的鏖战，而这个时候你再想到德约科维奇39岁，你会觉得不可思议，而且越到第三盘你也会感叹哦，老将在这个时候的沉着冷静确实是后辈非常值得学习的。那其实今天呢这场比赛结束了之后，我们除了关注布云乔克特的表现以外，也要关注我们中国选手在中网多线作战啊其他的一些赛程。像今天上午偏中午的时候圆月的这场比赛，虽然很遗憾最终呢他是输给了安德烈娃，我们看到这个是男双，商俊成和布波利克是赢下了男双1/4决赛，想着前面更进了一步。
2: 没错，这对组合呢也是率先进入到了本届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双的4强。
1: 这个也要关注一下今天的赛程，圆月啊很可惜最终是输给了安德烈娃。
2: 商俊成和布波利克是在决胜盘抢10的较量当中10-8笑到了最后，战胜了莫尔泰尼和冈萨雷斯的组合，进入到了这一届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双的半决赛。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情况，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亚运会的女单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军团也是再次迎来了好消息，因为我们提前就已经包揽了这一届亚运会女单的冠亚军。 最终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决赛当中是战胜了同胞张帅，这样王希雨2-0获胜，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女单的金牌，同时王希雨也锁定了2028

0: 而在本届亚运会男单决赛当中，届时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将会来迎战吴亦丙，这场比赛是被安排到了明天，我们也期待着双方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1: 期待郑钦文的比赛将会在明天的日场时间段来进行。那预计呢将会在钻石球场的第三场来出战。那预计的开赛时间将会是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钟，届时我们体育赛事频道也将会对郑钦文女单第二轮的比赛进行现场直播，我们也期待着郑选手郑钦文在本届中网当中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0: 是的，欢迎各位也持续的关注锁定明天的体育赛事频道。那今天给各位的转播就到这里了，稍后我们进入到全景亚运，提前跟各位说一声晚安。
1: 晚安。

0: 拳击比赛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产生11枚金牌，中国选手闯进了4项决赛。在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吴瑜战胜越南的阮世新，为中国拳击队拿到了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31岁的吴瑜是巴黎奥运会和杭州亚运会的双料冠军。本场决赛，他在技战术的布置和执行上明显优于对手。阮世新虽然身高臂长，但是吴瑜步伐灵活，闪转腾挪，总能打出漂亮的组合拳反击。最终3回合战罢，以总分5-0拿到个人的第2枚亚运会金牌。
1: 我觉得我来这也是只是代表了我们整个中国，我觉得荣誉是大家的，而我只是一个代表，我只能说推我到这我就尽量的去做，能做到哪我觉得不留遗憾，全力以赴就行了。
0: 此外，中国选手还摘得了3枚拳击银牌。杨成宇在女子60公斤级决赛中不敌中国台北选手林雨婷，
2: 感觉还可以，但还是有点遗憾吧。然后也希望在后面的比赛能把这个奖牌换个颜色。
0: 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包子怡在女子75公斤级争夺中获得了亚军，韩雪镇摘得男子90公斤级银牌。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收官，不同于单人挨个出发的皮艇和划艇比赛，激流回旋的极限皮艇赛是4人一起从出发台下水，不是比拼个人完赛成绩，而是按照冲线的先后顺序晋级。今天下午，极限皮艇男女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依次进行，中国选手陈琳和徐林希顺利晋级女子决赛。两人赛前商量好战术，比赛中减少碰撞，携手并进，最终陈琳第一位冲线摘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昨天陈琳在女子单人皮艇比赛中遗憾摘银，经过一晚上的调整，今天夺得冠军，她再度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3: 对啊，我就是特别热爱这个项目，我知道我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就是只要还在场上

0: 那一天就发光发热。
1: 你知道今天怎么样？回到回想自己十几年了，
0: 对，
1: 不容易的，
0: 是队伍培养我这么多年嘛，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和心血，挺好。
1: 那今天的类型跟昨天是不一样的。
0: 对，都有。
1: 那妹妹。
0: 对，必须的，因为我们水平确实是还不够高嘛，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整个中国急流越来越好。
2: 男子极限皮艇比赛，中国队派出了胡兆山全新出战。在决赛中，全新的桨和对手的船发生碰撞，虽然他及时调整，但却丧失了领先的位置。日本选手田中雄己夺得冠军，全新和胡兆山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
3: 我知道急流回旋就是不可控性很多，但是有些东西不一样，对我来说有些东西不一样。我觉得主要还是实力不够，如果我能再快一点，如果我能再快个0.5秒的话，我可能就出去了。
2: 亚运会射箭赛场今天产生3枚金牌。在反曲弓混合团体比赛中，由李梦琪、朱静怡组成的中国队先是在半决赛中以6-0击败韩国队晋级决赛。决赛中，中国队和印度队展开较量。前两轮，中国队分别以38-34、37-35击败对手，拿下4分。虽然第三轮印度队扳回1城，追回2分。但在随后的第四轮较量中，李梦琪、朱静怡面对压力稳住心态，随着李梦琪调整好呼吸射出最后一箭，稳稳命中10环，中国队和印度队战成37-37平，各取1分。最终中国队以5-3战胜印度队，夺得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并拿下洛杉矶奥运会反曲弓男子和女子各一个参赛席位，同时还可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反曲弓混合团体比赛。除此之外，在稍早前结束的反曲弓女子团体赛中，由朱静怡、黄雨薇、于琦组成的中国队最终收获铜牌，冠军归属印度队。场地自行车在伊豆自行车馆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当天一共产生4枚金牌。女子争先赛冠亚军决赛在苑丽颖和日本选手佐藤水菜之间展开。杭州亚运会时，苑丽颖收获银牌，当时她就是输给了这位对手。而这一次相遇，苑丽颖连赢2场获得冠军，这是21岁的苑丽颖本届亚运会的第3枚金牌。蒋雨露收获该项目铜牌。男子麦迪逊赛决赛，选手们需要在250米长的赛道上骑行200圈，共50公里。这是场地自行车项目中距离最长的比赛。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吴俊杰和孙海娇，最终他们凭借55分收获银牌，金牌归属日本队。男子凯琳赛决赛，李志伟和谢涵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马来西亚选手阿旺斩获金牌。
4: 在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对阵菲律宾选手曼金。曼金只有18岁，两个人此前没有过交手。比赛中，两个人都打得比较谨慎。第一局，双方战成0-0，最后裁判判定马静月胜。第二局，双方又战成0-0。裁判认为马静月进攻更为积极主动，判定他获胜。马静月以2-0战胜对手，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本届亚运会首枚跆拳道金牌。
5: 我觉得我今天给今天的比赛打100分。我觉得，我只要拿下了，不管我出了多少错误，我觉得，只要成功了就可以。
6: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 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亚运会柔道赛场进行了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对阵韩国选手李贤智。今年在鄂尔多斯进行的亚洲柔道锦标赛上，牛欣冉曾在决赛中经过金分加时赛战胜对手，夺得金牌。今天的比赛，牛欣冉使出了自己的得意技外卷入，把对手卷倒在地，获得一本，最终战胜对手，获得金牌。这是中国柔道队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唯一的一枚个人比赛金牌，也是牛欣冉的第一枚亚运金牌。
3: 今天主要是就是我自给自己的，就是教练也跟我说，你不要去找上次赢他的感觉，然后你这次还是就是跟他从，就比如就是你们俩就是第一次，就比如说你俩是第一次碰到，不要去找赢他的感觉，就比如说你俩第一次碰到，然后一步一步去摔他，不能着急。我觉得我今天整体发挥的都很不错，因为我是第一次打亚运会，所以这块金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更好的开始，更高的层次，然后我接下来会继续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
4: 亚运会网球赛场迎来焦点战，女单决赛两位中国金花同场竞技，张帅时隔8年再次打进决赛，与初登亚运会赛场的王希雨交手。面对王希雨这位进攻型打法的选手，张帅这位老将只能尽可能将比赛节奏拖慢，在底线相持的过程中寻找对方的破绽或者是失误。但此役25岁的王希雨在失误控制方面处理得非常好，而且每拍球的质量都非常高，他整场比赛都没有状态的波动。6-2、6-1，王希雨直落2盘战胜张帅，拿到亚运会的女单金牌，并获得了洛杉矶2028年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5: 蛮激动的，蛮兴奋的，然后也非常为自己高兴吧。然后在这场比赛也有一次突破自我的经历，我觉得这是对我未来中国赛季甚至以后的网球，我觉得都是很大的一次鼓励。
6: 我觉得如果输给了一个其他国家的选手肯定是遗憾，但是输给我们自己国家的，尤其是佐洛，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遗憾。我能够走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俩是分上下半区，我们俩能够相遇，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我们国家队来说，我们女网来说，我们整个代表团在网球这个项目来说，我觉得是最大的成功，所以没有任何遗憾。
2: 网球赛场还结束了男单半决赛的较量，吴亦丙迎战东道主选手松冈隼。比赛一开场，吴亦丙因为身体的不适进入状态较慢，首盘比赛一发的成功率仅有46%，这也让对手抓住了机会，率先完成了破发。陷入被动的吴亦丙随后开始发力，进攻的球路不仅更加犀利，而且跑动也更加积极轻盈。吴亦丙首盘3次拿到破发点，并成功的兑现了其中2次。6-3，吴亦丙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吴亦丙延续了之前的手感，一发成功率有所提升。这一盘他总共拿到了7次破发点，虽然只有2次转化成功，但是不妨碍他的赢球。最终他用时1小时20分钟，以2-0的盘分战胜东道主选手松冈隼，晋级决赛。决赛他将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
7: 我不想给他任何就是喘息的机会，再加上他有这么多现场的这个主场观众的加油，我觉得做得更好的是在一些关键分上面可能比对方更加耐心一些吧。然后今天其实风也很大，那对于我们这样类型的选手来说，节奏是很重要的嘛。那我可能用了一些削球或者用了一些半高球来打乱他的节奏。
2: 身穿红色上衣的中国组合蒋金鱼、张天慧在

0: 台混双半决赛中，两盘不敌日本组合青山修子、南原优介，无缘决赛，收获头台。
1: 打个分吧，满算是满分吧，我感觉算，因为自己也竭尽全力了，然后我感觉我们两个也真的就全力以赴。
2: 我们也是第一次配嘛，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打混双，第一次打亚运会，我觉得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然后也是比较满意的对这次旅程。
0: 亚运会女子曲棍球决赛2号晚上上演，由于交通问题，中国队晚到了现场，比赛也因此推迟了一个小时举行。第一节比赛还剩下5分42秒，身穿红色球衣的印度队打破僵局，他们抓住中国队在后场出现的失误，断球之后成功反击得分。中国队在第二节加强攻势，这一节还剩下8分11秒钟时，印度队弧区内对何江欣犯规，中国队获得点球机会，但是张颖的射门被对方守门员扑出。下半场中国队还是未能把场上优势转换成得分，中场前3分27秒，中国队甚至撤下了守门员，孤注一掷抓得分，但是仍然未能改写比分。1-0，印度队获得冠军，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中国队获得亚军。亚运会摔跤项目继续进行，自由式摔跤男子125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布和额尔敦对阵伊朗选手，最终布和额尔敦以2-12负于对手，获得银牌。
3: 感觉力量其实也还好，就是怎么说呢，就找时机的这个是找把在他找机会的时机把握的比我好，这就是以后我要训练的地方。
0: 自由式摔跤女子50公斤级铜牌争夺战，冯子琪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摘得铜牌。自由式摔跤女子76公斤级，中国选手李文吉同样摘得一枚铜牌。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
2: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4: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女子沙滩排球金牌争夺战，亚运会三连冠得主夏欣怡携手延续鏖战三局，以1-2惜败给了一对泰国组合，获得银牌。赛后，20岁小将延续的心情五味杂陈，有大赛历练的收获，更有发自内心的不甘。
3: 还是整个人是有点紧，没有放得开。然后在后面就是第二局开始慢慢就是打开了自己的状态，但是第三局比较可惜，没有能保持下去。我觉得可惜和遗憾还是占多数吧。
2: 夏欣怡冲击四连冠的目标近在咫尺。从曾经追光的小将，到如今领路的中流砥柱，身份的转变也意味着更重的责任。对于与冠军失之交臂，夏欣怡选择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3: 哎，怎么说呢？就是也是我们这个组合成长的要面临的一步吧。因为，我们两个搭档也只有一年的时间，然后。我觉得在我作为一名老队员，我要去更多的去来带动我们这个队伍吧。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我做的还不是特别好，还是在有需要去继续努力的地方。
2: 一次失利并不会定义一段征途，没能续写四连冠的传奇固然可惜，但赛场的终点也是新旅程的起点。收拾好心情，夏欣怡和延续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洛杉矶奥运会。
3: 虽然今天没能拿下这场比赛，但是我们未来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然后就包括洛杉矶奥运会，我们的第一目标还是去拿到这个奥运资格。对。
4: 再将目光转向水球赛场，此次中国男水参加亚运会的15人大名单中，5位是90后，其余的都是00后小将。走在最前面的是队长陈仲贤，紧接着是守门员吴红辉和边锋刘宇。队中的小弟弟们都习惯叫他们两个大哥二哥。刘宇虽然年龄不是排在第二位，但是头戴2号泳帽，这也是他二哥的名号由来。
5: 啊，对，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然后，作为队里面的老队员吧，可能他们更像大哥一样的照顾他们，然后包括。比赛什么的都承担更多的一些防守任务。
4: 吴红辉司职守门员，是球队的定海神针。作为资历最深、大赛经验最丰富的老将，早已经练就了临危不乱的大心脏。他也是球队后防线最坚实的屏障。而90年出生的他，比队中年纪最小的杨一恒大了18岁。也就是说，杨一恒出生那年，吴红辉差一点入选北京奥运会的男子水球队。而18岁的年龄跨度，正是两代水球人的接力交替。队中如同杨一恒一样的00后小将，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他们如同出生的牛犊，带着热血和冲劲儿，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为球队注入了最新鲜的冲击力。
6: 这几场比赛下来，我感觉我也学到了很多关于那个心态上的什么的，然后战术上也见到了许多队伍不同的配合，所以经验这里也涨了很多，所以这次比赛对我来说挺有意义的。
4: 而在老将和小将之间，则是陈仲贤、贺兴萌这几位中生代球员，他们承前启后，衔接梯队，既是场上主力，也是桥梁。老将压阵，中间托底，小将冲锋，三段年龄层的球员完美互补，构筑了这支队伍最稳固的战斗体系。
7: 应该算中等的，老的就会传授很多经验给我们，然后年纪轻一点的就会把我们的训练的兴奋度带起来。我们可能就觉得他们平均年龄比我们大嘛，我们就会前两节就拼命的拉他们体力，拉他们体力，然后取得领先。
4: 半决赛头戴蓝色泳帽的中国队迎来了本届亚运会到现在为止最强。

0: 强劲的对手哈萨克斯坦队。而司职前锋的刘宇在两次争球中都依靠速度为球队抢得先机，而队友们也没有浪费二哥的功劳，贺新萌、朱贝勒成为了队长陈仲贤最有力的呼应。而作为球队最后一道防线，吴鸿辉面对对手连续的强攻射门，多次完成关键扑救，每一次惊险救险过后，他都会第一时间抬手示意，大声喊话，提醒年轻队员们调整站位，稳住阵脚。
1: 我觉得今天不只是一个守门员的一个角色，更多的是一个教练的一个角色，包括他有一些几个年轻队员的一些失误，其实是很沮丧，但是呢，我又不能在场上就是对他们就是比较说在教育啊或者怎么样，只能是坦然的去接受，然后只能是通过平常的一些训练，然后我们的一个磨合吧，然后就做得更好吧。
0: 而到了半决赛阶段，遇到的对手越来越强，已经没有所谓的顺风局了。比赛到了第三节，哈萨克斯坦队依靠体能优势将比分反超，关键时刻陈仲贤出手将比分扳平。总的来说，中国队的老将们用成熟的战术执行弥补了年轻队员们的赛场青涩，而年轻队员依靠充沛的体能频繁穿插，为队伍撕开了进攻缺口。虽然最终的比分锁定在了10-11，无缘决赛，但是中国小伙子们决心在铜牌赛中将这次亚运会上的积累与提高全都发挥出来。
1: 今天晚上将会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夜晚，包括一会我回去还要跟他们做一些心理的一些辅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谈话，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因为一场的失利，整个队伍就失去了一个动力，这才是最失败的一点。希望我们能从失败的比赛当中吸取经验，然后慢慢的成长起来。
2: 一场焦灼到底的半决赛，让我们读懂了中国男水的内核。老将扛起了责任，而小将呢也不惧挑战。中国男水在亚运会上的每一场硬仗，都是他们同心互助的结果。胜负之外呢有成长，而输赢之间呢也见热血。中国男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集体球类的传承与希望。总台记者明谷报道。
3: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女足铜牌赛由中国队对阵韩国队，开场仅四分钟，韩国队开出任意球，中国队解围见高不见远，反手看球不看人，被对方后卫卢振勇头球破门。
3: 就是在一点钟完之后的二点，可能我们的对球员的盯防可能有一些疏忽吧。
2: 第十七分钟，中国女足在禁区内积极逼抢，完成断球。王彦伦横敲，邵子清将球打高。上半场中国队仅有三次射门，没有射正。一边再战，中国女足控球率有所提升，加强进攻，但七次射门三次射正都没能转化为进球。王霜这次带球内切后的射门极具威胁，皮球击中横梁弹出，最终中国女足以0-1不敌韩国女足，获得第四名。
4: 我们也知道，就是对于我们这些老队员来说，可能也是最后一届了吧，然后也是希望年轻球员能够尽快的成长，也跟他们说一些希望他们不要丧失这样的信心嘛，因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听老队员那样说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年轻球员只能说是把话藏于心底，用于行动。
2: 亚运会攀岩结束了难度赛半决赛的争夺，选手大部分时间是在有仰角的岩壁上进行攀爬，仰角越大爬得越累。14名选手中有6名都在这个蓝色圆形点附近脱落，不过中国选手骆之路和张月彤都通过了这个难点，并顺利爬上了直壁部分。张月彤排名第四，骆之路排名第八，都顺利进入了决赛。全场只有日本选手森秋彩和韩国选手徐彩炫两人登顶。此外，中国队的男选手潘于飞和胡俊哲也都闯进了决赛。男子7人制橄榄球今天下午进行了1/4决赛的争夺，身穿白色上衣的中国队迎战斯里兰卡队。上半场中国队擅长顺发挥自己跑动灵活的优势，两度穿透斯里兰卡队的防线，帮助中国队完成2次达阵。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14-5领先。下半场中国队守住了领先优势，最终19-12击败了斯里兰卡队，晋级半决赛。
5: 这场呢其实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黄牌罚出来一个人，那段时间呢6个人还是很好的完成了我们既定的这个战术，如果一旦有罚下，尽可能的控节奏，保有好球权，让这2分钟快速过去。那2分钟当中兰卡并没有得分，所以我们这个战术很成功，最后结果也是好的。
2: 垒球赛场今天迎来最后一轮循环赛，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队与日本队交手。本届亚运会垒球共有8支队伍参赛，8个队先打大循环，前2名直接晋级金牌争夺战。赛前中国队与日本队都是6战全胜，两队已经锁定了决赛席位。整场比赛中国队在落后的情况下始终紧咬比分，并且打出了2次精彩的2分本垒打。6局过后，中国队将比分追至6-6平。可惜第7局中国队丢掉1分，最终以6-7惜败。明天中国队将与日本队再次交手，争夺本届亚运会的垒球金牌。
6: 中国男排和日本男排展开了半决赛对决。首局，身穿白色上衣的中国队在战至22平之后，凭借网口上的优势连拿2分。中国队顺势以25-23赢下第1局。第2局，中国队在局中阶段被拉开分差，随后以22-25丢掉，两队大比分战成1-1平。第3局，中国队开局不利，一度1-7落后。这一局，中国队18-25交出，大比分1-2落后。第4局，中国队副攻张哲佳表现抢眼。他的扣球、拦网以及发球得分等一连串出色发挥，帮助队伍取得14-4的领先。25-19，中国男排将大比分追至2-2平。决胜局，两队战至13平时，中国队出现2次失误，遗憾地以13-15告负。
2: 最终中国男排2-3不敌日本男排，将和巴基斯坦男排争夺铜牌。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集体全能的决赛。这次集体全能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那么中国队呢是在 A 组上场。我们现在首先看到的是 A 组的乌克兰队。在集体全能的比赛中，每个队伍要完成5球和3圈2棒这两个项目，然后取总分相加决出名次。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5球。

brings us back together again.

the cover of a magazine.

乌克兰队的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完成的中规中矩。从资格赛来看呢，五球它的难度最高的分数大概是能达到13.5到13.6之间。那么刚才乌克兰队这套五球的难度分不算太高，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次决赛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 A 组是较早上场的队伍，那么裁判员在打分上呢会相对来说要守紧一些，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之后要上场的中国队。现在我们看一下五位选手之间的协作的设计。乌克兰队无论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呢，都比较喜欢选择裤装，这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种风格。难度分12.4，艺术分7.6，完成分7.15，得分是27.1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三圈两棒。出战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刘妙婷、张欣逸、蒲燕竹。本届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着哪几支队伍能够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可以说它的编排设计创意还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呢还需要更加准确的去执行，也就是在完成这套动作的难度的时候要更加的准确，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更加的默契，尤其是在做器械交换的时候。那么刚才呢我们再看五位选手同时去参与一个交换难度，因为一位选手把圈抛到了界外，另外一位队友呢为了接器械出现了失误，出界接，回放中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它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完成分要扣掉出界分，还有呢就是很可能这个交换难度不被承认，它的成套动作难度分会受影响。集体全能的比赛呢是奥运会的项目，它是两套动作总分相加，在世界锦标赛当中集体项目还有单项。好，先来看分数，难度分受影响了，只有 12.1， 艺术分 7.45， 完成分只有 6.8， 得分是 26.05， 这样在目前是排在了乌克兰队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三圈两棒

乌克兰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刚才这套动作他们也没有发挥好，主要也是在完成上，器械交换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所以在集体全能的项目当中，单一器械和三加二的器械难度更大的是后者。有一种说法就是三加二器械的在集体全能当中的重要性，得这个项目得天下。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很多场大赛当中，只要这种三加二这种双器械组合的集体项目在全能决赛当中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的。很多选手在完成单一器械，比如说在五球这个项目上的发挥都不错，但是到了三加二这种项目上呢，就容易出现完成的失误。乌克兰队难度分是3.4，完成分只有6.55。完成分如果是在7分以下，那就是失误算是很多的了。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第二个项目五球，出场的五个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张欣逸、赵婉竹和蒲燕竹。这套五球的主题是超越时代的诗篇，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0: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从选手的服装到他们的音乐选择到动作的设计，把五位中国古典少女的俏皮和灵动展示得跃然纸上。我们再来看他们的难度动作完成，因为前一套三圈两棒刚刚出现了问题，而且还是比较严重的失误，所以如何迅速地调整到最佳的心理状态，比好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一套动作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两套动作的总分，今年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能否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五位姑娘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难度分13.2，完成分7.1，艺术分7.85，28.15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集体全能的 B 组的比赛。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好礼就送
7: 山楂树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8: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9: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10: 干杯！
9: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在这组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个队伍分别是有西班牙队、德国队和巴西队。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西班牙队，

棒表演结束。这套动作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稳准，虽然他们选择音乐的节奏很快，但是我们会看到选手在完成动作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刻意去踩到每一个节拍点上，所以他有的时候做动作甚至有一些慢，但是呢他的这个慢又是踩在重音上和重拍上，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有利于完成动作更加的准确。不管是器械交换抛出到接的精准，还是在自己完成器械难度这个使用这方面，都能够不着急慢慢的去完成，准确的做到，所以它的完成分就不会低，7.3的完成，艺术分7.75，难度也都被承认13.9，得分28.95的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德国队，

好，停下。

德国队的表演结束。虽然德国队的难度不算是太突出，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完成质量还是保证的很好的。那么在刚才我们看到了，如果出现的失误比较明显的话，他的完成分在七分以下，而且最后的成套动作的得分可能会在27分以下。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德国队这套动作它的艺术性还有完成都是比较在线的，所以现在就是因为难度受限，它的难度可能目前上不了13分，而刚才我们看到西班牙的那套3圈2棒的难度可以达到13.9。不过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国队的集体项目有了长足的进步，难度分12.8，完成分7.05，艺术分7.5，27.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另外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巴西队。巴西队的集体项目从里约奥运周期一直到现在，在这10多年当中飞速的提升，现在已经可以成为是一支来自南美的艺术体操劲旅，而且呢，在国际舞台上也是频频站上领奖台。

巴西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场三拳两棒的发挥都非常的上乘。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难度也比较高，就是他因为动作执行的比较清晰和准确，所以他的难度认可没有太多的争议。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艺术性，包括场上选手的对音乐、对这套节目、对场地和空间的利用，多方面来说，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也是非常高的。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的五球获得了一个7.85的这样的一个高艺术分，那么之后呢就是西班牙的7.75，再来看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的艺术分达到了7.85，完成分7.15，难度13.70，28.70分。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队是排在了第一，巴西队第二，这是他们两个在 B 组当中三圈两棒的一个排名情况。接下来要进行到了 B 组第二个项目，五球。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

sé que vivir sin perder no es nada.

西班牙队的这套五球别具匠心，尤其是他们在结束前的那一个协作关系的设计的一个造型，就是两位选手用倒立，然后用双腿构成了一个心形的图案，然后他的两位同伴从这个心形当中穿过。

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不会低。刚才我们看到艺术分最高的打到了7.85分，看一看这套舞球的艺术性分能不能上到8分。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跟他们前面的三圈两棒的这个整套节目的风格不一样，这套动作的风格会更加的舒缓一些，柔美一些。艺术分8.05，全场最高，难度分13.3，完成分7.15，得到了28.5分。这样西班牙两套动作总分，一套是28.95，一套是28.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接下来我们看德国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你现在收看的是20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曼城在主场迎战考文垂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主场作战的曼城队身穿的还是蓝衣白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做客的考文垂城身穿的是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这场比赛呢，在刚刚赛前的镜头里边，我们看到了曼城这个赛季，在这一轮比

在开始之前啊，引进的两位新援恩迪亚耶还有恩佐费尔南德斯啊，今天都是进入到了球队的先发。但是根据最早的一版啊，也就是赛前一个小时的第一版先发呢，恩佐其实并不在球队的首发里，所以应该是在热身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一些情况，马莱斯卡呢才临时是把恩佐放到了球队的首发。根据报道来看呢，是奥莱利在热身的时候出了问题，所以恩佐代表曼城队的首秀啊，或许比大家预想当中来的要更早了一些，比较突然啊。当然这也很考验球员在场上的这个临场调整能力。

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两支球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开局，前两轮之后呢，曼城是两连胜，而考文垂呢是两连败，所以目前呢在积分还有排名上差距都比较明显。那曼城是排在积分榜第一位，有六个积分，而考文垂呢是排在倒数第四，没有积分。谢尔基在左路传中球被挡出了边线。谢尔基是这个赛季曼城队在英超联赛开局啊表现还比较顺利的一个关键角色，也可以说是从后瓜迪奥拉时期啊过渡让球队平稳进入到下一个新的阶段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功臣。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呢是两个进球两个助攻。谢尔基把球想传到后点啊，这个球考文垂的门将拉什沃斯提前观察到，恩佐也已经前插到位。塞梅尼奥中场自己打滑，不过马上起身把球又重新抢回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曼城队这边的守门员是一号唐纳鲁马，在后防线上啊，今天的马克盖伊本身是要打后腰的，结果因为奥莱利赛前热身受伤，所以他又临时被拉回到了防线上，和鲁本迪亚斯两个人搭档来打中后卫。格瓦迪奥尔呢去掉了左边后卫，右边后卫呢还是胡桑诺夫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恩迪亚耶，在两轮过后啊，从埃弗顿队转头来到曼城啊，也花费了球队不少的转会资金。嗯，这组镜头交代的已经非常清楚了。这场比赛曼城队两位新员一起首发啊，肯定将会在马利斯卡的体系里边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给他们磨合的时间其实也没有那么久，当然马斯卡和恩佐两个人之间本身已经非常的熟悉，但是也要看球员在场上和其他新队友之间的了解程度。那在曼城队的中场啊，中路的球员包括了埃利奥特安德森，另外还有今天临时入替成为球队首发的17号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有10号谢尔基，两个边路呢分别是42号塞梅尼奥，还有7号恩迪亚耶，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哈兰德。兰帕德自己的球员时期尾声阶段啊，也曾经短暂的在曼城效力过一个赛季，2014到2015赛季代表球队出场38次，奉献了8球3助攻，所以今天也算是故地重游，面对自己曾经的东家。那今天兰帕德给考文垂排出的首发和上一轮的比赛相比呢，其实变化也不大。守门员还是19号拉什沃斯，后防线上三个中后卫，24号阿门达，4号托马斯，还有2号新加盟的平诺克。两个边翼位是27号范埃维克，还有3号达希尔瓦。中场的中路包括了16号奥涅卡，6号格莱姆斯。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14号阿沃尼，在他的身后两个内锋，5号鲁多尼，还有10号梅森克拉克。这是平诺克啊，之前在布伦特福德队效力，这个下窗呢转头来到圣班马考文垂。奥涅卡在考文垂的中场位置，

同样呢也是从布伦特福德队转会来到考文垂。你作为哎这球啊，保罗蒂尔尼主裁判第一时间看向了自己的手表，看一看有没有震动提示。唐纳鲁马这个球玩得够险的，这个球至少是压在球门线上。你看上去感觉是有点过于放松了。如果开场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面对升班马先丢了这么一个球啊，对于曼城来说，确实是只能说过于轻敌，打得过于轻松。因为曼城队在过去几年里边，他们面对升班马的战绩啊，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所以每当球队在面对升班马球队的时候啊，自信心都会很强啊，尤其是作为哈兰德面对升班马的时候啊，得分的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上一场比赛呢，哈兰德终于是打开了新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进球账户，单场独中两元。另外的两个进球呢，是由谢尔基包办。今天呢，从考文垂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在阵型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为上一场比赛，包括之前兰帕德更擅长使用的是4231。来看一下啊，刚刚是胡桑诺夫的回传球，唐纳鲁马在门前把球停下来。哇，感觉已经有1/3的球身已经滚过球门线了。哎，截断了对方的传球，直接打门，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开场之后，考文垂已经连续两次威胁到曼城队的球门了，这次是阿沃尼。今天啊，或许在场上会有非常多阿沃尼很喜欢的场景出现啊，就像刚刚这样，因为他本身是有速度有对抗这样的前锋，直接拦断了对方在后场的横传球，形成了单刀，但最后这脚射门呢还是略显粗糙。奥尼伊呢此前是在诺丁汉森林队效力，再早呢是在德甲联赛的柏林联合。那来到英超联赛之后呢，他是受到伤病影响比较的频繁，所以状态一直没有能够激活。现在来到一支升班马球队，或许对他来说呢是一个新的开始，压力没有那么大。这段时间曼城队在场上感觉球员迟迟找不到比赛状态。再来看一下，这球没有1/3，也至少有1/2。阿沃尼开场之后，考文垂最接近得分的两个场景里边都有他。但现在呢，因为有这个门线技术啊，所以肯定是不会有误判。所以哪怕是像门线相关事件遭遇最大误判的这个受害者之一兰帕德，在场边也是不用太着急。头球回传直接出底线了，相当于曼城又赠送给对方一个角球。这开场之后曼城是什么情况？难道说已经把所有的心思全都放在了下周要进行的欧冠联赛当中吗？这场联赛感觉球员一上来好像是心不在焉啊，哪怕是主场作战。因为这周踢完呢，马上下周中啊，就欧冠就拉开序幕了。曼城呢，先要去到客场来面对波尔图。去波尔图的这个打客场之前，又是经历了升班马球队啊，曼城好像多少有点懈怠。看看有没有转换，哈兰德先出球，但这个力量稍微大了一些。还有第二波反击的机会，格瓦迪奥尔、谢尔基、恩索。这两支球队

现在如果我们去看历史的交战记录，其实并非像大家以现在双方各自的这个阵容实力来看的这么悬殊。最近的一次交锋呢，甚至还是发生在现在还叫英冠啊，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英冠，还是老英甲，但当时呢也是第二级别的联赛，2001-02赛季。最近一次交锋呢，曼城是4-2击败了考文垂，而那个赛季的第一次联赛碰面呢，是考文垂在主场4-3击败了曼城，所以相当于那个老英甲的赛季呢，双方是各取一胜。再往前，2000-2001的英超，当时两次交锋呢，在单赛季之内，考文垂是保持不败的1胜1平，而那个赛季结束之后，两支球队一块降级了，去到了当时的英甲，也就是现在的英冠，第二级别。所以真的要看曼城上一次在英超联赛赛事当中击败考文垂，还是在1992-93，也就是英超元年，距离现在已经是34年的时间。当时那个赛季，曼城是在英超联赛里边实现了对考文垂的双杀，所以主要还是因为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考文垂因为自身的原因，包括竞技实力的不断下滑，甚至球队在经营上都出现一些问题，持续的在低级联赛徘徊，所以导致没有太多的交战记录。恩迪亚耶今天他给曼城球迷留下的第一印象究竟是怎样，其实是很关键，因为这个赛季面临多线作战，马雷斯卡自然也倾向于使用一个相对比较大的阵容，这样的话呢，球队的轮换空间会相对充裕一些，

可以，恩迪亚耶想要强行突破，对方两个人关门把球给断了。恩迪亚耶在这个赛季代表埃弗顿出战的前两轮英超联赛当中呢，已经是贡献了一次助攻，但是来到明显实力更强的球队里边，球员也需要适应。恩佐，哎，单对单，这个球丢掉了。梅森·克拉克，哎，这个球安德森一直在他的身后缠斗，啊，最终是把对方逼迫到角落的位置，把球断走了。今天看上去呢，保罗·蒂尔尼还是相对比较鼓励身体上的对抗啊，甚至有一些看上去非常接近犯规的手臂动作啊，保罗·蒂尔尼也选择无视。所以这个尺度呢，需要双方球员在场上尽快去适应。安德森，同样也是新赛季曼城队的新援。这个传球的线路还是很隐蔽。谢尔基的状态啊，确实是现在曼城队进攻的一个晴雨表。更多的时候进攻呢是需要从他这发动，哪怕不从他这发动，肯定中间也要过他这一脚，而且甚至是最后的倒数第二脚传球，或者是送出最后的助攻，谢尔基的这个位置很关键。突然搓起来想打过顶，落点太深了。

安德森这一下转身的摆脱还是很漂亮的，对方的鲁多尼快发出来直传到禁区里，哈兰德

这脚射门被拉舒沃斯给化解了，跟进过来完成了第二脚射门的是塞梅尼奥，那这个球应该是挡在对方的球员身上出了底线。这个球安德森很聪明啊，一个快发而且很隐蔽，直接把球交给了希尔基。这个直传呢帮助哈兰德获得了一次非常好的射门起脚空间，那这脚射门的角度没拉开，还是在守门员的防区。前点先被考文垂顶出来，

开场之后的控球率非常夸张的对比，曼城已经高达86%。但是呢，在给对方防线制造压力、制造更好的进攻场景方面，考文垂其实做的也并不差。尤其是今天他们算抓住了开场前十分钟，曼城队心不在焉的阶段，还是制造了很大的威胁。谢尔基给到禁区里，郝文锤呢今天如果想打反击的话确实不是很容易。来看一下这个长传球，漂亮，塞梅尼奥连停带过啊，越位了。这个第一项呢，塞梅尼奥的停球刚好是把球点过了对方出击的门将，但比较可惜的是越位啊，助理裁判看，哎，这定格瞬间也不对啊，球已经飞出来了。但是他过人的这一下确实很漂亮啊，但是也没形成得分。拉舒沃斯呢是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最佳门将，也是因为考文垂拿到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冠军，所以呢队中有多名球员都入选了最后的赛季最佳阵容。这球恩迪亚耶是制造了对方的犯规，再来看一下，球确实还没出界，恩迪亚耶今天开场之后确实很积极，但是在转过身来之后，范埃维克看着好像动作很隐蔽啊，但其实是用手夹住了对方的腿，不让对方起身，所以吃到了一张黄牌。赛前呢，兰帕德也说他其实之前非常关注马雷斯卡的执教啊，尤其是在这个执教切尔西时期，对于兰帕德来说相当于要看一看啊。切尔西对他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啊关注的对象，所以要看一看在其他人带队的时候，究竟是怎么带的，或许说是出自本能的关心。

恩总，对抗之下呢，是一直把球护得很不错，制造了对方的犯规。这次是梅森·克拉克。这段时间的曼城球员感觉逐渐苏醒过来啊，找到了一些比赛的感觉。比赛也打了20分钟了。这样的比赛啊，如果曼城不想被对手牵扯太多的精力，更好的去备战下周中的欧冠，其实第一个进球到来的时间很关键，越早越好。

这解围见高不见远，中场的位置考文垂把球断下来，阿沃尼脚下出球节奏稍微慢了一点。目前来看呢，考文垂这一套541啊，今天临时变的这个阵型，球员在场上适应的能力还算是不错。拉舒沃茨过掉了哈兰德，很大胆的选择。好的，这个破线传球非常的出色，直接破了对方的中场线。内切，谢尔基打在立柱上，哇，这是非常典型的谢尔基式的节奏。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射门的时候，他只是轻巧的用右脚把球拨了一下。一会儿看一下慢动作，但是现在转过头来，考文垂的反击已经来了，速度也很快。梅森克拉克在左路。达希尔瓦传中被挡出边线，哇，刚才谢尔基的表现真的是啊，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球场上的魔术师啊，骗过了所有人。首先是这脚后场的破线传球非常的出色啊，随后呢这个横传找到了禁区前，算是进攻第二梯队啊，右脚这一波实在是太漂亮了。随后打了一个反方向，但是呢太想追求角度，欠缺了一些运气，打在了球门立柱上。第二落点头球，亨纳鲁马这次扑救很关键。考文垂今天开场之后虽然在控球率方面是绝对下风啊，但是他们却能够制造出来几乎和对方同等效果的进攻威胁啊，这个球在后点位置盯人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应该是恩迪亚耶没有盯住人，让鲁多尼啊从自己的身后冒出来。这个其实就是磨合啊，另一方面其实也很考验球员在场上的防守意愿。角球，后点，头球，啊，又是门线上关键的解围，禁区里的混乱，考文垂还有机会。看一看曼城，所有人倾巢而出啊！手上的犯规，算是一个战术犯规，延缓了对方的推进。再来看一下，刚刚是哈兰德出现在非常关键的位置，完成了这个头球破坏。这两支球队上一次在英超里碰面的时候啊，也就是2000-01赛季的时候，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位就是哈兰德的父亲，当时还在场上。自那之后，这两个球队再也没有在英超碰过面了。曼城那个赛季降级之后呢还好，第二个赛季马上又回来，随后呢，后面发生的一切大家就都很清楚了。但是对于考文垂城来说呢，故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个赛季降级之后啊，刚好赶上球队又要新建球场，所以一下财政吃紧，一度导致球队破产啊，要托管。后点跟进头球破门得分了，这一次是曼城队通过非常好的一次进攻组织啊，打了对方防守的立足未稳，在比赛的第26分钟由哈兰德帮助球队取得1-0的领先。这也是哈兰德个人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的第3个进球了，连场破门得分，果然是喜欢踢升班马啊。

再来看一下，考文垂城其实刚刚经历了一波对于曼城队防线的围攻，他们可能此时还在回味刚刚自己给对方制造出来的威胁，

他伸起来的手臂一半又放下啊，这都是属于没准备好，干脆是给对方留了一个空门。所以这就是实力相差悬殊的两支球队在场上，考文垂只要是稍一走神，对方马上就惩罚你。前二十几分钟其实防得不错，我们还在说这个541今天变阵变得很好啊，曼城没什么太多机会，但是你只要一走神，对方就来了，这就是强队把握机会能力太强了。

哎，我们刚刚还在说哈兰德，他的父亲二十多年之前在场上面对考文垂成，当时代表曼城，而且是两支球队在英超联赛的最后一次碰面。二十多年之后，他在场上进球了。足球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哎，这个转身的摆脱看上去是无心插柳啊，但是效果非常好。切尔基的直传，格瓦迪奥尔给到中路，平多克把球解围出底线。曼城比分领先之后，球员在场上是越放越开啊。切尔基在这种位置的倒数第二传，绝对是曼城队进攻非常好的这种武器，太关键了，总是能够直接一脚把球输送到最能制造威胁的区域。角球旋向球门方向，拉舒沃茨把球打出来。胡桑诺夫还是很冷静，转移到左侧。安德森。哎，所以只要考文垂成他们自己的防线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曼城也没有那么容易的就攻破过来。最关键的还是球员在场上自己的注意力，尤其防守时候整体的这种移动。双方射门次数相差不多，但是控球率呢，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曼城队是高达81%，虽然比刚开场的时候前15分钟稍有回落，但是这仍旧代表着比赛主要的走向。切尔基明显在控制节奏。漂亮，又是谢尔基直线的传球，右边路的传中落点不错，这个球甚至和刚才哈兰德顶进去的那个球从进攻建立的方式到最后的传中落点几乎是如出一辙。那今天考文垂队在左路防区压力相对大一些。短时间之内曼城已经连续获得角球，这次变了思路，谢尔基举过2-2，连续单车过掉对手，谢尔基射门被挡出来。现在谢尔基在场上真是有的时候你感觉他就是如入无人之境。心态很放松。塞维尼奥可能被达西尔瓦带了一下，问题不大。漂亮，又是谢尔基，哈兰德交给谢尔基，到了禁区里，最后一步调整被对方破坏了。阿沃尼，好球！后面还有盖伊在保护。这赛季开局呢，盖伊是一度

被推到后腰的位置上去打，对于他来说呢也需要去适应，另外一方面也看出马雷斯卡对于他的信任，而且看上去呢整体的效果还算是不错，这也为之后的比赛里边如果啊遭遇一些伤病的清洗或者是需要阵容进行一些轮换的时候，也给马雷斯卡提供了更多的思路。恩迪亚耶节奏的变化，传中球稍显勉强，被守门员拉什沃斯直接拿到。看得出来今天恩迪亚耶是很想努力，他在场上确实很拼。马雷斯卡应该是赋予了希尔基非常充裕的自由度啊，在场上无论是处理球的方式还是跑动的范围，希尔基有着无限的自主权。这个其实是马雷斯卡很聪明的一点啊，当你来到一支新的豪门俱乐部，尤其又赶上这家俱乐部在之前的十年时间啊都是无比成功，拥有一个甚至说是足球世界里最成功的教练员，当他留下的种种印记，你作为新来的人如何去开启自己的新的篇章，马雷斯卡其实选择了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就是赶紧树立新的核心。包括在这个夏天，曼城其实在转会市场上动静也不小，看得出来球队的高层俱乐部整体的这种运营的角度也非常支持马雷斯卡的入主。

还是哈兰德出来接应，和谢尔基做撞墙配合，攻方有利，比赛的继续。恩佐分到右路，塞梅尼奥、安德森犹豫了一下，还是谢尔基，恩佐禁区前的配合节奏突然提升的时候，真是看的人眼花缭乱。转身了，恩佐到了禁区里，谢尔基，恩佐射门被挡出来，再来一脚。几个人相互之间看上去还是有一定的默契啊，或许是建立于他们每个人的个人能力都很强上面。而且呢，在来到曼城队之后啊，对于恩佐来说，好消息是后面有像安德森这样的绝对防守铁闸，所以能够让他更好的在对方禁区附近啊来施展自己的才华。博阿迪今天会不会有机会呢？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上一场比赛呢，最后也给了替补上来活动活动、熟悉熟悉英超联赛的机会，但是时间不长，

越位。这个越位就发生在助理裁判的眼皮子底下，所以看得很清楚。现在来看呢，只要是曼城队在攻击线上球员敢跑，那就没有谢尔基给不到的球，所以整体来看还是需要有球和无球状态之下更多的去接应。恩索把球搓起来，这落点附近有两名曼城队自己的队员，球还在左路。安德森、迪亚斯、恩索，好落点，这个球头球的解围非常关键。看一看考文垂的反击，阿沃尼用自己的速度和对抗生吃，最后还是没办法出球，反抢的时候犯规了。这个球很聪明，一个急刹车，阿沃尼这种体量啊，让他突然停下来确实很困难，强行造了个追尾。阿沃尼和安德森两个在诺丁汉森林队的老队友，今天是各为其主。切尔西又撤到比较深的位置，哈兰德突然前插，这个球没给。所以当曼城队在自己后场控球的时候啊，其实在攻击线上是暗流涌动，不停的有球员在纵向的撕扯，突然的启动，哪怕这个球最后没有选择传过来，但对于对方的防守也是一种消耗。这个就是之前我们说的，现在更多的时候曼城队只要攻击线球员敢跑啊，他们就足够相信谢尔基这球能给过来。恩迪亚耶在左路突然变向，到了禁区里横传，又是托马斯的解围。恩迪亚耶突然启动的这一下确实有的时候是让防守队员难以预判，因为太快了。恩佐、普桑诺夫

哎，这是格瓦迪奥尔在往回撤的过程当中直接预判出来了对方的传球，横传过来，铁卫没踢远，恩佐这脚射门没有打中目标，也越位了。今天在这一侧几次助理裁判其实看的都还是挺清楚。塞维尼奥这个越位的位置啊，在场上右路越完了去左路越，反正来回来去总能插到对方的防线身后。努内斯也结束了养伤啊，今天终于返回到了球队的大名单里，下半场比赛看一看会不会给一些机会，找一找状态。迪亚斯安德森好球，哈兰德好机会，哈兰德想打近角又被拉硕斯判断出来了。这个位置确实哈兰德很喜欢打近角，上一轮的比赛呢面对水晶宫当时就打了迪恩亨德森一个近角，但是谢尔基这种过渡球实在是让人反应不过来。这个放铲托马斯万幸啊没有直接把哈兰德直接铲翻，一旦铲翻的话这肯定是一个红点套餐啊，因为这不是奔着破坏球去的，那是奔着把人放在原地去的，而且呢犯规的位置应该已经到了禁区里，

0: 上半场比赛马上要进入伤停补时了，比分还是1-0。好球，这个球谢尔基想的过于简单了，哈兰德尔把球挡出底线，球门球。应该还在回味刚刚自己的那一个单刀球的机会啊，其实确实是很好的打进第二个球的机会，但是今天拉什沃斯整体的表现还是挺稳定的，这个和前两轮的比赛是差不多的。从守门员自己的角度来说，拉什沃斯其实表现得很好，考恩锤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整体实力上有所欠缺。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1分钟，阿沃尼这球停得不错，先对抗，最后是恩迪亚耶把球留下来，恩佐好机会，右侧有塞梅尼奥，1-1，最后一步趟大了，制造了角球。还是战术角球，谢尔基前点，好，这个时候保罗蒂尔尼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哈兰德在比赛第26分钟时候的进球，曼城在主场暂时1-0领先着本赛季联赛的升班马考文垂。我们接下来进入中场休息，一会儿看一看双方在下半场会拿出怎样的调整。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

0: 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好礼就送
4: 三套之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0: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8: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由主队曼城队来开球。整个上半场比赛的走势来看，和赛前大家对于这场比赛的预判没有太大的出入。那曼城肯定还是掌控着场上主动权的一方，但是呢，在开场的时候曼城稍显慢热，在自己的防线上屡次出现了一些低级的失误。考文垂其实还是有那么两到三次不错的机会，就是赛前热身的时候受伤的奥莱利。后场的传球失误了，塞梅尼奥两个人过来防他，安德森

恩迪亚耶，安德森想给过顶，落点深了一些，直接飞出了底线。球门球，场边看一看，应该是要换人了。啊，这是沙乌纳和伊伦基两个人同时上来了。一个偏进攻，一个偏防守。这个换人呢，整体来看也算是兰帕德比较均衡的一种换人方式，换下奥涅卡还有鲁多尼，这就是两个对位。伊伦基是在中场，沙乌纳呢是在攻击线上。

这球是吹鲁本迪亚斯，手臂上非常明显的环抱限制了阿沃尼伊的转身。落点不错，后点还有机会，端到门前一片混乱，两名靠文锤队的球员起脚，但是都没有人能踢到这个球。斜传转移，鲁本迪亚斯把球顶出来，沙乌纳刚刚上来体能很好啊，跑动也很积极。

好球，横传过来，一轮机，球传力量太大了，这球有点过于直接了，想直接去找阿沃尼，横向再传的话呢，其实是有沙乌奈。再来看一下这球有没有越位啊？感觉上还真没有越位，像是塞梅尼奥拖在后边。好，曼城换下了谢尔基，换上福登。这个换人的用意啊，再明显不过，就是赶紧先把自己的王牌收起来，别让他太累，也别让他冒太大的受伤风险，好好来准备欧冠联赛。哦，上来的这一下真快啊，沙乌纳。这是他跟鲁多尼不一样的地方。沙乌纳更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边路球员，而鲁多尼呢更多是带有一些中路属性，所以现在呢对于曼城的防线，尤其是隔一的这一侧所经历的对方上抢的强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沙乌纳明显速度更快，这场比赛曼城到目前为止12脚射门，只有3脚中目标，这效率确实低了一些。福登被伊伦基直接抢走了，兰帕德留的这个后手啊还是很好用。塞梅尼奥、安德森，险些能完成铲流球。来看一看伊伦基

这球伊伦基感觉他就是想传阿沃尼伊，阿沃尼伊那意思好像是觉得身后有更好的接应点啊，所以根本没有停球。安德森，福登。

哎，哈兰德在启动，但这个球福登没有选择传，这可能是他和谢尔基两个人在风格特点上的区别。迪马莱斯卡这个换人是一个纯的对位换，就这种纯对位换人上来之后，能比较直观的感受到两个人在选择上啊、思路上，包括处理球习惯上的一些区别。哇，塞梅尼奥一点不给对方留机会啊！恩佐，这个球是蒂尔尼甚至比助理裁判还要早啊，先判定越位。

兰帕德这边还要继续换人，托马斯阿桑特还有西姆斯，这是两个攻击线上的球员。感觉兰帕德觉得踢到70分钟了还是只差一个球，这场比赛甚至看到了一些取分的希望。来了沙乌纳打门，康纳鲁马把球拖出来，盖伊把球破坏出了边线。哎，这个就是兰帕德他换人之后想要看到的效果。啊，这球传的真好啊，很隐蔽。啊，沙乌纳这个球选择射门的时机感觉稍微有一点早啊，刚进禁区感觉还能再往前趟一步，有这个余量离球门再近一点。但是考文垂明显已经换了思路，第二点头球顶出来远射，还是很有威胁的，来自格莱姆斯。曼城应该会感受到一些压力。好，考文垂继续换人，换下阿沃尼，他跟西姆斯两个人是对位换。另外呢，换下了梅森·克拉克，换上托马斯·阿桑特，这也是个对位。托马斯·阿桑特上赛季在英冠联赛当中啊，进球是上双的。哈兰德在中场把球抢回来，伊伦基犯规了。伊伦基在世界杯上的表现还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在比赛当中有进球。塞梅尼奥、安德森，又是伊伦基上来封堵。安德森他的抢回球权能力确实非常强，

好球，塞梅尼奥横传到中路，这球哈兰德在尝试射门的瞬间呢，自己腾空把对方的后卫也给带飞了。新赛季换了新发型的哈兰德，到目前为止呢，进球的效率也还是保持的不错，并没有像伊布说的那样，头发没了有可能会丧失掉一部分的能量。马莱斯卡应该是准备换上布阿迪加固中场，向右路转移球力量大了，托马萨桑特摆脱掉一个，这球是明显的犯规。胡桑诺夫在脚下频率上啊，相比较托马萨桑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而且在力量对抗上啊，感觉也稍吃亏。沙夫纳一点是哈兰德顶到，格莱姆斯啊，这段时间考文垂开始控球了，看落点，唐纳鲁马把球摘到，布阿迪在来到球队之后，马雷斯卡还真的很器重他啊，虽然他那么的年轻，2007年出生，虽然他在世界杯上是大放异彩，但是我们知道在这种顶级俱乐部赛事当中啊，和你参加世界杯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马雷斯卡是真给他机会，上一轮比赛踢水晶宫也是替补上来踢了10分钟，今天要给他的时间更久，换下恩佐，今天恩佐也很好的完成了临时首发的任务，换上32号布阿迪，2007年出生的摩洛哥国脚。可以，安德森把球转移到右侧，一轮机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断掉，哈兰德这是个好机会，单对。

0: 兰德。
1: 这次的防守托马斯完成的是非常稳健，没有被哈兰德冲起来之后带乱节奏，一直且防且退，看准时机再断。

哈兰德转移到左侧，恩迪亚约，哇，这球传到后点还是很有想象力，哈兰德斜位转福登，门线上被解围出来，这个球助理裁判也没举旗。塞梅尼奥，怎么所有考恩锤的防线球员都在裁判吹哨之前不应该如此注意力不集中啊，大家好像都在等着裁判员吹哨，觉着哈兰德是不是手球了，觉得是不是有人越位。再来看这个球解围出去之后，所有人还都在看裁判的方向，又给了塞梅尼奥第二次要完成射门的机会，这个是绝对不应该，确实是手球，确实是手球，但是呢在裁判真吹哨之前，关键是像这种近距离的球弹下来，如果他真的形成得分了，那么裁判肯定会看，有视频助理裁判组，但是在那之前球员的主要目标注意力还是要放在比赛里。布阿迪的传球被对方切断，范埃维克给到中路，一轮机落点不错，西姆斯，汤纳鲁马这一次扑救世界级的，西姆斯上来呢是绝对的一个大中锋，身高在1米90以上，这个冲击力呢比阿沃尼还要强，所以现在考文锤就是瞄准了两个边路传中，又是到后点球门球，西姆斯刚才唐纳鲁马这个扑救太关键了，出击的很及时，有一定的越位嫌疑，这球是不是打在唐纳鲁马脸上啊？确实是，这种时候确实要求守门员就得这样勇敢，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防守面积，不管用哪儿把球挡过去都是好的。80分钟了，曼城只是一球领先，这个比赛胜负到最后还真的不好说。左路传中到后点，可以把球顶出底线，角球。沙乌纳他上来之后呢，定位球就都由他包办，唐纳鲁马出来，左路在传中落点不错，干扰之下这个头球没有顶中目标，来自中后卫托马斯，杰伊达希尔瓦这个传中球确实很讲究，落点给的非常准确。

郝文锤的射门次数已经上涨到了十次，而且呢他们三角射正，这个射正的概率甚至要比曼城队还高一些，曼城队是十五角射门四次射正。哈兰德，格瓦迪奥尔想交给福登，这球能停下来吗？

安德森小过顶。客观来说，当马雷斯卡在换下切尔基之后，曼城在进攻线上的威胁和创造力确实是在下降。所以这也将是马雷斯卡在执掌曼城这一个赛季里边面对的主要的一个困难，就是毕竟你不能总指望谢尔基，虽然他现在是很明确的进攻核心，但他身边一定要有其他的人。这球安德森直接把球踢给了对手托马斯·桑特。

阿梅尔换下达席尔瓦，这是兰帕德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

NBA 今天确实很拼，现在来看应该是抽筋了。麦卡杜，准备替补登场，这还是今天哈兰德打进的目前为止全场唯一进球，个人赛季第三球。换下体能消耗殆尽的恩迪亚耶，花费了曼城7000万欧元的转会费从埃弗顿队引进。更早的时候恩迪亚耶其实也在谢菲尔德联队效力。换上来了麦凯杜，

接下来的赛程呢，在下一轮英超联赛里，曼城将会去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迎战曼联，这也是这个赛季联赛当中的第一回合曼市德比。而在此之前在下周中，曼城呢还要去波尔图打一个客场，这也是这个赛季欧冠联赛

联赛，在联赛阶段的曼城队的第一场比赛。而考文垂呢，在下一轮英超联赛将回到主场面对布莱顿。哇，连续对角磕磕绊绊，麦凯顿还是把这球领下来了。福登，哈兰德在高速前插，阿梅尔犯规了。麦凯杜

外围直接来了一脚远射，是不是给了个角球啊？因为看上去像是博阿迪抢到对方身前想挡一下这脚处理球，球甚至还没出界的时候，蒂尔尼就已经先示意是个角球。毕竟只有一个球的差距啊，这个时候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考文垂本场比赛的第四个角球，给到前点。哎，哈兰德今天几次在定位球防守的过程当中啊，争抢高点成功率还是不错的。

伤停补时五分钟。对抗当中自己把球带出去了。麦凯杜虽然他身高不高，但是他很敦实，所以一对一的时候呢，有他自己有优势的一面。这种球转身半径极小啊，说抹就抹过来了，要起诉对方上手拉拽，这应该是要吃牌的。皮诺克，这就是麦凯杜非常好的利用好了自己的优势。郝文锤现在是全线压上，哎，这个解围踢向了反方向，赶上菲尔福登自己的右脚了，还是角球。郝文锤又制造了一次角球，马雷斯卡这个时候应该会紧张一些，他的球员在场上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想，这比赛怎么还不完啊，赶紧结束。

少了一些积极性。一点顶出来，越位。

兰帕德确实不容易，新赛季的开局对考文垂来说本身赛程的安排上就不是特别友好，第一轮踢阿森纳，第三轮踢曼城。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说最关键的是上一轮比赛啊，面对赫尔城又是在主场，最后还输球了。整体来看，这个开局确实是不能让人满意。这是安德森开始用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啊，掌控中场的节奏。伤停补时时间也快到了，胡桑诺夫最后这个多少有点主动领牌的意思了，在蒂尔尼吹哨之后他才还跑过去把球给踢走了。

好，第二轮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曼城在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开局三轮全胜，而且呢今天这场比赛也终于拿到了新赛季联赛的第一场零封胜利，全场唯一进球来自哈兰德个人本赛季联赛的第三粒进球。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婷为您解说的，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啊，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0: 上海队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哲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1: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0: 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1: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几个换人。

0: 的这种欲望、啊、
1: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0: 是，
1: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0: 而且就是张振林能控制这个斯贝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就是斯贝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1: 嗯、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在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啊、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海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
0: 嗯、
1: 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嗯，

0: 剩三秒了，
1: 所有的位置都控制住啊。
0: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球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1: 对，赵睿现在上一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儿。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因为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国人，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那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切利永伟。切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一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1: 威廉姆斯上来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是
1: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0: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这个让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1: 嗯。

这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我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洛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啊，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
0: 嗯，
1: 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0: 让曾凡博去防洛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洛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1: 是。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就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0: 这球大白边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华特塞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切里永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出分都是不错的。
0: 嗯，这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睿又给的稍微补中了，留中自己。赵睿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林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啊！刘征上来其实作用啊，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北京队这边的外线。
1: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然后这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啊，显得比较生硬吧。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五次啊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0: 对，好球啊！陈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1: 北京换联防，
0: 踩线了。小川再来，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1: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0: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1: 是
0: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1: 嗯，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0: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志林首节。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华特塞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1: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0: 对，拖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耀川，再来。
1: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他企图绕前。

0: 又被切掉。
1: 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克。
2: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0: 嗯，
2: 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

欢迎大家持续支持，我们继续冲！

0: 卡特塞德换下之后呢，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侧应，看北京队反击的机会。哎呦，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把麦西也换下了。
1: 对，现在斯贝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他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贝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嚯！那个洛芬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
1: 是
0: 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莱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续掩护，剩十秒了。好球啊，我们这一步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才行。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但是控卫投篮。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让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夫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还很好打的。
0: 对，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让洛夫顿直接就踏到篮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是组织的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
0: 了。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四年三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

0: 上李天荣，抢断了。
1: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2: 对。
1: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

0: 它里边放一个这个，它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1: 对，
0: 但是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1: 他攻击性很强，
0: 15分了。
1: 嗯，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0: 嗯。但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有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1: 洛夫顿。
0: 洛夫顿，
1: 嗯，
0: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
1: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是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0: 是。
1: 张二林不沉球的三分，这球投得很干脆。

0: 我们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张智霖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看这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洛夫顿也是12分，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被干扰掉了，这个球还是双小外的配置，上海这块古德文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2: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这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2: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就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0: 嗯。
2: 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小外，两边都是双小外。

0: 这边马上推反击，
1: 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2: 这得分就还让人家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0: 嗯，
1: 又要打反击，
2: 对啊，这都太容易了。
1: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2: 对，
1: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2: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
1: 嗯，
2: 换上八外援。但是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1: 对，
2: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啊。
1: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0: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

0: 加油。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好礼就送
5: 上上下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3: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4: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园。
16: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威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17: 对，
16: 古德温、洛夫顿啊，李文全、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17: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该有串了。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睿林这个球出去的非常好啊，不会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他？
0: 对，

你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是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是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移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的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Yeah.

0: 对，这个太轻松了。
1: 嗯，
0: 李荣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一种是在弱势，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你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啊，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像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0: 是
1: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0: 对，
1: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0: 是
1: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0: 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1: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啊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凡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0: 嗯，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就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镇麟、刘征，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1: 对，
0: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1: 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啊，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就给抑制住了。
0: 嗯，
1: 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啊，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啊、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哎，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0: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啊！但若侧直接一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洛夫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一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凌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1: 好球！
0: 好球啊！
1: 主席，这也不错。
0: 嗯，直接把

0: 戴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1: 那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啊，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啊。
0: 对，
1: 哇，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啊，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诺夫顿了。对，北京防御区域啊，在这个上面四人都站在外边，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那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0: 嗯。谢凌伟也不错，牛角穿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凌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征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夫顿去单打。

0: 莱特塞德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哎，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
2: 嗯、
0: 当打之年，
2: 是，
0: 也都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2: 哇，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现在
0: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2: 麦基周琦，
0: 哦，麦基和周琦守内线、
2: 嗯、
0: 对，让这个杰曼的外线，就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2: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手。
0: 嗯，把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起了定位，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2: 福哥投的这线他还是很坚决的。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福格是防一侧，王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那最后两滑不中啊。
1: 来看看第四节比赛啊，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1: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英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让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那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镇麟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那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张镇麟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0: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
1: 这边换成罗伯特了，

0: 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1: 对，
0: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0: 又打成一个二加一。
1: 哎，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

0: 对，机会都不错，嗯，我投进了。好球，
1: 嗯，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六分了。洛夫顿强打，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嗯，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了。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些什么投进啊，不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嗯，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利永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利永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但是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德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篮。这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啊，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俊快速推反击，
0: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1: 对
0: 啊。
1: 哎，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海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

0: 做的也比较扎实。张镇麟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六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1: 好，尤其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0: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一点意思啊。
1: 对，
0: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个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1: 对，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0: 对，
1: 不是也更有经验，
0: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1: 上佛格，这样的话怀特塞德就得下去，但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那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哎，不错，零度角这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欧奇这没靠近呢。终于来了一个。

0: 对，实际上张智霖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儿，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0: 对，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
2: 裁判给了走步啊。

0: 好，周琦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英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林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有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这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哦，
0: 对，我们看
1: 中轴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轴心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英权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0: 慌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哎，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了。

0: 两个锋线一个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福格让他上来，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这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够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德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防守换这个洛夫顿，
1: 第二罚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0: 五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1: 对，
0: 还有机会。
1: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0: 对，
1: 还是5分的分差。杰曼

0: 发出来，快速推，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个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五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啊，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厄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古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迪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到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到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五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转战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俄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三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

还在同名。八百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伯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韦勒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记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

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ça sert à rien de faire chez les joueurs.
1: 比赛开始，我们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 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金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 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才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 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 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 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也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

乱世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茨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茨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拉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八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

400米比赛，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一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一分四十。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800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哈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哈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哈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哈罗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5个兄弟。

0: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6: 好礼就送
7: 三六九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我送。

0: 吃不怕。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3: On your mark,
2: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凯梅伦·迈尔斯在4月10日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3位。迈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这个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日绍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

0: On your marks.
1: 所以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博阿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博阿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3000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

那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八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克里斯格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1996年5月7日出生的选手。克达纳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日出生。目前克达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克达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日。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克达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就是在4月24日。现在格达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本多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贝文多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贝文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啊。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戈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戈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燕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燕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项，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燕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 ，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燕子怡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

0: 第二投，第一投是57.97米。63.83米，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他的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头也是不太理想。袁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

0: 赛 APP。
1: 好礼就送
2: 三条四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分55秒56。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分58秒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分56秒12，赫尔是3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现在进入。

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波尔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55.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亨特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55.63。这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好的，阿拉利斯5.83一次过。阿拉利斯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17。法国本土选手地理最后一次冲击5.83成功。地理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91，赛季最佳成绩是5.90。地理要成绩5.93，第一次尝试，哦吼吼，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93，很轻松。

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28，是在去年的6月15号。

歌迷一三，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米13。

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六比三。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然后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这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乌，伊湖内啊，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万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

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胡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站比赛把这个男子五千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那些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万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就是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9月2日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啊，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法国选手达基诺斯

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塔卡鲁迪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迪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迪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对，今年的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就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兰克斯掉到了第三。现在这个集团的运动员每一个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

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6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3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10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

双方的分数咬的还是非常死的。嗯，又是一个内循环。

0: 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10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10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8环，而且这个8环几乎是快到7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2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2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10环。不错，10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10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10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3环了。
1: 10环。
0: 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10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10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

0: 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二号把十环。三发。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而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十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十环才可以获胜。九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十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十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

0: 其实是一支压线的十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的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比28环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呢，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9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10环。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得非常快啊，10环。
1: 9环。
0: 加拉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

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4局，便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10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10环的成绩。同样是10环，双方都是106环。第4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9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10环，漂亮。这样在第4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1环的领先优势，116-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啊，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3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10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1环的领先啊。10环。漂亮，又是一个内10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弗洛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10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10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9环。那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9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10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9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9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9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9环几乎是去到了8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欢迎您收看英超集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一起回顾26到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的几场精彩的比赛。首先来看一下利物浦队在客场同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利物浦队，上半场比赛利物浦是从右来向左进攻。利物浦队在上半场形成了断球之后，加克波拿球之后送到了禁区内，完成了一次漂亮的破线传球，而伊萨克禁区内的大门将比分改写为1-0。这个时候比赛仅仅开始了6分钟的时间，利物浦队在中场左侧的抢断发动快速反击，而伊普斯维奇队在由攻转守的过程当中，整个后防线退得非常的仓促。伊萨克抓住了对方防守球员的漏洞之后，小角度的破门，又是加克波非常漂亮的右脚外脚背传球，送出了一道手术刀般的破线传球。伊萨克一球打底的情况下，面对对方的防守球员闪转腾挪将球打进。第9分钟，利物浦队2-0领先。加克波和伊萨克的两次连线，面对格里夫斯，伊萨克显得游刃有余。两次进攻过程当中，加克波都体现出了自己的开阔的视野以及出色的传球的脚法，而伊萨克也显得更加的冷静。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利物浦队先是在客场2-2战平了纽卡斯尔，而回到主场之后又是在艰难的情况下2-2战平诺丁汉森林，前两轮的比赛都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而这一场比赛面对伊普斯维奇，利物浦队开场之后快速的两个进球稳定了球队的军心，而接下来就是考验利物浦队防守的时候。刚刚这是戴维斯的一次头球的攻门高出了横梁。第34分钟，维尔茨的传球，伊萨克再度将球打进，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庆祝自己的帽子戏法，就看到助理裁判手中举出的旗帜。这个球利物浦队在中场向前传递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些许的迟疑，而伊萨克跑动稍稍的早了半拍，半个身体的越位使得他与帽子戏法擦肩而过。不过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利物浦队继续在进攻端制造着自己的声势。利物浦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全场的射门次数是10-13，虽然射门次数比对手要少，但是有7次打在门框范围内，足见射门质量之高。第52分钟，雅凯在拼抢的过程当中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雅凯第一下自己的解围，并没有能够达到将险情彻底化解，相当于是给自己埋了一个坑。由于在这轮比赛之后利物浦队要在欧冠的赛场上面对马德里竞技，所以利物浦队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尽量的节省球员的体能。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赫拉芬贝赫和巴尔克拉替补上场。巴尔克拉也是利物浦队在过去的这个转会窗口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援。第64分钟，他和赫拉芬贝赫一起出场，巴尔克拉也上演了自己在利物浦的首秀。他的上场给利物浦队的边路进攻带来了更快的速度，更加适合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的快速反击。利物浦队在2-0领先的情况下，在比赛还剩半个小时左右，似乎是开启了自己的省电模式。当然巴尔克拉在场上也跑出了本轮英超联赛的最快的冲刺时速，35.93公里每小时。这是索博斯洛伊在禁区内倒地了，但是主裁判并没有判罚点球。这个球裁判是判了索博斯洛伊越位在先，两个人虽然有身体接触，但是越位这个事件发生在身体接触之前，当然从两个人的身体接触上来看，如果没有越位的话，那么戴维斯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动作，但是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裁判很快做出了自己的决策。
1: After review there's a penalty shout on Szoboszlai, however in the build up to the penalty shout Szoboszlai is in an offside position。
0: 裁判也向全场公布在禁区内确实存在

犯规，但是在犯规之前，利物浦队已经先越位了。最终这场比赛，利物浦队在客场2-0击败了伊普斯维奇，终于迎来了本赛季英超自己的第一场胜利，而伊普斯维奇则遭遇了一波两连败。在伊蒂哈德球场，曼城迎来了升班马口文垂。考文垂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先是0-3败给了阿森纳，随后0-1败给了赫尔城，在这个赛季的前两场比赛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瓜迪奥拉和兰帕德两个人在赛前也是相互致意，但是真正到了场上，双方在争夺上还是非常的激烈。曼城利用自己的强大的控制能力给对手施压，但是考文垂在客场打得一点也不保守。这个球帕纳鲁马第一下球没有停好，差点把球整个送过门线，但是经过了门线技术的回看，这个球还有一点点压在线上，曼城躲过了一劫。而随后考文垂队再一次获得了机会，禁区前沿的单刀球，阿沃尼虽然说越过了唐纳鲁马的十字关，但是这个球却打偏了。在后场拉得比较开的情况下，考文垂队是准确地找到了曼城队的传球线路，并且形成了球权的转换。曼城在这场比赛之后要在欧冠的赛场上客场面对波尔图，不过在这场比赛当中，曼城队却遭到了升班马考文垂的强有力的挑战。这又是考文垂的一次头球攻门，唐纳鲁马小角度把球给挡在了门线外。在这一轮的欧洲赛场上，很多的升班马表现都极其的凶悍，比如在德甲的赛场上，升班马沙尔克04队是逼平了强大的拜仁慕尼黑，而考文垂队的多次进攻也让曼城队的球门岌岌可危。塞内约右侧的传球在中路，哈兰德将球打进，场上的僵局终于被打破了。比赛进行到了第26分钟的时候，曼城队在对方屡次错失得分良机的情况下，由哈兰德再度破门，哈兰德也是连场都有进球。这球塞门约的前压限制了对方的左后卫，同时自己的前插利用速度优势没有越位，另外就是这个传中的质量太高了，传中的质量堪堪的越过了对方的门将拉什沃斯的头顶，拉什沃斯尽管跳起来，但是没有办法碰到球，甚至到最后有一点收手，结果正好被后点包抄到位的哈兰德卡住了身背。哈兰德在和阿曼达的身体对抗上也是完全的占据了优势，又是哈兰德突破到了禁区内，对方是铲都铲不倒啊！哈兰德就像是一台重型推土机一样，不过最终他的射门被拉什沃斯挡住。有了一个进球之后，曼城队似乎是找到了自己的进攻感觉。这场比赛曼城队在锋线上是由哈兰德突前，他的身后是谢尔基，两侧是恩迪亚耶和塞门约。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之后，考文垂队依旧和上半场一样发动了一波强势的猛攻。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考文垂队也是率先创造了破门的机会，这是替补出场的沙乌纳。塔纳鲁马本场比赛表现非常的出色，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考文垂在射门的次数上与曼城相比落后并不多，曼城15次射门，考文垂队12次射门，而曼城是4次射正，考文垂也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曼城的进攻被解围出来，塞门约的一脚打门打高了，这个球还是哈兰德在禁区内抢得球权之后做给了替补出场的福登。福登在球门区的前沿尽量的把自己的身体展开，想通过自己的左脚掰脚腕打一个反脚，这一下对方的门将拉什沃斯是没有任何的办法的，但是却被托马斯在门线前完成。

成了解围。凯莱布斯林基把球传到后点，在后点西姆斯的大门又是被唐纳鲁马给挡了一下，挡在了球门线外。当然在西姆斯打门之前，胡萨诺夫的回防改变了这个球的运行轨迹，这让西姆斯在争抢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差池。但是西姆斯其实他的第二反应是非常快的，但唐纳鲁马反应速度同样快，两个人形成了近距离的对峙，最终这个球是打在了唐纳鲁马的脸上。随着主裁判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曼城1-0击败了升班马考文垂，在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取得了开局的三连胜。一起来到希尔迪顿森体育场，来共同关注埃弗顿队在主场同曼联队的比赛。埃弗顿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先是2-0击败了水晶宫，随后1-1战平伯恩茅斯，前两轮比赛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而曼联队则是在首轮0-2败给了赫尔城，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以5-2的大比分击败了伊普斯维奇。曼联队也是希望借助着这样良好的势头，在这场比赛当中延续自己好的表现。开场后不久，这是布鲁多费尔南德斯的一脚打门，凌空的电射球打在了横梁上。曼联队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后也要面对欧冠的赛事，而在这场比赛之前，人们提及最多的就是曼联队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每场都有丢球，在后防线上表现不够稳健。拉什福德在前点一漏，在后点的大门库尼亚的射门还是高出了横梁。拉什福德上个赛季在巴塞罗那表现非常的出色，而回归到曼联之后，他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从刚才的这次突破来看，拉什福德的状态还是可以的，但是曼联队在中路包抄的效率却没有那么的高。上半场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勒尔的右侧传中，迪埃诺巴里禁区内的头球攻门高出了横梁。曼联队在左边路的防守由于卢克肖的内收，拉什福德收回来，但是在自己的左侧肋部却形成了一个一防二，埃弗顿队的巧妙撕扯使得拉什福德在回防协助自己的后卫过程当中有一点顾此失彼，当然这是曼联队整体防守所存在的问题。而这场比赛埃弗顿队的压迫给曼联队还是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这是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不久，第47分钟姆伯莫内切之后打远角破门得分，曼联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个进球也是姆伯莫在曼联打进的第13个英超联赛进球，而他的这13个进球帮助曼联拿到了10胜2平的战绩。曼联在前场的穿插跑动搅乱了对方的防线，在内部留出了一条空当，而姆伯莫第一时间的快速前插确实对方的防守球员有一点追不上了。赛后甚至有英国媒体说姆伯莫现在他的踢球方式是被迫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由于必备的位置使得姆伯莫的活动空间受到了挤压。刚才又是迪安诺巴里禁区前沿一个油炸丸子之后的大门被卢克肖挡了一下之后产生了变线，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射门效果，而跟上的丢斯伯里霍尔的补射打得太正，被曼联队的门将拉曼斯将球得到。拉什福德拿球之后再往里走，拉什福德自己一挑三，在角度很小的情况下脚后跟的传球，而这一下库尼亚准备起脚的时候在对方防守球员的身体对抗下倒地。不过这一下主裁判并没有鸣哨，这是塔科夫斯基紧紧地盯住了插上的库尼亚，从身后完成了一次铲球，这一下还是先碰到了球，并且没有明显的犯规动作，脚紧贴地面，所以裁判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点球。在常规时间还剩下10分钟左右的时候，埃弗顿队通过中路的强行突破，在右侧撤

出了空当，泰里克·乔治的一脚怒射球打进了球门近角的上端，这几乎是一个死角，阿门斯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而曼联队在左边路的防守再一次出现了问题。尽管卢克肖已经在努力地向外侧去奔跑，但是还是稍稍地慢了一步，泰里克·乔治打进了自己在埃弗顿队的第一个正式比赛入球，而这场比赛之后他也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舍什科也替补上场，而在第88分钟的时候，正是舍什科帮助曼联再度领先，卢克肖的左路传中精准地找到了舍什科的头顶，舍什科的头球攻门打进了下角，曼联2-1领先，这是第88分钟的一个进球，看似是一个绝杀，曼联队在疯狂地庆祝。这个球舍什科在中路吸引对方的防守之后，迅速在对手的防守盲区做前插，并且很好的减速，使自己不越位，最后的一个急停和卢克肖两个人是心领神会。卢克肖的传中似乎还有一个小变线，但是这道弧线完美的送到了舍什科的头顶上。曼联队在英超联赛的前三场比赛当中打进了7个进球，可以说进攻端表现还是不错，但是在防守端确实问题不少。在比赛的伤停补时第5分钟，奈尔斯的一脚远射世界波攻破了球门。曼联队尽管在禁区内防守人员密密层层，希望保住一球领先的优势，但是在弧顶线却出现了一丝丝的疏漏。奈尔斯最后的这脚打门质量奇高，在空中画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打进了球门的死角。这场比赛之后，曼联队的主教练卡里克也盛赞埃弗顿的两个进球确实是精彩绝伦，但是从他的观点来看，球队大部分时间的防守还是不错的，但无奈曼联只能是收获一场2-2的平局。一起来到酋长球场，在这里进行的是英超联赛第3轮的一场焦点战，由阿森纳队坐镇主场面对切尔西。前2轮的比赛当中，阿森纳先是3-0击败考文垂，又1-0击败了阿斯顿维拉，取得2连胜的同时保证了自己前2场比赛一球未失。而切尔西队在前2轮的比赛当中虽然也是取得了2连胜，但是每场比赛都被对手破门。第一场比赛3-2击败富勒姆，丢了2个球，而第2轮的比赛当中是4-3击败布莱顿，被对手3次洞穿城池。两支球队的主教练都是来自于西班牙，都是曾经的中场大师。比赛开始之后仅仅2分钟，客场作战的切尔西就取得了1-0的领先，摩根罗杰斯禁区前沿不等球落地直接凌空打门，这是切尔西队前场的一次任意球的机会，禁区内的争抢制造了混乱，连续的几次头球顶下来的时候，球在下坠的过程当中，摩根罗杰斯的这脚打门部位吃得非常准，既贴地又是死角，对于任何一个门将来说，这都是一次极其难扑的射门。赖斯前场的任意球开出来，禁区内的混战，大马丁在近角高阶低挡，但是最终还是由卡拉菲奥里把球给打进了球门。在这个赛季，卡拉菲奥里被阿尔特塔授予了更多的进攻自由度，这也使得呢他能够在自己的后卫的位置上在进攻端给予更多的帮助。而这个球开出来的同时，阿森纳队多名球员在禁区内前中后点形成了多点的包抄，切尔西队的解围也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将险情化解。不过这个时候主裁判克里斯卡瓦纳示意得到了视频助理裁判的提示，要重新审视这个进球，而经过了视频助理裁判的考证之后，这个球卡拉菲奥里是越位在先，所以进球无效。还是卡拉菲奥里的传球，萨卡小角度的打门被马丁内斯给扑了出来，阿森纳队在前场的控制能力以及他们对空当的把握，给切尔西队的后防线确实是制造了不小的麻烦。马丁内斯也在招呼着自己的后

防线，要把对方的进攻尽量的向外侧去顶。内托倒三角的回敲，禁区外的一脚打门，拉亚挡住了帕尔默的射门。在比赛进行到第25分钟的时候，阿森纳队把比分扳平了。这是哈弗茨接到了赖斯的传球之后，自己连续的横向扯动，通过速度和节奏的变化甩开防守球员之后，低射打进角，比分变成了1-1。哈弗茨最后一下突然间的上提，使自己处在了不越位的位置上，而随后面对维斯利·福法纳的防守以及拉克鲁瓦的补防，显得信心十足，同时利用队友的掩护，最终完成了这脚高质量的打门。这个进球也是哈弗茨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二个进球。阿森纳队整体上压之后形成的球权转换，若昂·佩德罗大脚把球往前送，内托右边路形成了1-1，闪开空当之后，自己的左脚打门，球打在了远端的立柱上弹了出来。面对加布里埃尔，内托似乎想复制哈弗茨刚才的那次破门，只可惜运气稍稍的差了一点。当然这一下若昂·佩德罗的大范围转移显示出了自己出色的视野，而随后无论是帕尔默也好还是摩根·罗杰斯也好，都完成了迅速的前插。如果这个球切尔西队运气稍稍的好一点，球弹回来的位置再稍微正一点的话，摩根·罗杰斯其实已经包抄到位了。索里斯，这个球哈弗茨在前点一漏，厄德高在禁区内拿球调整之后将球打进，比分变成了2-1，阿森纳队将比分反超了。这个进球是发生在比赛的第50分钟，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5分钟的时间。在整个的进攻过程当中，阿森纳队的几名球员配合相当的娴熟，托里斯自己拿球之后1-1把球传到中间之后，哈弗茨牵制了对方的防守，但是却把球轻巧地漏给了厄德高。厄德高他的跑动线路也正好存在于防守队员的盲区当中，这是索里斯在本赛季英超联赛送上的第一次助攻。不过在社区盾杯的比赛当中，他已经完成了单场比赛2次助攻的精彩表演。这名希腊边锋在枪手的左翼展现出了相当不错的竞技状态。帕尔默拿球之后再交给内托，阿森纳队的回防速度非常的快，禁区前沿的一脚打门，球还是打高了。射门的是下半场替补出场的古斯托。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古斯托和查瓦里亚两个人同时替补上场，换下了中场的拉维亚和边路的哈托，而古斯托在上场之后他的位置更加靠近中路。埃斯特旺也在下半场替补出场，这是埃斯特旺打出了一记非常精彩的左脚射门，但是被拉亚拖出了横梁。拉亚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相当的出色。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切尔西队还换上了中锋维尔贝克，希望能够在最后时刻全力一搏，但是最终阿森纳队还是将2-1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取得了英超联赛开局的3连胜。在接下来他们将去到客场，在欧冠的赛场上挑战那不勒斯队。来看一下这一轮的比赛的整体战况。

在积分榜上，曼城和阿森纳两支球队都是三场全胜，排在前两位，随后是赫尔城、切尔西和布伦特福德，利物浦队排在第六位。在后半部分，热刺、布洛姆和考文垂排在后三名。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英超集锦，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奥运会冠军吴瑜。肩颈对于我们拳击运动员来说是伤病啊什么比较多的。平时工作肩部紧啊什么的，我觉得可以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道具是什么呢？准备两个矿泉水，或者是家里面有条件的话，可以准备一个弹力带也可以的。非常简单，就是第一项呢，就是两腿先打开，与肩同宽，双手就是往上举呢，然后上身不要动，靠手臂，然后感受一下你的后背在发力，然后往下拉，对，然后停个10秒，稍微的可以用力，然后呢再往上举起来，然后再往下，对，然后再往上，这一组呢大概做个二十下，然后呢就可以交换动作。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手这个两个瓶子的尾巴这样子，对，这样双向靠住，对，然后呢脚呢稍微微蹲，顺便可以练一下你的臀部，让你的臀部越来越翘，越来越好看。然后呢双手往外这样子，但手臂这个地方呢要夹紧了，贴紧胸，对，然后呢再往外打开，定也是定个五秒时间，然后再回来，然后要有个用力的感觉哈，定住的时候要用力5秒，就是你看，定住1、2、3、4、5，然后再回来，然后再定一下，这个相当于我觉得是有氧的吧，我自己会做，做也是做20、30都可以，看自身，然后第三个动作呢也是肩部跟脚是同宽的，然后呢打开双手打开，然后往下转，你看这个瓶子往下转的时候，这个一起同时的转，你看转动，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力量发在哪呢，就这个地方，你的肩部在用力，对，然后要有一个扩张的感觉，要往你的两边，就有点像够东西一样，伸东西一样去摸它，然后同时转往下，对，慢慢的转，对，转动，感受到肩部有一种酸，有一种胀的感觉，那就是对的哈，对，就是慢慢的，很慢，转个20，自己数个20下，然后就可以放松，然后抖一抖，抖一抖。好，第四个动作就是往后的这个水呢就是要打直了，让侧面，你看这样握住了侧面的往后走，这个跟你的胸要贴紧了，往后定住，要靠手臂后面这一下要有力啊，对，有个拉伸的感觉，往外的展出去，对，然后回来，要用力啊！定住的时候要发力，对，然后回来，出去，回来，可以。然后第五个动作呢，这个就练背部了，背部的，然后也是一样的，刚刚那个动作，蹲下蹲，就是两脚之间与肩同宽下蹲，然后往上走，这样往上，然后定住，肩部要有一个扩张的感觉。然后靠你的肩膀打开哈，肩去带手，对，收回来，

都是靠肩啊，靠肩发力，对，好，收回来，然后再打开，收回来。下一个动作呢，就招财猫，招财猫就是两招财猫是这个。

然后往下，对，靠你的，也靠你的肩膀，然后同时往上往下压，对，然后也可以定住。如果你想要让自己强度再大一点，就肩部用点力压住，感觉跟他做对抗的感觉，然后再抬起来，对，然后再这样下去，要一定要保持个平衡，对，很好。 OK， 可以这样子的话，然后弄完以后呢，我们就稍微的这样拉伸，有一个拉伸的动作，让他感受到肌肉在放松的感觉，然后这边也是拉伸，嗯，然后呢往后呢是那个手这样子往后交叉，然后把它拉过来哈，拉过来，让你的后背你的这条的肌肉得到放松的感觉，嗯，然后一样的，这只手也一样往后，对，有个拉伸的感觉。这样子的动作呢，连续就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到20下、30下。如果说自己会觉得这个强度不够，可以加一些负重，加一些负重或者拿个哑铃啊，还有一个就是弹力带什么的阻力，这样子都做的话呢，效果会更好。嗯，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运动起来，让自己越来越美。拳击这个运动，我觉得是一项勇敢者的项目，会让你更有勇气吧，然后就是你惧怕的一些东西，你会敢去挑战它，嗯，敢做自己吧。我觉得每个运动它都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点，但是我觉得只要动起来它都很美，你的那种自信感觉是你从内心出来的。拳击能让你放上所有的压力，然后敢在训练馆中大声的怒吼出来，发泄一下自己，希望大家挑战一下吧，然后来加入我们拳击这个队伍里面。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如果你稍微一动，全身就咔啦咔啦弹响，全身发冷僵硬，坐久了站久了腰酸腿痛，柔韧性很差，手呀摸不到地面，那说明你的灵活性严重不足。这倒不是什么大事儿，只不过灵活性不足通常会伴随着一些体态的小毛病，比如圆肩、驼背、骨盆前倾。如果你的生活方式偏静态，久坐很多，放任不管的话，长期容易导致肩膀和腰部的肌肉劳损，并且运动中也非常容易受伤。那反之，如果我们每天花4分钟加强身体的灵活性，疲劳时做可以给身体充能，运动前做可以给身体热身，改善体态，减少受伤的概率。那这套4分钟的跟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那我是严瑞奇，我们开始。
1: 动作一，肩背部拉伸30秒。这个动作可以打开肩膀，改善圆肩驼背，但是一定要把胸挺起来，上半身轻轻往下压。如果拉伸感不强，还可以左右轮替，轻轻压一下身体，但是一定保持在一个有拉伸感且舒服的姿势里，安全第一。

动作二，肩胛骨前后移动30秒，这个动作可以激活上背部的肌肉，从根儿上缓解肩颈的不适。做的时候记得下巴不要前伸，尽可能增加幅度。在肩胛骨往后的时候，要收紧你的上背部，这样改善体态的功效会更强。

动作三，胸椎灵活训练，一侧30秒，把手放在耳朵上，然后尽可能增加前后旋转的幅度。这个动作可以改善胸椎的灵活性，让你的上半身更加挺拔。

动作四，胸椎灵活训练，换侧30秒，另一侧的幅度也尽可能大一些。人啊，左右都会有一些柔韧性的差异，但是还好，哪一侧弱，你就多发发力，尽力去旋转。

现在准备好瑜伽垫，膝盖处可以垫一条毛巾，也可以在床上练。来到动作五，前后拉伸30秒，这个动作可以拉伸大腿后侧和腹股沟，可以改善一些腰酸的情况。做的时候记得胯尽量下压，不要吝啬给自己找拉伸的感觉。

动作六，换侧，继续30秒。换侧以后还是找一下自己是不是两侧柔韧性不太一样，柔韧性差的那一侧稍微多发一些力，多拉伸一点，加油。

动作七，动态青蛙式30秒。这个动作可以拉伸到大腿内侧的肌肉，改善膝盖内扣的情况，然后记得轻轻加大前后的幅度，或者把手放在地上，让你的大腿内侧有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

0: 恭喜你完成灵活性训练。
1: 近年来，舞蹈培训成为许多青少年培养艺术素养的选择，但随着一些舞蹈引起不良事故报道的出现，如何平衡训练安全与健康引发不小的关注。大家好，我是刘帅，欢迎您继续收看运动厨房。在第三季，我们跟您探讨的话题是保护青少年的脊柱健康。厉主任，我们知道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小朋友，其实小女孩她们都会练习舞蹈，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新闻，就是舞蹈会对他们的腰椎或者脊柱造成一定的伤害和损伤。在这个方面你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吗？
2: 是这样，中国的父母有一个就是一个认知叫什么呀，女孩练舞蹈体型会美或者体型会好看。但是这里边一定要记住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注意，容易忽视，就是5-6岁的小女孩练舞蹈的时候有个基本功叫下腰锻炼，这个动作对脊柱伤害是特别大的。因为大家知道说，咱们说颈区是往前的，胸区是往后的，背区呢这样往后折，它会里边的神经会受到就长期的拉。

0: 上眼会损伤神经，另外整个脊柱自成掉做成一个直背或者反向背，它体型会非常难看的，形成这个体型非常难看的，是脊柱变形的一个表现。所以好多如果背屈压没了或者压直了，一般是它就往一边边形成脊柱侧弯。所以为什么女孩的脊柱侧弯发生率是男孩的8到10倍呢？好多女孩就是练下腰锻炼练坏的。
1: 就是练完之后有什么办法让她回来吗？
0: 实际要求咱们练完了之后，孩子就是练往后得做下腰锻炼，完了之后应该再趴在球上，
1: 在弓着
0: 练习啊，弓着练习做平衡锻炼，防止她就变形。
1: 在刚才的分享中呢，厉主任也跟我们提到了女孩发生脊柱侧弯的概率是男孩的8到10倍。那么厉主任呢也会到一些学校专门给练习舞蹈的孩子们进行一些讲座，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为了更好地探寻舞蹈与脊柱侧弯的关系，厉艳虎团队在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进行了脊柱侧弯知识的普及以及筛查。在这样的健康大课堂里，舞蹈学校的学生们学到了脊柱侧弯的知识，并现场学习了一套简便易行的脊柱保健操。
3: 脊柱操做完之后感觉非常好，腰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4: 听完这个关于脊柱的相关讲座以后，我学会了要每次练完功以后要多注意这个脊椎的拉伸。
2: 在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的筛查中，很多学生都是刚知道自己存在脊柱健康问题。
5: 刚才你自己知道你的肩膀是歪的吗？因为我们确实看起来很明显。
4: 平时不知道，因为平时没有就是会说，然后看的话也没有那么注意的看。
0: 和初步的筛查发现，这个舞蹈的孩子脊柱都是变形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呀？把这颈椎的伸捋曲度应该是有个伸展往前的曲度拉直了，或拉成反向。胸椎的应该往后的曲度拉，胸椎变直了。造成两个肩不对称，高低肩，整个脊柱是一个直线。
2: 筛查报告显示，178名学生中，160人无脊柱侧弯，含113人存在姿态不良，18人检出脊柱侧弯。这一结果提示，科学训练与早期筛查对青少年脊柱健康至关重要。脊柱侧弯的成因复杂，与遗传、激素、生长速度等密切相关，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规范舞蹈训练直接导致脊柱侧弯，但需警惕的是，不科学的训练方式可能增加潜在风险，尤其在骨骼快速发育的青少年阶段，比如部分舞蹈动作存在单侧重复性练习、过度追求柔韧、错误的发力方式等。
6: 我们慢慢来到3位手啊，肩膀再放，下巴颏抬起来一点，膝盖伸直。孩子的核心肌群在训练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基本功离不开核心肌群，有了一个良好的基本功，扎实的一个核心肌群，你才有可能去跳任何舞段都不会出现这种脊柱侧弯的一个风险。要用学会用肌肉去保护自己，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2: 发育期舞蹈训练需遵循生长规律，专家建议青少年可日常练习一些动作，增加腹背肌肌群力量，从而保护脊柱健康。
0: 双手放在脖子后方，对，两个脚给它压住啊，这样把背稍微轻轻往上提一下，背不是不要太高了，一点点就够了，把那背拱点，一点点提15度就够了，提，这样跟着太高了就板一点点就行了，把背不要压往下特别厉害。第二个就是躺过来练，仰着，双手放在颈后，抱着头，对，这样来往上起，慢慢的起来，把胸往上抬起来就行了，对，这样稍微仰点头，这样起，对，这个背胸就可以反向拉了，又露多了背部力量，还不会伤害他的颈屈，这个力量就稍微抬点，带一点点就够了。
2: 运动处方一，练舞蹈的青少年应每年进行脊柱体检，低于20度的侧弯可通过训练矫正。二，做下腰动作时要格外注意，通过反向平衡锻炼来保护脊柱。三，科学训练4原则：对称性、平衡左右侧训练，避免单侧动作过度重复；渐进性，根据年龄和发育阶段调整动作难度，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后弯旋转；精准性，选择专业的教师和机构，确保动作规范性；功能性，将核心稳定性训练融入日常，增强脊柱保护。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

0: 方便面、拉面饭。
1: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健身动起来。
7: 大家好，我是谢鹏。那很多朋友呢在说，是不是吃的少就一定能减脂？有的朋友呢，他在减脂的时候呢就不敢吃东西了啊，吃的东西特别少。其实你一味的少吃的话，就会让身体呢进入到节能模式，直接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短时间几天之内体重会有快速的减少。其实这个体重减少的这部分呢，确实是有脂肪的燃烧，但是呢比较多的还是身体里储存的糖和水分的流失，啊，其实主要减的还是水，并不是脂肪。其实你吃的少了之后呢，它会直接降低咱们的基础代谢。那基础代谢降低之后呢，身体消耗脂肪的能力就会下降，同时呢也会影响日常的工作，比如说记忆力差呀、烦躁啊，啊，还有你的免疫力呢也会下降。同时呢，你吃的少的话呢，你身体的像胰腺呐、小肠啊，还有咱们的肝脏呢，它分泌的这个消化液的量也会减少。突然间，如果有人请客吃一顿大餐，那可能就会造成腹泻。那刚才提到这个基础代谢，什么是基础代谢呀？就是说一个人呢，在18到25度，不冷也不热，这种温度之下，湿度也比较适宜，10到12个小时不能吃东西，肚子里边完全是空的，哎，躺在那儿待着，神经肌肉完全放松，维持最基本的呼吸呀、血液循环呀、腺体分泌呀、消耗的热量，这个叫基础代谢。那我们吃的这个热量，刚才说不建议低于基础代谢，那我的基础代谢是多少？怎么算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公式，非常简单，非常好记，根据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推荐的公式，那男性的伙伴，那你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4，就可以算出基础代谢了。那我们女性的朋友呢，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2，就可以算出你的基础代谢了。那一般的来说呢，我们女性的朋友呢是1023，男性的朋友呢大概是1700这个量。所以我们吃的摄入的这个量的话呢，应该是高于基础代谢，小于你全天的总消耗。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摄入就是你吃进去的热量的话，就是在基础代谢的基础之上增加个300到500千卡的热量就可以了。那你看这样呢，我们就已经有了摄入量了。那接下来再配合着运动，尤其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到健身房做一些力量的运动，因为力量的训练呢可以刺激我们的肌肉，刺激蛋白质的合成，就是帮助我们长肌肉。那肌肉增加了，你的基础代谢自身消耗热量的能力就提升了。这样呢，合理的摄入再加上合理的安排好运动训练，就能帮助我们达到科学的减脂。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亚运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3号星期六。昨天第二十届亚运会迎来了开幕之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决出了5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了7金，

0: 目前中国队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
1: 拳击比赛当中呢，本届亚运会开幕式旗手吴瑜在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以5-0完胜越南选手阮世新，摘得金牌。
0: 亚运网球赛场，王希雨2-0击败了队友张帅，获得了金牌，并且拿到了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中国队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
1: 2025年呢，王希雨遭遇了肩伤，休战半年，排名一度跌至200名开外。今年法网他强势回归，从资格赛一路闯关晋级16强，创造了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如今亚运夺冠，王希雨在不停地突破自己，祝贺王希雨，也希望他未来有更好的发挥。
0: 首先让我们共同打开亚运速递。
2: 亚运会网球女单金牌昨天产生，中国金花王希雨直落2盘战胜队友37岁的老将张帅。首次参加亚运会的王希雨在摘金的同时，还获得了洛杉矶2028年奥运会该项目的参赛资格，这是中国队连续第6次获得亚运会网球女单金牌。拳击比赛昨天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吴瑜在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战胜越南的阮世新，夺得金牌。杨成宇在女子60公斤级决赛中收获亚军，包子怡摘得女子75公斤级银牌，韩雪镇夺得男子90公斤级亚军。昨天的亚运会射箭赛场，由李梦琪、朱静怡组成的中国队5-3战胜印度队，夺得反曲弓混合团体金牌，并拿下反曲弓男子和女子各一个洛杉矶奥运会参赛席位，同时还可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反曲弓混合团体比赛。场地自行车昨天在伊豆自行车馆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争先赛冠亚军决赛，苑丽颖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水菜，获得冠军，这是21岁的苑丽颖本届亚运会的3枚金牌。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昨天收官，中国选手陈琳获得女子极限皮艇的冠军，队友徐林希获得3名。男子极限皮艇决赛中，中国选手全新和胡兆山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在昨天进行的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战胜菲律宾18岁选手曼金，为中国代表团夺得本届亚运会首枚跆拳道项目的金牌。亚运会柔道比赛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牛欣冉在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使出了得意技外卷路，把韩国选手李贤智卷倒在地，获得1本。这是牛欣冉获得的第一枚亚运会金牌，也是中国柔道队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唯一一枚个人比赛的金牌。亚运会女子曲棍球决赛昨晚结束，中国女曲0-1不敌印度女曲，获得亚军。拿到冠军的印度队也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亚运会女足铜牌赛昨天进行，中国女足对阵韩国女足，开场仅仅4分钟，韩国女足头球破门取得领先。下半场中国女足控球率有所提升，加强进攻，但7次射门3次射正，没能转化为进球。最终中国女足0-1不敌韩国女足，获得第4名。
0: 亚运会拳击比赛2号全部结束，中国队以1金3银2铜的成绩收官。
1: 其中吴瑜在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完胜越南选手阮世新夺冠。
3: 31岁的吴瑜是巴黎奥运会和杭州亚运会的双料冠军。本场决赛，他在技战术的布置和执行上明显优于对手。阮世新虽然身高臂长，但是吴瑜步伐灵活，闪转腾挪，总能打出漂亮的组合拳反击。全程吴瑜在节奏和距离的把控上都滴水不漏，最终3回合战罢，以总分5-0拿到个人的第2枚亚运会金牌。
4: 还是一样的，我觉得我来这也是只是代表了我们整个中国，我觉得荣誉是大家的，而我只是一个代表，我只能说推我到这我就尽量的去做，能做到哪我觉得不留遗憾，全力以赴就行了。
3: 此外，中国选手还摘得了3枚拳击银牌。杨成宇在女子60公斤级

0: 决赛中不敌中国台北选手林雨婷。
1: 感觉还可以，但还是有点遗憾吧。然后也希望在后面的比赛能把这个奖牌换个颜色。
0: 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包子怡在女子75公斤级争夺中获得亚军。
2: 进攻吧，感觉这次没有以前像以前那么黏，可能因为受伤的原因嘛，然后导致脚下什么的没有之前那么活了。其实上来之前想的是就是那种多跳，但不知道为什么上来之后就跳不起来了，那个脚膝盖实在有点跳不动。
0: 韩雪镇摘得男子90公斤级银牌，
3: 在以后的比赛中也可能会遇见，然后我们共同进步嘛，然后也是相当于这种比赛也是这种拳击之间的这种高手的切磋，在以后也祝愿他拿更好的成绩，也祝愿我拿更好的成绩，然后我们在拳击方面然后共同进步共同努力。
4: 获得金牌的吴宇显示出了在这个级别当中的统治力，
5: 除了专注做好自己，他在队中还发挥着老队员传帮带的作用。
6: 拿下，之前来的时候就想把金牌带回国嘛，然后现在也完成了这个任务，就觉得挺开心的，就是当好队里面的老大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需要自己的时候还是要站出来吧。
7: 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会站出来，这句话吴宇在去年打完全运会的时候就曾说过。2024年巴黎奥运会夺得金牌后，吴宇又坚持打完了去年的全运会。全运会后，很多老将都选择了退役，已经30多岁的吴宇当然也想退役休息。
6: 我自己的想法，其实我想退役，因为当时呢，我又觉得如果国家需要我，我也会站出来，因为我也知道，当你重新站出来的时候。不是说我站出来我就可以拿牌，因为我觉得付出，你要付出的更多更多，你才离那个金牌越来越近。
7: 今年年初，中国拳击协会主席陈立人找吴宇恳谈，希望他能重回国家队，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吴宇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复出。回到国家队后，吴宇不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训练，还经常与队友们分享经验，起到传帮带的作用。这次征战亚运会，吴宇也给自己定了明确的目标。
6: 这次我就觉得我想带一点点任务去，就是看，就像我一直讲的，我想看看我的极限在哪。
7: 两周前，在名古屋中部国际机场的上空，我们看到了中国拳击队所乘坐的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开赛前3天，拳击队从上海飞抵日本，11名队员中只有吴宇和张家茂、巴伊克伍兹参加过上届亚运会，而且吴宇是上届亚运会的冠军，这次还是中国代表团的旗手。
8: 可能这次的比赛，更多的是困难，所以我觉得就是更多就要迎接他，然后挑战他，然后再完成好他。
7: 吴宇所打的女子51公斤级参赛人数多，打到决赛一共要打5轮。作为1号种子，吴宇首轮轮空。从巴黎奥运会到现在，吴宇在国际国内比赛中一场都没输过，几乎所有对手跟吴宇打完比赛后都发现毫无获胜希望。因此很多国家队都在不断调换队员，有些国家在这个级别更换过5人次以上，但是换来换去都看不到打败吴宇的希望。吴宇这种断崖式领先也经历了漫长的淬炼，在巴黎奥运会前的2个奥运周期，吴宇在国家队一直都是陪练的角色。
6: 我以前我觉得陪练，我当陪练的时候，我觉得是什么？我开心就好，我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但现在不一样了，你要赢了，你要赢比赛。
9: 对，主要我们有使命。
7: 决赛，吴宇继续稳定发挥，完成了自己这次既定的目标和使命。自己夺冠后，吴宇也一直关注着队友的比赛。出战的其他3名队友都获得了亚军，尤其小将包子怡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实力。吴宇在觉得可惜的同时，也相信队友们可以做得更好。
6: 就是我觉得他们也全力以赴了，然后呢，这次的也是为了练，就是练兵嘛，因为我们后面还有资格赛，然后也希望他们在里面去总，就是总结自己，然后有不足的地方，我们再好好的补吧。
4: 亚运会跆拳道个人竞技比赛2号开赛，中国队派出了4位队员参加4个级别的较量，
5: 最终新疆姑娘马静月成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10: 女子49公斤以下级决赛，在中国选手马静月与菲律宾选手

0: 曼金之间展开。红方马静月25岁，而对手只有18岁，两人第一次交手，进攻上都比较谨慎，而决赛中的互距又很难上分，首局两人0-0战平，击打点数也一样，最终裁判判定马静月获胜。第二局两人又0-0战平，马静月不仅有高位击头动作，而且整体上进攻更为积极，裁判再次判定马静月获胜。
1: 我能拿到这个机会，就是亚运会这个机会就已经很不错了。我其实对自己没制定什么目标，就是我觉得能来就行，这个机会很难得，然后我能拿下这次比赛也是我意料之外的，觉得很不容易。
0: 赛后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马静月和教练田坚激动地高举国旗绕场庆祝，这是继2010年吴静玉在广州亚运会夺冠后，时隔16年，中国跆拳道队再次获得该级别亚运会冠军。
2: 今天的这个结果来说，其实也是训练带给他的一个结果。他在训练当中把这些问题都想到，并且都处理到了，并且我们最后一场那个没有上分的情况下，就是护具不太好上分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够通过这种强势的这种进攻，然后拿到这个优势判定。所以说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训练中都练到了，所以说这也是训练的一个结果。
3: 亚运会网球赛场2号上演焦点战，女单决赛两位中国金花同场竞技，
4: 最终25岁的王希雨直落两盘战胜了37岁的老将张帅，收获金牌。
5: 张帅时隔8年再次打进决赛，与初登亚运会赛场的王希雨交手。面对王希雨这位进攻型打法的选手，张帅这位老将只能尽可能将比赛节奏拖慢，在底线相持的过程中寻找对方的破绽或者是失误。但此役25岁的王希雨在失误控制方面处理得非常好，而且每拍球的质量都非常高，他整场比赛都没有状态的波动。6-2、6-1，王希雨直落两盘战胜张帅，拿到亚运会的女单金牌，并获得了洛杉矶2028年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6: 蛮激动的，蛮兴奋的，然后也非常为自己高兴吧。然后在这场比赛也有一次突破自我的经历，我觉得这是对我未来中国赛季甚至以后的网球，我觉得都是很大的一次鼓励。
7: 我觉得如果输给了一个其他国家的选手肯定是遗憾，但是输给我们自己国家的，尤其是佐佐，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遗憾。我能够走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俩是分上下半区，我们俩能够相遇，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我们国家队来说，我们女网来说，我们整个代表团在网球这个项目来说，我觉得是最大的成功，所以没有任何遗憾。
4: 网球男单半决赛2号战罢，吴玉炳2-0淘汰了东道主选手松冈隼，
3: 他将与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争夺冠军。
8: 比赛一开场，吴亦炳因为身体的不适进入状态较晚，首盘比赛一发的成功率仅有46%，这也让对手抓住了机会，率先完成了破发。陷入被动的吴亦炳随后开始发力，进攻的球路不仅更加犀利，而且跑动也更加积极轻盈。吴亦炳首盘3次拿到破发点，并成功地对接了其中2次，6-3，吴亦炳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吴亦炳延续了之前的手感，一发成功率有所提升。这一盘他总共拿到了7次破发点，虽然只有2次转化成功，但是不妨碍他的赢球。最终他用时1小时20分钟，以2-0的盘分战胜东道主选手松冈隼晋级决赛。决赛他将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
9: 我不想给他任何就是喘息的机会，再加上他有这么多现场的这个主场观众的加油，我觉得做得更好的是在一些关键分上面可能比对方更加耐心一些吧。然后今天其实风也很大，那对于我们这样类型的选手来说，节奏是很重要的嘛。那我可能用了一些削球或者用了一些半高球来打乱他的节奏。
8: 身穿红色上衣的中国组合蒋金鱼、张天慧在混双半决赛中两盘不敌日本组合青山修子、南原优介，无缘决赛，收获头牌。
10: 打个分吗？满算

0: 是满分吧，我感觉算，因为自己也就竭尽全力了，然后我感觉我们两个也真的就全力以赴。
1: 我们也是第一次配嘛，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打混双，第一次打亚运会，我觉得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然后也是比较满意的对这次旅程。
2: 场地自行车项目二号在伊豆自行车馆收官。
3: 女子争先赛，中国选手苑丽颖战胜了日本选手佐藤水菜，成就三冠王。
4: 从团体竞速赛到凯琳赛再到争先赛，苑丽颖第三次出现在决赛赛场。争先赛冠亚军决赛，苑丽颖的对手是日本的佐藤水菜。杭州亚运会，苑丽颖以0-2不敌佐藤水菜，获得亚军。如今两人在亚运会决赛赛场再次相遇，这一次苑丽颖在心态和实力上都有提升，她多次打破亚洲纪录、世界纪录，还是争先赛200米飞行圈首位突破10秒大关的女子运动员。
5: 主要还是信心上有所提升吧，就是感觉自己没有那么怕了，感觉上就是敢于去拼这枚金牌了。上一届亚运会的时候我的年纪也比较小，然后就是也经过了全运会啊，然后今年一些世界比赛啊，然后从我的信心上是增长的，就是我有信心我可以在这次比赛当中战胜他。
4: 本次比赛苑丽颖连赢两场，看起来轻松，其实在比赛中出现了小插曲。第一场佐藤水菜摔车，比赛进入重赛，
5: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吧，因为毕竟就是你已经准备好去来迎接这场比赛了，然后中途会有一些小插曲啊，可能就是心理上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也及时的告诉自己，就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一定要专注专注，心里头想的就是我今天一定要战胜他。
4: 最终苑丽颖斩获第三金，三次站上最高领奖台，对于21岁的苑丽颖来说，这不仅是成绩上的肯定，更是对她继续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最好激励。
5: 就是想拿下今天这枚金牌，因为我也为了这个做了很多的努力，非常非常开心吧，能拿到这个成绩。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上海的世锦赛，希望我们可以在上海世锦赛取得好的成绩。
4: 此外，吴俊杰和孙海娇获得男子麦迪逊赛亚军，李志伟和谢涵分获男子凯琳赛银牌和铜牌。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以6金4银4铜的战绩收官。
6: 遗憾没有拿3块金牌吧，
7: 算是给自己一个，算是一个满意的交代吧，很建议不辜负前一段时间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辛苦的训练。
8: 其实就想站上更高的舞台，能上领奖台。
9: 毕竟是亚运会，然后给我一些动力，然后让我全心关注的去在赛场上拼。
10: 场地自行车的比赛全部结束，这几天中国队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团体项目真的很强，从团体竞速到团体追逐，中国队参加场地自行车的所有运动员都获得了金牌，也向世界证明了中国速度。当然除了团体项目，中国队在个人项目上也有着出色的发挥。苑丽颖今天第三次站上最高领奖台，也给中国队的亚运之旅有了一个精彩的收尾。现在这个赛道慢慢安静下来，但是属于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下一次出发还会继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伊豆报道。
3: 亚运会柔道比赛昨天继续进行，
2: 中国选手牛欣冉在女子78公斤以上级比赛中表现出色，夺得金牌。
11: 中国选手牛欣冉对阵韩国选手李贤智，今年在鄂尔多斯进行的亚洲柔道锦标赛上，牛欣冉曾在决赛中经过积分加时赛战胜对手夺得金牌。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使出了自己的得意技外卷入，把对手卷倒在地，获得一本，最终战胜对手获得金牌。这是中国柔道队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唯一的一枚个人比赛金牌，也是牛欣冉的第一枚亚运金牌。
12: 今天主要是就是我给自己的就是教练也跟我说，你不要去找上次赢他的感觉，然后你这次还是就是跟他从就比如就是你们俩就是第一次，就比如说你俩是第一次碰到，不要去找赢他的感觉，就比如说你俩第一次碰到，然后一步一步去摔他，不能着急。我觉得我今天整体发挥的都很不错，因为我是第一次打亚运会，所以这块金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更好的开始，更高的层次，然后我接下来会继续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
3: 亚运射箭赛场昨天产生3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了反

0: 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拿下了反曲弓男女各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同时还可以参加该项目混合团体的比赛。在反曲弓混合团体比赛中，由李梦琪、朱静怡组成的中国队，先是在半决赛中以6-0击败韩国队晋级决赛。决赛中，中国队和印度队展开较量。 前两轮，中国队分别以38-34、37-35击败对手，拿下4分。虽然第三轮印度队扳回一城，追回2分，但在随后的第四轮较量中，李梦琪、朱静怡面对压力稳住心态，随着李梦琪调整好呼吸，射出最后一箭，稳稳命中10环，中国队和印度队战成37-37平，各取1分。 最终，中国队以5-3战胜印度队，夺得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并拿下洛杉矶奥运会反曲弓男子和女子各一个参赛席位，同时还可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反曲弓混合团体比赛。除此之外，在稍早前结束的反曲弓女子团体赛中，由朱静怡、黄雨薇、于琦组成的中国队最终收获铜牌，冠军归属印度队。
1: 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昨天迎来收官战，中国队拿下了女子极限皮艇冠军。在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上，中国队一共夺得了4枚金牌。
0: 不同于单人挨个出发的皮艇和划艇比赛，激流回旋的极限皮艇赛是4人一起从出发台下水，不是比拼个人完赛成绩，而是按照冲线的先后顺序晋级。 极限皮艇男女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和决赛依次进行。中国选手陈琳和徐林希顺利晋级女子决赛。两人赛前商量好战术，比赛中减少碰撞，携手并进。最终，陈琳第一位冲线摘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陈琳在女子单人皮艇比赛中遗憾摘银，经过一晚上的调整，夺得冠军，她再度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2: 对啊，我就是特别热爱这个项目。我知道我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就是只要还在场上那一天就发光发热。年纪大了，今天怎么样？回想自己十几年了，
3: 对，
2: 挺不容易的。是，队伍培养我这么多年嘛，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和心血，因为我们水平确实是还不够高嘛。
3: 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整个中国激流越来越好。男子极限皮艇比赛，中国队派出了胡兆山全新出战。在决赛中，全新的桨和对手的船发生碰撞。虽然他及时调整，但却丧失了领先的位置。日本选手田中雄己夺得冠军，全新和胡兆山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
4: 我知道。 激流回旋就是不可控性很多，但是有些东西不一样。对我来说，有些东西不一样。我觉得主要还是实力不够。如果我能再快一点，如果我能再快个0.5秒的话，我可能就出去了。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亚运女子曲棍球赛场，中国女曲0-1不敌印度队，收获亚军。
3: 亚运会女子曲棍球决赛2号晚上上演，由于交通问题，中国队晚到了现场，比赛也因此推迟了1个小时举行。第一节比赛还剩5分42秒，身穿红色球衣的印度队打破僵局，他们抓住中国队在后场出现的失误断球，成功反击得分。中国队在第二节加强攻势，这一节还剩8分11秒时，印度队湖区内对何江欣犯规，中国队获得点球机会，但是张颖的射门被对方守门员扑出。下半场中国队还是未能把场上优势转换成得分，中场前3分27秒，中国队甚至撤下了守门员，孤注一掷抓得分，但是仍然未能改写比分，1-0，印度队获得冠军，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中国队获得亚军。你要进球才能赢球，那就是我的意思。我们谈了一整年了，我们已经征服了很多球队，但是我想我们的进球还不够多。印度队他们有一次射门机会，他们的第一次射门就是一次惊人的射门，但我们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如果你让我现在看看我们这个队伍打球的方式，看看我们2年前和4年前的比赛，我们比以前好多了，我们还在继续进步。
4: 从失败中总结出经验，然后在未来把这场比赛当中的失利出现的问题解决掉，然后一步一步的夯实自己。
5: 我觉得其实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我觉得这一次失利不一定说是坏事，其实能够更加的帮我们就是标明方向吧。就像你说的，我们像是一艘船，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更明确的目标，然后去更好的航行。
3: 此役过后，老队长欧子霞为自己的国际赛征程按下了停止键。
5: 我从2015年开始进入国家队，然后到今天，正常来说应该是这是我最后一次国际比赛了。然后我这10多年吧，也是很开心我能在这个集体，然后也是希望中国女曲能越来越好，中国曲棍球能越来越好。
2: 女子沙滩排球金牌争夺战，中国选手夏欣怡携手延续鏖战3局，以1-2惜败给了一对泰国组合，获得银牌。
6: 与冠军失之交臂，20岁小将延续的心情五味杂陈，有大赛历练的收获，更有发自内心的不甘。
4: 还是整个人是有点紧，没有放得开，然后在后面就是第二局开始慢慢就是打开了自己的状态，但是第三局比较可惜没有能保持下去。我觉得可惜和遗憾还是占多数吧。
6: 夏欣怡冲击4连冠的目标近在咫尺，从曾经追光的小将到如今领路的中流砥柱，身份的转变也意味着更重的责任。对于与冠军失之交臂，

0: 夏欣怡选择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1: 哎，怎么说呢，就是也是我们这个组合成长的要面临的一步吧，因为我们两个搭档也只有一年的时间，然后我觉得在我作为一名老队员，我要去更多的去来带动我们这个队伍吧。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我做的还不是特别好，还是在有需要去继续努力的地方。
0: 一次失利并不会定义一段征途，没能续写四连冠的传奇固然可惜，但赛场的终点也是新旅程的起点。收拾好心情，夏欣怡和延续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洛杉矶奥运会。
1: 虽然今天没能拿下这场比赛，但是我们未来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然后就包括洛杉矶奥运会，我们的第一目标还是去拿到这个奥运资格。对，
2: 昨天亚运会摔跤项目继续进行，中国队收获了一银两铜。
3: 自由式摔跤男子125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布和额尔敦对阵伊朗选手，最终布和额尔敦以2-12负于对手，获得银牌。
4: 感觉力量其实也还好，就是怎么说呢，就找时机的这个是找机会的时机把握的比我好，这就是以后我要训练的地方。
3: 自由式摔跤女子50公斤级铜牌争夺战，冯子琪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摘得铜牌。
5: 就是自己放开了，然后也活动开了，然后就是上去必须要果断，必须不能给对方反击的机会。贵称是自己的得意技嘛，然后就是自己在这个地方就是拿到了就必须要去拿分，其实自己还是不太满意的，因为毕竟自己主要的对手自己还是差一点吧，就是没有去跟他摔的时候就没有果断，太犹豫了，还是有点
3: 自由式摔跤女子76公斤级，中国选手李文吉同样摘得一枚铜牌。
6: 感觉自己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上场没有那么着急，然后就是一直稳扎稳打，然后一直在寻找机会，然后没有也不乱输分。其实这场还是挺能发挥出我的自身水平的。
2: 女足铜牌赛昨天下午进行，中国队0-1不敌韩国队，获得第四名。
0: 开场仅4分钟，韩国队开出任意球，中国队解围见高不见远，防守看球不看人，被对方后卫卢振勇头球破门。
7: 就是在1点中完之后的2点，可能我们的对球员的盯防可能有一些疏忽吧。
0: 第17分钟，中国女足在禁区内积极逼抢，完成断球，王彦文横敲，邵子钦将球打高。上半场中国队仅有3次射门，没有射正。一边再战，中国女足控球率有所提升，加强进攻，但7次射门3次射正都没能转化为进球。王霜这次带球内切后的射门极具威胁，皮球击中横梁弹出。比赛尾声阶段，中国队主帅米利西奇将下半场刚刚登场的乌日古穆拉又换下，派上了袁琮。这次换人不是对球员不满，而是战术的需求。因为我们上半场发现中路的2点球拿得不太好，所以调整了阵容，并且让乌日古穆拉上场发挥他的前插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一直是0-1落后，迫切需要进球。于是我让袁琮上场作为支点高中锋，试图通过定位球获得进球。米利西奇的想法没能兑现，最终中国女足0-1不敌韩国女足，获得第四名。
8: 希望通过这次的亚运会，然后让我们记住现在的这样的感受，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站上领奖台嘛，然后也是我们今后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然后也是我们未来激励我们中国女足更好的。
0: 决赛在朝鲜女足和东道主日本队之间进行，最终日本队点球大战5-3取胜，拿下亚运会女足金牌。
2: 亚运会男排赛场昨天展开半决赛较量，中国男排2-3不敌日本男排，铜牌战中国队将对阵巴基斯坦。

0: 团队。
1: 亚运会男排半决赛，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男排迎战日本男排。本场比赛，中国男排首发阵容和上一场阵容一样，开局两队战成5-5平，之后两队一路比分紧咬。局末阶段，中国男排依靠拦网取得23-22领先，日本男排叫了暂停，

0: 八赢下两局，大比分来到2-1。第四局，中国队开局打出气势，随着拦网得分，中国队打出5-1，日本队叫了暂停，暂停回来，中国队以25-19扳回一局，大比分来到2-2平。最后一局，中国队13-15，两分之差惜败对手。铜牌战，中国队将对阵巴基斯坦男排。
1: 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嘛，输了嘛，然后最后一个球也是没下，我感觉心里内心很自责。
2: 今天这场比赛最后也是跟日本队拼到了5局，但是最后在结果上我们是输了嘛，还是输得比较可惜，还是在最后一些关键球的处理上啊，细节上的小球上面做得不是太好，然后最后输掉了比赛，感到也是非常的可惜和惋惜嘛。
3: 亚运会艺术体操比赛昨天结束了集体全能资格赛较量，中国队的5位姑娘排名第2，顺利晋级决赛。
4: 集体全能的资格赛，中国队派出了王兰静、丁欣怡、蒲彦竹、张欣毅、刘妙婷5位队员，他们在第5位出场，先后完成了5球和3圈4棒2个成套的比拼。比赛中，姑娘们努力地适应着赛场的灯光，但还是出现了一些小瑕疵。以总分53.000分排名第2晋级决赛，哈萨克斯坦队以0.300分的优势排在首位。
5: 就是它那个光特别晃，我们器械抛上去是属于完全看不见的，它是只有在你落下来最后1秒钟你才能看见那个器械，所以其实这个挑战也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大家在场上这两套基本上一直就在专注于盯死那个器械，是有点小失误，我觉得我们决赛还会再更加仔细再调整一下。
3: 7人制橄榄球项目展开男子1/4决赛的对决，中国队迎战小组赛3战全胜的斯里兰卡队，最终中国队以19-12击败对手，闯进半决赛。
6: 身穿白色上衣的中国队以小组第2的身份晋级1/4淘汰赛。本场对阵斯里兰卡队，中国队的单长顺在上半场发挥自己跑动灵活的优势，两度穿透斯里兰卡队的防线，帮助中国队完成2次达阵。上半场结束，中国队14-5领先。下半场，中国队守住了领先优势，最终19-12击败了斯里兰卡队，晋级半决赛。
7: 这场呢，其实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黄牌罚出来一个人。那段时间呢，6个人还是很好的完成了我们既定的这个战术。如果一旦有罚下，尽可能的控节奏，保有好球权，让这2分钟快速过去。那2分钟当中，兰卡并没有得分，所以我们这个战术很成功，最后结果也是好的。
8: 亚运会攀岩结束了难度赛半决赛的争夺，选手大部分时间是在有仰角的岩壁上进行攀爬，仰角越大爬得越累，14名选手中有6名都在这个蓝色圆形点附近脱落。不过中国选手骆之路和张月彤都通过了这个难点，并顺利爬上了直壁部分，张月彤排名第4，骆之路排名第8，都顺利进入了决赛。全场只有日本选手森秋彩和韩国选手徐彩炫2人登顶。此外，中国队的男选手潘于飞和胡俊哲也都闯进了决赛。
6: 垒球赛场迎来最后一轮循环赛，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队与日本队交手。本届亚运会垒球共有8支队伍参赛，8个队先打大循环，前2名直接晋级金牌争夺战。赛前，中国队与日本队都是6战全胜。两队已经锁定了决赛席位。整场比赛，中国队在落后的情况下始终紧咬比分，并且打出了2次精彩的2分本垒打。6局过后，中国队将比分追至6-6。可惜第7局，中国队丢掉1分，最终6-7惜败。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再次交手，争夺本届亚运会的垒球金牌。
3: 在本届亚运会中，有一项比赛不分年龄、不分体重，也不分性别，选手们像打电子游戏一样激情对战。您知道这是什么新兴项目吗？一起去看一看。
6: 这边工作人员正在给选手穿戴传感器，那边工作人员正在给选手戴上 VR 头部显示器。两位选手都手握控制手柄，一场沉浸式 VR 实战对抗正式开始。看似在踢空气，其实在他们看到的世界里正在上演激烈的实战。 两位选手通过真实踢腿动作

0: 工作，操控虚拟化身攻击对手，消耗对方生命条。
1: 戴着眼镜，就是有一个机器人在前面，他就真的很像，真的搏击一样跟我打一样，但是那个距离就要比较近，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这个好像真的打游戏机，我在里面的一个角色一样。
0: 二号，亚运会新项目虚拟跆拳道开赛。看看这场比赛，来自约旦的选手在个人竞技实战中参加男子最大级别80公斤以上级比赛，对手哈萨克斯坦选手在个人竞技中参加女子最小级别49公斤以下级比赛。性别不同、体重差异又很大的两位选手在虚拟跆拳道中相遇了，最终娇小的女选手获得了胜利。
1: 在那个虚拟世界里面，我们都是同一样的，不会有身高什么体重差别，都什么都没有。个人竞技就是会有那个对抗力量，就是要那个力量比较强一点，然后虚拟跆拳道就是要体能比较高一点，因为要踢很多脚。
0: 此次比赛为男女混合个人赛，共有16位选手，比赛3局2胜，每局1分钟。虚拟跆拳道有两个特点，第一，可以忽略性别、年龄、体重差异，参赛选手进行无差别竞技；第二，非接触式对战，显著降低运动伤害，适合零基础和青少年参与。在决赛中，动作更加敏捷的菲律宾选手亚佩以总比分2-0战胜越南女选手，获得亚运会首枚虚拟跆拳道比赛金牌。
2: 我心里只想着自己，我想要赢，这就是我全部的想法。男选手也有可能输给女选手，因为在虚拟现实、虚拟跆拳道的赛场里，一切皆有可能。所以你是男是女根本不重要，女性同样可以取胜。
3: 来关注一下，截止到昨天比赛结束，奖牌榜的情况。

0: 今天已经到了亚运会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网球项目将要决出最后的三金，中国男足男排将力争铜牌。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重点赛事。
1: 早上八点，世锦项目将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比拼中决出一枚金牌。下午两点，体育频道继续为您带来男足铜牌赛，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较量。男排同样是铜牌之争，我们将在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中国队和巴基斯坦队的比赛。晚上六点半，我们将为您带来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欢迎您到时锁定我台体育频道，为中国运动健儿加油。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欢迎回来。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阿塞拜疆站继续进行，在第二个比赛日，中国游泳队斩获了三枚金牌。于一婷以4分24秒09的成绩摘得女子400米混合泳的金牌。

0: 陈俊儿在男子200米蝶泳赛场夺冠，成绩为1分49秒37，这也是陈俊儿在本届比赛当中收获的第二金。秦海洋以25秒67的成绩夺得男子50米蛙泳的冠军。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昨天中网迎来了正赛第二个比赛日，六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逆转战胜了布云朝格特晋级第三轮。赛后塞尔维亚名将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1: 布云朝格特今天动力十足，球风犀利，比赛中他战术明确，非常渴望胜利，也差点击败了我。能让德约科维奇感到差点输球，来看看首盘布云朝格特的发挥。面对对手上网，中国选手直接一记穿越制胜分，被小球调动到网前，他也能在跑动中打出精准的落点。发球局里连续高质量的一发帮助他高效爆发。来到第七局，经历多次平分，布云朝克特抓住机会完成破发，并将优势保持到了盘末。6-4，布云朝克特拿下第一盘。要知道，上一次在中网男单赛场让德约科维奇丢掉一盘，已经是2013年的事儿了。第二盘，德约科维奇一度身体不适，通过医疗暂停进行调整。这一盘，双方战况依旧焦灼，精彩球不断，频频将全场的气氛点燃。两人一路缠斗至抢七局，最后还是德约科维奇更胜一筹，7-2拿下抢七，大比分变成1-1。决胜盘经过2个多小时的高强度鏖战，39岁的老将并没有显出疲态，反而越打越好。最终6号种子以6-2再赢一盘，耗时2小时52分钟，以2-1逆转战胜布云朝克特晋级第三轮。应该说第三盘是我来到这里后打得最好的一盘。第二盘我有很多破发机会，发球局表现也不错，在抢七局我需要打得更坚决，就像首轮那样，这样我才能战胜今天这位了不起的对手，高水平的对手。我觉得今天最大的胜利是经过近3个小时的激战，第三盘我仍然感觉有活力，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2: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也是非常激烈，然后还是这种组合他吧，我觉得他第三盘他把他的整个水平提升了不少。其实我都觉得哇，2个半小时，我看那个时间有2个半小时，我感觉他好像没有累，我怎么感觉我都快累，他一个快40岁人都不累，也是让我非常惊艳吧。然后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好一次锻炼，很好的一次经验。就像我赛前说的，我们现在赛后确实要好好总结一下他是如何做到这样的水平，如何维持这样的水平，然后给我越来越大的压力。对，
0: 女单第二轮比赛，中国选手袁月不敌俄罗斯选手安德烈耶娃，无缘晋级。
3: 比赛开始后，两人都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首盘第6局袁月破发成功，并最终以6-3赢得首盘。作为赛会4号种子，安德烈耶娃之后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再加上袁月体力下降，安德烈耶娃连赢2盘逆转获胜，晋级32强。
4: 我觉得我体能上有一点就是打不动了，就是我没有办法像第一盘那样的到位率那么高，所以我觉得从第二盘开始我的脚下，然后我体能没有那么好，到位率没有那么高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就是掌控比赛，然后会取得更多的，包括你看他，其实我觉得他的一发成功率一直是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但是我的一发成功率我觉得从第二盘开始就下降的就很多。
3: 哦，是的，袁月在首盘比赛中打出了高水平，在场上他显示出了很强的侵略性和进攻性，在他的攻势面前我的移动显得有些慢了。首盘他的表现非常出色，而我一直在挣扎中试图找到应对的方法。第二盘开始我在场上就表现得更强势，更有攻击性一些，然后形势就开始转变了。
5: 女单另一场比赛，2号种子萨巴伦卡对阵墨西哥选手萨拉苏亚。全场比赛萨巴伦卡都压制对手，她拿到8次破发机会，4次完成破发。最终耗时1小时02分钟，2号种子以6-1、6-3战胜对手，顺利晋级第三轮。
0: 今天是中网正赛的第3个比赛日，郑钦文将再度登场，一起来看一下。

0: 大部分重点赛程。
1: 这个比赛日有多名中国选手和顶尖球员出战。钻石球场日常的第二场比赛，首次打进 WTA 一千赛第二轮的高新瑜将挑战斯维亚特克。随后，中国金花郑钦文将出战，他的对手是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钻石球场的晚场比赛，男女单打头号种子小兹维列夫和莱巴金娜将先后亮相。王新宇与卡塔尔的对决在莲花球场进行。映月球场这边，朱琳将对阵维基奇，小将孙欣然将面对布克沙。我台体育赛事频道将从下午3点开始对中网比赛进行直播，欢迎您到时收看。

0: 欢迎回来。昨天中国支队足球邀请赛继续在重庆进行，中国男足0-5不敌巴勒斯坦队。
1: 此役之前，中国队在本届重庆邀请赛中取得1-1的战绩。本场比赛对阵巴勒斯坦，中国队在上下两个半场的补时阶段均有丢球，最终0-5输掉了比赛，遭遇2连败。
2: 总的感觉这两场比赛啊，这个感觉我们注意力并不是很集中。刚刚在更衣室里，我也跟大家说了，责任在我啊。我们所有的队员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运气不在我们这边啊。如果我们上半场能够破门，那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这就是足球啊，你必须要接受。
0: 世乒联中国大满贯资格赛昨天继续，女单赛场亚运冠军范舒涵在赢球之后客串了一把总台记者。
3: 范舒涵在资格赛第二轮的对手是中国香港的吴永林，国乒小将没有遭遇太多冲击，就直落3局战胜对手，晋级资格赛第三轮。
4: 打的其实并不轻松，因为对手前开局的时候跟我抠的也非常紧，然后我自己上来也有5位失误，我觉得还是挺紧的。
3: 范舒涵下一轮的对手是队友韩菲儿，后者以3-1战胜了法国的皮卡德。当范舒涵结束采访时，韩菲儿刚刚来到混采区，于是范舒涵就化身总台记者，拿起了话筒。
4: 恭喜菲儿赢下这场比赛，自己是如何总结这场比赛？
5: 我觉得这场就是，我觉得我发挥状态就算正常吧，然后可能对方发球有点别扭，然后我也是跟对方第一次交手吧，然后后面其实调整一下就打还行。
4: 那我想问一下菲儿，如何展望下面这场比赛跟队友的比赛呢？
5: 争取不被你打0-3。
4: 哇，你这也太夸张了。
3: 有关比赛的问题问完了以后，我们还让韩菲儿点评了一下我们的临时新同事当记者的表现。
5: 挺合格的，挺合格的，挺帅的。
4: 多帅
6: 啊，你美啊。
4: 我采访菲儿姐是内心非常激动，真的也是我第一个采访人，很开心。
3: 此外，朱思斌、王晓彤、刘子玲、宋歌曼都战胜各自对手晋级下一轮。男队方面，周冠宏1-3不敌对手，而徐英斌则直落3局晋级下一轮。
7: 我觉得首先他还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名运动员嘛，特别而且还是左手，所以说在赛前来讲，我对自己其实准备的还算比较充分嘛。今天在场上可能跟我想象的也差不多吧，自己可能做的也不错。

0: 欢迎回来，来看一组简讯。
1: 2026中国汽车登山锦标赛遂宁站日前在四川遂宁收官，赛道全长7.8公里，经过角逐，德安汽车运动车队的陈德安获得四区 A 组冠军。2026年大运河动力版系列赛日前在江苏淮安洪泽湖结束，有24支队伍参赛，赛事设置多个竞赛项目，全面考验选手的平衡把控、爆发力和赛场战术素养。近日，2026年全能王全国钓鱼锦标赛新疆疏勒站的比赛结束，决赛中，河南选手周一博以17.7公斤的总重量折桂，这是他今年获得的第五个全国性钓鱼赛事的冠军。2026年全国中老年业余围棋公开赛，近日在安徽芜湖落下帷幕。经过角逐，沈逢春、徐雪峰、严建刚获得盛年组前三名，徐文革、王云雷、陈垂星获得华年组前三名，韩启宇、蒋长生、王昌雄获得乙年组前三名。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3到22摄氏度。哈尔滨阴，5到17度。沈阳雷阵雨，9到19度。呼和浩特阴，4到14度。乌鲁木齐晴，10到21度。银川晴，6到17度。西宁阴，3到17度。兰州多云，7到20度。西安多云，15到22度。成都小雨，18到25度。重庆小雨，20到22度。贵阳阵雨，15到20度。昆明小雨，16到25度。石家庄晴，14到28度。济南多云，12到24度。合肥小雨，16到17度。南昌小雨，19到22度。杭州小雨，20到27度。福州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23到34度。海口小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亚运赛程、观赛指南以及奖牌榜等更多亚运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亚运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2: 早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早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箭项目的比赛转播。此时此刻呢，正在进行的比赛内容是女子反曲弓个人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从现在开始。